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系分析飞行嘅距离同具体参数。韩联社话，若果朝方当日发射嘅系弹道导弹，将会系朝方时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日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4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有54人失踪。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焚毁，现场是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警方拉了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个男人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金额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寻日拉咗个36岁本地男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紧急维修未完成，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位置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着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在港岛，较早前皇后大道西的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日富里慢线解封。青山公路元朗段的水管爆水管已经亦都是维修好了，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现在是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口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10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峰，年幾前我當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很明顯是抄襲，抄誰又很明顯當然是鄭子誠的音樂情人，為什麼抄更加明顯，他厲害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2: 香港電台第二 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7: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8: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7: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9: 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啊，时间系8:07啊，咁我哋跟住咧就会有呢个世界嘅出现啦。咁当然咧喺呢个世界之前咧，我哋就有嘢听嘅，就系、是、之前咧我哋就有治安探访团啦。咁咧头先我哋都讲啦，嗱今日我哋直播室里边有思培啦，但其实阿 Lu 咧都喺我哋嘅节目咧会出现嘅，就系、是、呢个治安探访团。即系究竟有啲咩资讯分享咧？大家一齐听听啦。
0: 由数字政策办公室举办，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治安探访团，现在开始。
10: Hello，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晒大家今日出席治安探访团啊！我系今日嘅大会司仪 Hello， 呢一节咧，我哋就有位嘉宾咧，嚟自八达科技有限公司嘅创办人兼技术总监谭永基先生 Hillman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咧，依家喺呢个 AI 时代啊，我哋应该点样好好咁保护我哋自己嘅数字身份啦，同埋咧喺职场上啊，点样好好咁运用 AI， 用佢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而 Hillman 咧，同时亦都系教育局资讯科技教育策略发展督导委员会嘅委员，同埋大 AI 联盟嘅主席。嗱 ，Hillman， 今日啦，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保护我哋嘅数码身份，同埋点样好好运用 AI 嘛。我知道咧，你都准备咗好多嘢俾我哋噶啦，譬如依家就话俾大家听啦。
11: 咁其实咧，而家咧，你只需要几秒钟嘅一啲嘅相片或者嘅影片咧 ，AI 咧就可以将呢啲影片变成一个好顺、好絲滑嘅一個變曬你個樣啊！例如舉個例，我而家係著緊一套 suit 嘅，咁而家我想去轉成一套運動衫，咁佢即刻就會變咗。如果你俾啲長嘅片俾大家嘅時候咧，佢更加會容易變成一套非常之冇破綻嘅片，尤其是而家技術變咗好犀利，
10: 因為佢不斷咁樣學習，你越俾得多嘢佢咧，佢就學習曬啦。
11: 冇錯啦，嗱，依個係第一件事喎。第二件事，今日而家我把聲，如果你真係錄咗，其實你用 AI 咧，已經我哋有一個嘅技術叫 voice clone， 就可以 clone 咗出嚟。
10: 嗯，
11: 咁佢 clone 咗出嚟，複製出嚟嘅時候咧，會變成點咧？啊，有啲人咧就會攞咗佢變成一個電話打俾可能我嘅親人。佢就話啦，邊個邊個咧就有啲咩事啦？
10: 依家有啲緊急事啊，咁咧我而家需要你咧即刻撥啲錢過嚟呢個户口，然後咧佢個傷勢咧就可以暫時撳住先。通常都係撳住先嘅啫，因為永遠都會繼續攞噶嘛。
11: 係啊，冇錯啦。嗱，咁嗰下咧，大家就知啦。喂，原來我嘅聲俾人錄咗音，就已經會變成咁啊 ！AI 就係咁啊。係，
10: 咁但係我哋點樣去保護先？
11: 咁我哋梗係一定要做一件事，就係叫事實查證。我哋有四個嘅範疇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嘅，就係以可信嘅渠道去確認啦。例如而家嘅 SMS 多數有個咩字喺前面，
10: 大家知唔知？
11: 認咗嘅，
10: 整字，
11: 整字啊，
10: 同學仔要叻啊，
11: 好啊，係啊，真係非常好。仲要減少一個生物特徵嘅資訊喎。咩叫生物特徵嘅資訊咧？就係、是、例如你嘅指毛啦，係咪？你嘅即係瞳孔啦，係啦，咁樣依啲嘅你嘅塊面嘅一啲

0: 人面辨識嘅技術啦，依啲你都要保護，
1: 呢啲都要減少噶。佢用我張相就可以幫我開機噶啦，或者係、哦、即係開通咗個密碼噶。
0: 咁而家有啲技術咧，擺張相落去都開唔到嘅，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啲嘅。嗱，所以有時咧，我哋例如同家人咧溝通嘅時候咧，都可以設一啲暗號啊，即係例如你打電話俾我。喂，而家我要你帮我嗰啲钱俾我去救一救我，跟住话喂，不如你讲下暗号先啦。可能呢个已经系解决到嘅方法咯。
1: 因为其实佢哋埋手唔净止系埋手你嘅家人嘅，通常就系如果佢 hack 到你嘅电话咧，就会喺你啲朋友嘅群组入边啦，都会做相同嘅方法，然后去呃你嘅。
0: 冇错。多啲使用多重認證啦，係、啦，尤其是而家有一啲叫我哋叫 FIDO2 咧嘅一啲認證咧，其實係你可以用一啲嘅就係頭先講啲生物辨識咧，好快速就可以去做一個驗證，唔使記 password。人老啦，成日
1: 記唔到咁多啊，真
0: 係係啊，即係用呢啲生物辨識咪點咯，就係咁啦，係啦。
1: 今日咧亦都唔該曬咧 ，Hillman 咧同我哋講過咧有關於點樣保護我哋嘅數碼身份同埋點樣應用 A 啦。Thank you Hillman。嗱，今日咧除咗我哋有 Hillman 呢位嘉賓之外咧，今日咧我哋都請到兩位歌手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偈，睇下佢哋咧喺平時日常生活裏邊咧有冇機會會運用到 AI， 又或者有冇一啲相關嘅一啲經驗咧同我哋分享。我哋有請 Karina 李希彤同埋張潮 Oscar。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1: 嗱，兩位今日嚟到啦，咁梗係要問下你哋咧，無論喺創作上邊啦，又或者生活上邊啦。有冇嘗試已經攞 AI 去幫幫手啊？咁啊，問下 Oscar 先啦。
3: 我諗創作上邊，或者甚至乎生活上邊都有嘅，都有試過。因為而家可能寫嗰個過程當中，去整音樂嘅過程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幫手去諗唔同嘅樂器啊，或者製造一啲唔同嘅 stem， 所以特別係做 demo 嘅時候啦，都會可能擺住喺度先，都會用到嘅嚇。
1: 咁啊 ，Karina 你自己咧？
2: 我諗我係絕對係一個常用 AI 嘅環節。因為、今年我就出了我的個人 solo 的作品，因為很多的 marketing 上面或者是怎樣宣傳、其實我都有問一下 AI 的，但是我發現 AI 其實都給到一些幾 update 的資料我的，
1: 是
2: 他會幫我分析、哦、Karina 你今年出了個這樣的廣告，那、他就可以幫我鋪墊一條路，就令到我會、容易點被人記得。
1: 那你有沒有試過都有一些、就是、直接 send 去你們的社交平台啦，又或者是、哦、不知道為何有你的電話，跟住問你就話、啊、有啲 job 叫你哋去做啊，咁你哋又會唔會應佢哋嘅咧？
3: 我一定要問清楚先咯。如果佢有一個直接有一個 link 咁樣，咁應該都唔會撳，
1: 就唔會撳啦。
3: 咁啱今日就望到一啲佢個名係叫咩 AI chat box 定咩，跟住係一個 account 嚟嘅，但係跟住就直接俾個 link， 跟住就哇好 suspicious，
1: 但係又唔知點解突然間 send 咗俾你，係
3: 啊係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去確認清楚啦，睇下呢個來源係咪真實啦，同埋。要即系 refer 呢件事俾經理人會好啲啦，唔好自己去係啊。
1: 咁啊，你哋兩個啦都有把獨特嘅聲音，怕唔怕 AI 有時會攞咗你哋嘅聲音生成其他嘅一啲作品啊，又或者喺一啲廣告上面出現咧？
2: 我諗公司應該都會幫你 check 得清楚嘅。我反而咧會有啲擔心，因為而家啲 AI 好發達噶嘛，即可能你講三秒嘅嘢，佢已經可以 gen 到一段説話。
1: 係啊。
2: 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反而係比較擔心我嘅屋企人或者。是身邊的朋友中招多啲咯。
1: 係而家嘅 AI 生成其實真係非常之快，亦都可以真係好像真，所以大家咧都真係要提住身邊嘅朋友啦。今日多謝曬兩位嘅分享。咁其實咧今日咧我哋呢個活動咧，除咗係有 Hillman 啦、Karina 同埋 Oscar 同我哋分享過之外咧，精華片段咧亦都會稍後咧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網站裏邊咧上載噶啦，大家到時密切留意啦。
4: 二台话你知，
5: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6: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5: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云端同步咧，又使唔使理啊？
6: 记得要停晒所有云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云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身上或者系身资。

0: 料咧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云端账户嗰度啊？
1: 原来系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系咪 OK 啦？
0: 仲有一件事就系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1: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0: 今个星期六日下午12点到傍晚6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挤入先进领域，走进依个世界。
4: 好啊，即刻啊，请出我哋今日嘅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啊！
5: 大家早晨，
4: 早晨，
5: 电位，早晨啊，师培。
4: 系今日礼拜啦，最叫热门嘅新闻啦，就系呢个 iPhone 啊。
5: 全球熱門啊，
4: 係
5: 全球熱門，
4: 係
6: 咁啊！相信有幾個重點啦，係嘛？都同我哋分析一下。
5: iPhone Duo 係好貴嘅，真係好貴。
4: 係
5: 等同於大家可能會話：，我買部電話，買部電腦，
4: 係
5: 買多個 買多個 tablet。
4: 買兩蚊啊！
5: 買兩蚊，我都未使兩萬，都未使27,000喎。真係好貴嘅，
4: 係，但係27,000係已經係去到最高嘅嘅規格啊。
5: 主要原因因為而家即係 RAM 係好貴，係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因為 AI 發展到好先進啦，係咪要扯 RAM 啦？所以變咗而家RAM 真係超貴嘅。咁好啦，咁啊香港，但係咧嗱，講開貴，比起全球嚟講，香港係全世界排第二最平噶啦。係啦，因為喺其他某啲嘅地方，譬如喺東南亞嘅其他某啲國家啦，佢哋比起即係如果折合翻港幣嘅話咧，咁其實真係一對翻港幣咧就平均差唔多貴2,000蚊。
6: 所以已經係幸福啲嘅啦，我哋
5: 係啦。咁但係好啦，咁當然啦，亦都有人講啦嗱， Apple 近年出嘅所有嘅新嘅產品咧，第一，因為 Apple 都真係佢改咗方向啊，自從有 Steve Jobs 當年。出 iPhone 4啦，唔係 iPhone 4，再出 iPhone 第一代嗰陣時 ，iPhone 3 iPhone 3定唔記得咗幾多？咁總之或者係 MacBook Air 啦，喺個信封度，喺個紙筆公文嗰度攞個 MacBook 出嚟。嗱，咁啊當年真係好勁嘅，係咪？因為佢真係領先潮流。但係自從近代阿 Tim Cook 上咗場之後咧，佢就轉咗個方向啦。就唔領先潮流，
4: 係佢係玩生產線啫嘛，
5: 係啦，玩生產線啦，玩實際嘅體驗啦，玩成個呢一個嘅成個 ecosystem 嗰個嘅體驗啦。而以前買部 MacBook， 我哋覺得佢型，覺得佢都係型啦嚇。咁但係而家除咗係 MacBook 之外，係同你一買咗部機，你一 join 咗佢呢一個 ecosystem 之後咧，
4: 你電話啊、手錶啊等等，
5: 耳機啊、MacBook 啊，甚至iPad Mini 啊，甚至乎可能Mac Home 啊嗰啲，都已經係連埋曬一齊啦。咁所以佢係玩緊另外一套嘢。咁同埋佢係覺得係而家出咗係好嘢。先至出咁，當然啦，之前亦都有講曾經有講話 Vision Pro， 即係之前戴住個頭，即係好似個頭盔咁樣嗰個眼罩咧，係啦。咁有啲人講嘅，哇，當年都買好貴啊，咪賣咁嘅價錢，但係到最後都唔成功。嗱，咁呢兩樣嘢嚟嘅，第一 Vision Pro 你只能夠喺屋企玩，你唔會帶出街俾人睇噶，係咪？但係電話你攞出街，跟住最好笑嘅係今朝先睇到。而家新嘅 iPhone Duo 多咗个功能，系咩啊？
4: 系咩啊？
5: 睇书
6: 啊？
5: 系好型咁样话俾人听，我睇紧书，因为佢前面个 mon 系可以出另外一个封面，跟住入边系书啊嘛。
4: 哦，
5: 系啦，
6: 好细心呢个设计。
5: 系啦，咁当然啦，啲人而家暂时系 P 圖 P 住先嘅啫。係，到實際真係咪真係有咁嘅功能咧？嗱，呢個另外一件事嚟嘅。咁但係之前都有人講嘅話點之前有人問過阿Tim Cook都有講點解咁貴？
4: 嗯，
5: 佢話係啊，正貴正常啊，因為我一部電話等同於你所有嘢嘅功能啊嘛，包括相機啦、聽歌啦、影相啦，唔係相機、聽歌、做嘢、
4: 影相、拍片、
5: 睇片、溝通。
4: 嗯，
5: 咁你都唔过功能咯，
4: 系，
5: 咁你
4: 即系我拎住部电话就满足晒你日常需要啊？点解唔贵咧？
5: 系啦，冇错啦，咁同埋佢所有嘅功能都好嘅，咁当然啊，价值观大家都有唔同啦，咁喺比较上面都有好多人讲，唔系啊，而家好多功能都已经有，不过喺个整体体验嚟讲咧，是好似苹果是完整啲嘅、
4: 嗯。
5: 不过当然啦有着都有唔着嘅。今次嘅 iPhone Duo 呢对香港人嚟讲呢其实真係麻麻地嘅。重点原因係佢冇实体 SIM 卡个。
6: 哇呢、這个真係变咗有一啲嘅号码可能佢唔 support 实体 SIM 卡即係冇实体 SIM 卡嘅话咁就可能有机会唔适用㗎喇要自己留意返。
5: 最大问题係大家因为香港人好鍾意去旅行。香港亦都好多太空卡都係实名登嘅太空卡。我去外国嗰陣时咁我咪转张卡咁就得。咁而家唔可以喺我唔可以喺深水埗嗰度
4: 买张
5: 卡就然之后摆嚟量啦。因为冇佢冇实体先麻烦咗嘅。好啦跟住另外Apple Intelligence, 佢暂时系未有繁体中文嘅 AI 啦。同埋喺今次 Apple Intelligence 入面呢如果你用佢哋嗰个 AI 个 platform 嘅话呢有机会系你要另外再畀钱㗎。因为都扯 token 都扯得犀利嘅。
4: Okay.
5: 当然到最后有朋友讲嘅我而家用 Android 咪几好囉我 Android 个本身个 AI 就系 Gemini 嚟㗎嘛。其实 Siri 都系嘅、即系嚟緊 Siri 应该已经开始系㗎啦。咁、所以对于大家应用嚟讲其实喺个 AI background 呢又唔系好大分别嘅。不过呢你要真系要畀钱囉、你不过有另外一个 option 嘅上网用 Gemini 本身而家自己嗰个嘅嗰个 web 嘅平台都 OK 嘅。咁好啦当然到最后亦都有讲啦譬如防水啦究竟防水系咪真系好似而家我哋一般普通得唔使接嘅 iPhone 咁好咁防水呢应该都未必嘅。咁同埋亦都讲緊个 mon 呢其实佢系有少少打磨咗沙㗎嘛。咁你系睇落呢系冇咁清㗎。
4: 咁呢个都要实际攞到上手即係个使用体验啦真係。即係有啲人可能觉得佢话磨咗沙啫咁可能佢入面搜出嚟嘅我觉得好清啦。
5: 係啦不过对于我呢啲咁鍾意影相嘅人嚟讲呢我就唔考虑啦。
4: 哦。
5: 因为佢冇呢个远焦摄远焦嗰个镜头。
4: 係。
5: 而家最佢新嘅 iPhone 掉呢就係得两倍嘅 zoom。
4: 变焦。
5: 係啦咁而家普通我哋呢啲唔使接嘅 iPhone 有四倍㗎嘛。咁当然啦除咗 iPhone Duo 之外都仲有 iPhone 18嘅。咁佢一个最好嘅体验呢就係对于影相嘅朋友嚟讲呢都係一个新嘅突破嚟嘅。因为佢终于有一个实体嘅光圈啦。虽然佢光圈选择唔多由最细嘅 1.48, 唔係最大嘅 1.48 去到最细嘅 8, 好似。咁但sorry, 咁但呢
6: 一个我叫做進步、
5: 新嘅体验啦系啦
6: 即係有得揀囉。
4: 好啊。咁另外一个呢即係除咗iPhone 系一个重点啦喂香港都系有犀利嘅嘢出现喎。咁就系呢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里面呢就有一啲公布啦。
5: 最新嘅公布就系深圳、香港同埋广州即系大湾区啦再一次排名全球第一。咩叫咩即系全球第一即系点啊即係话香港系喺唔系大湾区系喺全球入面呢一个创意科技入面呢系排名全球第一㗎、超过咗美国直谷諗都冇諗过系咪
4: 系
6: 劲劲。
5: 係啦即係可以喺直谷入面即係都啱啱讲完啦呢啲好劲嘅公司 Google,
4: 系
5: Apple, 系啦即係等等嘅科技公司全部都系直谷㗎喎香港大湾区好似大家唔係好将呢件事黐得埋嘅。
4: 即係好新啊。 個感覺上面都係啊，咦個政府係好努力嘅，咁啊，但係都係始終都係起步緊。

0: 不過咁講，當然科技喺國喺美國嗰邊係先進嘅，但係喺一啲日常應用入邊咧，本身大灣區科技都勁嘅。你記唔記得早嗰排有一個出一個新嘅機械人賣超過100万一部？係啦，一個人形機械人，五尺七寸高，一個正常可以步行嘅機械人係啦，賣超過100万。咁咧個實際體驗咧係個佢可以陪伴啦，可以照顧你啦，咁同埋都做好多唔同嘅動作啊。咁咁當然亦都大家冇即係冇乜懷疑有件咁嘅事情發生嘅。咁好啦，咁但係點解會計到香港即係大灣區係全球排第一呢？佢都有講嘅。咁第一就係申請 IP 嘅專利，第二就係發表科學嘅論文，第三就係嗰個資本交易量啊。咁所以當然喺香港入面嚟講，而家都係講資本即係 IPO 上市集資呢個功能啦。咁對於喺內地嚟講嘅話，咁就係佢申請 IP 嘅專利啦，同埋喺發表科學論文。喺發表科學論文入面嚟講咧，其實香港都好犀利㗎啲大學。
1: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睇住香港个资讯科技啊，等等慢慢咧，就即系跃进啊。咁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Meta AI 咧就登陆香港啦。咁呢个会唔会又系一个新嘅转变呢？
0: 哦，系啊，得近日咧突然之间，我无端端，咦？点解睇 Facebook？ 咦？见到要用 Meta AI 嘅，不嬲都冇嘅。咁佢真係突然之間推出嘅，咁啊個好處就係佢今次嘅 Meta AI 咧，佢就整合咗 Facebook 啦、Facebook Messenger 啦IG 啦、Threads 啦同埋 WhatsApp 呢啲所有嘅平台，咁同埋咧佢都特別注重咗本地化，支援廣東話同埋引入咗香港人嘅文化語境。我自己都試過嘅，近呢一兩日睇幾個唔同嘅 platform 啦，佢 Meta AI 出嘅廣東話咧都真係幾廣東話嘅，即係唔使話好特別、好突兀咁去睇。佢其實佢寫完出嚟之後，其實你唔係好明佢寫咩嘅。即係譬如好似繁體轉簡體咁，其實你啲文法都有啲唔同噶嘛。
1: 係。
0: 但係佢而家我即係佢今次呢個嘅演算法咧，真係出得好犀利。係好容易明白。咁所以譬如而家咩啊？佢會有講好多人嘅生活背景啊，譬如街市啊、茶餐廳啊，或者甚至乎而家我今朝都有睇嘅時候，係佢嗰啲本地化嘅形容詞，佢都能夠講得出嘅。
2: 哦，
0: 係啊，係咪有機會超越咗Apple Intelligence 或者 Gemini 嗰個翻譯咧？我唔知道。不過喺文字十入邊睇咧，暫時就真係幾犀利啦。
1: 係。咁我點樣可以用到呢個 Meta AI 呢？個界面係點樣㗎？
0: 你如果就咁當然有 Facebook 呢，你睇埋一啲嘅或者去 Threads 呢，埋一啲嘅對答呢，其實佢自己出 Meta AI 呢，佢會自己有一啲嘅分析出嚟㗎喇。係呀，唔使佢都唔需要我特別用。不過如果要深入地去利用到 Meta AI 佢其他嘅功能嘅話呢，咁你都要俾錢嘅。
2: 哦，
0: 正常啦，
1: 系正常，系啊。如果覺得好用，要俾錢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
0: 而家我普遍啊，因為 token 真係好貴，咁亦都因為 RAM 好貴嘅原因，所以到最後咧，而家成個嗰個生態系統都已經升咗值啦。
1: 係，咁啊，所以大家都係去翻嗰句努力工作，
2: 攞嚟揾錢，
1: 攞嚟揾錢。
0: 努力做嘢，
1: 睇下你想唔想转电话，想唔想用 AI？
0: 冇错啦，
1: 咁样咯。OK， 咁今日唔该晒 Edd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亦都祝你有几声咳啊，身体健康啦。
0: 多谢晒
1: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统计署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嘅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同2026年嘅数据会更好。

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举行嘅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嘅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及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大赛举办。佢期望未来见到喺启德举办嘅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嘅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

0: 况并唔差，最终是否达标亦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嘅因素。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嘅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天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他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以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到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是分析飞行距离和具体参数。韩联社说，若果朝方当日发射的是弹道导弹，将会是朝方相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在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十几枚的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即系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系啱啱处理好啊。咁而家咧一带嘅封路就重开啦，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咁就系咧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较早前系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咧封路就系啱啱开啦，解封，咁啊而家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经过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而乘搭电车嘅朋友都请留意，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暂停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4: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噶。
5: 记到而家，
4: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3: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卢思培、
9: 冯剑威，
6: 知识会社。

0: 咁快呢已经系去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时间啦。咁今日都即系多谢阿师培啦，咁样嚟帮手。
1: 我哋好开心啊，可以终于有机会又可以见到你，然后又可以嚟一起分享。
0: 我哋应该系叫 reunion。
1: 系啊。
0: 咁跟住呢就咁去到最后一节啦，咁我哋轻松松讲下啲职场嘢啦，或者係讲下啲譬如我哋社交媒体原来呢有一啲规矩呢要遵守。
1: 吓、啊、有咩规矩啊？已经生活好攰，并正常呢一个社交媒体应该系休息嘅地方嚟㗎喎。
0: 吓呢啲应该系我问你㗎，因为你话晒都系吓啲 KOL 嚟喎。
1: 哦，咁又唔好咁讲，我都鍾意玩社交媒体嘅，我都系中毒者之一嚟嘅。
0: 睇下呢个呢对于一个你一个资深玩家呢会唔会知道啦。哦，原来呢有啲叫 relationship， 即系 REEL,real 嘅 relationship 呢係有九大嘅守则嘅。呢、這个真係我真係唔知道。第一就係我睇 reels 呢，我睇咗就算。又或者觉得得意呢，我可能会 send 俾朋友，就係仅此为止。
1: 即系啲影片啊，即系通常喺社交平台，一系相，一系片嘅。咁而片咧，即系近年嗰个嘅触及率啦，或者嗰个本身 IG 佢个发放率系高啲嘅，咁所以就出
0: 好
1: 多片。
0: 容易推片噶嘛，因为而家
1: 啊，冇错，即系佢成日都改嘅。咁但系亦都系因为佢个制度改咗啦，咁所以就多咗人去产出 views 呢样嘢啦。但系我又唔知道有咩规矩、啊，正常我都系睇完啊，中意咪 share 俾 friend 咯，跟住大家咪一齐学下嘢，或者有时笑下咁样。咁啊，我啲闺蜜都好中意系咁 send 俾我噶，就
0: 系
1: 有时咧真系睇唔晒嘅。咁我忙紧，嗰日冇即系未有时间。得闲打开，然后睇下个 check 究竟有边啲人 send 嘢俾我，然后讲啲乜嘢，咁我都要睇噶嘛。其实睇相快啊，睇片真系要时间，同埋你个 friend 同你讲嗰样嘢，我要 run 成分钟，我先至睇得完。一日 send 十条俾我，我点睇得晒咧？即系有咁样嘅情况噶。
0: 都要睇 friend 嘅，即系睇下边个。因为有啲人呢就係好少 send 嘢俾你呢，同埋佢 send 得俾你都係啲重要资讯啊，咁可能就会揿下去睇。但有啲呢係无无聊聊咁样㗎嘛，即係觉得得意佢就 send 俾你。即係有啲朋友你就会分咗佢做呢个界别呢，咁你就知道哦，我有好多嘢做，咁佢係咁 send 嚟都唔会係啲紧要嘢㗎啦，你 send 啲 views 过嚟係嘛。你如果係好紧急你就 WhatsApp 我啦，係咪先。
1: 係嘅，当然全部都唔紧急㗎啦，喺嗰个嘅IG 上面出现嘅所佢 send 俾我嘅所有片。
0: 但我期在原来咁呢啲咁唔紧要嘅嘢原来都有咩守则要遵守㗎咩，咁我今日就嚟讲下啦。
1: 守则呢一样嘢我又觉得如果真系遵守唔到都冇所谓嘅，不过会唔会影响到友谊呢？我又唔系好知道对方会有咩反应啦。但系你讲嘅守则系咩先？即系听下。
0: 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当我 send 咗一条 reels 俾你啦，原来咧其中一个守则咧就系唔可以 send 俾其他人。
1: 吓，咁嘅话，佢个 share 就好低噶咯。如果我一个人只可以 share 一次，
0: 系咯。咁咩叫广传呢？即系譬如啊，帮我 share 出去就系想。大家都知道嘛，咁可能我有一个新聞就 send 下俾阿师培，咁原来条新聞呢係唔俾阿师培 share 出去嘅，好古怪喎呢、這个諗法。
1: 呢、這个我又觉得唔常见喎、但係我諗係咪即係一啲两个譬如我女仔啦，咁有个女仔 friend send 俾我嘅时候，佢咪想跟讲一啲闺蜜嘅一啲情意啊，一啲感情嘢啊，即係唔係实用型嘅影片呢，即系可能有机会系咁样咯，
0: 系嘛？
1: 系，但系如果实用型嗰啲咧，我又觉得，譬如我好中意睇相机嘢嘅，咁、我咁啱同期有几个朋友都买咗，咁我梗系一次过 share 晒，哦，有呢啲嘢一齐研究一下啦，咁样。
0: 系，咁啊呢个系第一个要遵守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严禁洗版啊，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嗰啲朋友就话，喂、一次过 send 好多条俾你啊，喂、原来呢个都系唔得噶，唔好嘅做法嚟嘅。
1: 哦，嗱咁我认同嘅，即系如果真系我日日俾人洗版嘅话，我就
0: 系
1: 嗰个接收者，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反而系冇咁将佢摆喺头一位去睇咯。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个感受问题，
0: 系
1: 即系你不停咁样 send 嘢俾我，我都会觉得烦噶嘛。咁所以为咗尊重我哋嘅友谊，所以你就一日 send 一条俾我好啦。
0: 即系佢嗰条咧系精选，佢先 send 俾你。即系如果系十条嗰啲咧，摆到明都唔系精选，可能你一见到得意即刻揿，得意又揿。
1: 系啦，所以 真係分享。

0: 俾人嘅时候，要谂清楚，究竟呢个系咪真系你好想分享嘅咧？如果唔系，确实又真系会令到朋友烦厌，咁啊就影响个关
1: 系
0: 咯。系，即系影响关系嘅准则就系乜嘢？就系对方感受啊。
1: 如果你系个朋友个 list 里边有师培咧，就要留意呢点啦，就系、是、即系唔好成堆咁样 send 俾师培。
0: 系啊，唔系噶，咁发俾你都系噶，你都 O 唔 OK 先？如果即系朋友不停咁分享一啲影片俾你。
1: 睇下係咪啲真係
0: 好睇
1: 好睇嘅整影片啦，或者係即係有啲朋友呢，譬如我 send 俾佢，咁可能我都會因著佢嘅興趣啊，或者需要睇嘅，譬如可能有啲IT 界嘅朋友，咁我就會 share 啲 AI 嗰啲資訊俾佢啦，即係譬如例如可能早幾個月某興話哦又出咗一個新嘅 model 啦，哇嗰啲片做得好靚，咁呢啲我就會 share 俾佢哋嘅。
0: 哦、
1: 即系譬如琴日有一单新闻好犀利噶嘛，就系讲话啊 AI 啊会嚟紧，即系如果真系走歪路嘅话咧，个 AI 会歼灭人类啊！咁呢啲我又会 send 俾嗰啲朋友，我就会可能加一句，喂系咪真系咁恐怖噶？咁样即系又问下佢哋意见咁样。
0: 哦，咁都好啊！即系你起码你会喺条影片 send 咗出去之后，下边加翻一句你想讲嘅嘢，即系唔系叫人哋睇完再谂下你要问啲乜嘢。
1: 系，
0: 咁其实系好啲嘅、哦。
1: 哦、啊，咁但系我就唔会乱咁 send， 譬如可能 A I 嗰个我走去无端 send 俾你啊，又唔会咁样咯。
0: 啊，
1: 即系我都会揾个啱嘅人去 send 嘅，咁样尽量都系咁。
0: 咁好好啊，即系个感受好啲啊。你 send 俾我嘅嘢，我都会知道哦，系实用嘅，或者系啱我睇嘅。
1: 系，但系我有啲朋友咧，就譬如你头先讲话有啲朋友 send 俾我咁样，咁我会点样咧？即系有啲就会即刻睇啦。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咧，你知道佢 send 俾你嗰啲咧，啊唔知点解佢滞后嗰啲，即系佢 send 啲个几礼拜前人哋出咗啲嘢俾我，咁我嗰啲嗱，如果有朋友，因为首先有冇朋友咁样 send 啲嘢俾你先，
0: 即系 send 一啲唔 update 嘅，
1: 系唔 update 嘅嘢俾你，
0: 都有噶。但系你谂下，可能系佢个系统派俾佢嘅嘢，系佢唔系成日睇，所以佢仲睇紧啲旧嘅。
1: 我都觉得系咁，咁所以咧就即系你冇得怪佢话你可唔可以睇新嘢，但系佢谂吓我已经系最新，因为每个人依家个电话系好私人噶嘛，其实佢系帮你设计咗跟个演算法派啲嘢俾你，咁如果佢系有啲一个礼拜前好重要嘅新闻，但系佢一个礼拜先睇一次咧，佢真系会派一啲一个礼拜前嘅新闻俾个人。
0: 系啊，同埋咧，你一打开咧，你唔会真系话即刻重新 refresh 一下咁样。咁如果你冇 refresh 呢样嘢嘅时候，你一打开，其实嗰个就系佢个系统想派俾你之前想派俾你嘅嘢。
1: 系。
0: 咁如果你真係再想试下会唔会有啲新嘢咁样，咁你咪尝试真係碌多几转，或者重新去更新一下嗰个嘅版面，咁都有机会有啲新嘢嘅。
1: 係咁，但係不幸如果收到呢啲消息，譬如我又睇过嗰日 send 俾我呢，我就有一个方法，就係俾个手指佢
0: like 好
1: 咁样就完咗啦。
0: 咁你个朋友就会知道系救咗，
1: 唔系咁，其实冇嘅，即系纯粹一个你
0: 睇到啦，
1: 我收到系啦，
0: 回复
1: 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头先我系讲 relationship 里边咧，有个守则就系，如果有啲人 send 啲咁嘅旧 topic 俾你咧，就尽量唔好话喂睇过。
0: 哦，系咁样噶，
1: 系啊，
0: 即系唔讲得噶。我觉得提下都好啊，但系惊朋友嘅心灵受创，
1: 冇错啦。即系就佢就会觉得你泼佢冷水，就觉得吓、啊、我咁有心，即系睇到呢个新闻谂起你，跟住你话我睇过，咁佢就会觉得吓唔、啊、开心、啊。
0: 哦，即系好尊重佢嘅感受，咁都好嘅。即系起码你如果无论点都好啦，你觉得好无聊都好，都要俾啲反应佢嘅。
1: 系，
0: 咁可能就咁俾个 emoji 佢都得嘅，即系唔一定要讲好多嘢嘅。
1: 系，
0: 如果唔系咧，嘢嘢都要讲好多嘢，真系好攰。
1: 系，
0: 条条片都要复嘅话。
1: 系啊，所以就唔系几好咯。不过嗱，喺我哋播歌之前咧，又讲多一条咧，就系话，就算你睇咗之后咧，其实你都要复一复佢嘅。
0: 系，
1: 因为咧就比较避忌咧，就系话已读不回。
0: 哦，即系睇完复，咁但系如果你俾啲 emoji 啊，俾啲公仔佢啊，咁得唔得咧？都算系复咗啦，
1: 咁都算复咗噶。
0: 哦，咁得啦，好简单啫。
1: 所以又系可以俾个手指佢。
0: 系啦，或者俾心心啊。
1: 系啦，
0: 你表情佢 feel 下，你睇到嘅
1: 系啦。总之就睇到啊，好似人哋同你讲早晨，你又同佢讲翻个早晨一样。

0: 今日我哋讲 relationship 啊，即系 send 啲 view 俾人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啊？头先又讲咗少少啦，
1: 冇错。主要其实咧就系睇下会唔会你 send 出去嘅嘢啦，或者接收者咧会唔会有呢一个令佢有心灵创伤，又唔系嘅，即系令到佢唔开心，咁会唔会影响到你嘅关系咧？点样去 keep 呢一保持住呢一个友谊咧？其实都从你发放影片嘅态度同习惯有所关系嘅、哦。
0: 但其实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因为我其实唔觉得所谓嘅 send views 咧系啲乜嘢咁特别啦，同埋咁 unique 嘅独特嘅一个社交方式，纯粹系好似 send 个 message 俾你，譬如可能我 send 咗啲嘢，譬如可能我话今日要做啲乜嘢嘢，或者系提某一啲人做啲嘢，或者系总之 send 一句嘢啦，咁我得到一个小回应，或者睇到啦，收到咁两个字咧，其实已經係好足夠嘅，即係就咩嗰啲已讀不回啊嗰啲我都唔係好鍾意，所以我都會照做返人哋 send 嘢俾我，我就俾個 like 佢。咁但係呢，原來 view 呢裏面又有一個得意嘅地方，就話嚴禁重 send， 即係話我 share 過一條 views 俾你之後呢，唔可以再 send 多一次俾你。
1: 咁好攰喎，嗰下唔記得咗，我又見到，我覺得我幾有趣啊，咁就再 share 多一次俾你，咁好輕鬆啫。
0: 可能佢哋對於 views 咧，即係譬如我 send 得 views 俾你咧，就係一啲比較親密啦、friend 啦嘅情況。咁如果我重 send 一次俾你咧，個感覺就好似我都唔知 send 咗俾邊個。哦，原來我 send 咗俾你啊！咁嗰種親密度。

0: 咧就大減。
1: 系，即系你唔重视我。
0: 系啦，
1: 系
0: 你原来唔系重视我先 send 俾我嘅。
1: 哦，其实喺日常生活里边都会噶，有啲朋友咧，或者你好亲密嘅人啦，如果我讲过啲嘢，然后你又再问我，咁即系你冇专心听我讲嘢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日常生活中，除咗你讲分享呢个影片之外，其实分享日常生活喺人与人之间嘅对话，其实都真系要留意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开始怀疑啦，咁你另一半系咪真系我明明讲咗我星期一去边，星期二去边，星期三去边，跟住你又问我星期一、二、三去边，或者甚至系屋企人都系噶，不过屋企人就算啦，即系我妈妈咧成日问完我喂，你今晚食乜嘢？或者星期六翻唔翻嚟食？跟住转个头又问我星期六翻唔翻嚟食？即系，但我知佢唔系唔记得，佢系冇心装在听嘅，即系就会令到人觉得啊，你有冇听我讲嘢噶咁样咯？
0: 不过你譬如我知道你系好女咁，你又唔会发妈妈脾气，同埋你又理解，咁佢即系话晒都长者嚟噶嘛，咁样就唔好介意啦。但系男朋友或者老公系咪就死罪嚟噶？你应该
1: 唔得咯，唔可以咯，唔系咁。但系我都会直接提醒佢，我讲过噶啦，我可以再讲多次俾你听，但系我讲过噶啦，已经。你应该要记得噶，
0: 好强硬啊，师培。
1: 唔系啊，
0: 我讲过噶啦，咁样哇。
1: 因为你问完又问啊嘛，咁你又唔系长者，即系我你应该个记性要仲记得住咯。但系嗱，都要补翻句底嘅，就系而家资讯咧系真系太多啦。有机会当一个人接收太多资讯嘅时候咧，佢开始记忆力系会下降嘅。
0: 系
1: 咁所以都有时唔可以怪你嘅另外一半嘅。不过都系要话佢一句咯。我明明讲过噶，
0: 提一提佢，即系表示翻个态度先。首先
1: 系啊，嗱，但系如果系你啦，你明明就系同你嘅朋友讲过呢一件事，点知佢好似完全冇听过咁样嘅，咁又再问你。咁你讲多几次，你会唔会即系觉得都有啲不被尊重咧？
0: 哦，都系噶，都系噶。所以其中一个即系，譬如你话 send 个唔可以再 send 咧，我觉得有压力嘅。对于一个人嚟讲，即系我就要记住呢条 reels 我 send 过咯。系咪唔好再 send 咧？咁样但系同埋就算普通待人处世啦，都系嘅。即系有啲讲过嘅嘢咧，都尽量唔好再讲咯。即系因为有时有啲叫做资深啲嘅同事咧，佢成日都可能会讲啊，我当年咧就做乜乜乜乜乜嘅时候，咁你讲完，跟住下一次食饭，佢又再啊，想当年咧我做乜乜乜嘅时候又点样点，跟住可能你会见到同场有啲后生同事，咦佢讲过咯，
1: 系啊，又讲啊，
0: 好多次噶咯，
1: 系啊，都真系有日常常见嘅情况系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因为我都开始变成一啲少少资深嘅同事嘛，所以我都成日都会提自己，咦有啲嘢系咪讲过嘅咧？又或者我可能去某一啲聚会嘅时候咧，都要提醒自己，咦我之前同佢食饭嘅时候有冇讲过某一啲嘢咧？咁样
1: 问下佢咯，我有冇讲过啊？如果我冇讲过嘅话咧，就再讲多次啦。
0: 但
1: 系
0: 你有冇讲过？你讲得出呢句咧，已经系表露咗你其实唔知道你讲过啲乜嘢
1: 嘅。咁都系。
0: 但系因为有时有啲好嘅后生，譬如我都系一啲好嘅后生同事咧，咁我如果佢再重复讲嗰样嘢，咁我就唔会同佢讲。如果你讲过咯，即系唔会嘅。
1: 系，都照听咯、
0: 哦，即系俾翻情感嘅价值。
1: 会嘅，会嘅。
0: 系啦。
1: 嗱，除咗同事之间咧，有时同啲长辈倾偈都系嘅。即系好多时候咧，佢哋啲威水史啊，都好中意咧，久不久啊拎出嚟讲下嘅。咁但系都，就算你要听，你听过噶啦，你都要俾反应嘅。
0: 系。
1: 即系你尊重翻佢。
0: 系，或者系问啲再細節啲嘅嘢咯，即係補充翻佢之前講過嘅記憶，即係補充翻我啊，係啊，之前佢我講過，可能我嗰陣時聽咗咁樣就算啦。咁你今次咧就好似好有興趣想了解啊，點解會咁嘅咧？咁樣
1: 係或者用啲方法令佢快啲講完，可能你聽咗前邊，咁你咪後邊好似好明白佢咁，
0: 即係腦補
1: 啊！你嗰次其實係去咗邊度邊度啊嘛，我知啊，都幾得意喎，自己幫佢補埋個尾。咁呢个话题就可以快啲完啦。
0: 咁但系跟住仲要继续讲个话题嘅，
1: 唔会噶啦，咁啊转另一个话题噶啦。咁、但系冇嘢嘅，咁你唔会话佢话我听过好闷啊嘛。咁始终系即系你听过个故事，你俾佢知道你又听过个故事，咁又有啲反应。咁我觉得都几好、
0: 大家开心，最紧要有反应。
1: 系啦，這个重点。
0: 系啦，咁嗱又讲埋啦 ，relationship 咧其中一个守则咧就系要有反应，即系有一个深入嘅文字。

0: 交流咧係 O K， 因為頭先講咗好多咧，就係話啊，唔好做乜，唔好做乜。咁有啲咩可以做咧？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深入嘅文字交流，呢個係最好嘅。就係、是、我 send 咗條 reels 俾師培，跟住佢咧就 send 俾我，哎呀，好笑啊！我都有試過呢個情況啊。跟住我可能就啊，係咩？係點樣噶？咁佢哋又再講翻啊，當陣子咧就點點點，咁咧就令到啊，我可以透過 send 嗰條 reels 之後咧。了解咗你多啲啦，或者大家有一个话题咧可以讨论，呢个最好。
1: 系有交流，咁、就可以又可以增进友谊，
0: 系
1: 有多啲话题咯。
0: 系，就算有啲咧系好简单嘅句子，譬如啲人年轻人就讲话咩潮语啊，哎呀笑死啊，哈哈啊，咁嗰啲咧其实都系可以嘅。
1: 嗯，
0: 系，
1: 总之俾反应。
0: 系。
1: 待定啲恒常嘅反應，睇下如果冇反，即係你睇完之後冇乜 feel 嘅時候，就可能俾個公仔咯。如果真係睇完之後都有少少感悟嘅，咁啊分享一下啲感悟啊，咁又叫做每天都有啲交流咯，可以同你朋友。
0: 我又請教一下你，其實譬如你嗰、那個，譬如第一個即係覺得冇乜反應，就係、是、俾一個 emoji 就叫第一層。冇乜反應都要俾個反應就俾個 emoji 啦。如果你打得字咧，就叫誒、哎、深啲興趣嘅係咪啊？
1: 係啦，我記得要
0: 再深啲興趣打抽嘢，打抽字。
1: 係啦，冇錯。或者咧，其實如果你收到 emoji 嘅時候咧，有機會嗰個人冇睇過嘅，其實、
0: 即係咁已誒撳咗覆咗，係打發咗你算啦。
1: 係啦，即係佢都有機會佢忙緊噶嘛。咁到佢真係有回應。是关于那条影片的时候呢、那就可能是真的他都想回应的，那你就才延续话题咯。其实有时交流呢我觉得是双方的。
0: 是。
1: 即是你都不可以一味不停地付出，但是对方没有反应你都是这样付出的嘛。
0: 是。
1: 那要真的深入一点的交流，或者大家真的有情感的增进、我又觉得都是要看双方的。即是不可以说只是哦这样不做得那样不做得。咁你都要睇下對方嘅感受噶嘛？
0: 係，除咗呢個之外咧，我都會待定一啲嗰啲 meme 圖啊，嚇、即係譬如我成日覺得啊，你就咁寫 send 個 emoji 咧，好似好行咁樣，咁所以咧，我通常會待定啲 meme 圖啊，即係嗰啲咩唔係咁容易㗎，葉師傅，即係你而家冇，將來會有呢啲圖咧，即係我會待定喺個電話度嘅，咁咧就當有適當嘅場合之。時候咧就覺得我俾個 emoji 都唔夠我咁有力嘅回應，我就揾張呢啲圖咁掉出嚟，即係好似好有心咁樣去回應佢咁樣咯。咁你又覺得呢種情況下係咪係點樣咧？如果有個人咁樣 send 呢啲圖俾你，即係我自己梗係感覺良好㗎。
1: 哦，咁其實。佢都系你想表达嘅字嚟噶嘛，我觉得可以嘅。但你唔可以重复用太多次咯。如果你重复用太多次嘅话，我就知道你个个人都系咁 send， 同埋不停咁用嚟用都系嗰张咯。你起码有二十零三十个呢啲嘅 mean 图 mean 嗰啲叫即系特别有一啲句子嘅图片嘅一啲或者贴纸，咁你就循环地用咁就好啲。
0: 系，
1: 即系你唔可以得嗰两三个不停咁弹出都系呢几个就有啲太闷，同埋。太似屋企人呢平时佢唔知道反应啲咩。係啦冇错。係唔係都係嗰个嘅时候就俾人 feel 到你求其囉。
0: Okay,
1: 用心啲要多啲款式。
0: 学到嘢。咁样今日多谢晒师培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唔该晒你。
1: 开心。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說完成研究之後，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給立法會，以盡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亞運今個月19日開幕，中國香港代表團派出大約580個運動員參賽。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接受本台專訪說，期望港隊在賽事展現水準，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現全力以赴、永不放棄精神。當局計劃在今屆亞運之後，明年初檢討隊際運動項目發展計劃。羅淑佩透露，除了檢視有沒有更多資源支持多於現時八支隊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體院得到更多醫療及運動科學的協助，以及資助隊伍聘請更好的教練等。亞運會是精英體育資助制度重要評核準則之一，其中桌球和网球项目曾经因为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之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王泽林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跻身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法官说，案发时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5年2个月，李卓人和周幸彤分别监禁7年和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法院依法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中联办发言人说，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的量刑裁决，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 据了解，有15个食环署职员夹粉买六合彩注项之后中头奖，派彩大约3000万。但持有彩金收款户口的36岁卫生督察怀疑拒绝平分彩金。那个卫生督察在搞珠之后一直请假，同事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寻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男子。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就报道，马会的年报是显示2025-26年度六合彩投注额达到94亿，同期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万元。至于赛马投注额总额是1433亿，同期冇人认领嘅赛马彩金同退款就一共有3400万元。根据马会规定，所有中奖彩票需要在搞珠日或者是赛马日之后的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将告无效。《东方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艘或以下的申请者将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艘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1艘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4

0: 三手。依照保证息率 4.25 厘计，金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蚊至到5525蚊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享有国葬的规格礼遇，仪式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上午在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会出席丧礼。信报报道。
0: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支联会同三个主要骨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判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绝不能允许。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评论话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澳门借助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转型升级的探索，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高空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19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也都是同吊棚相关的第二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署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同执法，旧楼法团同业主应该将职安要求列入投标考虑。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是会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评论话，中印关系的结构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领导人会晤可以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相信莫迪亦都会参加，期望他同事对华展开国事访问，让龙象真正共舞。明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呢，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即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开始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同样因为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暂时封闭。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和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3: 有音乐，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

0: 白，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欧，早晨啦、
1: 啊！早晨 ，Anna， 又一个礼拜咯，今日有咩议题同我哋分享下关大湾区事嘅咧？
0: 嗱、啊，九月头啦，都离唔开讲开学嘅。
1: 系啊，
0: 咁我以前深圳读书嘅小学嘅时候、嗯，就会有一系列嘅相同嘅校服啦，每间学校都一样嘅。咁、
1: 嗯、
0: 咧，原来深圳市嘅校服咧，真系全市统一嘅，同其他省份同埋城市咧有啲啲唔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介绍下啦。
1: 我想先问一下一个、嗯。问题先，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学生哥，我想问一下，因为有时候我都会回去内地探亲，特别在广州，我见广州的学生其实很少我们香港那种打呔式的校服或者格仔裙式的校服的、
0: 嗯、
1: 他们通常都是穿 check suit， 即是运动衫裤这样去上学。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统一的规定，定还是他们贪方便因为舒服一点，你穿 sweater 即是穿卫衣加条运动长裤，跟住加只波鞋咁样翻学，咁一式一样咁样，定系点嘅咧？内里嘅底蕴其实系。
0: 首先佢系有分冬天同埋夏天先噶啦。咁夏天真系一件 T 恤 polo 噶、嗯，蓝色嗰件，女仔就白色嘅，成日见噶啦。就再加红领巾咯。
1: 哦、
0: 我哋香港可能打呔，我哋内地咧就会打红领巾
1: 的。但系就唔会好似我哋香港嗰个校服质地。嗰種即係你知我講，譬如我讀男校啦，由細到大，你想象到我係點嘅模樣啦，深灰色褲，跟住白色恤衫，跟住打條呔咁，無論夏天冬天都要打嗰條呔。咁呢個就係香港我自己嗰間男校嘅一個特色啦，當年咁樣啦，或者嗰個服飾係咁啦。咁內地有冇呢一種即係叫做西化啲，著翻條裙仔啊、格仔裙啊，或者即係旗袍啊咁樣，甚或乎香港啲傳統女校都係著啲旗袍翻學噶嘛？
0: 嗯，就真係冇喎，我哋深圳市係。清一色嘅就系头先讲嗰个，夏天就系 polo， 你当纯棉质地啦、
1: 嗯。
0: 冬天咧就系、是、都系一样嘅，就系、是、长袖咯，变咗长袖、
1: 哦。
0: 再加你可以买多一件嘅外套，嗯、而夏天我哋会着短裤噶，冬天就着长裤、
1: 哦。
0: 男仔女仔都系一样噶啦，夏天就系着短裤，同埋我哋有体育堂噶嘛。
1: 咁
0: 体育堂咧都唔使特登换 P 衫，我哋冇 P 衫噶，就会着住呢一套就打波噶啦。
1: 几好咁样，
0: 系啊，全世界一样。
1: 方便，或者令到个学习嗰个感觉咧比较舒适啲咯。
0: 唔使谂咁多啦，应该系
1: 话
0: 年年都一样。
1: 系嘅，咁啊嗱，讲翻话清一色统一啦，连个颜色都系统一咗噶，系每年都变定还是每年都一样嘅咧？个颜色方面，
0: 其实佢系由2002或者2003年到啦。就開始咗呢一個統一嘅學校嘅校服，而我咁啱咧，我讀又係年齡暴露時間，我讀小一咧就係2002年嘅時間、
1: 哦，
0: 所以我之前我冇乜印象以前嘅校服係點。總之我第一套校服咧就係依家大家見到嘅一模一樣嘅啦。我諗佢個 texture 質地係有少少變嘅。咁點解會一樣呢？原來2003年嘅時候，深圳咧就印發咗一個叫《深圳市中小學校學生統一著裝管理辦法》嘅一個嘅條文，咁、
1: 嗯、
0: 就推動小學、中學咧都要统一嘅服装噶啦，款式咧系会比较稳定啲啦。咁所以无论你系升学咧、转学校咧，你都唔使再买嗰一间学校嘅学校服，唔似香港咁样嘅、
1: 嗯。
0: 好啦，到咗2018年啦，就再后期啲啦，2018年咧，深圳市教育局咧就停止咗校服统一招标，取消校服指导价，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咩意思呢？就系、是、以前咧就系、是、学校咧会招标啦，然后你啲校服要喺学校入面买，价钱每间学校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嗯、但系依家咧，你就去唔同嘅地方都买到。譬如上网买啦，超市入面都有啦，商场啦，系啊，周围甚至你外卖平台咧，你就咁揿外卖送校服都可以即刻送。
1: 咁咪好方便咯，但系咪好容易伪装学生哥、学生妹咯咁样？
0: 系，我又冇谂过呢一个问题。
1: 系咯，
0: 真系可以随便买到一套噶。
1: 咁唔知喎，咁人哋有人哋嘅規矩啦。不過、啊、即係你話做家長嘅話，就絕對便捷咗咯，或者方便咗咯，即係唔需要要去一啲特定嘅校服公司去量身，跟住再去買咁樣就比較方便同埋便捷啲啦。
0: 線上線下都買到。
1: 係啊，整污糟咗都可以買套新嘅嚟替換咁樣。
0: 我即刻買到。嗯，同埋佢嘅價錢咧，因為市場價格關係啦，所以。

0: 每一間或者你買翻嚟嘅校服嘅價錢真係可以好唔同嘅、嗯。普通一件嘅秋季嘅運動上衣咧，大概75蚊啦。咁如果一整套夏季嘅運動服咧，即係上身加下身咧，就140至150蚊到。但我又見到有啲商場咧，你睇下，我依家比較 O 睇咧，一張商場入面賣緊20蚊一件嘅 T 恤上身，哇，平到！
1: 点解会咁咧？
0: 大促销啩，唔知咧。
1: 好啊，咁啊，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或者翻去深圳食埋玩嘅时候咧，就多了解一下啦。好啊，咁啊 ，Yana 讲咗咁多先，转翻头，请你同嘉宾咧倾下偈啦。
0: 冇问题。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今集依然是由农药中国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时俊 TC 在这里。早晨 TC。
1: 早晨。
0: 上一集就请你和我们分享了，如果香港的企业要回内地湾区做生意的时候，有些什么要特别留意，或者有些什么文件需要申请，流程又是怎样。今集想继续和你去谈多一点，就是内地和香港尤其是办公室里面有没有一些文化差异，你见到是都挺有趣。

0: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 以前呢我们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呢，就是上海的人的同事讲上海话，同这个其他的同事讲普通话那些呢，是会有分了两个帮派的，咁所以就会沟通上会有问题，咁就这个可能是要其中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咯。
0: 嗯，即系语言方面嘅分别啦。咁如果系譬如翻内地嘅时候，有成日可能电视上面啦，啲电视剧睇到佢哋会比较中意饮酒噶嘛，系咪都有好多呢啲嘅应酬嘅咧？
1: 我哋做顾问公司嘅咧就相对少啲。咁如果你系做生意，特别系你一啲供应商同一啲想将啲货品卖俾另一间厂嘅人嘅时候咧，佢哋就好多应酬呢方面。
0: 咁我知道你咧都喺湾区入面啦，都应该成日翻去噶啦。你系咪都成日翻深圳啊、珠海等地？
1: 系啊系啊，我其实喺中山小榄嗰度买咗一个单位嘅。
0: 哦，
1: 咁我喺疫情之前已经买咗噶啦。咁即系唔知会有疫情嘅发生啦。咁就等咗喺度好多年，直到去通翻关，我先至可以住入去咯。
0: 嗯，点解会拣中山？
1: 其实中山咧就系好接近香港嘅，佢系全部人都系讲广东话嘅。佢啲物价会比较平啲啦，因为深圳、珠海咧，其实佢啲楼价又贵啲啦，啲物价又贵啲。咁我感觉到喺中山咧，即系嗰个居住环境好宁静，同埋无论食嘢啊或者系讲啊，即系我哋用广东话讲咧，都系好亲切嘅。
0: 嗯，即系好似喺香港生活咁样，
1: 是啊、
0: 但系就低价版本，
1: 系
0: 又少啲人，宁静啲。
1: 系啊系啊，
0: 成日都听中山系退休之选啊，我都未翻过去嘅时候，我都好想揾个机会翻去。如果香港过去嘅话咧，你会用啲咩方式翻去啊？
1: 系啊，我最初买呢个单位嗰时候咧，就系、是、坐嗰啲直通车，直通车咧。当时未有呢个深中通道嗰时候呢，就要成三四个钟先至返到去。
0: 哇，四个钟都耐。
1: 是啊是啊。咁但係呢而家有深中通道呢，其实快咗好多，可能两个零钟就去到㗎啦。咁我就我自己就会用嗰个港车北上啦，我自己揸车嘅。咁我就因为太方便啦，喺屋企出发就去到嗰度屋企。咁就係大约三个钟左右囉。
0: 哦，三个钟。我都几开心喎、啊。你係多唔多返呢？五六日就返定係都喺嗰度长住㗎。
1: 我都係大约一个月返一次囉。
0: 哦，就返去纯粹係休息一下㗎啫。
1: 通常会约埋啲朋友一起返去嘅。因为淨係两个人返去呢，其实就食唔到啲咩嘢，
0: 啱啊！
1: 一大班人就最开心。
0: 系啦，咁你就会揸七人车，定系你揸你自己嘅私家车，再加埋
1: 有另外一个朋友咧，都系买咗嗰度嘅，佢又会揸咗架七人车，我哋就揸咗我哋个五人车啦。
0: 哇，开心、啊，都十几人、
1: 啊，
0: 可以一齐翻去、
1: 啊。
0: 通常翻去做啲咩啊？
1: 都系 hea 啦，饮饮食食啊，周围去睇explore 下中山啊，或者附近嗰啲旅游点。
0: 嗯，好啊。咁如果系有听众朋友都好想翻中山玩咧，真系要听你讲下，有冇啲咩好介绍咧？
1: 啊，我觉得咧喺中山咧就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山华侨公园。
0: 哦，华侨公园
1: 系啦，咁嗰度有一个叫做侨里文化主题邮局啊，即系个公园里边嗰个邮局系好特别嘅。即系我好建议大家去下呢个公园，同埋去下呢个邮局去参观。邮
0: 局有啲咩特别啊？
1: 佢有好多有好多 collection， 包括系孙中山嘅邮票，佢整咗块好大嘅，有唔知几多万张邮票嘅一个图、哦、一幅图出嚟，阿孙中山个样咁样。
0: 哦，又可以去打下卡咯。
1: 系啊系啊，系好、啊嗯、多打卡嘅地点。
0: 咁 cafe 系咪都颇多咧？嗰边
1: 系啊系啊，大家都开始比较接受呢个 cafe 嘅文化。
0: 嗯，都系，大家揾间 cafe 静静地坐低饮下啡，跟住又望下出面嘅风景，又静静地，唔系太多人。你觉得中山同香港个节奏咧个分别系啲咩咧？
1: 啊，差好远。人会少好多啦。当然佢嗰啲自行车就会多啲啦。
0: 哦，大家会踩单车啦。
1: 系踩单车啊，或者嗰啲电瓶车就好多。咁我哋揸车嗰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佢哋啲车喺度转嚟转去，佢会嫌我哋啲车慢嘅。
0: 反而佢哋更快，要搵食。
1: 因为佢哋转嚟转去嘛，好快。
0: 同埋佢赶住接单啊！我交咗呢个单之后，我要。好快地去接下一张单，所以就好急啦。
1: 系啊，系。
0: 系咯，咁但系珠海其实都少人噶， 系咪都差唔多？因为我记得中山同珠海都邻近噶嘛，都近噶嘛。
1: 啊，系啊，系啊，其实珠海隔篱就系中山，
0: 啊、
1: 即系好多人都系喺珠海工作，但系喺中山住嘅，因为中山真系平好多，物价平好多，啲楼价又平好多。咁啊，珠海咧就因为旺嘅地方就会贵啲咯。
0: 系啊，
1: 珠海其中一样对我哋啲香港人可能冇咁 friendly 咧，就系珠海都系好多外地嚟嘅人，所以好多铺头咧都系讲普通话嘅。你同佢讲广东话，佢唔睬你。但系喺中山咧，你所有全部人都系讲广东话。
0: 中山就多啲广东话嘅朋友仔，都几开心。系咯，咁如果系物价方面，你头先话都系平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一个单位？譬如我当四百尺啦，几多钱呢？
1: 四百尺冇啲咁细嘅单位。
0: 用咗香港嘅 standard，
1: 系
0: 香港四百尺已经两间房，
1: 大约一千尺嗰啲都系两三千蚊一个月咯，租金
0: 啊租金，
1: 租金
0: 哇真系好平，
1: 系啊系啊，
0: 香港都起码两万蚊起跳啦，
1: 系
0: 一千尺最少两万起跳，
1: 一千尺一定唔得，
0: 系咯，咁要买嘅话咧。
1: 如果買其實個樓價跌咗好多，比起我買嗰時候，咁而家就幾十萬咯。
0: 哇！
1: 睇下邊一個地區咯。
0: 所以退休之選真係有原因，啲人會翻去休息一下，買個單位又可以六日住一下，幾開心。咁如果真係有啲朋友好想移居去中山啦，又或者佢真係嚟緊退休啦，有冇啲 tips 可以俾佢哋咧？
1: 我覺得咧就係喺中山就係要諗下個交通咯，即係譬如你居住嘅地方。如果你唔揸車嘅話，你可能會揾啲比較方便啲嘅地方咧，即係附近有商場啊，容易搭車啲嘅地方啦。咁如果揸車嘅就相對冇乜所謂啦。咁因為好多喺香港住嘅人咧，去到見到啲哇好多鳥語花香嘅地方，覺得好正。但係其實嗰啲可能係啲交通唔方便嘅樓盤嚟嘅，
0: 嚇
1: 好。同埋咧，因為佢交通唔方便咧，其實佢哋嗰個樓價嘅保值都係。有問題，因為太個供應太多啊，係而家個樓價都係仍然喺度一路跌緊嘅。
0: 哦，明白。咁就最緊要睇下自己想要乜嘢嘅環境啦，有好多種選擇，最緊要係揀啱自己中意嘅。好啊，唔該曬天師今日嘅分享，講咗好多關於中山啦，一啲居住環境啦，同埋一啲遠性啲嘅資料，多謝你。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啦。
1: 好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与莫迪嘅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三年会面。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

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指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

0: 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什么强项增加 OCEP 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及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办，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不是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都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因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葵涌嘅葵盛围亦都有道路工程，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兴盛路对开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因为有道路工程，葵涌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住兴盛路对开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啱啱咧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7: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6: 点解啊？
7: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6: 边会咁易啊？
7: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全民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11: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咁嗌？
12: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10: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2: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0: 凡、陈子清、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他他他。
1: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0: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4: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話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哦，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5: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6: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0: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7: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嗱 ，Yana， 我哋翻到大湾区玩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就要讲下搭高铁啦。咁近排咧，有啲网民咧就整咗一个咧香港西九龙直达嘅长辈出游图。咁啊，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好似阿 O 同埋 Yana 咧，都孝顺嘅，好想咧带住爹哋妈咪咧去出游啦。咁会去好多唔同嘅地方，特别系高铁，其实真系好方便嘅。喺西九龙高铁站，咁基本上你即系揸车又好，搭车又好，你去到跟住咧可以。网络买飞或者去柜位买飞，其实好快。即系有阵时我急起上嚟去柜位买飞咧，其实都系等两三个人你就会买到票咯。咁你买咗票之后，那个姐姐会同你讲，你想坐最近嗰班车定还是系等一个钟啊？咁你西九龙嗰个高铁站其实都好多嘢食噶嘛，跟住先施施然咁啊过关咯，跟住就坐高铁。咁咧第一位咧。是广州，无论是广州东同埋广州南啦，咁大家都知道广佛同城啦，即係佛山其实你喺南站嗰边就会相对近啲啦，咁东站就係传统啲嗰边，譬如天河啊、荔湾啊嗰边老区呢就係广州东站，南站呢就係佛山啊，跟住可能番禺啊、南番顺啊嗰啲啦，南海番禺啊，系啊，咁样即系顺德啊嗰啲位咧，就会相对近啲嘅。你打车又好，再驳铁路，驳翻广州地铁过翻去都得嘅咁样。咁啊，呢个系第一位，因为咧点解咧？网民就话咧。一个钟至到一个钟头咧，二十分钟嘅车程咧，就可以去到广州饮早茶啦。饮早茶就长辈最喜欢啦，跟住喺沙面即系白天鹅宾馆嗰度就散下步啦。咁、夜晚黑咧，仲有个珠江夜游嘅，系啦，珠江夜游就系由老城区啦，一路咧隔船咧就去到中山大学啦，跟住再去到一啲地方。我好细个游过一次，我就觉得自己冇再游过，好似睇到广州塔嘅，依家游下游下咯，系啊，咁啊，即系小蛮腰啦，讲紧就系、是，系啊，咁呢个都系去广州好需要睇，同埋必须睇，因为小蛮腰其实都好靓，即系讲紧呢个广州塔，有好多民众咧，其实除咗游客之外咧，都会可能。买啲手摇饮品喺下边，留达啦，
2: 打个卡，影张相，
1: 系啦，饮杯嘢，有啲闺蜜又喺度倾下偈，有啲年轻人啊谈谈梦想咁样，谈谈感情咁都有嘅。好啦，第二位咧就去到咧桂林，
2: 呢个我估唔到，
1: 正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咧，我成日觉得桂林咧都仲系广东嚟噶，
2: 咁好远，但系桂林，
1: 我成日觉得桂林都唔系远得好紧要。当你即系你去过西藏啊，去过。新疆啊，甚或乎你去过北京啊，对比上海啊，又近好多噶、
2: 啊。啱啊，又再近啲咯。所以高铁就可以三个钟啊，系咪？
1: 系啊，三个零钟到啦。你有冇去过桂林啊 ，Yana？
2: 桂林好似暂时都真未去过、啊。啊、OK， 我见三个钟嘅话又
1: 系啊，可以一战啦、啊。三个零钟其实就同去厦门差唔多咯。咁好多朋友都中意去厦门噶嘛，厦门就四个钟到咁啊。
2: 我又反而觉得厦门听落好似近过桂林咁嘅，点解？
1: 唔系噶，厦门。都要四个钟噶，
2: 厦门原来咁样
1: 嘅，系啊，但我中意厦门嘅，我觉得厦门都几香港嘅，唔系因为厦门人多讲白话，
2: 沿海城市，
1: 沿海城市啦，食海鲜个文化啦，咁佢嘅海鲜街其实都唔系好劏客嘅，基本上你可能人均100蚊人民币到，你两口子过去大概200几蚊，你都食到饱住个肚走噶啦，即系厦门就嗰啲圣旨啊做得好出色啦，跟住有。蝦蟹都係做得好出色嘅，始終都係正嘅。咁同埋有一個即係比較多取景嘅地方啦，就係、是、叫鼓浪嶼啦、一個島仔啦。咁你其實咧就喺廈門站或者廈門北站嗰度咧，你都可以搭一程嘅叫做的士，咁就去到鼓浪嶼旁邊嗰個碼頭仔。咁搭船，搭啲大嘅船咧，就我印象之中15至20分钟就去到鼓浪嶼。咁鼓浪嶼係一個島嶼嚟嘅。咁咧，佢就氹氹框咁俾你行咯。有个经典台剧咧，叫《转角遇上爱》咧，都系有个经典嘅场景喺度，直情叫转角巷啊！你记唔记得？
2: 喺嗰度取景噶？
1: 系啊系啊，
2: 原来系喺厦门取景。
1: 系啊，
2: 喺周边地区。
1: 唔系啊，系喺嗰度取景啊。
2: O K，
1: 系啊，咪同埋厦门都好近啦。其实同周边地区都好老实讲句，即系小三通啊，同金门啊咁样。譬如厦门都有嗰啲高粱嗰啲饮噶，即系同周边地区最出名嗰啲。即系金门高粱啊，嗰啲酿酒嘢都系 share 一啲技术噶嘛，咁样咁啊，当然啦，近近地第三位就去翻深圳啦，福田同埋深圳北咧都 好快捷嘅。讲緊喺西九龙高铁站呢，其实去深圳北呢都係讲緊14至15分钟。
2: 嗯，
1: 你已经过咗一个靓关，跟住一落去、哦、其实深圳北呢有几个商场都几好㗎。同埋呢深圳北站呢你坐一个站叫红山站啦，红山嗰个地铁站呢其实已经有个好大好靓嘅商圈啦，跟住有间新嘅艺术馆喺嗰度啦，深圳艺术馆啦，再加上就係深圳嘅图书馆係极高极大，六层楼咁高咯，嗰个图书馆。你作为普通嘅民众，我哋香港人就唔可以喺入面借书，但你可以自由入到去感受嗰种书香同埋文化涵养咁样嘅。
2: 唔错唔错，都可以去下，同埋佢近好多嘛，廿分钟就已经可以到啦。
1: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趁住啦，九月十月嘅时候咧，都可以带下长辈出游啦，坐高铁去下唔同嘅地方，锡下屋企人啦。好，听首歌转。转过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剛才阿歐就帶我們坐高鐵去了幾個地方啦，咁跟住落嚟 Yana 咧就帶大家去澳門食下啲好嘢啦。
1: 哇，有好嘢推介喎、
0: 啊！我諗阿歐可能你都食過，因為佢係一個比較傳統地道而且好受遊客歡迎嘅一間嘅鋪頭，其中有一個叫蝦子撈麵。
1: 哦，犀利喎！嗱，食就冇食過，不過我估你講呢間鋪頭咧，我有聽過同埋一個網紅打卡點嚟嘅。咁、內容究竟係點咧？
0: 我就食咗，真係幾特別喎！首先咧，佢蝦子撈麵咧係冇湯噶嘛，佢真係撈麵，而且佢用咗個麵咧叫竹升麵。咁竹升麵咧，我陣間可以解釋一下，佢都係一個好傳統嘅特色嘅麵食嚟嘅。咁有呢個麵之後咧，佢就拌入咗一啲嘅鮮蝦卵子乾製嘅，然後仲有啲蝦子添。咁啲蝦子咧就係佢啲口感咧係有啲火粒嘅感覺嘅，所以你伴隨住啲火粒感嘅蝦乾啦，再加一啲嘅醬啦、生抽、蚝油、豬油，哇！每一啖咧都有好有佢嘅鮮味，同埋蝦子嘅鹹香咧，同埋頭先蝦卵咧有一種嘅炒香同埋乾製咧合埋一齊咧，碗面咧一下咧就已經食曬啦，我覺得都幾值得可以試
1: 一下。一下已經食曬，同埋咧廣東面食啦，即係蝦子面都算廣東面食啦。其實就主打一個咩咧？唔係飽肚嘅，好似點心咁樣。我唔知 Anna 係咪覺得啦？
0: 細咁就係、
1: 是。係啦，真係有陣時候我都要加底啊。即係一個面咧，真係唔夠飽噶，所以佢 suppose 你可能整碟油菜啊，或者整一個淨水餃啊、淨雲吞啊，大家 share 咁樣咯。如果唔係你正常一個午餐咧，我一個成年男人一定未必夠飽咯。你同屋企人係咪都係咁咧？
0: 我就嗌咗好多小食，所以啱啱好。
1: 有咩小食㗎？我想問
0: 嗱，呢個就要介紹啦。不過介紹呢個小食之前，講埋嗰個竹升面先。
1: 好啊。
0: 因為我覺得呢個竹升面咧都好特別啊，佢係咧用啲竹竿壓打成一啲嘅面團啦，變成一啲
1: 即系有个阿叔攞住碌棍仲喺度摁下，佢喺、你面前仲有摁紧嘅呢个阿叔，真系有呢个 live 仲喺度制作紧嘅。
0: 佢就休息当中，但系有晒啲器具喺度，所以

0: 相信咧，佢可能夜晚嘅時候啦，就會喺度一個人喺度彈
1: 下彈下。點會啊？日頭啊，日頭彈下彈下，點會夜晚彈下彈下？夜晚休息啊！
0: 唔知咧，可能佢都忙咧，咁就夜晚嘅時間先可以整面。咁呢個面咧就係師傅咧用翻啲高筋嘅面粉啦、鴨蛋同埋鹼水搓成面團，然後再騎上一支嘅竹竿嘅另外嘅尾端啦，然後反覆跳彈壓打個面團，令到啲面條咧變得好紮實，所以個口感好好。咁而竹升面咧，因為佢嘅工序比較繁複啊，所以依家好多鋪頭啦或者餐廳咧都少咗用，因為大家都係可能用機器打面會快手啲啊嘛。所以我覺得可以食到咧呢一種咧，真係由師傅親手打出嚟嘅面咧，個感覺咧真係唔同啲嘅，亦都係一個中華飲食文化嘅傳承啦，同埋好有佢飲食嘅歷史價值喺入面咯。係啦，咁頭先就話食咗啲咩小食啊，我就食咗一個嘅鯪魚球，咁呢個鯪魚球咧叫做米通鯪魚球，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小食。鯪魚球平時大家可能食過啦，都係炸啦，好似丸咁樣嘅，但呢個加咗米通喺出面咧包住咧，哇！系唔同噶个质感，都咬落去啦，系出面好脆，跟住入面咧好弹牙，啲鱼肉咧好实正嘅感觉，
2: 好中意食
0: 鲮鱼
2: 球噶，其实因为佢又食到啲鱼肉啦，又相对冇咁贵啦，即系讲真，即系中国人或者香港人蒸条鱼，大家都知道一定唔会平得去边啊，蒸条海鱼，但系有阵时候自己又想食下鱼咁啊，即系都会喺屋企整下啲鲪鱼球嚟食下咁，即系呢一种烹调方法咧，我觉得系好正嘅。或者 Yana 头先俾我睇啲相，我都觉得话外脆内软嗰个感觉咧出晒嚟。
0: 嗯，冇错。咁另外佢仲有一个嘅酱咧，我系第一次食嘅。叫做蜆芥醬啊，
2: 係蜆芥鯪魚球咯，呢、這個就係蜆芥鯪魚球，就係、是、我哋好多香港大排檔其實好出色嘅，即係個鯪魚球就通常係鴛鴦咁樣嘅。咩叫鴛鴦呢？就係蜆芥鯪魚球啦，一半係咁，一半係炸雲吞，炸雲吞咧就會俾翻嗰啲沙律醬你點啦。咁蜆芥鯪魚球咧就係、是、一種叫做灰灰地色嘅汁啦，咁入面有一粒粒嘅蜆芥啦，就係、是叫做
0: 係即係蜆肉啦，係咪？
2: 係啦，蜆肉啦，咁、哦、樣跟住就整到鹹鹹到苦咁樣啦，咁你就芥嚟點嘅，咁但又有啲酒香味嘅咁樣，有啲酒糟 feel 嘅咁樣，咁呢啲就係、是。我嘅形容嘅蜆芥啦，咁當然你好識食，你係大師傅，你梗係可以講埋蜆芥唔係咁噶，其實應該點點點點點，我知咁，但係純粹我想話俾 Yana 聽啫。我見 Yana 未試過蜆芥鯪魚球，
0: 我食咗就係、是、我第一次食蜆芥醬，聞嘅時候咧。我好麻麻，因為佢有一種
2: 酸酸熟熟咁嘅，
0: 好似豆腐乳，然後又噏咗好耐，
2: 發酵咗嘅感覺咯，係啊，係發酵咗咯，係啊。
0: 跟住就哦咁樣嘅，
2: 佢發酵到有酒香咯。其實有陣時有啲靚嘅蜆芥鯪魚球嗰、那個蜆芥汁係會有酒香味添，
0: 有種、有種梅味咯。但係將個鯪魚球放落個醬度食咧。是第二回事嚟嘅喎，又
2: 其實唔係醬，其實 actually 係一個汁嚟嘅，佢稀啊嘛。
0: 佢濃濃地啊，我嗰個又
2: 係咩？你嗰個結身啲
0: 啊？佢係真係有個蜆喺度
2: 嘅。係係㗎，係㗎，係㗎，係
0: 啊！好濃啊！
2: 係啊！呢個阿叔，呢個阿叔由細食到大㗎啦。
0: 我真係唔知，我第一次食嘅，因為
2: 所以即係係咯，但唔緊要，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即係聽開嗰啲都知道㗎啦。即係阿 Yana 後生啲，年輕啲，所以你唔使即刻講咩啊？唔知咩係蜆芥鯪魚口咩咁啊？唔使啊，唔使啊！我哋平常心面对得噶啦。OK，Chana 有阵时识啲嘢，我又唔识嘅啫。系啊，大家交流下。礼拜六咧做节目轻松啲，唔使咁严苛嘅。听嘅听众都系咁，做嘅都系咁。我哋轻轻松松，务求一个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咧，咁就最好。仲有冇嘢要分享啊？
0: 食咗呢两个，但系佢仲有其他都出名嘅，就冇食啦。睇下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再试下咯。
2: 系啊，咁啊，等 Yana 讲完之后咧，我都想整碗粥。整个蜆芥鯪魚球食食佢啊吓，多谢 Yana 嘅分享，下个礼拜再交俾你讲下呢个美食之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尔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之后失去联络，由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就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為已經參照國際上很多其他國家和經濟體的慣例，認為可以執行。至於合約金額門檻，邱應華就說業界有不同看法，兩個行業不同，合約金額亦都非常不同，強調會保障消費者權益並照顧經營者困難作出平衡。他說完成研究之後，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給立法會，盡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号开幕，

0: 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话，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中国想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日本就是这样做，而关键在于他们雇佣美国的员工。特朗普补充，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之后再运到美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道咧去观塘绕道方向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去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新界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方向上环。好了，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8: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10: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9: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

0: 齐，终身美丽。
1: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2: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1: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3: Roshni, Pani, Bahar。
1: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4: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哪样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4: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安哥同学会。
8: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6: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Jackie 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6: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是吗？
8: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涛安。你现在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呢位嘉宾呢是非常之令到我倾慕，我好爱佢，好欣赏佢，亦都好尊重佢。如果我话俾大家听呢，喺今朝早个太阳出嚟冇几耐，有条彩虹出现，你个心系会谂到系边一位演员呢？系啦，冇错啦，就系、是、我哋大家都认识嘅郭大侠。我叫佢呢就系、是、做 Samuel 哥嘅，但系呢依家我就系叫做郭峰哥哥。早晨，
10: 早晨，各位早晨，阿 Jackie。
8: 喂，我咁嘅引子，我好少可系谂好耐，但系我真系都谂咗都有十分钟，然之后我喺屋企咧写低咗嗰个 intro 吓、啊，你觉得点样啊？咁嚟介绍你出场。
10: 你咁严重啊？唔使啊，我哋好耐啦，先。
8: 嗱，我认识阿郭峰哥哥咧，真系好耐好耐。我好记得咧，我初初加入电视圈工作嘅时候咧，我能够接触到你哋啲前辈咧，我系好开心嘅。嗱，我要讲一位。我想表达咗先好嘛、就係、是、你已故嘅妻子就係欧阳佩珊小姐。点解要咁讲呢？因为佢真係对我好好。我係好记得呢，喺电视台出发嘅时候呢，我好似唔知排緊队买早餐定是点，佢差唔多要拎酒拎嘢上车。啊，你食咗早餐，唔係你想飲咩？咁我话我要杯奶茶。你食咗早餐未？我话未。佢真係叫人哋 order 咗個腿蛋翅俾我食，但嗰時我係一個啱啱入個電視圈工作，係啊，嗰、那個證我都未人有啊，即係 temporary 嘅啫，差唔多。但佢對我嗰份愛咧，幾十年，我到今日，我一定要喺郭峰先生你面前，我要講俾你聽。
10: 唔可嗰陣時咧，你又年紀細啦，
8: 個、啊、
10: 樣又 Q 啦，成個 BB 咁啊，又斯文咯，係對人好客氣啊嘛，咁所以特別注目啲嘅。
8: 係啊，我好欣賞即係阿歐陽佩珊姐姐，佢對人對事啦，同埋佢個藝術嘅深造好，即係好嗰個造藝學嘢好深，好啊。好啦，當你哋兩個結識咗之後咧，組織一個家庭，你对佢有冇任何嘅期望噶？
10: 有咩期望啫？中意一个人，期望咪中意一个人咯？
8: 系咪啊？
10: 系因为佢个性格啊、行为啊、嗰啲说话所有嘅嘢，我觉得好舒服啊嘛。
8: 系嗱，既然咧我哋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啦，咁我咧就要问郭峰哥哥嚟，系你去追求欧阳佩珊姐姐先，定是点样？
10: 系啦系啦，我追佢啦，我追佢啦。
8: 但系事实上咧，就佢应该系对你好好嘅。
10: 哦，咁佢俾我追咪得咯？
8: 冇错。嗱，其实你哋两个就有一个好愉快嘅生活啦。咁后来就佢因为病患离开啦、你用咗几耐嘅时间 先至去接受到呢件事，克服到你嘅心里面嘅不安，再从而接触翻朋友啊，工作咧。
10: 路易克咧就你访问佢一刻咧都九年几啱过咗啦，嗰九年咁最初咧都係多謝得，我要喺度再多謝一聲，就係我啲朋友啊，佢啲學生啊，時刻喺我身邊，因為佢哋係驚住我一個人孤獨啊，同埋驚住我啲行為啊，
8: 明白嘅
10: 思想上嚇各樣去反常態，
8: 係
10: 嚇咁初時我又想話自己一個獨自就去。回味翻去我同我太太去過地方啊咁樣，但我一講佢出嚟咧，佢又話：我又想去，我有咩？即係只係成團嘅，幾次都組咗組團嘅，係變咗就成班人睇住我嘅。咁咪一路落嚟咧，都有幾個群組咧，佢啲學生啊，或者係朋友啊，佢哋都時刻約我出嚟飲茶啊。邊個得閒咧就出嚟又話搞生日飲茶聚會啊。佢顧其名啦，咁但係。都是一个好处的，就是不给我尽量不要给我孤独，多些跟我讲嘢倾偈呀，引发我等我有个我都明白到。
8: 开解你。
10: 开解了我之后我开始慢慢明白大家都是想不想阿佩珊担心啊，或者想失望啊。即是你知道一个人遭遇了这样的痛苦之后呢，可能好多都跌咗落深渊咁嘅。因为出面都有好多同病相怜，或者对此呢啲经过呢啲咁嘅痛苦嘅人嘅。所以呢咁我就係囉，而家既然係咁，我都唔好辜负啲佢啲学生朋友囉。
8: 哦，呢个好重要喎。
10: 好緊要，
8: 好重要，因為佢哋對你嘅支持、對你嘅愛咧，係無條件嘅，
10: 係
8: 好錫你嘅。其實最重要都係你有能力慢慢調養翻好自己之後咧，你要錫翻自己。
10: 嚇，錫翻自己可以，同埋開始即係要多啲關心下身邊嘅人啦，需要嘅人啦。
8: 係，我知道你都久唔久，你都會抽啲時間咧喺教會做啲義務嘅工作啊，或者出席有唔同嘅分享會。係喺整個過程裏面，你有啲咩得著咧？
10: 咁啊，加強咗自己嘅信心咯。咁即係我仲係有用嘅。
8: 有，
10: 我仲可以喺個山路嗰度可以跑嘅。
8: 係，
10: 雖然仲係有高低起伏，咁啊都係咁樣跑啦。要
8: 嗱，咁喺呢個慢慢康復啦嗰、那個過程啦，到今日咧坐喺安哥同學會，我同阿國鋒哥哥傾偈咧，我要話俾所有嘅聽眾同埋支持國鋒哥哥嘅所有嘅 fans。工作人员全世界人听，国锋是 very good。
10: 我唔敢包下，不过都希望大家都一起支持啊，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啦。
8: 一定得，一定得。
10: 我都惊又跌低嘅人。
8: 唔会啦，唔会啦。嗱，你有我电话噶，anytime 去打电话约我，我哋大家一齐出嚟食下饭，倾下偈吓。嗱，唔使你请，我哋 AA 制或者我请都得，好唔好啊？
10: 我请唔起我唔出嚟咯。
8: 咁咪就系我邀请你啦，好唔好啊？嗱，呢个朋友之间咧，嗰个相处咧系好重要，唔系净系分享快乐啦，系互相支持。嗱，你系。训练你是无线电视训练班第一期？
10: 第一期，不过在之前其实都是国泰电贸电影的第五期训练班。
8: 先讲回那个电影那个训练班，那当时是不是有几位朋友跟你一起成长？是不是秦祥林先生都是？
10: 秦祥林和刘光老师。
8: 哦，是的。
10: 秦祥林不过是第一期的。刘光老师好像第二期的。他们负责教我们那个就是耍刀剑的那一part。
8: OK。
10: 其他那些导演啊，嗰啲声乐家啊，
8: 冇错冇错，
10: 孙嘉文啊，刘芳刚其实都系噶，
8: 系喎，系冇错。嗱，咁你加入呢、這个电影嗰个训练班咧，嗰阵系咪应该系电贸电影公司？
10: 系
8: 系啦。咁系有乜嘢原因令到你要去加入呢个训练班？你系咪立志我要做明星？
10: 冇立志，明星真系唔喺个脑嗰度嘅。我系因为
8: 真话，
10: 真嘅真嘅。
8: O K，
10: 咁你睇我，如果我真係立志係要做依一樣嘢嘅，都唔係咁嘅樣嘅樣噶啦，係咪？
8: 唔係啊，你咩樣啫？靚仔樣咯，
10: 冇
8: 郭大俠啊。
10: No.
8: 咁點解會有興趣加入即係呢個銀河工業咧？
10: 銀河工業，因為我讀書嗰時嘅學校已經有戲劇組嘅，咁我又中意參加啲課活動啊啲嘢，咁我又去做啦，去玩個。

0: 舞台劇啦，咁出咗嚟之後咧，教會咧又自己搞嗰啲話劇，話嘗試搞話劇，即係佢心癮啊嘛。咁啊出嚟做嘢啦，出嚟做嘢咁適逢嗰陣時啱啱，咦？佢哋招考演員喺報紙嗰度睇，嗰時係用報紙嘅啫嘛。咁咦？哇！做演員，嘿，試下去睇認識下，因為細個都中意睇下睇電影啊，睇嘅電視啊，黑白噶嘛。嘗試考落，咁啊好幸運俾我考到啦，咁入咗去，咁都係純粹真係為興趣嘅。
1: 係啊，就唔好話我即係 set 咗個 target 或者個目標，冇即係興趣。
0: 其實嗰陣時個年代都係諗住做啲啊，譬如係文職嘅嘢啊，一係紀律部隊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就入咗去，咁到畢業，咁點知公司啊國泰公司執笠啊？
1: 哦，系，佢有啲大嘅轉變，係啦，
0: 有大轉變、大地震啦，我哋叫大地震。
1: 係啦，
0: 咁啱啱停咗一兩個月，就跟住就變咗無線就招考第一期訓練班喎。
1: 哦 okay、
0: 電影電視喎叫做，
1: 係係
0: 電視電影，
1: 係電視電影係嚇。
0: 咁又去試考咯，咁又接納喎，咁又試下去讀咯，咁樣樣。
1: 咁你當你兩次修讀呢啲有關影藝嘅課程咧，你？最大嘅即係覺得自己嚇嘅進步係乜嘢咧？即係導師教咗啲咩，而係你喺當其時可以應用到嘅
0: 進步，我就唔知自己有冇進步。
1: 啊，安哥同學會，你要講下俾我聽你嘅成績。
0: 我見到你好舒服啊，講嘢好即係比較順暢啊，係啊，我又暴露咗一啲我喺第度冇講嘅嘢。
1: OK， 係啦，
0: 真係噶。咁因為我係睇到一個演藝嘅嘢，一個做藝人啊，一個演員啊，應該有嘅條件，應該要做嘅係乜嘢？係學好多，同埋喺電影同埋電視圈裏面各部門嘅嘢，我哋都認識到。
1: 是我听返好多前辈或者你同期嗰啲
0: 早过几期啦。
1: 是啦嗰啲艺员哥哥姐姐呢佢话呢除咗即係戏剧嘅理论啦咁有时要去对行道啦要排舞啊或者做司仪啊好好玩佢哋一上堂呢就好 enjoy 啊。
0: 是啊因为每个科目都去沾手到的真的化妆啊梳头啊跳舞芭蕾舞啊中国舞啊剑击啊空手道啊乜都有啊配音啊乜都有
1: 啊。我现在呢跟郭峰哥哥聊天呢我的脑海中呢想着当他提到芭蕾舞如果大家在这个此刻呢你们 imagine 一下郭峰哥哥如果跳芭蕾舞是怎么的一回事呢
0: 嗱，嗰阵时我唔系咁嘅身形噶，28寸腰噶嗰阵时。
1: 啊，咁同我差唔多啦，我咪讲到31啦，而家。
0: 嗰阵时
1: 好开心。
0: 喺星光行学，
1: 系咪啊？
0: 咁我自己都有自费去跟毛妹嗰边学。学了一段时间冇人相信。
1: 所以我好开心能够郭峰呢一批咁资深嘅影艺人系同我哋喺安国同学会分享唔系淨係分享佢哋嘅光环而系讲返佢哋以前佢哋嗰种专注同埋佢哋自己个人嘅投资你自己自费去学系咪
0: 系。
1: 咁呢个系好开心。当你收到TVB 通知有一套电视剧你做男主角第一套电视剧你仲记唔记得？
0: 我梗记得啦，系
1: 啦，咁
0: 浪子
1: 系啦，
0: 伊达士小说
1: 系啦，嗱咁啊浪子两个字啦，如果套用喺你真人身上，你系咪一个浪子咧？
0: 痴痴地啦，即系我讲喺工作上，
1: 痴痴地定痴痴地先？
0: 工作
1: 哦，痴痴地，
0: 嗰个浪子嗰个内涵里其中一部分啦，
1: 系
0: 因为我离开过 TVB 3次，
1: 系
0: 所以。又回頭又翻啲，
1: 好似係啊，3次係
0: 來回
1: 啊。嗱，咁當你知道你做男主角，咁喺當其時，你點樣去即係做好一個準備？係真係你要孭飛喎，你唔係怎做甲乙丙丁或者係路人五六七八九。
0: 是啊，嗰陣時梗係好開心啦！後生仔哇，一出嚟訓練班就做男主角喎，係時裝嘅咁就好啦，咪學到乜嘢咪做咯，照做咯。咁但啱啱呢個監製導演就係劉芳剛老師，又係以前喺國泰已經教過。
1: 冇錯。
0: 咁我嗰陣時即係照做啦，但係嗰陣時真係唔成熟嘅，都係唔成熟。咁我試過好記得佢係啟發咗開竅咗我個腦啫，就係有一次我同阿張文清咁喺街拍過馬路，即係趕住去。

0: 先探父母，就咁行过马路，即系佢喺对面街就嗌过嚟。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什么？你啊，我做乜嘢？我过马路咯。咁咁啊，翻去咁即系讲解释解释解释，你过马路所有嘅嘢系咩意思先？
1: 啊，
0: 你要就过马路就过马路，即系咯。即系俾个系喎，我学嗰啲，点解我自己谂唔到嘅咧？系咯，就系咁解啦。
1: 佢系好用心去指导你，
0: 系指导
1: 嘅，指导嘅。
0: 嗯，
1: 同埋我好相信如果任何演员啊遇到一位咁好嘅导演或者监制咧，系获益良多。
0: 當然啦，尤其是我你對戲劇有興趣嘅，你梗係想知多啲嘢嘅嘛，你學到嘢嘛，啊唔好一味妄自大嘅嘛，
1: 冇錯冇錯，
0: 以為自己乜都得啦，咁就弊家伙嘅。
1: 嗱，你講開即係唔好自大啦嚇，少年得志四個字應該可以曾經放喺過你身上
0: 啦，
1: 有冇囂張過？有冇飄過？又或者唔覺意嚇，唔係刻意嘅嚇，令到隔離左右嗰啲同事有些疑？不安
0: 飘就冇飘过，
1: 嗯，
0: 飘一定会有啲飘，
1: 系啊，怎样飘，如何飘？
0: 你系不知不觉就系自己会飘嘅，啊，即系你觉得好似我，你睇我啲剧本，哇，页页差唔多系我嘅，哇，你揸住，同埋我系喺成班里边做男主角，第一个做男主角。咁係有啲咁嘅，咁而係身邊嘅同學都會有啲另外一個眼光，一定會有嘅、
1: 嗯
0: 啊、但我就完全冇唔理嘅，我就冇理到依樣嘢。我冇叫咩啫，我叫僆仔嘅啫嘛。
1: 嗱，應該嘅我哋咁去 position 呢個 situation 啦，去睇呢個咁嘅場景咧，我諗輕佻樣啦，我用呢個字啦，我諗年輕人都不多不少都
0: 有會有。
1: 只不過我哋依家長大咗啦，沉澱咗啦，人生嘅歷練多咗，就覺得當其時係唔應該嘅。只不過就唔好害到人就得啦。
0: 好在唔係輕佻，
1: 係
0: 輕飄，
1: 輕飄
0: 飄即係個人飄飄然啫，
1: 即少少驕傲啦，咁多得啦。
0: 睇你去邊升離地離到幾多啦？
1: 係，但我相信，我相信阿 Samuel， 阿 Samuel 咧就係我今日同我傾緊偈嘅國風哥哥啊。咁我諗你好快脆，你都會好有即係覺悟嘅。唔好啦，唔好咁輕飄啦。我哋都係即係要即係好快脆。你係一個好自律性嘅人，
0: 即時打沉咗啊！
1: 真係啊，
0: 係俾導演打沉啊嘛！
1: 冇錯，冇錯。
0: 你咁樣好叻嘅咩？你以為佢做戲咩？咁叫做即係咁就咁已經開始醒覺啦。
1: 嗯，
0: 已經知係
1: 嗰句説話語氣重嘅，背後嗰個責備咧，其實係
0: 想你好，
1: 想你好
0: 啊，
1: 想你好嚇。咁、啊、一路喺電視圈裏面嘅工作，我亦都久不久咧就睇到有啲社交媒體咧，就見到你同所有嘅訓練班同學咧都有食下飯啊，見下面啊咁樣。你同佢哋嘅感情係咪即係相識於微時？雖然大家各嘅頭上一片天，你哋都成日都聚會咧。
0: 有一段時間係疏離咗嘅，疏離咗嘅，因為自己讀啊，譬如70年尾八零年開始，一路咁樣過咧，都好忙。咁你知咧，一日每個同學佢自己有自己嘅家庭背景啊，生活習慣啊，同埋有啲唔係喺個圈內嘅嘛，有啲佢發展另外一度，有啲係嫁咗去啊，
1: 冇錯，
0: 即係各有各嘅生活。咁當然佢哋咧有幾個群組嘅，自己都會有聯繫嘅，咁就。有一段隔離咗，咁好在咧有幾位同學咧就即係好長情嘅，佢成日都揾我啊，或者係會有個 group 揾嘅，咁後期一炒翻出嚟啦，太太出咗事之後啊，佢哋就關心啦，即係問候我咁，先再密啲嘅聯繫翻咯。
1: 嗱，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咧即係呢一班朋友咧，即係你認識嘅嚇，相識於微時或者細路哥一路長大啦，嗰份感情係喺度嘅。嗱，有一样嘢咧，我好想我哋饮杯水之后翻嚟咧，我好想同你由你口中讲一样嘢，得唔得？
0: 讲咩咧？我唔知，我讲翻嚟，我哋再讲翻啲同学大家嘅感情先。
1: 好，我哋翻嚟再讲感情，依家饮杯水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表示，社会现时表面回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以及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几度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简启恩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只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俾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今届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办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間達成大約300個投資項目，特區政府一共簽署7份的合作備忘錄，其他合作備忘錄就有55份。邱應華說，一直努力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

0: 以涉嫌盜竊拘捕的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中旬要向警方報到。據了解，個男人是食環署的職員，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其後失去聯絡，他的同事報案。食環署說知悉警方正是展開調查，會按需要配合，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警方說星期三接到一個男人報案，說上星期六和幾個同事夾粉買彩票，其中一個男同事負責購買，但中獎之後報案人和那個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夠達成共識，涉款約3000萬。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交通意外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坏车，一带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对开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一带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咧，暂时都是畅顺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6: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7: 好嘢，我要俾掌声我呢位嘉宾，就系国锋哥哥。
8: 多谢你，多谢你。
7: 你有冇掌声俾安哥同学会啊？即系点咧？
8: 冇啊，一路拍落去咯，
7: 一路拍落去。好开心啊！今日咧，国锋哥哥系真系好忙，但系佢就即系一言九鼎，我哋约咗啲时间，我哋嚟啊，就嚟啊！佢好忙，約咗今日個時間咧，佢得啊，我 OK， 就係今日啦，係咪咁啊傾偈？好啦，講翻少少就係我哋休息之前咧，就係你同同學之間嘅友情喺訓練班係咪？同我哋分享一下。
8: 我可以咁樣講啊，因為好多係好耐冇見，不過我見到我自己個心啦嚇，我感覺啫嚇，我覺得好似兄弟姐妹咁喎，
7: 好難得。
8: 雖然係已經係幾多啊？我71年嘅，到而家幾多年？56年，
7: 系啦，系咁上紧啦。一讲岁数、年纪嗰啲咧，我就唔好答你噶啦。你继续啦，
8: 唔需要你答。

0: 即係我自己心感覺啫，唔知佢哋啲嘅諗法係點樣。我就感覺好似兄弟姊妹咁，我仲係仍然一個唔敢出聲嘅人，因為我好少出聲噶。好少，我都唔會哔哩吧啦咁。我對住你就哔哩吧啦，唔知
1: 係咩？哇！我有咁嘅魔力係咪啊？好 OK。咁但係即係你哋係真係經歷過，亦都係為咗你哋經歷過即係黃金歲月啦。依家仲有更好嘅黃金歲月，但係喺當其時你哋嘅貢獻同付出咧，係令到。電視圈、電影圈咧，係一個好美麗、好美麗嘅環境係出現。你哋真係有貢獻嘅。
0: 係咪貢獻？我又唔敢講啦，因為每一樣嘢之前梗有個前因嘅，梗有個前邊嘅嘢嘅，先有後邊嘅。有唔同有啲人話：，切你呢啲老啦，夠啦，老到啦，切邊有咁嘅樣㗎？
1: 嗱，
0: 冇嗰陣時，邊有今日啊？
1: 我呢個絕對係啊，係啊。嗱，冇我哋嘅前輩或者我哋嘅先輩，咁點會有今日咧？即係講。播界都係即係有好多好多前輩先輩先至有今日我哋呢一班後輩係繼續喺個事業上面工作啦，係呢個係值得要尊重嘅。另有一樣嘢咧，我要由你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兩個字就叫氣韌。
0: 氣韌
1: 係咁呢個氣韌呢兩個字對你嚟講是什麼的解說呢？
0: 因為氣韌呢兩個字咧，就真係好廣泛嘅。嗱，點解好多人中意入娛樂圈呢？因為娛樂圈真係五光十色，
1: 五光十色，
0: 五顏六色，
1: 五顏六色，
0: 咩千變萬化，
1: 係點都得啦。
0: 人生千態，即係好多嘢
1: 態啦，
0: 唔止好多態添。咁啊，時刻不斷喺度轉變啊，好多變化，好多挑戰啊，好多新嘅事物啊，好多新嘅探討，你要去學啊，去睇。唔同坐喺寫字樓或者喺啲文職或者某啲嘢上面，一個行政上面一條路，一條路行。
1: 係。
0: 咁所以有个吸引力咯，呢个好引嚟嘅，真系引。
1: 系咪啊？即系所谓引者咧，系你久不久咧，就好想咧，即系踏足嗰个工作嘅地方。咦，我要做咩咧？做咩咧？呢个引咧，系令到你里面有个动力咧，你系好想透过你嘅演出或者你嘅工作而得到满足。
0: 因为喺呢个工作里边，我发觉咗一样嘢，因为喺娱乐圈咧系好复杂。除了在你工作上你可以在翻过反面教材可以俾你吸收、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人嘅性格唔同嘅做法、你可以喺如果识啱你可以幸运攞到嗰个咁嘅角色呢你可以喺嗰度嚟偷。
1: 係呢、這个係好重要。嗱你讲开幸运呢两个字啊你有冇遇到一啲角色讲真㗎、我麻麻地想做，但系因为工作上派到落嚟，我都要去做嘅。你有冇试过呢啲情形出现过喺你个工作上嘅生涯？
0: 任何行业都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问题就系在于，因为演戏呢样嘢喺我哋学习训练嘅时候咧，都曾经讲过噶啦，话无论你接到咩剧本都好，你系创作嘅。唔靚嘅劇本，平平凡凡嘅，你喺角色裏面點樣去講？講得粗啲叫做鏈啊，
1: 鏈到即係我哋嚇
0: 鏈佢出嚟啦，
1: 出嚟
0: 一碟豬腸粉白飯，你都煮得佢好有味道，咁樣樣嘅，盡量係咁樣，唔可以話係哦，要冇嘢做嘅，唔中意做。
1: 呢个系一个专业嘅态度，
0: 系
1: 吓剧本交到你手，有某个演员，咁你咪要付佢一啲力量，一啲灵魂啦。我读书嘅时候咧，我曾经都喺节目度讲过，我有位教授，我有位教授咧，佢大概系咁讲，佢咧就话角色冇大小，成就有高低，
0: 冇错冇错。
1: 哇！我到依家。有幾十年嘅訓話，我到依家都記得嘅。咁真我有任何一個電視劇也好，舞台劇也好，電影都好，有成千上萬嘅角色嘅。咁當然啦，主角梗係有啦，配角又有啦。咁但係佢哋拿捏得好唔好咧？ 咁有好多原因，但係成就有高低，對我嚟講嗰個定義咧，就係你對唔對得住投資者，你對唔對得住觀眾，你自己對你嘅工作有冇交代
0: ？Exactly， 嗱，即係等於淨係講翻喺戲行裏邊咧，一套戲住男女主角，哇，點樣標青發個樣啊？我覺
1: 係
0: 點知原來喺佢身邊一個閒角搶曬鏡嘅，
1: 係
0: 唔係做嗰種？夾硬搶嗰啲喎，佢嘅戲係好過佢嚟嘅，
1: 係
0: 就佢依個就佢嘅表演。另外一個行業咧，你唔好睇小嗰個門口阿姐或者個阿伯，
1: 係
0: 哇佢令人哋好尊重，
1: 冇錯，
0: 但係唔中意上邊嗰個，
1: 係個係噶，
0: 依間公司就係咁嘅，
1: 係噶，
0: 即係呢個係一個比喻，同埋係現實有嘅，
1: 有現實係有嘅，
0: 係表達到乜嘢咧？依樣嘢
1: 冇錯。嗱，咁你身為一位咁資深嘅演員啦，咁當我以下呢個説話係車仔面嚇，你點樣 classify 自己？即係你點樣定自己嗰、那個定位啦嚇？我係一個粗礦型嘅男人，我係一個可以亦正亦邪嘅演員，即係做角色嚇。我係一個咧可以宜古宜今嘅演員，或者我可以做一個癲狂白痴嘅演員，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點樣咧？
0: 你講曬㗎？
1: 我話等等等等咁啊，等你再填充啊嘛。
0: 你頭先講嗰啲冚唪我都係咁定位嘅，
1: 真係
0: 嚇！你乜嘢做咩我都要做，都要想做啊，唔係要做。
1: 要粗犷，
0: 要
1: 粗犷。
0: 做
1: 係
0: 要粗犷嘅，要粗犷，要可憐嘅可憐，要温柔嘅温柔，要。壞嘅壞，大反我又做過。你而家講，既然提到呢個問題咧，我有人問過我噶啦。你仲有咩角色你想做？嗱，我曾經都做過神，我都做過
1: 神
0: 嚇，有個教會劇，我係做過一個神， okay. 不過唔係好多戲嘅，好少嘅啫。我係諗另一樣想做一個小丑。
1: OK，
0: 小丑背後嘅嘢，小丑其實係一個好。虛無縹緲嘅嘢可以做好多樣唔同嘅動作。小丑佢本身個背景係窮又得，有錢嘅又得，但係佢可以做盡人生百態嘅嘢。
1: 當你提到小丑呢個角色嘅時候，我又同你分享一下。我亦都讀過有個 article， 咁就係講小朋友揀職業，而父母對佢哋嘅批評。咁有一個小朋友就話：我要揀個職業，我中意做小丑。咁呢個父母咧就話：小丑有咩好啊？炒塊面又睇你唔到，哎呀，冇出息。好，另外一個父母就係話：好啊，你咪揀小丑咯。小丑可以帶俾好多人快樂，好喎、啊、呢、這個職業係同一樣嘢。但是你的 decision 和你的、接受或者你日后的成就呢真的很不同。其实小丑这个角色是很难做
0: 的。很难做的，所以这个挑战来的。小丑可以面对一些被人欺凌，又可以在人家欢笑，又令人家开心。但一除了化落了妆之后，他背后是怎样是没人知道的。
1: 同埋他背后的一定有他很独特的人生旅程。
0: 是好豐富噶，其實後邊
1: 係嘛？
0: 好豐富啊！
1: 係啦，嗱咁嗱，你咁資深啦，嗱依家咧聽緊安哥同學會嘅所有嘅朋友咧，就知道我同國鋒哥哥依家傾緊偈，亦都所有嘅編劇啊或者導演咧，就要聽緊嘅時候咧，就知道咧有一個角色就係、是。国锋哥哥好想做，咁好希望。
0: 哇！你同我推销啊？
1: 系啊！
0: 哎呀 ，sorry， 唔系
1: 噶，系好噶，我哋分享啊嘛。咁你难得上嚟安哥同学会嘛。嗱，好啦，咁就你试过喺片场失手未咧？即、就、系、是、失手意思包括系台词啦、走位啦，即系嗱呢个咧系你整个人生、你整个工作嘅。嘅生涯嚇，唔係話初初做訓練班，即係到而家，有冇試過？
0: 咩叫失手？
1: 嗱，失手例如你 NG 好多次，你表達唔到或者係 fulfill 唔到導演嘅要求。
0: 啊，呢樣嘢係就係你利用你個經驗去盡量去做呢個角色。咁當然咧喺表演嘅時候，個對手啊、環境啊，或者係某啲嘢燈光或者環境影響啊，啲聲啊，或者好多時都會 NG 嘅。此其一，呢個係普通嘅，好成日都有嘅嘢。
1: 人之常情啦。
0: 而係導演佢需要你啲乜嘢，或者喺導演嗰個設計裏邊， 佢想呢一場戲個氣氛係點樣連接上連接下係點樣樣？嗱，我講嗰啲有做功課嘅導演啊，
1: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啊，我都要有做功課同你做呢個訪問㗎，係啊，
0: 所以咧咁有好多時。

0: 導演就會出聲同個導演講，你多啲少啲，或者嗰度要咁樣咁樣咁好。
1: 係
0: 啊，呢個係我哋嘅工作，係我哋專業應該態度嘅。
1: 應該有。
0: 呢個唔係失手，我覺得唔係失手。呢個係配合，因為呢個係 teamwork 嚟噶。啊，喂唔啱啊！你咁樣樣過嚟咧，個攝影師話咁好睇啲，咁啲好啲，因為咁嘅鏡頭、咁嘅鏡位，令到呢場戲嘅氣氛點樣去法？明唔明啊？唔係話唔係影相啊嘛，
1: 絕對明。嗱，呢個咧就係你累積嘅經驗啦。好啦，當你面對一啲新進嘅演員，可能佢新到咧就係只係從一啲比賽出嚟就已經即係要同你拍檔嘅，又或者係咯，佢冇訓練過，或者係冇被即係磨練過，而係同你做對手戲或者喺劇組裏面佢有啲失誤嘅時候，咁你點樣呢？
0: 冇，我自己做个僆仔啊嘛，尤其是我哋又读个训练班，都俾人闹过，俾人哋讲噶嘛，咁都喺嗰度长牙出嚟噶嘛，咁、啊、既然佢系新人，我哋唔会话咩噶，最紧要佢个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咁大家研究下咯。
1: 嗱、又去第二个话题就系、是、工作态度啦、个人而言嘅吓。我讲我工作态度先啦，好吗？
0: okay.
1: 因为我拍剧集唔多嘅，咁但系我睇演员咧就好敏感嘅一样嘢，佢喺个剧本上面咧，佢有冇注脚？佢有冇写低啲嘢，连戏衫啊，嗰啲嘢？又或者有一啲演员咧拍十日咧，都有五日都唔记得带佢自己嘅剧本，再要问我攞嘅，咁我心中有数。呢、這个就系我嘅所谓工作态度。咁對你嚟講咧？
0: 這個係嗱，因為我個過程就咁耐啦，叫做耐啦，70年開始，年個年代初頭咧，我哋劇本係乾淨冇嘢嘅。點解？因為嗰陣時個拍攝製作唔同啊嘛。
1: 係係。
0: 嗰陣時係排翻嚟排個戲先嘅。
1: 哇！
0: 有曬 four pan，
1: 好奢侈，好奢華喎、哦！可以排完戲，其實係啱嘅。大家互相熟習同埋導演知道嘛。
0: 因為嗰時入廠係三部機。擺喺度噶嘛，咁啊導演係講曬行咗位，讀曬台詞，背曬啦，夾曬啦。咁第二日入嚟入廠咧，好快拍完啊，所以一日就可以拍曬一集。嗰陣時一集大約係半個小時嘅啫。
1: 哇！
0: 係啊，一個上晝咁啊，一點前就收工噶啦。因为一入厂就嚟噶，
1: 发达啦！
0: 嗱，唔系发达啊！嗱，我未讲完啊！
1: 好啊！
0: 因为由于以前系菲林啊嘛，菲林同埋山出系两条带嘅，
1: 系
0: 一 NG 咧就由头嚟过，大件事，好大件事嘅。咁而且对住以前嘅老前辈，真系好犀利嘅，连你每个人嘅对白佢都记晒嘅。
1: 哇！
0: 所以我哋有句话就系，我哋做僆嗰啲有时手尾慢啦，几个字咋？一错你就死咗啦！
1: 你就大件事啦！
0: 就嗰啲压力，哇，真系千沉啊！
1: 系啊，呢个系好好嘅一个点讲，一个训练啊！
0: 训练嚟嘅，入厂系冇剧本揸实佢噶。
1: 系
0: 嗱，嗰个时期啊，但系冇后嚟咧，慢慢嚟啦，慢慢嚟，慢慢嚟咧，就要揸剧本入去啦。因为开始啲时间紧迫啊，追啊，因为喺行政上。需要快多產量啊！咁啊揸劇本，點解你唔揸劇本入嚟啊？你好識好叻咩你啊？你唔會 NG 啊嘛？好得，咁你又弊家伙。
1: 係咯，呢啲説話係對我嚟講啦，我講啦就係、是，我覺得唔好咯，係打擊人咯。其實應該鼓勵人咯。
0: 唔係呢個係時代唔同咗。
1: 係。
0: 咁因為產量多咗啦，到每日都有成五六組戲嗰陣時候咧，逼住你啦。
1: 係。
0: run down 越整越長啦，初頭係。六七個 item 嘅啫，整整係十幾個，整整係廿幾個，卅個，四廿幾都有啊。
1: 三，我試過睇一個 run down 係大概係有嘅咪 A B 長啊，36個，
0: 係好得意。
1: 哇！我得個10個幾個鐘頭，我自己梗係要記得曬啦。但係下面啲人唔係全部記得曬啊嘛。我拍到廿幾嘅時候，我已經好攰，我個精神好攰，但係都冇辦法啦。
0: 啊，咁。是精神疲累啊嘛，
1: 系啊。
0: 咁另外一樣就是梳化服嗰啲嘢啊嘛，佢點估得到咁多嘢啊？咁你幫手估，你自己要幫手記啦。咁有啲人好，所以初時咧好多演員或者係咩都冚爛甩曬碌噶啦，冚爛唔連戲嘅，出個房門有一件，一出咗門口就另外一件，出街又唔同，翻嚟又唔同嘅，所以個個開始要自己抹。
1: 嗱，咁你最近咧有一個作品咧，就係日落下的。
0: 唔係我嘅作品，
1: 你有份參與，你有份。

0: 參與，咁係個口碑好好，好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評論就係話，好好有人情味，好窩心，同埋亦都係好講出人與人之間對屋企啊，對鄰里之間嗰種愛同埋珍惜啊。你聽到呢啲 comment 又讚你嘅時候，咁你點樣啊？
1: 多謝大家的讚賞先啦！實成套戲個個演員都做得好好，因為個劇本好嘛。因為其實每個戲嘅一個劇本係個靈魂嚟嘅。有個劇本佢有個深度啊，真係貼地嘅嘢。咁你做出嚟，咁你人生過程係曾經見過或者經歷過、感受過，咁你好容易去發揮咗佢嗰個角色出嚟。呢個係好運咯。喺咁嘅而家咁嘅時代，
0: 呢個好運其實真係好重要嘅、哦。我相信特別喺影藝圈咧，台前幕後都係啦。如果你遇到好嘅班底，尤其是演員咧，你遇到好嘅劇本，哇！
1: 好開心嘅，好似一碟好好好香色香味嘅餸，拎上嚟俾你食。
0: 你係咪會即係點講啊？好辛苦，你都唔會覺得疲累。你有冇一啲經歷係？点讲啊？最长嗰个工作时间嗱，有啲人话四日冇瞓，有啲人两日冇瞓。喺你记忆之中，试过呢啲咁嘅情况未？
1: 以前喺电视台有拍过，试过一段嘅时间。嗰、那个时间大家都有好多演员都经历过嘅，四日三夜啊嗰啲有噶。因为嗰时几早，有啲人又话七早嘛，咁我试过四早。攬埋一齊，
0: 都不
1: 又古裝又時裝，
0: 都不得了啦！何況四組，
1: 係啊，古裝同時裝一齊添。曾經入過朝頭早翻到去坐喺度，今日拍咩啊？唔知啊，你同我睇睇 run down 啦。風伯，你今日係古裝出外景嚇、啊？古裝啊，成個枝頭都仲想黐啦。
0: 其實係好多人見到一個演員喺台上面。的風光或者很多光環在這裡，但是他的精神和體力的付出
1: 是付出是好，其實很沉重和很什麼即是很殘酷
0: 殘酷這個字就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是有時候很多人和事的轉變，或者有些是被淘汰，有些是慢慢就 fade out 啊，即系，但系国风哥哥你屹立喺呢个影艺圈咁多年，系不单止啊，而且你一不停系增值嗱，个 comment 系咁噶，搵国风做演员咧，大家好定，佢系会加料俾你，佢系唔单止系做好导演讲嘅嘢，佢系会带一啲即系惊喜。你接唔接受呢句讚美？
1: 我唔接受個讚美，我只係覺得我自己係會俾，只有俾多冇俾少。
0: 係，
1: 咁等佢導演。
0: 即係唔好呃稱啦。
1: 唔呃稱，俾多先。係啦。然之後將啲唔需要嗰啲沙石咧，唔該你少啲好唔好啊？阿郭生。
0: 即係咁樣係嘛？咁但係我今日喺呢個短短嘅就係個零鐘頭咧，我哋有好多人都未傾嘅，但係唔緊要。
1: 你走去食嘢，
0: 好，我哋走去食嘢，同埋你答应我，我会再邀请你上嚟，系再倾偈嗰啲时间咧，你 OK， 你一定要上嚟，好唔好啊？
1: 我见你好啊，见你个样好舒服啊，
0: 系咩？样好舒服，系咩？OK，
1: 好亲切啊！
0: 多谢，我真系好衷心再多谢一次一位咁资深嘅演员，系我一位好尊敬嘅艺人，就系郭峰哥哥上嚟倾偈，剩翻少时间。由郭大侠，你有啲咩说话？你好想同你啲 fans， 同听紧安哥同学会嗰啲听众，你啲朋友讲嘅咧？
1: 哎呀，我冇准备咁、啊、我希望世界和平啦，大家和和气气，大家互相尊重，用爱心去做每一件事。停一停，谂一谂，先去决定每一件事，因为世界太乱啦。大家最紧同埋身体健康，年长嘅大家互相大家关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指出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说，社会现时表面恢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他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让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

0: 本港亦都舉行了多項大賽，無論門票以及周邊經濟都受惠，相信2025和26年數據會更加好。羅淑佩表示，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同時帶動不同經濟活動，啟德體藝館和青年運動場亦都有越來越多的大賽舉行，他期望未來見到在啟德舉辦的賽事每年都重返。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及演藝節目比例分配現時有績效指標要求，羅淑佩說當局會考慮是否彈性檢視指標，現時使用情況不差，最終是否達標亦都會考慮經濟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韓國海警說日前打擊中國漁船非法捕撈，扣查一艘70噸級漁船，驅離91艘漁船。海警表示，被扣漁船涉嫌星期四越過韓國西部海域北方界線，在仁川市大清島附近海域非法捕撈。海警和海軍出動20多艘艦艇將漁船扣押，並驅離多艘漁船。韓聯社報道，被扣的是木製漁船，船上有10個船員，並且發現漁獲。報道說，海警今年集中打擊中國漁船非法捕撈，至今累積扣押了13艘漁船，是去年同期的兩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返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㗎。现时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呢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呢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都系未拖走。一带呢亦都系车多㗎。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咧喺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皇后大道东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暂时畅顺，不过咧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兆辉台，咁另外咧反方向近住纪元对开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咧排翻落去皇后大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踩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

0: 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有人认为呢，当一个人有翻一定的人生阅历呢，就会知道不应该呢太过在意别人的睇法。只不过话晒呢，我哋都系喺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咁要做到完全唔在意别人嘅眼光呢，真系会有啲难度。咁先唔讲系嚟自外人嘅睇法啦，咁只系身边一啲最亲近嘅人，都会呢对我哋嘅生活选择有啲意见。系咁嘅话呢，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一班人对我哋嘅睇法？又应唔应该将佢哋嘅意见照单全收呢？在网上面咧，见到话有三个建议。咁第一个建议咧，就系话唔想受到别人嘅想法影响，你要先清楚自己嘅想法。咁讲到尾，自己嘅想法咧，先至系最重要。咁当然啦，咁样做咧就并唔表示你要一意孤行，完全咧唔考虑其他人嘅建议。别人嘅意见咧，你可以参考。咁但系最后做决定嘅人咧，都系你自己。人生咧就系不断地去做选择。咁就好似企喺十字路口咁样，必须要知道自己想行边一条路。每做出一个决定咧，都要有勇气为自己嘅决定负责。而一旦做出决定，就唔好再犹豫不决。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到达终点。

想咁容易被别人嘅睇法影响咧，就要先清楚自己嘅睇法。咁亦即系咧，表示你要对自我有清晰嘅认知。好多人咧都会经常喺度谂，别人系唔系中意自己？其实更加重要嘅系，你系唔系中意自己？你能唔能够接纳自己？因为当你能够接纳自己，你就会更懂得咧点样去处理别人嘅批评同埋意见。若果对方嘅观点系有道理嘅话咧，你就会学习去调整；如若果系毫无道理嘅批评咧，你就会学识听完就算。

我哋咧应该点样处理别人对自己嘅睇法？第二点咧，不妨要记得嘅就系要厘清呢一样系属于你嘅事啊，还是系属于别人嘅事？咁至于咧点样可以分清楚咧？有个简单方法，咁就系问最后嘅结果会系由边一个人去承担咧？由边个去承担就系属于边一个人嘅问题。咁例如，当一个未婚人士咧被问到几时结婚啊，咁选择婚姻嘅结果咧系当事人自己一力承担嘅，所以咧完全冇必要因为别人嘅意见，因为别人嘅想法而烦恼。

阿德勒心理学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课题分离。意思就是将你自己的人生课题要跟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干预别人的人生课题，同时也不应该任由别人去干预属于你自己的课题。这样做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简单很多，而且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际关系问题。

想咧，容易被别人嘅睇法影响到自己咧。第三个建议就系要允许其他人有不同嘅睇法。有时咧，你之所以会被别人嘅想法左右咧，无非就系你唔想别人会唔中意自己。就好似咧，一有人唔中意自己咧，就会觉得自己好失败。咁如果你有类似嘅忧虑咧，不妨咧就想象自己咧系一个全世界最好食嘅榴莲。不过咧，有人天生咧就系讨厌榴莲嗰阵味道，因此就算你有几咁好，都总会有人唔中意你。咁所以完全唔需要自卑，唔使唔开心，唔需要觉得自己有问题，做好自己，因为你总会遇到榴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上星期仍处于高位，目前80%的流感个案是甲型 H1， 近20%是甲型 H3， 少数是乙型。他提到今个夏天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8个人是属于0至5岁。他说19人当中80%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林文健指出，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今个月18日开始，今年有超过99%的学校参与，反应非常踊跃。14间学校因为不同原因没有参加。林文健说，预期9月内会有80间学校完成疫苗注射，多过去年同期的5间，又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之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

0: 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葛亮雄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啦，都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8: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0: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1: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嘅，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9: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3: 1 2 1 2 3 4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苏慧伦嘅舒服。你可能咧会用舒服去形容自己嘅一种状态，或者咧系一种感觉。咁你会唔会用舒服去形容一段关系呢？我哋咧总会遇到一啲中意嘅人，同埋咧一啲唔太中意嘅人。有啲人咧同佢哋嘅相处会令到你觉得好攰，就会令到你咧唔想再继续同佢哋一齐。咁相反，同某啲人一齐咧会令到你觉得非常之舒服自在，同佢哋花几多时间一齐咧都冇问题。舒服咧其实系一个好虚无嘅形容词。我哋好少咧用舒服呢个词语去评价一个人嘅性格，咁但系仔细谂一谂，我哋通常会因为啲乜嘢原因而中意同一个人去交往，中意同一个人去相处呢？原因好多时咧，可能就系因为同嗰个人相处嘅时候，你会觉得好自在、好自然、好舒服，唔觉得虚伪，唔需要防备，相处起嚟一啲都唔觉得辛苦。因为生活当中咧，总会遇到好多令到你心烦意乱嘅事。既然已经够烦恼，咁喺选择朋友方面咧，就唔好再委屈自己，一定要选择一啲舒服自在嘅人。舒服嘅关系就系嗰啲不必迎合、无需讨好嘅关系。有一种人咧，好习惯喺同别人相处嘅时候，经常咧会将自己放喺较低嘅位置。他们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总是习惯性隐藏自己的喜好，不敢拒绝别人的请求，亦都很怕跟对方会有意见不合的情况。为了满足别人对自己的期待和需求，就不断委屈自己，生活得劳心劳力。可惜到最后，越是去迎合，越是讨好别人的人，越得不到别人的重视。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是你不需要刻意扮成对方喜欢的样子，你只需要做你自己。你可以将你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对方眼前，不需要担心对方会不会因为你某些言行举

人越大咧，会唔会都越追求一种感觉，就系不论友情好、爱情都好，都唔需要咧再去取悦任何人。你中意我，我都中意你，我哋就一齐相处。舒服嘅关系咧，就系连沉默都自在。有冇试过咧参加过一啲嘅聚会？咁现场咧有一啲唔太熟悉，或者咧系完全唔识嘅人，双方咧唔讲嘢，嗰种嘅沉默咧会令人觉得尴尬。咁但系勉强揾嘢去讲咧，又唔知道。

可以傾啲乜嘢，情況係同樣尷尬。最後咧，可能就會慢慢變成各有各自己玩手機，然後你就會心諗：唉，早知留喺屋企仲好啦。兩個人之間最好嘅相處咧，就係連沉默都可以好自在。你哋唔使刻意去諗話題，有嘢想講咧，大家就可以滔滔不絕，根本咧停唔到落嚟。想找到一个能够和你可以有无限的话题，或者是连沉默都自在的人呢，那就好视乎你两个的层次和三观。层次不同的人没办法沟通得到，三观不合的人呢都很难相处。例如你储了一笔钱，想着去欧洲玩两个星期，你很开心和朋友去分享这件事，想分享自己的快乐。但是对方的反应就是：蛤，你这么辛苦储了这么久钱，两个星期用完它，不好了吧，钱储多一点稳阵。其实两个人都没错，只是每个人的三观不同，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会不同。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能够认同自己的看法，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和三观相近的人相处。例如你喜欢看书的，就不用担心对方会说你扮有文化。你喜欢在社交平台上 po 相发信息，就不怕对方会说你喜欢炫耀太过高调。有可能是你很喜欢运动，你又不用顾虑对方会说你扮自律。你只需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用自己认同的三观去为人处事。所谓三观相同，则同行一段；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一段舒服的关系啦，是我明白你的欲言又止，而你又会清楚我的言外之音。有句说话是，没有人在乎你在深夜怎样痛哭，亦都没有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挨过几长时间。爱人只看结果，不太在意你是怎样挨过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不会再周围向人诉说自己的苦况，不会再周围寻求安慰。很多时候，别人只能够接受你光鲜亮丽坚强的一面，抱怨得多，别人就会嫌弃你成日在这里散播负能量。所以你只能够咬实牙关，要自己坚强，要自己乐观。慢慢你可能就会变得百毒不侵，要自己不可以那么容易被别人的说话影响得到。但是往往就会被一句简单的安慰所打败，即是你那种刀枪不入的伪装，通常就会在明白你的人面前彻底投降。随着年纪增长，就会发觉最好的相处关系衡量标准就是舒服，不会勾心斗角，不需要互相防备。你知道我的难处，我亦体谅你的辛苦。生活已经够累了，就不要再勉强自己去经营一些难受的关系。学识人际关系的断舍离，远离那些三观同你不一致、不明白你、需要你费力讨好的人。在这个断舍离过程当中，可能是会失去了一些人，失去了一些关系。但是那些愿意接纳你所有想法、情绪、言行的人呢，仍然会留在你身边。他们才是你最值得珍惜的。因为余生宝贵，所以一定要同相处舒服的人一起进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抹黑政府施政，絕不能掉以輕心。話因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夠達成共識，其後失去聯絡，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盜竊拘捕的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中旬要向警方報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涉案男子涉嫌盜竊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在調查案件。據了解，個男人是食環署職員，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個男人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約3000萬。食環署說知悉警方正在展開調查，會按需要配合，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天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处于高位，因為流感而要在公立醫院治療或求診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兒童嚴重流感個案增加，部分人沒有接種預防疫苗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籲家長要為子女安排打針，當局也會加強相關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過99%的學校參與外展到校接種預防流感疫苗計劃，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打針的學生都完成接種。應印度總理莫迪邀請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乘坐專機到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等陪同出訪。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金磚合作。習近平將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

0: 港話，與各國領導人就當前國際形勢、金磚機制發展、深化務實合作等重大問題深入交流。發言人又話，中印雙方正係安排習近平與莫迪嘅雙邊會晤。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南海北部有驟雨及雷暴。此外，位於南海中部嘅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正午12點，那個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東南偏東大約是2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對開有交通意外㗎，咁已經清理咗㗎啦，而家呢一大車多。東區走廊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係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清理咗啦，咁而家呢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是车多繁忙的。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Sip friend，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RTHK Chart
4: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九月十二号中午嘅十二点零八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

0: 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啊！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咧系32度嘅，相对湿度57%。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嘅。虽然温度咧仍然系三字头，但唔知点解咧一早一晚，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秋意。我仲有一次同朋友讲话，我好似闻到秋天嘅味道啦。佢就话佢都觉。但同场咧，另外嗰两个人系完全冇 feel 嘅，就话吓点会啊，30几度、啊。我成日觉得呢啲咁细微嘅感觉咧，真系好主观嘅。我觉得好有嗰个 feel， 你觉得完全冇？唔知喺细微嘅感觉上添，好多时睇人睇事。甚至聽歌都會啦，大家嘅主觀意願、感覺同埋選擇都唔同嘅。平時喺你架車度，喺你自己屋企聽歌個 playlist 嗰度，你想聽咩？你話事，全憑你嘅主觀意願同埋感覺。但係 sorry， 呢條中文歌曲《龍虎榜》咧，就由我播俾你聽嘅。但是我播的歌就是代表着我们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20个位置的成绩，所以都不是我选的，但我们可以一起 share， 一起用我们的主观意愿和感觉感受一下这20首上榜作品，可能你都会认同，你都会喜欢呢。
1: 第20位，
0: 先来一个在我们榜上面新的名字，亦都是今年的女新人之一，全新上榜第20位，由她自己有份作曲的作品，谭咏希《分手愉快》。

0: 话当佢写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填普通话歌词嘅，而且系比起而家我哋听到呢一份歌词咧，系凄惨好多噶。不过佢揾咗小巧填词啊，小巧就觉得分手愉快。佢俾人嘅感覺咧好 tough 嘅，所以咧就覺得應該填一份 tough 啲嘅歌詞俾你，所以最後咧就變成我哋而家聽到嘅分手愉快啦。作曲 Y 少加上 Hebe 填詞，鄧小巧編曲監製 Y 少 ，Hebe 嘅分手愉快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都是今年的女新人，她的 solo 单曲《让路》就是 Cool Vibe 来的，但是今次呢摆低她的 Cool 来一阵 Sweet 的感觉，而且这个 Sweet 她说比起可能 FIFA 入面的她更 Sweet。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K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行动。

0: 由佢呢把咁 sweet 嘅声线唱俾你听《少女心事》啊，作曲欧立基，填词殷敏贤啊，编曲苏道志 Tom Wong， 监制苏栋志 ，Karina 李希同嘅作品啊，《半夜跳进你限度》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都是新上榜的歌曲，这一首歌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录音的时候呢，得意在呢就是啊，其实这一首歌呢是有少少 drag 落去那一种情感的哀伤入面的。但是录和音的时候呢，见他是手足舞蹈的，在个 studio 那里，那他就说是啊，这个是今次监制教他的一样东西来的。郑紫棋 Elka 洗脑歌，
2: 洗脑的歌 ，You leave me alone。
0: 全新上榜第十八位，今次作曲监制都是舒文。

0: 系咪先分手？
1: 虽然呢首歌系 mood 咧，系嗰啲失恋 mood 嚟噶嘛，但系佢就话监制叫佢录和音嘅时候咧，反而系录一啲好似好欢愉嘅声音啊。

0: 作曲金仔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 ，Elka 郑紫棋嘅洗脑歌，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1: 第十七位。
0: 歌名有啲特別嘅，有兩組數字，分別係28同18。呢兩組數字係代表咩呢？就係、是、代表由少女變成女人嘅成長階段。全新上榜第17位 ，Jamie 張天榮，28對18。

0: 头先仲好 firm 咁，好似讲咗28-18嘛，啊，其实系28-18先至啱呢个歌名，系作曲张天颖、阿 We Suyo 填词 Jim Yan 啊，监制咧系 Jamie 张天颖自己嘅28-18，张天颖嘅作品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17位，
1: 第16位。
0: 一位唱作嘅男新人啊，对于佢嚟讲咧，今次呢一首歌入边写嘅爱系最单纯嘅爱嚟嘅，因为喺佢心目中咧就系、是、觉得啊，细个嘅时候咧，无论系接收啦或者付出啦，嗰一啲嘅爱咧都系好简单直接嘅。又或者我哋细个嘅时候，其实好多时你接收同付出嘅爱嚟自边咧，就系、是、嚟自你爹哋妈咪、你屋企人最亲嘅人，所以一定系最 pure、最 true 嘅。咁佢亦都觉得，嗯，长大咗之后咧，好多时有好多嘅因素啦，令到爱会变得有啲复杂，所以咧佢想喺呢一首歌入边咧，就去表达翻呢一种纯纯的爱嘅。今次作曲咧有 Brian Chiu， 填词咧有黄伟文，编曲监制系苏道哲。上翻两个星期上升四级嘅作品嚟到第16位 ，Lester 蓝奕慈。

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咧，有什么火花嘅咧？今个礼拜的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咧，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佢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落见。
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同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以及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甚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所有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窩打路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帶就車多，窩打路道天橋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而家就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柯士甸

0: 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5: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6: RDHK Chart
5: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12:36，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提醒你，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58%，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今个星期我哋有6首全新上榜嘅歌。头先第一节咧，有4首都已经系新歌嚟噶啦。新歌多之余，今年嘅女新人都好似特别多。头先第20位新上榜，有呢位女新人 Hebe 嘅《分手愉快》。第19位新上榜啊，就系 Fever 嘅 Karina， 今年咧推出 solo 嘅作品，意味住咧亦都系今年嘅女新人啊。有佢第2首嘅 solo 作品《半夜跳进你限动》。第18位同样地有女团嘅身份，但系今年咧亦都系作个人发展嘅。LT 入面嘅 Elka 郑子琪嚟到第3首嘅 solo 作品《洗脑歌》。第17位新上榜，唔系女新人啦，亦都从自己入行之后经历咗好多。今次歌曲主题咧系关于成长，由少女变成一个你可以话系初级大人啦，而家好兴讲初级女人。Jamie 张天颖嘅《28:18》。仲有第16位上升4级嘅，呢位系唱作嘅男新人，叫做 Lester 蓝奕慈，有呢首上网作品《纯》啊。

跟住落嚟又系女新人，呢位女新人咧叫做 Wincy So， 咁啊佢呢首歌咧自己有份作嘅，当时佢作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就系佢啱啱读完即系大学，完成咗大学嘅 final year project， 咁就要告别自己嘅舒适区啦，即系你望向后面，诶就系、是、我读完大学嘅路，咁你冇得翻转头。

啦，因为你读完啊嘛。但系向前面行咧，你又睇唔到自己要行一条点样嘅路，咁佢就将呢一份嘅心情，仲有佢脑海中嘅幻想，化成呢一首嘅旋律。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Vincy Show 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0: 曲苏永常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既然唔知道前面嘅路系点，咁就搭住空气行咯。Win 师叔苏永常搭空气的人，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嚟到呢个位置，有佢个人嘅第三首广东派台作品。呢一首歌好直接、好直率嘅，就系想话俾你知，中意咯，唔理人哋嘅目光，总之我中意就得啦。全新上榜第十四位 ，Constance 康提，好中意。

0: 2016年，佢有新人一样要还，仲有呢一首好中意，三首广东作品。作曲 Eason Y H Chan、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P。今集 Eason Y H Chan 康提嘅好中意，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四位。
1: 第13位，
0: 生活咧其实系可以好闷嘅，有冇发现？可能你每日都系做差唔多嘅事啦，都系翻嗰份工啦，去嗰个 office 啦，见住啲差唔多嘅人咁样。但系今次呢队乐队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噶吓，好好欣赏嘅话咧，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跟住佢哋一齐慢慢睇，一齐慢慢观察。上咗两个星期，上升三级，第13位。Pandora 灵光一千。

0: Pandora 便是 Jim Yang， 千曲 Pandora 孔奕佳，跟著 Pandora 舒文。今日星期龙虎榜第十三位，灵光一千闪乐队 Pandora。
1: 第十二位，
0: 他说一开始跟这首歌的拍子 rhythm 咧，確實唔係好 friend 嘅。但係佢聽到 demo 嘅時候，點解都會揀呢一首歌呢？就係因為佢覺得自己嘅歌庫入面仲未有呢一類型嘅作品、哦。同埋雖然佢同個拍子同個 rhythm 唔 friend， 但係佢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吸引佢揀呢首歌嘅。上榜四個星期，回落四級，第十二位 ，Gigi 葉明熙。

0: 曲 Edwin Tong， 填词小黑，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四级，第十二位。叶明熙，拜拜拜。
1: 第十一位。
0: 呢首歌嘅 MV 唔止触动到 J 风嘅，仲令到佢咧眼湿湿添嘅。原因系 MV 嘅故仔咧就系讲关于一个妈咪照顾有认知障碍症嘅仔仔啦。而佢话嫲嫲以前咧都有呢一个病嘅，所以呢个故仔令到佢笔下所写人生要接受好同唔

0: J 风人间缺陷美，
1: 第十位。
0: 今次呢首歌咧系 Corey 嘅，其中一个 Corey 嘅成员咧就系 Cola 嘅。提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佢话其实我呢首歌入边净系贡献咗一句噶咋，就系 Sick Sick Sasa。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Cola. Sikisikisasa. 1:00 新闻交通翻嚟之后，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和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依然是暗涌处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天初时风势颇大。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北纬15.4度，东经110.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咁就喺唐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啦，有意外噶，车龙排到过去唐尾道官立小学，咁就系唐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唐尾道官立小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嘅快线系暂时封闭。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罗北角同埋跑马地车多少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咧系暂时未有车龙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是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大老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4: 林忆莲会嗌，
6: 我空虚，我寂寞，我梦。
4: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7: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4: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8: RTHK Chart
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0: 101.09分，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先回顾头先我哋倒数过嘅，包括有第十五位新上榜，亦都系今年嘅女新人啊 ，Vince So 苏永纯《搭空气的人》。第十四位都系新上榜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嘅，好中意。第十三位上升三级乐队 Pandora， 灵光一千闪。第十二位回落四级嘅有严明熙，拜拜拜。第十一位都是回落四级的冯允谦，人间缺陷美。还有第十位上升了八级，即将要推出他们的专辑，可能在街上面都见到他们的 poster， 是不是女团 Collar Siki Siki Sasa。
1: 第九位
0: 上星期有提到他自己好像为一套动画《四月是你的谎言》这套动画做主题曲样去作这一首歌，因为这套动画是他的灵感。除了喜欢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的，原来就是这位歌手他觉得自己跟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很似的，就是心底入面都有一份觉得好像比不上人的懦弱在这里。而今次的歌词就是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四级，第九位有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年少的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嚟到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1: 第八位，
0: 青春的悸动之后带来的是 Deep V， 是啊，成长之中会接触到很多新东西的，例如 Deep V， 不只是 Deep V 西装啊。这位男歌手说，今次整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迈带入他这首歌当中的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刚才是校服 feel， 现在是 deep V feel。
2: 你若抱着意识停战，我就贴着脑袋门前，你愿意就要手臂咬着你。
0: Oscar 张智豪。

0: Joko Asuka, Tima Jono, 天使 T-Rex Asuka, Tingo Jono, 監製 Tima。 今日星期龍虎榜重新上榜的歌曲，佔據第八位。Asuka 張智豪，落活道。
1: 第七位。
0: 一个人是不可以做晒所有嘢嘅，所以 teamwork 好紧要。一对手，边度及得三对手啊？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今个星期上升十级，第七位。

0: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思君，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第七位。上星期的冠军作品啊，上榜已经有七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六位，有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
1: 第五位。
0: 早前在他的红馆演唱会上面，当然有唱这首歌啦，除了是点题之作之外，亦都是送给一路相伴住他的同行者、支持者，将他一路以来他自己人生或者对他这个工作、他的信念、他的真实的感觉都写落去这首歌曲当中。上榜两星期，上升九级第五位。欣听周欣婷，逆风之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都有周恩廷加上徐浩嘅。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九级，第五位，周恩廷《燕听》《逆风之耳》。
1: 第四位，
0: 有时等唔系唔好，矜持唔系唔好，不过呢个年代又好似未必一定要行呢个方向咁咯。就好似佢都可以企出嚟大大声话俾你知道，有啲嘢进攻先系最好嘅防守，反等待。容祖儿等等等等，今日星期第四位。

0: 带点复古，歌词都一样。
1: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0: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 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1: 要了解 Jan C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仲系车多，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加连威路道一段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去旺角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跟住啦，睇翻你一个封路安排。

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8: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9: 记到而家。
8: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12: 最后一节啦，最后一节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这一节除了我们会揭晓今个礼拜龙虎榜的三甲位置之外，还会出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0个位置。立即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头先倒数过的歌曲。第9位上升4级的有 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第8位重新上榜的作品Oscar 张慈豪自己有份创作的《乐活道》，第7位上升了10级啊，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第6位就是上星期的冠军歌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5位上升9级，应听周恩婷之前他红馆的点题之作逆风之翼，还有电军作品，有祖儿容祖儿，今次他第一次同乐队 Pandora 的合作，带来一个 funky 又复古的他，歌曲名字等等等等。
13: 第3位
12: 今次咧，佢哋试下将自己交俾人，系啦，唔好理嗰啲咩安唔安全感啦，就系将自己佢哋作嘅曲交俾其他人去编去监，睇下出到嚟嘅效果又系点样咧？出到嚟嘅效果一个字，废。呢个废系呼应翻佢哋首歌嘅，肺活量 DJ。

都幾有新鮮感喎、啊。作曲 Howie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呢首歌讲嘅费系耍费嗰种费，唔使成日都咁高 energy 嘅。有時躺平一下，幾好啊！

0: 一首躺平指南，教你適當嘅時候。耍下废，唔好内耗自己。DJ 嘅肺活量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六级，第三位。
1: 第二位，
0: 今次咧佢就同苏道志合作，揾嚟对方编曲监制佢呢首作品。佢话同阿道录音嘅时候咧，对方咧发现咗佢一个 pattern 啊，就系咩咧？就话诶，原来你录歌嘅时候咧，当嗰个音乐底系有鼓嘅话咧，你系会录得好啲嘅，你系好似会上啲嘅咁样。就系咁咧，佢就话，所以喺录呢首歌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嘢咧系冇个鼓嘅底嘅，咁个监制咧都会特登加一个鼓嘅底俾佢录，系务求咧希望佢可以捉到嗰首歌嘅，可能系 rhythm 啦，又或者佢个 feel 啦咁样。究竟系边个咁得意咧？系 Jeffrey 魏俊生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十级，亚军位置有佢呢一首《已出之物》。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魏俊生以出之物，今个星期是我们的亚军歌。第一位，有些事要企硬不要踢，但有些事呢就要向前冲冲冲，怎都要去见识一下，将他对舞蹈的热诚融入去这首电子元素的歌曲当中。哎，还有马的元素。首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今个礼拜的冠军歌

0: 劲似疾风。
1: 冲去睇下呢一个世界，冲去睇下世界之外，你会有啲咩目标，有咩 inspiration？

最后当然就是向你的目标冲冲冲。做嗰边嗰间就系谭国正填词，小美。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 DJ 嘅肺活量，亚军歌有魏晋生嘅以出之物，冠军歌啱啱听到郭富城嘅冲冲冲。接住落嚟就轮到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唉，唞啖气嚟啦。第十位，呢一首歌系治愈系嘅歌曲嚟嘅，不过佢嘅歌迷咧就定义做写俾佢哋嘅一封微风情书啊。曾舜晞《清风微微》。第九位，王俊凯嘅《Betty Betty》，一听到呢个歌名就知道应该系带点坏男孩嘅感觉嘅，系咪？可以咁讲，有啲坏，有啲野性。第八位，有 Gigi 梁咏琪，嚟紧会开巡回演唱会嘅佢，带嚟呢首国语作品《远距离》。呢首歌应该是不少 long 啲嘅人，或者试过 long 啲嘅人，或者任何原因同你身边爱嘅人分离过嘅话，听呢首远距离咧，你会觉得好有共鸣，亦都有一种温暖喺度，好似觉得嗯，你明我啊，你明我。第七位，黄客野黄龄嘅过海。是《白仙》这一套动画的插曲来啦。至于第六位，首唱的时候是在春晚上面的，当时是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这个版本应该就是他独唱的版本了，任苏植《别来无恙》。第五位，有人说这首歌呢听起上来有一种沧桑和见尽世间事的感觉。同一时间亦都有这种历尽风雨之后的平静。甚至有些人形容这首呢是一首中老年人心境的作品来的。咁都合理嘅，因为主唱嘅係周全红，有呢一首烟雨平生。確实佢寫呢首歌嘅时候呢，佢都话啊，係将自己即係咁多年嚟嘅经历啊，而家有嘅心境啊，去摆喺歌曲当中投射嘅。咁可以睇到歌入面呢，唔係嗰种哇好多即係叫做哇人冇咗青春嗰种愁绪，反而係用一种好沉稳啦，好豁达嘅心态去将人生嘅喜乐化成歌曲入面嘅旋律歌词，去讲自己点样去感受，点样去面对嘅。殿军位置，充满故事感觉嘅一首歌。同样地，主唱嘅歌手呢，佢都有返咁上下历练嘅，所以这首歌里面讲的离别不是一种即是苦苦哀求或者千万的不舍，相反它就是要演绎到那一种有它啦，处之泰然的潇洒，有叶童的等一个傍晚。贵军歌啦，都是这套动漫电影《白仙》，不过这首是主题歌曲，由周深加上 Ella 陈嘉华主唱的，有他们的对唱作品《全世界的雨》。亚军歌了，是唱紧他们自己的了。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立耳听这个歌名，可能你会觉得哇这么自私的，我只是想我开心。但入面找了一个角度的，是为什么说我只要我开心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标准的，特别是当你成为一个初级

0: 人嘅时候又要讲呢个 term 啦。成为大人啦，有好多人对你嘅期望可能会唔同咗，或者有好多框架俾你嘅。咁但系佢哋自己陆续成为呢啲初级大人嘅时候，都想讲做懂事嘅大人系紧要，但系做开心嘅小孩都紧要嘅。想将呢一个佢哋自己都经历紧，想做到嘅一件事放喺歌曲当中，成为佢哋嘅歌曲主题。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去到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咯噃，呢首歌咧由呢位歌手一手包办晒作曲填词，佢嘅灵感咧系嚟自做一个局外人，佢好似一个隐形人咁写呢首歌，就好似写一个故仔咁，睇晒所有嘅相遇离别。结局，然后为歌入边嘅主角去决定命运。最想讲嘅系冇办法强求完美嘅结局，不如接纳一啲嘅不圆满。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1: 开瓶要怎么写？有写到一年冬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渣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渣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沙特阿拉伯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作为预防性措施，管道之前受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伊拉克承认针对邻国东西输油管的无人机攻击源自与伊朗接壤的一个省份，已经解除一名军事指挥官职务，并启动相关调查。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今次的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作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射针对沙特同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以及居民的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唐美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交通意外未清理，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位置就是唐美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加连威路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嘅。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封路方面，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咧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7: 仲要吃翻个靓早餐，
6: 梗系好啦。
7: 咁同听众一起吃得唔得？
6: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吃，
7: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6: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7: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6: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7: 一齐
8: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9: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3: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4: 留心等，勿到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等，出门专心行。
15: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6: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7: 记到而家。
16: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15: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容。

0: 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4: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3: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5: ，Roshni。Bani, Bahar.
3: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6: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7: 大家好，我是超飞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九月头开始，正正就是香港时装会，而上星期在会展就有 Center Stage 香港时装周的举行，而当中最令到我会留意的当然是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由1977年开始举办，去到现在可以说是香港时装设计界的牧人行，去到今年 YDC 的比赛已经举行了49届了。回顾咁多年，香港时装设计师咧，可以话系天翻地覆嘅转变。你又有冇跟开呢？七八十年代，香港以轻工业起家，当时大众咧对于做衫嘅印象，往往咧都停留喺代工或者系车衣厂嘅阶段。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已经完全唔同晒啦。随住几代嘅设计师默默耕耘，大众对于本地时装亦都有咗唔同嘅感觉。唔单止识得欣赏本地创作嘅细节同埋工艺，更加开始咧会支持香港嘅设计师。去到今时今日，更加有好多嘅时装设计师已经由幕后走到嚟幕前。佢哋唔再系单单系做衫嘅人，而系真正拥有话语权，能够将我哋香港嘅文化推向国际。而今届几位嘅得奖者咧，可以话系正正示范到点样将呢一个具备深度同埋文化底蕴嘅创作力喺佢哋嘅设计当中表现出嚟，同埋再同大家分享佢哋嘅个人故事，然后咧就属于佢哋呢一代人嘅声音，去继续重新定义靓呢一个字啊！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几位咧，就系我哋喺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加创作表演赛即系 YDC 2026嘅得奖者，分别有冠军啦，就系阿龙啦。Hello， 阿龙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另外啦，仲有咧，哇，攞两个奖项，分别系优异奖啦，兼且系最佳美术指导嘅 Kenneth。Hello， Kenneth。
2: Hello， 大家好啊 ，Kenneth。
0: Kenneth， 你就话俾我听，原来你都已经入咗行一段时间啦，系嘛？已经。
2: 系啊，系啊，所以今次系我自己纯粹个人经历参加咁样。
0: 系攞你自己嘅经历去参加。好，另外仲有咧，就系我最喜爱系列嘅 Jenny。Hel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0: Jenny， 你就是 fresh grad 的，
3: 是啊 fresh grad，
0: 啱啱毕业，你是读什么的本身？
3: 我本身是 HKDI， 跟住读了他的 top degree 是 NTU 的。
0: 是，喂，咁先同咧我哋冠军人物啦，阿龙倾下偈先。阿龙，你今次就是参加了我哋嘅 YDC 2026啦，本身你又是 fresh grad 啦，定系做紧 designer 啊，定系点样噶？
1: 我是 freelance 做紧一啲，帮人做紧啲 custom， 帮啲 artist， 大概一年前先开始啦，然之后大概做咗几次左右，冇读过。时装
0: 嘅，即系你完全同时装好似有少少唔关事，定系你本身 stylist 嗰方面啊？
1: 其实又唔系话唔关事，系喺我好耐以前，其实同个朋友做过一啲街牌嘅一个牌子，
0: 系，
1: 但系其实同已经停咗好多年噶啦。咁跟住，如果讲话系关于做啲时装款嘅嘢，其实真系上年帮人做 custom 先开始正式做。
0: 我觉得每年咧，即系睇住YDC 嘅比赛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兴奋嘅心情，即系睇下每一位嘅 designer 咧。佢哋嘅創作啦，兼且就係睇下每一個朋友講嘅故仔出嚟嘅，即係你三個嘅故仔咧係比較都算突出嘅，我嘅感覺啦嚇。嗱，譬如好似阿龍啦，阿龍你嘅作品咧就同我哋香港嘅本土文化好有關係嘅，即係你就攞住狂潮呢一個嘅角度去講。但係其實我出嚟嘅時候咧，我見到你嘅衫咧有好多都好似係有妹姐嘅影子擺落去，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嘅 collection 咧？
1: 其實今次個作品是以《狂潮》呢首歌嚟做作為一個啟發，然之後借呢首歌嚟作為延伸，去講一個人佢一生人可能四個階段一啲高低起跌啊，即係。

0: 好似置身于大海一样。至于啱啱话妹姐嘅部分，其实我系今次做呢个 collection， 其实有睇咗好多演唱会嘅，包括梅艳芳，例如个头纱，其实我系嗰阵时系即系有突然之间冒咗出嚟，第二套衫有个红色嘅头纱，我真系有谂过系梅艳芳嘅。咁跟住其实我仲有睇其他演唱会，陈奕迅嘅演唱会，其实我都有攞灵感嘅，例如佢我第二套 look 后面有个花，有个腰带咧，其实都系睇陈奕迅演唱会，有个 Wyman 帮佢做嘅套衫，着西装咁样嘅，跟住又绑一条桃红色嘅腰带，其实喺嗰度攞嚟嘅，其实个灵。
1: 系，即系全部都系 confirm 一啲广东歌嘅元素摆落你嘅衫度。
0: 其实系仲有好多嘅，但系我系一时之间我只能够讲啱啱嗰两个，即系比较明显。
1: 咁啊，另外啦，不如问一下，即系攞到呢一个咧，我最喜爱系列嘅 Jenny 先啦。Jenny， 你啊 fresh grad， 即系你啊挑战呢啲哥哥师兄们嘅时候，你有冇压力咧？其实喺个比赛当中，定系你完全系冇包袱嘅咧？
2: 唔系啊，梗系有压力啦。就系佢开头公布个名单，跟住我睇到个名单，哇！职业赛
1: 系咪大部分今次嘅参赛者都真系已经系喺呢一个行头？因为我记得有其中一位参赛者系参加过嘅，我记得
2: 三个
1: 都系参加过 YDC 嘅。你系唯一一个 fresh grad 啊，定系其他仲有 fresh grad 啊？
2: 我个 friend 都系 fresh grad 嚟嘅，两个咯，我哋就大家都会互相帮手咯，因为大家都知系职业赛。
1: 系嗱，而我觉得 Jenny 你嘅作品咧，我自己几中意嘅，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啦，男装系列啦，同埋你嘅作品咧就系好系而家呢个 generation。大件 oversize 嘅西装啦，但你嗰个名咧就比较特别啲嘅，你个 collection 成个名咧讲啲 OC food 噶嘛，话啲系嘛？点解有呢个谂法咧？即系你系因为见到个参赛者全部 OC food， 你就系新仔，所以就咁样有呢个谂法。
2: 因为呢个 topic 其实系我 final year project 嘅 topic 嚟嘅，同一个 theme 嚟嘅。我系听咗身边好多有啲出咗嚟社会嗰啲人咧，即系你明啊？大家聚餐总会讲下啲埋怨嘅嘢，咁啊听下。听他们讲他们额头点点点，跟住我想我将来都要对住他们，可能有一 part 的人就是这种，所以我就想不如将这个香港的 culture 拿来做一个topic 啦。
1: 但是新仔呢，咁新仔点样摆落去呢？
2: 我就是那个新仔。
1: 即是你就用新仔的角度去点样看这个 OC food？
2: 是啦，咁我唯有将我的 slogan 摆在我的衫度，让他隐约地发现一下其实我串紧你。
1: 是我几喜欢你的衫呢，因为你就是好像西装咁样简单。即系冇好复杂嘅，但系你每一件衫嘅底部咧，就好似揾咗啲 laser cut 啊，定点样咧？啲字咧就沿住咗个衫嘅边位度啦。咁你望落去好似，咦？呢个系咩嚟咧？你细心啲望咧，原来连住就一串文字嚟嘅。
2: 系我第一套 look 就系西装嗰套 look 嘅三脚咧，我系用刺绣包晒成条边，一个句子嚟嘅。
1: OK， 好。另外啦，嗱呢位朋友咧就攞咗两个奖嘅，分别就优异奖啦，同埋就系攞咗呢一个最佳美术指导嘅 Kenneth， 你就真係相对于阿 Jenny 嚟讲，你就 OC food 嚟㗎喇喎，你都已经入咗行一段时间啦。
3: 是啊，我应该就是个
1: OC 你就是个 OC 款啦。
3: 是
1: 啦，你就起码好像我听原来计埋埋你入成七年几了，是吧？已经入了行。
3: 差不多。
1: 你就本身以前就是翻工啦，而家有个自己的品牌啦。你个 brand 呢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个人的风格啦，特色啦。而今次你一个比赛当中的这个 collection 呢，你就是排第一个的。你一出来那一下呢，我是咁感觉就哇做咩事啊，成个环境的氛围呢好像突然间拉咗落去好沉重嘅感觉，即系嗰种衫裤鞋袜所有嘢夹埋咧，我有啲啲感觉，即系仲好似露宿者文化，但系其实系咪有错？我冇讲错噶，
3: 其实冇咁多
1: 谂法嘅，
3: 其实就系纯粹系我记忆中嘅画面咯。其实我成个 collection 系讲，因为第一套衫其实系我自己嚟嘅，所以个发型其实都系我啦，跟住就系我开始去回忆我嘅。屋企咁样咯，即系我回忆中嘅屋企咁。
1: 系你屋企系点样嘅？就系鸡头散发。
3: 唔系，我屋企就系、是、即系可能系可能耐啲嘅香港，又或者可能系我出世时候嘅 moment 咁样。咁同埋我点样揾灵感？咁始终你好细个嘅时候好难会记得嗰啲画面，咁我就会睇翻啲书啊，或者睇翻啲相片集咁去攞啲灵感咯。应该系咁讲。其实我平时我牌子其实通常都会做开啲可能系唔同地方嘅文化或者唔同地方虚构嘅故事啊咁样。咁我嗰阵时谂住因为有啲人叫我试下参加或者点解唔试下玩下。跟住如果我谂嘅时候，我会做啲咩咧？咁我除咗谂同呢个城市同我嘅关系，我谂唔到其他我应该要做嘅嘢，所以我就谂呢个地方俾到我嘅 回憶啊，或者我嘅記憶中係點樣，所以我就做咗呢個系列咯。
1: 你有冇心理壓力呢？其實去參加比賽，其實即係始終你都已經做咗一段時間嘅工作。

0: 啦嘛。
1: 冇啊，其實我最想參加係因為我日後可能都會遇到好多新嘅人，或者可能一啲 intern 或者可能一啲學生咁樣。其實我好想我參加呢個比賽，話俾你聽，其實某種程度一啲唔係傳統或者唔係主流嘅文化或者唔係主流嘅美學都可以令主流睇到呢樣嘢係我想做到嘅咯。參加呢個比賽，
2: 但我自己感覺上嘅 Candice 咧，以你自己嘅 brand 啦，同你今次嘅參賽嘅作品嘅時候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你自己嘅 brand 咧係全黑為主噶嘛，黑掹掹嘅所有都係。但你今次嘅系列咧，我就比較上係色彩上面多啲啲啦，叫做起碼對 Earth Tone 啦，起碼嗰件衫上面咧加咗好多唔同嘅嘢落去啦，配件都特別多嘅。
1: 因為要比賽同埋要上台啫。因為我牌子出到而家咁上下 season， 其實都要 balance commercial， 所以我先要調整。不過一開始我本身都好中意啲比較逃離現實或者天馬行空啲嘅 design 咁樣。
2: 我覺得咧每次參加比賽嘅 designer 咧，佢哋都有一個抱負嘅，即係每一個人咧去參加比賽嘅時候咧，佢唔係單單淨係話我想件衫咧，淨係贏就算啦。佢哋好中意講啲故仔出嚟，即係譬如我今日見到三位，三位你哋嘅故事都係有好特色、好強烈嘅你哋嘅諗法喺當中啦。咁亦都我自己嘅由上年啦，我記得 YDC 嘅參賽者啦，個人嗰種風格咧係好突出嘅。譬如你哋自己 personal 同你嗰件衫咧，好似已經融為一體，即係譬如。好似 Jenny 你就已經擺到明話俾我聽，我係新仔嚟噶啦，我係嗰啲靈覺咧係咁叉曬出嚟噶啦，唔好埋嚟磨蝕我，即係嗰只嚟嘅。咁啊 ，Kenneth 亦都好貫徹始終啦，我係咁啦，我中意呢個就係我啦咁啊。咁另外啦，即係譬如阿龍咁樣，你都俾我感覺上咧，你係好似而家探索階段嘅你嚟嘅，即係你有一種咧就係、是，我想將我而家最懂得嘅嘢擺落去，咁就係譬如可能本土文化啦。廣東歌啦，亦都係而家呢個世代環境中意嘅啦。嗱，三位嘅 designer 即係啱啱今次就贏咗呢個 YDC 嘅獎項啦。咁你哋又點睇即係香港呢一個嘅時裝文化？即係啱啱就完成咗呢個 Fashion Week 啦。咁你哋又點睇咧？轉個頭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嘅角度啦，好嗎？
3: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上个月收到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通知，香港警察学院日后可以颁授学士学位，成为首个可以提供相关课程资格的政府部门，预计今年底正式开始。周一鸣表示，未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员可以用大约三至四年时间完成学院提供的免费课程，将获颁授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学士学位。課程包括基礎訓練及標準刑事調查等警務訓練，需要進行前線軍裝巡邏及刑事調查的實習工作，亦都會有語文課程及畢業專題報告等。至於本年度警隊招募情況，周一鳴就說，至今已經招聘30位見習督察以及362名警員，會繼續招募行動，包括開學之後走訪大學招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候话，树人2006年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20年后嘅今日首度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系一项成就，但人才系教育嘅核心。佢话政府多年嚟推动公帑资助与自资专上教育嘅并行发展。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加提出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資專上院校的角色舉足輕重。為了支持專上教育界國容提質，政府正大力推動留學香港品牌，全面吸納更多海內外的學生來香港升學。同時當局正是全速推進北都大學城建設，引领优势学术领域与产业深度融合。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咁另外，七鹹道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學嘅意外同樣都係清場，而家一帶車多。七鹹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場啦，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就 反而车多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目

前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近东山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加连威路道一段都系繁忙噶。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咧要以好心态出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6: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7: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8: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4: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讲就终身美丽。
4: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而家新世代对于靓同埋衣着嘅独特睇法，可以话系完全唔同晒。大众对于靓嘅定义咧，可能比较单一，要名贵、要完美或者要追赶潮流。但系对于新世代嚟讲，靓咧可以话系多元化、系真实、系充满个性噶。由我哋今日三位嘅得奖者，好似阿龙对命运嘅探索 ，Kenneth 对于故乡嘅眷恋，同埋 Jenny 对于职场文化嘅幽默讽刺。可以话是现代的年轻人，他们着上身的不再单单是一块布料，而是他们的态度、身份认同和他们的灵魂所在。

0: 今日嘅中心咧，咧请嚟咗三位嘅朋友，三位咧都系得到咧就系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嘅得奖朋友，分别有冠军嘅阿龙啦 ，Hello 阿龙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另外咧，仲有就系优异奖啦，同埋最佳美术指导嘅 Kenneth 嘅郑景彤啊，你好
2: ，Hello Hello 我 Kenneth。
0: 仲有就系我最喜爱系列嘅得奖者就系 Jenny 林珍妮
3: ，Hello Hello。
0: 嗱，三位都叫做系新嘅 designer 啦，新一代啦，当然最新嘅一定系 Jenny 啦。Jenny 你自己今次参加嘅比赛就即系好明显就话俾大家听，就系我系一个新人，我加入咗呢个圈当中咁样嘅。Jenny 你又点睇而家其实即系可能你啱啱读完书啦，你觉得时装真系好似踩咗入嚟啦，有冇难题啊？对你嚟讲呢样嘢？
3: 其实我觉得香港在时装方面俾咗越嚟越多机会咯，即系唔单止系比赛都越嚟越多啦，就连 Fashion Week 可以行 show 嘅机会都越嚟越多，学校都会 sponsor 下或者支持下或者有啲唔同嘅宣传咁样。因为我都系觉得其实 market 时装 market 同比赛系两样嘢嚟嘅，所以即我嗰套衫看似好简单，但系我觉得摆喺 market 度，如果俾翻普通日常嘅人都唔会买嚟着，自己系谂住完咗呢场比赛之后喺个时装行业度浸多几年先，咁我浸到我觉得系啱可以出嚟开 brand 嘅时候，先再出嚟开我自己嘅品牌。咁我想喺啲 designer 手下度学多啲先。
0: 喂，作为新仔啦，你自己啦，即系你觉得而家大家对于本地时装设计师，即系坊间啦，即系嗰种着衫嘅嗰种嘅需求咧，大唔大先？定系真系你其实自己身边嘅同学仔，原来大部分翻学嘅时候都系嗰啲连锁嘅速食时装店噶，或者都真系上网嗰啲淘佬啊嗰啲嚟嘅咧？
3: 咁学生冇乜钱啊嘛，我有钱嘅时候我一定会买香港 brand。 观察咁多个 designer brand 入面，我明佢哋有难题，就係唔可以将个价钱压到太低，因为一嚟嘅产量自己生产嘅时候唔会产得太多货，以免有 sell 唔出去嘅情况。咁你一产得唔多嘅话，咁、那个厂就唔会平俾你，咁你就唔可以压到，即、就、係、是、买返出去嗰个钱就唔可以压到太低。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係所有香港 designer 都差唔多
0: 遇到嘅困境。
3: 係，其实我都有买一啲香港 designer brand 嘅产品，不过就唔系真系过千。

0: 边嗰啲咯，我自己 cover 到嘅都系四五嚿水，我都会买嘅。
1: 系即系觉得自己中意嘅。咁你自己本身，你觉得而家新世代，即系相信即系在座得你一个可以代表到啦。新世代嘅后生一代，你哋系中意啲乜嘢类型嘅衫咧？
0: 我觉得越新世代好多会 try 唔同嘅 style， 我觉得冇乜固定、嗯。反而以前就话固定，大家差唔多嘅嗰种 style 就系、是、咁。但系我发现越嚟越多唔同嘅风格。弹咗出嚟咯，大家都唔系好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净系着翻自己中意嘅 style。反而系就咁喺街上面行，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 style。但系你话即系好 colourful 嘅，即系好鲜艳嘅颜色，反而我真系少啲见。
1: 系真系唔中意嘅系嘛？
0: 我谂
1: 系咪呢个 generation 嘅人唔好中意好色彩缤纷噶？即系因为后生嘅问题，黑色有型啲啊。
0: 我觉得系咯，但系又不至于话完全见唔到好 colourful 嘅，不少啲啫。
1: 咁我哋问下另外一边啦，呢、這个就系、是中级嘅，就是、阿龙啦。你相对嚟讲，你都系算新入行啦。即系我最后先问嗰个咧，已经欧师傅嗰个阿 Kenneth 做咗咁多年啦。阿龙你咧，你真系而家啱啱踩咗入嚟呢个时装界噶啦嘛？而家叫做
2: 系啊。
1: 咁你又点睇咧？即系你作为一个新人入到嚟呢一个地方，
2: 觉得香港而家嘅机会多咗好多啦、嗯。以前喺我读书嘅时候，直头系大家系好迷，即系如果想做衫，想做服装，想做牌子，系好迷茫，完全真系100%要靠自己。觉得系，跟住我唔清楚当时候系因为细个觉得可能资讯唔流通定系点样，但系相对嚟讲，对比而家，我会觉得多咗好多地方俾你去捉住个机会。如果你想入行嘅，有好多嘅比赛啊，或者好多嘅资助啊，你可以去申请啊，你可以去参加，咁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1: 但系你自己觉得咧，即系譬如今次咧，我睇你嘅衫，你嘅作品咧，都有一种就系 80s 嘅文化喺度噶嘛，摆翻落去2026年嘅比赛当中，而你亦都攞咗冠军，系咪即系代表大家都系原来对于某程度上即系 80s 嘅嗰种嘅风格啊，嗰种嘅感受啊，嗰种嘅情怀咧，系而家都仲系一个怀旧咧？
2: 我又覺得又未必呢個系列，其實好多時候因為個 topic 限制住我，而唔係我又唔係話即係覺得啊當下呢個可以成為一個流行元素，所以而做。但係咧，我又覺得而家呢一刻嘅香港嘅人嘅著衫風格咧，其實真係好多元嘅。有啲人都係好追求復古，即係可能追求80、90年代嘅感覺。嗯、有啲人中意著得好好似 Y2K 啊，甚至去到 Y3K 咁樣嘅 style， 冇話一個好固定嘅市場風格嘅。
1: 係即係冇一個好限制住嘅。
2: 冇錯，
1: 即係以前。就可能大家都是跟随住同一个潮流啦，即系好似大家套装咁样出街，
2: 系冇错。
1: 你就觉得而家已经完全唔同晒。咁你自己本身你会觉得你系中意啲乜嘢风格嘅朋友咧？
2: 我唔知道，我自己其实对所有风格都好包容啊。可能有啲人好追求啲牌子啊，追求啲名牌，或者可能着得好 dark 啊，跟住或者有啲人着得好时尚啊。或者有人著得好 casual， 其實我係每個 style 我都睇到佢嘅優點嘅、
1: 嗯，
2: 即係所以我對任何 style 都好包容，因為我有啲朋友咧，其實佢我好唔中意某個 style， 好唔中意某個 style， 但係我相對嚟講，我好似發現我咩 style 我都 get 到佢個優點咯、
1: 嗯，
2: 而我又覺得哪怕我自己著我都覺得冇問題咯。
1: 但係會唔會作為 designer 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你每個風格你好包容嘅時候咧，會唔會亦都會可能對於你嘅創作時，喂死啦！我原來每一樣嘢包容嘅時候，咁每一樣嘢。都爱、哦、我每样都爱嘅时候，我会唔会对于自己去找到一个好属于自己嘅 icon 嘅就模糊咗咧？
2: 即系我系好认同你咁讲，因为我喺我而家呢个阶段，我觉得有个好大嘅，即系觉得自己有困难就系、是，即系因为太多嘢都即系觉得 OK， 反而唔知道咩叫系真真正正觉得自己真系觉得靓、
1: 嗯，
2: 即系会有个咁嘅难题。咁跟住喺我做创作嘅时候，我已经即系尤其是做紧 YDC 嘅时候，我已经发现咗有咁嘅问题，就系、是、身边可能有啲人觉得你啲衫好靓，但其实我反而自己唔觉得啊，甚至我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唔知咩叫靓啊，发现系太多唔同嘅 style， 尤其是我做紧今次 YDC 嘅时候，我同时又做紧唔同嘅工作。有唔同嘅 style 嘅衫、嗯，即系可能同一时间做紧好多唔同 style 嘅衫，我有少少乱，有少少模糊咗个美感嗰样嘢。
1: 嗯 ，lost 咗，
2: 系冇错，冇错冇错。
1: 咁我就问下前辈啦 ，Kenneth 啦，Kenneth 呢边，我觉得你嘅角度就好独特噶啦，已经系、嗯，你已经一个好有你嘅风格喺度。
3: 嗯，
1: 咁你点揾到你嘅风格咧？其实
3: 不停做咯，即系一直以嚟不停，因为我由以前打工又好，或者我做自己牌子系不停做好多唔同嘅嘢，例如我可能试过同事会做紧四个牌子啊、嗯，或者可能 同時一年做可能四五季咁樣，咁即係你不停做咯。如果你真係中意樣嘢，你不停做，你慢慢就會累積到你自己，其實某程度你就會 find 到自己中意啲咩噶啦。你之後睇翻
1: 呢一個會唔會都同可能即係你作為 designer 就不停做啦，不停畫啊，不停去 design 出嚟，你就揾到你嘅風格啦。

0: 或者不停睇，总之你要摆多啲你嘅 effort 落去。如果你真系中意呢样嘢，应该要摆多啲心机同时间去做呢样嘢咯。除咗单纯做啊睇，即可能你连听啊去学啊，即系 keep 住去咯。
1: 会唔会同即系调翻转咧 ？designer 就系不停要做啦，不停去尝试啊，了解啊，深入去晒呢一个嘅窿窿罅罅去了解。会唔会同着衫嘅人都一样咧？即系中意扮靓嘅人，相信有好多噶嘛。大家好多中意扮靓嘅人咧，大家都好多时都可能同阿龙一样，就系、是、咦，我每样嘢都中意，我每一样嘢都包容，我每一样嘢都系觉得。应该可以嘅，人哋 designer 做得出嚟系都应该系有佢嘅可取之处啦。会唔会其实都系即系作为时装精嘅大家，都原来系要不停去着，先至着出自己风格咧？系咪同一个道理嚟？
0: 我自己老实讲，我觉得咧就系、是、卖嘅人同整嘅人系有少少分别嘅。
1: 喺点样分别先？
0: 即系因为着嘅人其实顾及嘅嘢冇整嘅人咁多，因为着嘅人就系纯粹喜好，即系自己 preference， 哦，自己嘅美观或者自己嘅审美问题。但系整嘅人咧，佢系要除咗自己审美问题之外，仲要第三者角度去认同呢件事。咁呢个其实系制作嗰个人系好难控制嘅，只系可以拎个平衡。咁所以佢要兼顾嘅位置就比较多，即系可能佢要兼顾嘅位置就是、哦呢、這个佢想突出自己啊，定系呢个佢想兼顾市场去。维持佢嘅生意，即系我觉得系好大分别嘅。其实
1: 我想知啦 ，Kenneth， 你平时点样攞个天平出嚟称住嘅？即系你称边样嘢先咧？即系称你嘅 design 先啦，定系称个 market 先啦？定系话我已经唔理个 market， 总之我觉得中意就中意。
0: 一开始系我中意就中意，但系因为我本身做嘅 brand 咧系由我个 partner 嘅，我哋两个人做，咁好彩佢比较兼顾大局多啲啦。咁通常佢就会帮我去落地啊，或者去将我谂嘅嘢或者大家谂嘅嘢去连。接到俾大家明白或者知道，同埋可能去到个 market 度，咁我觉得系需要有人去提你啦，又或者可能系自己去谂咯。但系我咁啱我好彩就系有人提我咯，
1: 系需要有人提噶，唔系作为 designer 三位系咪？
0: 我觉得睇你做到咩程度，因为我啲朋友系一个人都做紧嘅，都做得好好嘅。
1: 但系你觉得你自己系需要嘅？
0: 我觉得我系需要，因为我太天马行空啦。
1: 你太过会沉醉喺你自己嘅设计当中，
0: 系我太过倔强，会太过执着去啊！我想咁样讲就咁样，即系我明知道呢个比赛嘅目的或者我呢个比赛要嘅嘢系咩，但系我就系要喺我呢个比赛讲我自己讲嘅嘢咯。
1: 好明显啦、啊，即系好彩你第一个行出嚟嘅你套衫，
0: 系
1: 即系你嗰啲嘢咧，又有车啦，
0: 啊、
1: 又孭住嗰堆嘢啊，加加埋埋咧，我谂系一个货柜嚟噶啦，其实系。
0: 系啊，我用5.5过嚟嘅，
1: 系咯，
0: 系，
1: 即系你如果唔系第一个行出嚟嘅时候，中间行咧，即系哇，成个场唔好意思，停一停先，我哋要摆摆嘢先啊。
0: 即系我点解会整咁多呢啲 pops 或者咩？其实喺我眼中咧，即系做到依家，其实我觉得我要做衫嘅最大程度，我觉得靓嘅衫就系咁。跟住我点样可以令到最大程度，我觉得靓嘅衫，再加上某啲嘢去令到你进入到去我嘅 story， 去感受到我嘅 emotion。因为我觉得我有机会行呢一个 show， 我最重要嘅唔系我攞咩奖，或者唔系我要赢几多，而系我要令到嚟得睇嘅人去感受到我呈现嘅嘢。呢个先系我创作嘅原因，同埋我一直以嚟，即系你咁辛苦行呢条路，如果你咁容易令人哋去认同你，咁点解你唔做一啲你自己去令到人哋感受到你去呈现而，即系呢个独特系，我觉得系贯通除咗呢个地方而系 worldwide 都系咁咯。
1: 其实咧，你唔系单单净系时装设计师咯 ，Kenneth， 你系即系嗰啲有艺术家啦，即系你有好多嘢包含喺你嘅身上。我自己觉得，
0: 即系可能我俾大家做耐咗啦，我经历过
1: 你系 OCP
0: 系啊系啊，即系我经历过做就咁设计师，第一次俾人睇到，又或者之后俾人睇到，我觉得更加重要嘅系令到更加多人去做呢样嘢咯。
1: 嗯，哦，即系你想直情系感染到大家去投入呢个行业。
0: 我直头系想，即系唔紧要，就系、是、哦，你中意呢样嘢，唔好因为你中意呢样嘢而觉得佢哋唔中意而唔参加咯。你如果你系有能力嘅，你应该做到令到佢哋唔中意呢样嘢都接受你咯。
1: 你而家唔止一个比赛赢咗嘅朋友，你直情咧而家隔篱咧唔该，嗱呢度系理大啦、HKDI 啦，嗰、那个咧教师嗰个位咧而家招请紧啊，你可以埋去啦。
0: 唔系啊，唔系，即系我有识。因为我识有啲朋友直头系即系老师咁样，咁我哋有倾过，同埋其实佢哋都系新一代嘅老师，咁 可能大家面臨嘅嘢或者面對嘅嘢，我覺得去到某程度上，其實如果你都唔做，邊個做咧？
1: 係靠你嘅啦 ，Kenny。
0: 咁又唔係靠我，大家都要做。
1: 同意一樣嘢就係話大家都要做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咧 ，Jenny 你講話，即係哇，我都會支持一下本地嘅時裝設計師㗎，但係如果一個四位數咧，我就未必會真係買得

0: 到啦，即係我要三位數就可能即係會參與得到啦。嗱，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 Jenny 啦，即係你作為一個新人，你又點睇時尚呢樣嘢咧？即係頭先我記得頭先阿龍都講啊，其實我都想係時尚，時尚係乜嘢咧？對於你哋嚟講，因為有時我自己感覺上望住新一代嘅時候咧，大家對於時尚呢樣嘢已經唔同咗少少嘅，唔同係咩咧？譬如我淨係講我細個成長嘅時候咧，我細個成長嘅時候咧，啊，今日我要去邊度，我哋要 dress up 先。我哋今晚去食餐飯，我哋要 dress up 先。咁但係而家嘅感覺就係、是，我、oh, whatever 你去邊好啊，酒店啊，定係地踎，我係咁樣著就咁樣著嘅，我理得你嘅地方。你哋係咪冇呢個時尚，定係話其實你哋對於時尚已經有另一個睇法咧？
1: 我自己同 friend 就算出去 date 又好，咩節又好，我哋好少會講話襟埋話要 dress code 啲乜乜乜。我自己好少咯，我覺得如果以新一代嚟講，時尚就係表達緊自己咯，想 show 自己中意嘅嘢出去俾大家睇，想show 自己嘅審美啊，想 show 自己嘅性格啊等等咯。喺我嘅角度嚟講係，
0: 即係譬如而家我覺得大眾咧，可能俾咗唔同嘅標籤落去所謂嘅 Gen Z 啊新一代咧，即係覺得佢哋冇曬文化啦，乜都冇啦咁講，但反而覺得你哋係而家做多樣嘢，就係會睇重自己多咗嘅，你會將自己嘅感受啊，将自己嘅喜好啊摆前咗一步，
1: 都会嘅，但同时大家都会 care 其他人觉唔觉得自己靓，我觉得好 common 啦，好正常嘅思想啦，但系我又唔觉得我哋完全冇晒文化，但系我都 respect 以前所谓佢哋中意嘅文化。
0: 嗱，讲起 respect 方面咧，就要问翻呢边阿龙啦，你就十分之 respect 啦，你就攞翻啲八十年代嘅出嚟，咁你又点睇时尚咧？
2: 我觉得最重要是以我自己做衫为例，如果做女装，我觉得最重要是穿得那个女士是穿得靓咯。但至于你话点样去定义咩叫靓，我好难去形容，只是单凭我直觉，我觉得嗰样嘢靓就是靓咯。最重要是突出到佢身形的优势啦，即系例如可能个腰线啊、啲臀部啊，即系嗰啲如果觉得佢呢个身形系嗰个女士嘅优势，我会想突出翻佢。
0: 即系你会如果拣嘅话，你可能睇衫嘅时候睇 cutting 先咯。
2: 冇错冇错，
0: 即系 cutting 你觉得系重要嘅。
2: 冇错，尤其是可能系有啲系。有啲好精巧嘅設計啊，可能露背或者係可能係有啲可能露膊嘅一啲衫咧，其實佢設計啱啱好，可以令到你成個人著出嚟係好唔同，同埋可能比你著其他同類型嘅服裝更加有美感咯。
0: 喂，我又想即係同三位嘅 designer 玩一下一個遊戲啦。我想問下三位，你覺得即係譬如而家咧，成日都會有人咁講嘅，即係著衫，我要著得高級感定係休閒感咧？你哋會點揀啊？
3: 有好多而家嘅風格嚟講，或者舒服，即係休閒咁。即係我覺得而家嘅人係追求，其實最重要係舒服咯。咁我相信有啲牌子其實都做緊一啲舒服嘅衫，但係用一啲比較可能靚啲嘅物料啊，或者 grand 啲嘅物料啊，咁樣去做一啲比較高級嘅感覺嘅。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共存嘅。我覺得
0: Jenny 你呢？
1: 著出嚟自己中意，自己自信就得啦。即係唔使理其他人，即係唔使定死係靚定舒服咯。
0: 系，
1: 我冇乜所谓，
0: 即系冇乜所谓。总之嗰件衫咪着到落嚟，我着得中意啦。
1: 我觉得我中意佢呢件衫，我中意呢个 cutting， 我唔理佢系咪好唔舒服嘅，我都可以着到出去。但同时间，我有啲衫都系好舒服嘅，就系普通 T 恤都系照出去啫嘛。
0: 阿龙你咧？
2: 我觉得好多时候视乎场合而拣去你想去着啲咩衫咯。咁我有啲朋友都有例如出席活动都可以着得好高级，但系佢私底下可能普通聚会啊会着得好休闲。最重要系我觉得嗰件衫同嗰個場合吻唔吻合啊？如果你可能去一啲參加好重要嘅活動，你著得好休閒，我就覺得未必太合適咯。
0: 咁嗱，你三位啦，即係你哋而家就啱啱就贏咗呢一個 YDC 嘅一啲獎項啊，有冇咩乜嘢嘅方向俾自己？要去行咁樣咧，
3: 有啊，好明確嘅方向就係我要繼續做，係啦，做好自己嘅嘢啦。跟住，因為我都即係當 kind of 擺低咗一半三個月噶啦，咁其實我即係我公司嘅人都比較辛苦啊，做得，所以我要 take up 翻，同埋我都希望影響到身邊嘅人都，如果有團伙或者有創作嘅 designer 都可以試下去表達下自己咯，
0: 做下啲嘢啦，
3: 係啦，
0: 唔好淨係匿埋做，
3: 要表達下自己咁，即係如果你都唔做，咁邊個做咧？係咪先？
0: 好大我。我覺得啊 ，Kenneth 原來你樣唔似啊，但係你個樣好 BB 樣，但係原來你係
3: 因為因為我經歷過，即係我以前讀書或者我以前好中意呢啲嘢嘅時候，其實係零咯，我覺得可能即係個
0: 幫助零定
3: 唔係幫助係直頭選擇都係零嘅，即係我都知道好多人可能係批判性啲咁，但係我覺得。 與其你批判性咁點樣改善，咁你不如試下啦。咁我開始都係咁樣去做呢樣嘢，同入呢行。咁做落其實發現，哦，原來你做到嘅，咁你唔做，咁邊個做？你冇得，即係你唔可以
0: 冇得推嘅，
3: 唔好成日都怪人噶嘛，即係唔可以成日都係人理問題噶嘛。咁所以。我咪試下咯。
0: 阿 Jenny 你咧？
1: 係嗰句，我浸多幾年先啦，我未夠班住。
0: 即係我都唔好咁睇自己住，即係你都有你嘅能力嘅，因為你都你嘅衫係真係有人中意嘅。即係譬如可能我頭先一睇我，哎我都中意喎。即係你嗰日行 show 嘅時候，亦都有好多人中意你嘅衫先至會投票噶嘛。
1: 係我明嘅，但係我都係覺得我自己未係 ready 好去開自己個 brand。咁所以我决定都系跟其他 designer 学咗嘢先。
0: 嗯，阿龙咧，
2: 我应该会可能系经营咗自己先啦，即系揾翻一个自己想做嘅 style 啦。咁然之后，我琴日喺度谂紧呢件事就系、是、啊，我之后想点样发展？我谂起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参加 YDC， 我哋赢咗，我哋。之後嗰條路應該要更加去努力去做好啲。當你之後條路發展得越好嘅時候，後面先會越嚟越多人想去參加 YDC 呢個比賽。然之後同時間佢哋會去想盡量去做好，爭取呢個機會。咁我覺得我哋每個人行一小步，其實後面嘅人咧會影響好大嘅，即係對於成個香港嘅環境或者呢個比賽嘅重要性嚟講。
0: 係，我都覺得同意一樣嘢，就係大家即係唔好淨係得個講字啦，即係你要支持本地嘅時裝設計師嘅時候咧，真係行動去支持啦，即係唔好淨係得。我好支持噶，我会睇噶，我会买噶，但系咦，转头又唔见你嘅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大家都要学习嘅一样嘢啦，即系我想而家嘅本地时装设计师已经行前咗好多，同埋系已经贴近咗民众好多，冇以前净系嗰种好似遥不可及嘅感觉，咁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欣赏多啲啦。再一次多谢晒我哋今日咧，即系三位嚟自我哋 YDC 啊2026嘅即系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加创作表演赛嘅得奖者，再一次多谢。Thank you. Bye bye.
3: Bye bye.
4: Bye bye. Bye bye.

再一次带上我今日嘅三位嘉宾，话俾我哋听，原来审美嘅标准咧，完全喺度变紧。香港嘅时装设计师仲系有嗰份咧敢于创新、不屈不挠嘅精神。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咧，都继续支持我哋本地创作。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翻嚟本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话，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咧车龙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东山台。 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咧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仍然都系车多。

0: 多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今次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5: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4: 蔡枫华会喊，
6: 绝对空虚，
4: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8: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这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快嘅 Jan 师
1: 去间房，
0: 有清风，
2: 有阿 Sita
3: Wing Wing，
0: 咁只要系我哋三个嘅组合都系
1: Girl Star。
4: 其实我觉得
2: 和
4: 你哋一
2: 齐咯，啲听众心谂发生咩事？
0: 系，我发现原来啲人系几中意听，所以咧 Girls Talk 呢个环节咧就继续落去。而我哋今次呢个 Girls Talk 咧，咁不如我嚟谂，我嚟
1: 好啊，
0: 就系 OK 喺情侣之间啊，即系姊妹们啊，你
1: 觉
0: 得
2: 好奇怪
1: ？OK， 冇问题，系咩咧？
0: 喺情侣之间啊，你哋觉得有啲乜嘢千祈唔可以做噶，
1: 唔可以做啊！
0: 系啊，做咗一定系闹交率都几高的。
1: 我谂到一个啊，
0: 系咪谂住都系咁嘅声继续去啊
1: ？check 手机咯，
0: 哇！我 check 手机真系唔得喎。
1: 系啊，
2: 解啊，
0: 喂你
1: 唔好佢又得喎，
2: 佢咩都得。
1: 因为我哋即系
0: 本身咧，我哋两个系有好多嘢系同类地唔得，同
1: 系啊系啊，舌头
2: 好特别，所以同我哋相反。
1: 系啊，
0: 喂我哋用。即係 check 手機呢個嚟做一個熱身先，
1: 可以
0: 點解 check 手機 OK 呢？
2: 因為本身我哋都知道大家嘅嗰個電話密碼啦，之後都知道對方即係可能平時工作上嘅同事啊，或者係普通嘅朋友啊嗰啲，即係身邊總之有咩人啦、啊，都互相都知嘅咁樣樣，咁所以其實都冇乜
0: 咁點解要 check？
1: 係咯，點解要 check？
2: 所以冇 check 咯。即係我純粹係知道對方嘅密碼，跟住之後有陣時有需要嘅時候，可能用佢電話，可能 check 啲嘢。
0: 哦，咁唔係 check，
1: 睇對話嗰啲先係 check。
2: 哦，咁我冇 check 過其實。
0: 哦，完全冇。
2: 係、啊，因為平時佢可能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咁啱我喺度咧，我會借啲嘢挨過去望下，跟住睇下佢同邊個傾偈。
1: 哦。
2: 咁跟住我見到嗰個人係識嘅咁樣樣，身邊冇乜女仔 friend。

0: 嘅
1: 唔系啊，立咩位先啊？即系立个
0: 名
1: 先啦，定我立个名先？
0: 系啊，因为佢 set 嗰啲名都系好正经嗰啲嘅，咁所以我一睇我就知道，哦，原来呢个 friend， 咁我就 OK 啦，咁继续倾啦，咁样样。咁有时都会睇下佢哋倾咩嘅，
1: 系，
0: 跟住又倾埋啲无谓嘢就咁，你继续倾啦。你
1: 咁都唔算系 check 啊？
2: 系啊，咁都唔算 check 啊，真系唔算。
0: 咁我真系冇 check 过佢。
2: 佢会唔会 check 你电话咧？
0: 佢都唔会，佢直头系唔 care。
1: 系，嗱，咁啊，问翻 Ming Ming 啦 ，check 呢一步，即系既然讲得，应该真系。有經驗之人啦，
2: 係都算係嘅。
1: 係你開口話要 check 啊，定係對家開口話要 check 咁啊？
2: 係我好奇先嘅。
1: 好咩奇啊？
0: 係
2: 我好奇先嘅。
1: 都話啲 girls talk 啦，煩，想 check 想 check 啦。
0: 但你係點樣樣講？即係我想 check 你手機，定係我想睇下你手機咁樣樣？
2: 睇下佢手機咯，即係我真係好奇佢手機入邊有啲咩，跟住就睇下咁樣。但係因為如果你講到係 check 嘅話，你係懷疑佢做咗啲嘢，你先會想 check。但我完全冇懷疑佢嘅，跟住我就心啊，真係有啲好奇去睇佢電話啦。但係咧，跟住佢就覺得啊 ，OK 嘅呢個行為，咁我咪睇咯，因為佢真係冇做啲咩。
1: 係。
2: 但之後咧，佢想睇翻我電話啦，跟住我又唔係好想俾佢睇啦。我唔係心虛咯，因為我會覺得每個人都都有 secret 噶嘛，係咪？系咯，同啲姐妹会有啲 secret 噶嘛，咁我就唔系会好想俾佢见到咯，咁佢就会有啲嬲，你都睇我啦，点解我唔可以睇你咁样咯？
1: 系
2: 啊，
0: 其实佢 make sense 噶喎，
1: 其实 make sense 啊，
2: 系啊系啊，
1: 我觉得呢一步就系，譬如我哋之前我自己朋友圈都有讨论过，譬如我哋啲兄弟们咧，有阵时讲嘢都非常嘴衰噶嘛，嘴贱，
2: 系啊，
1: 有阵时讲啲嘢其实唔 suppose 系会俾到啲兄弟嘅另一半知道，
2: 系啊，有个 group 噶嘛，点解要同？
1: 系啦 ，group 嗰啲名通常都衰到爆，
2: 系啊，
1: 都唔会系讲啲咩国家大事噶啦，一定系讲埋啲衰嘢。咁所以其实呢啲位，我觉得俾翻相应嘅私隐对方都系好紧要嘅，
2: 冇错。
1: 如果有 check 呢一步，就已经系怀疑噶啦，
2: 冇错。所以而家就话我唔会睇你嘅，即系你都唔睇，即系大家就咁样讲清楚咯。最紧要就
1: 系，我觉得呢一步，如果你试咗咧。翻唔到转，即系翻唔到转头嘅，嗰条刺永远都喺度。即系你有咗呢个权利啊嘛，
2: 系啊，
1: 我
2: 几时
1: 先可以睇啊嘛，同埋 check 系一个以高位向低位要求嘅东西，所以我觉得情侣之间，唔好，
0: 个地位要
2: 倾清楚先咁样，冇错啦。咁除咗 check 手机，你仲有啲咩系觉得唔应该做嘅咧？
1: 或者惊啊？
2: 惊会做嘅咧？
0: 我以前有嘅，而家就冇嘅，就系单独同异性朋友出街咯。
1: 系，
0: 我以前系好介意嘅，
2: 系另外一半。
0: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其实因为我同佢系 Dan 嫂认识啦，跟住之后咧，我哋有个共同朋友，都系我大哥都识嘅女仔嚟嘅。咁嗰阵时咧，佢哋就一齐去咗睇嗰啲音乐节，咁我就冇去到嘅，但得佢两个自己去咗啫。咁我就有啲介意，我就问点解你要搵佢去啊？你冇男仔 friend 嘅咩？
2: 一齐咗噶啦，
0: 嗰阵时未正式咯，
2: 哦，
0: 系啦，即系嗰种就嚟啦，
1: 未正式，其实你就冇资格讲咁多嘢咯，
2: 但系你喊粗咯，
0: 有少少咯，跟住
1: 即系引
2: 你啊，系啊，
1: 引你讲咯，你哋未一齐噶嘛，
0: 咁但系嗰个女仔系都系我 friend 嚟噶嘛，
1: 咪更加要啦，
0: 系咁嘅咩？
2: 粗咯，
1: 喂，杠杆劲啲啊！
0: 有少少咯嗰阵时，咁但系之后
2: 同佢讲翻嘅去咗，
0: 系啊系，佢有同我讲嘅，因为我见到佢 po 咗个 story 系真系去咗睇嘅，咁我就问，你最后去咗同边个睇啊？
1: 系，
0: 跟住同咗呢个女仔睇啦，咁我就
2: 啊就咁样咋？
1: 咁点咧？你点样去表示你嘅不是味而咧嗰下？
0: 我有問點解咯，跟住解釋完之後，我就話但我唔中意即係一齊咗之後都仲要即係咁樣單獨同異性出街。
1: 哦，而家
0: 即係你可以
1: 頭先我未
2: 係咯，未一齊
0: 嘛，即係你可以幾個人一齊噶嘛，
1: 係
0: 即係你同嗰個女仔之間就冇其他嘅共同朋友噶啦咩？
2: 我都約唔到啩，可能。但係你哋一齊咗之後，佢仲有冇同異性出過街？
0: 冇，但係我有。
2: 喂，咁樣。
1: 做咩啫？
2: 得喎！
1: 喂 ，girls talk， 大家都係雙標噶，
2: 係啊，得我得。
1: 你頭先都 check 完電話之後，人哋問翻你 check 你退。
2: 係。 咁我之後有改翻噶嘛？
1: 我諗佢都有。
2: 而家咧，
0: 而家就係、是、就算佢要同異性朋友出街，我都 OK， 因為我都會嘅。
1: 哦，即係都係一個公平性咁樣啦。
0: 係啊，同埋我一定會講清楚係同邊個異性朋友出街，跟住我會話俾佢聽佢叫咩名，跟住俾埋張相佢睇，跟住我哋。

0: 約幾點，跟住去邊度咁樣樣。
1: 參考啦，呢啲係唔同情侶嘅一啲相處啊，
0: 即係俾翻個安全感，
2: 佢都 OK 嘅。
0: 佢 OK 啊！佢有陣時就直頭係我會同佢講話啊，邊個邊個想約我出街，跟住佢就話
2: 約你出街喎、
0: 啊。系咯，好有嘅。跟住之後佢就話：哦，咁你咪去咯，咁樣樣。
2: 哇！大大風咧，你會唔會同異性出街噶？
1: 哇！我真係少喎，我發現。
0: 係咪因為太忙啦？工作
1: 太忙啊，係啦。
2: 定係都會有啲避忌，即係可能有女朋友就啊，盡量就。
1: 誒，有女朋友我就絕絕地完嘅，即係絕完咁滯嘅，都唔會點樣約女仔出街。同埋約女仔出街，我本身個人都麻甩啊嘛。
2: 係。
1: 去嗰啲地方其實都唔係好啱同女仔出街。
2: Oh.
1: 我又会系啊，自己周围逛下，又食下茶餐厅，其实都唔系一个特别浪漫的。
2: 都系嘅，都
0: 因为身边冇一啲即系可能个本身个女仔都系比较男仔少少，
2: 或者识咗好耐嗰啲，
0: 系咯，
2: 即系最旧咁样。
1: 冇啊，人大咗越嚟越冇添，死啦！俾、你哋讲，俾你哋讲讲啊，好似
0: 发觉自己嘅朋友圈越嚟越细，
1: 咪但系就越嚟越精咯。
0: 都系
1: 系啦系啦，越嚟越精咯，就越嚟越细咁样咯。
0: 嗯、都好嘅，朋友貴精不貴多啊嘛。
2: 咁除咗 check 手機同異性出街，仲
1: 去旅行又即
2: 係哦，去旅行。
1: 大家有冇同過另一半去旅行先？我覺得都危險嘅。
2: 點解嘅？危險見
1: 真章噶啦嘛。
2: 哦、
1: 即你哋喺譬如拍拖咁，拍拖嘅 next step 就喺同居之前嘅話，就應該係去旅行，就比較一段時間內一齊相處去居住，會見到曬呢一個人嘅陋習慣
2: 啊，會啊會啊，
1: 習慣啊，佢起身有冇床氣啊？
2: 啊係啊，佢瞓覺會唔會打鼻鼾咁樣啊？
1: 打功夫啊，其實
2: 打功夫，
1: 我瞓覺會打功夫，
0: 佢會
1: 即係扶被啊咁樣。
2: 係
1: 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可能會逐漸扣分啊，或者個包容度會冇咁高
2: 嘅嘛。咁我同我而家個另一半都去咗好多次旅行。
1: 去旅行是不是一个真的会见真章的环节先？
2: 会的，头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跟他识了差不多半年就有去第一次旅行的了。
1: 哦哇，都
2: 是啊，
1: 很
2: 快啊，很快啊。
1: 我的年代讲出来被我妈斩啊。
2: 吓，即是他们会觉得太快去旅行，
0: 即是不矜持、
1: 去旅行他们就幻想到很多东西的
2: 了。
0: 哦、okay.
1: 你都共處一室了，你日
2: 你唔去旅行都
1: 你日頭去咩景點，媽媽唔理你，但係夜晚係分床瞓嘅先，即係咁講，
2: 係
1: 啦。咁但係而家就會容易咗好多啦。
2: 係，咁嗰時第一次同我男朋友去咧，其實都真係發現咗好多可能我平時同佢日常相處發現唔到嘅嘢咁樣啦。係啦，即係佢係一個都幾愛乾淨嘅人。係啦，我唔係唔愛乾淨。只不过正想入，我不是不爱干净，只不过是超级过度，系啦，佢系一翻到酒店就要即刻冲凉，
1: 系
2: 啦，但系我唔系嘅，我系翻到去可能 hea 下，又或者可能喺个床度躝几下，
0: 你睇接受到系去完街之后就直接摊上床，
2: 酒店我冇问题噶，
1: 我疫情后唔得，疫情前我都应该得，
2: 系，系啦，酒店冇问题，除咗呢样咧，仲有第二样就佢好早瞓啊。
1: 唔得啊！呢啲
2: 好早瞓，佢十一点钟就瞓啦。但系你去旅行，即系可能翻到酒店都九点几十点啦，你仲想玩下电话，但系佢真系十一点准时就瞓咯。跟住你知道酒店唔得，即系一熄灯就全部熄晒啦嘛。跟住佢又要瞓，佢又要熄灯，跟住我就要就佢时间咯。
0: 咁我觉得好睇你本身嗰个旅行嘅行程系点样 plan 咯。即系如果佢每一日plan到好敷嘅，即系可能你每一日朝早九点就已经要去第一个景点嘅，咁你十一点瞓觉都好正常啦。
2: 系啊，但系我就算九点钟要去第一个景点，即就算我六七点起身，我都会一两点先瞓噶。
1: 我冇嘅，呢个系生理
0: 健康。
2: 系啊，我系啊，所以但系嗰时我觉得去旅行咁去瞓咁就下佢，跟住我就早啲瞓咁样咯，即系都系
1: 试下咯。
2: 系啦，试下夹出嚟咁样。
1: 冇坏嘅。
2: 系啦，
1: 我觉得旅行就好睇到，譬如佢嘅即系头先讲啦，生理时钟。
2: 系啊。
1: 佢食嘢食啲乜嘢多啦？
2: 系。
1: 呢啲其实一定唔会有个人同你 perfect match 噶嘛。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你哋点样相处就系？在個旅行當中的一些課題啦，
2: 是啦，
1: 但是 Sita 你是第二個 way 來的，就是你沒有試過
0: 沒錯啦
1: 另一半去旅行的，
0: 是啦，那到目前為止其實我是未跟過另一半是去旅行，即是說是搭飛機離開香港的旅行，
2: 真的有多久？
0: 三年啦，
2: 是啦。

0: 原因啊，
1: 有嘅就系诶屋企唔允许，
2: 系咪就咁大风讲？
0: 咪、啊、就系我嗰啲啊，分床瞓到妈咪。
2: 比较保守。
1: 呢一其一啦，其二就系、是、诶。他們會覺得不安全，再加上因為、我身體又不是那麼好，即是他們又很害怕、有時可能我情緒起伏得比較大的時候就很容易會暈、如果真的那麼不好彩地在、其他地方暈了的話，那入醫院那怎麼辦呢、可能跟當地那邊那個語言上又溝通得不好的話，那怎麼辦呢、我會不會有什麼性命的危險呢、
2: 但 是我想問你有沒有跟朋友去過旅行
1: 都冇、所以我中學畢業同埋上年大學畢業嘅 grad trip 都係未去嘅，係、有傾緊想去嘅，但係未去到。但係同男朋友真係冇去過搭飛機嘅旅行。
0: 有冇幻想過？即係因為冇係特別多幻想。
2: 係啊，
0: 即係你
1: 會。都有少少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有一起去過澳門噶嘛，咁、都係
0: 少少嘅旅行，
1: 係啦，即係嗰陣時記得係去澳門睇演唱會啦，咁就瞓咗一晚咁樣樣，咁但係嗰一晚咧係好唔一樣嘅，同旅行係好唔一樣嘅，因為嗰陣時我仲係讀緊大學啦，跟住我趕緊呢個 project 啊，
0: 哦，即係你又係做嘢啦，
1: 我就拎埋個電腦過去，
2: 哇，
0: 你個人讀書又係，
2: 係
1: 我就做到三四
2: 啲啦，真係。
1: 真的那陣時太忙了，但是我都即透過這個叫兩日一夜的小小小旅行呢，都感受到就是他跟 Wing Wing 的男朋友一樣，都是超級愛乾淨的、即都一定要是回到去酒店一定要第一時間沖個涼先啦，然後、譬如電話你是拿出街那是污糟的嘛，
2: 是要抹的嘛，
1: 是要抹了跟住才可以放上床的、如果你抹完之後你放上床，可能拎回出來，可能放在台面上都計污糟，你要再抹過咁樣樣。
2: 哇！熱癖喎，
0: 係、okay,
1: okay, 啊，所以就
0: 係你講講緊埋先。
1: 就係覺得佢真係好中意乾淨，
2: 但你接受到嘅，即係你都有去
1: 一次半次可以嘅，但係我會預想到，如果我到時真正嘅生活都係咁樣嘅話，我會好大壓力咯。
0: O、okay, K， 因為太乾淨，
1: 係啊，好多規矩啊。
0: O、okay, K， 明白明白明白。
2: 大風咧
0: 咩啊？
2: 你去旅行
0: 即刻
2: 驚，有冇發現啦？同另一半可能有啲嘢唔同，
1: 有冇啲習慣
2: 咯？接唔接受到咁樣？
0: 又磨合得幾好喎、啊！即係其實我之前都好少同另一半去旅行嘅，即係都講咗去旅行都
2: 係啊！即係你本身已經少去啊嘛，
0: 係啦。咁所以一去旅行咧，我另一半都比較遷就我嘅、譬如有陣時前面安排一啲行程嘅時候，佢又會處理得多少少啦。咁、但係佢就會啊，你難得去旅行，梗係安排多啲行程俾你啦。但係實情我個人就唔係咁嘅，我比較喜歡就係、不如喺住嘅附近、民居附近又周圍行下，睇下人哋點樣喺當地生活啦，喺嗰度歇一歇，成個晏晝先再去揾其他嘢行。我係享受呢啲多啲嘅。咁但係佢就會去就係、是、咯，喂，好早起身啊！
2: 係啊係啊，
0: 六點鐘要趕嗰班車，要入到去，咁啊睇下落先，咁啊咁安排咗好多，咁啊去到第一日都係咁樣，之後就哦，我唔係咁扯嘅喎，哦咁啊微調咯，大家互相就傾下，咁跟住就譬如行一個一日扯又一日唔扯、其實我覺得無論係啲乜嘢嘅活動都好，去旅行也好啦，你哋去體驗一啲嘅工作坊也好，其實都係喺一啲嘅過程入邊睇下對方係點樣選擇啊，睇下佢個人係點樣啊。其實無論點都好，你唔會揾到一個一模一樣嘅人嚟噶嘛，點樣磨合先係最緊要啊？
2: 冇錯，
1: 咁頭先其實都係我哋講咗我哋自己嘅經歷啦。咁、其實我上網都揾咗一少少，即係大部分嘅人覺得啊，
0: 網上嘅姊妹
1: 係啦，佢哋咧同另一半去旅行。真的會跟另一半嗌交的原因是什麼呢？
0: 哇，其實去旅行鬧交是很煩的、
1: 因為你那幾天都一定要對著
0: 他。
1: 是啊，
0: 我有個故事啊，
2: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0: 在個旅程裡面分手。 Oh my god、這個再說，我們 off mic 講回來。
1: 好，第一個原因呢就是說、男朋友呢很要面子，就算自己當失路都不問路。
2: 即是
1: 寧願相信自己的直覺、
2: 即是什麼都不看就這樣、我走左邊右邊。
0: 那你有沒有學到東西啊？
1: 啊！学咩？
0: 我不相信自己直觉，
1: 可能我直觉准咧。
0: 又嚟，
2: 又系咁样，
1: 系咯？未试过噶嘛？ 真係。好啦，第二個咧，其實我哋頭先都係輕輕提過嘅，就係講呢個個人衞生啊。有啲人係真係間房係好亂的。

0: 噶嘛，佢哋中意呢一度擺啲嘢，嗰度又擺啲嘢，對物周圍飛咁樣樣。但有啲人就接受唔到啦，咁呢個都一個原因。
1: 經常發生啊，我覺得呢個
2: 係啊，
0: 好容易嗌交嘅咁樣樣。咁第三個咧就係、是、通常咧，男仔都會覺得，誒、哎，我有呢個男友力，我要照顧女朋友，我就所有嘢都自己拎曬。咁有
1: 哎呀，我有㗎、哎，原來唔係佢哋真係唔係咁開心嘅咋
3: 嚇咩意思
0: 點啊？
3: 你所有嘢拎曬？
1: 係、哎、啊，即係譬如我會一次過拎兩個夾咁樣咯。
3: 嚇哦，女朋友係嘅，都會嘅，都會嘅，有男朋友都會嘅。點解會唔開心？
0: 係咯，
1: 唔係因為其實你係阻訂㗎嘛，即係你係唔相信佢㗎嘛。
0: 哦，即係。女朋友會覺得不被信任，
1: 係啊，你係唔使一次過拎兩個搞到自己咁樣噶嘛？
3: 哦，
1: 咁你咪同我講咯，你咪拎咗一個落去下邊先咯，跟住然之後咁咪、哦、再調位落去，即係你有好多方法解決。你唔使嗰刻即刻衝住嗰個保護女朋友之名，咁我拎曬三四個夾先，跟住然之後搞到自己受傷無謂啊嘛。
3: 但你嗰刻係真係覺得啊咁樣做好型啊，所以我就咁樣做。
1: 心急啊，我唔係好想去拎，少、哦、用力我都唔係好想。
0: 咁你都係錫佢啫，
1: 但係無謂啊嘛！如果因為呢啲原因鬧交係無謂，
3: 係嘅，呢啲原因即係你為佢好咁樣，就大家可以溝通一下咯。
0: 咁去到最後一個咧，就係、是、個女仔亂買嘢。然之後個男仔就好似 ATM 咁樣誒提款機啊，係咁俾錢。
3: 我覺得亂買嘢唔係問題，但係用自己錢
0: 係啦，
3: 係啦，
1: 係係係，
0: 即係買嘢其實係好個人嘅嘢，你使自己錢嘅話係唔會講你啲咩嘅。
3: 係，
0: 但係如果你亂咁使錢，係使人哋嘅錢就唔係咁好咯。
1: 或者講翻句多謝咯，
3: 講翻句多謝，
0: 多謝你，我好中意啊，好唔好睇啊？著俾你睇咁樣，我唔知
1: 你買咩啊？
0: 袋咯，
3: 哦，好多個袋係咪啊？
0: 或者係衫咯。
3: 嗯，我又諗到一個咯，就係、是、打卡嘅文化，即係通常去旅行，男朋友都會幫女朋友打卡噶嘛。大風會唔會嘅？即係女朋友咪都係中意好中意影相啊，打卡。
1: 會嘅，會嘅。
3: 係咁，你會唔會影到好唔耐煩嘅？即係可能佢睇完相，哎呀唔得啊，你張啊，你張都唔得啊，個角度唔好啊，
0: 構圖
3: 係啦係啦。
1: 我女朋友好叻呢啲嘅，冇。
3: 哦，
0: 就幾好，
1: 係真係幾好。
3: 因為我聽過，係聽過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因為呢樣嘢嗌交咯。
1: 係啊，即係男仔呢啲少少嘅自信，其實即係女仔們，即係少少 tips， 即係有陣時我明嘅、男仔咧係好粗心嘅。
3: 是
1: 去到尤其是旅行呢啲咧，即係一分一秒都好把握住噶嘛，佢會即刻想行去另一個點，未必想 stay 喺度同你影咁耐相嘅。互相遷就下啦，男仔又影下啦，女仔就自己 P 圖，
3: 系啦 P 下啦，你執下，大家磨合下咁樣啦，
1: 開
3: 心心。
1: 去旅行唔好鬧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石教早前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基堤道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较早前咧，因为紧急路面维修封着嘅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咧，亦都已经系开翻噶啦。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立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仍然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小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铜锣湾消防局。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

0: 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八十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0: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跟风
5: ，Yes sir。
6: 准备好未？嚟了噶啦！
7: 喂，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2: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节嘅 CLS
3: 三部曲，
2: 系时候嚟研究一啲流量密码嘢啦。
3: 冇错啦，
4: 今个星期咧就系我 Sita 嚟出题啦。两位准备好未咧？
3: 又系我同大风鼓、啊，
2: 奸笑啊！
5: 我哋成日都系打和噶，
4: 系咩？
5: 系一直都系打和，
2: 咁啱啫。
4: 咁啊，
5: 睇今次点？
4: 睇今次点啦，因为我今次呢三个铺都系好唔一样嘅方向嚟嘅。
2: 系
4: 啦，咁我先讲下第一个先。咁呢个楼主就话，到底刻苦耐劳嗰对人系咪已经投胎翻翻嚟呢？喺一个公仔铺头见到个阿妈带住一个五岁到嘅女女，咁呢个妈妈就拣紧啲公仔啦。跟住个女就话：你唔好买埋啲又贵又冇用嘅嘢啦。跟住个阿妈就话：但呢只好得意。跟住个女就话：你不如买书睇下仲好啦。
5: 哦，即系个女同翻阿妈咁样讲，
4: 系啦，
2: 可唔可以请佢上嚟？
5: 女女几多岁啊？
4: 佢呢度讲话大约五岁
5: 咯。哦，
2: 即系唔系请佢上嚟咯？
4: 系啊，佢应该系 Gen Alpha 咯。
2: Alpha 再可能
5: 唔系 Alpha，
2: 可能 Alpha 再
5: 2020之后啦。
4: 系啊，唔紧要，系啦。
2: 但系都系一个老积嘅小朋友啦。
4: 系啊，即系调翻转啦，同平时我哋印象中嘅好女，
2: 五岁真系难、啊，应该唔会有呢啲 mindset 嘅、
5: 哦，系咪跟可能跟屋企人学啊？即系可能
4: 系都唔排除
2: 我凑大佢嘅，
5: 系啊。
2: 跟住佢想睇电视啊，嗰样嘢就系、
5: 是，唔好睇啊，
2: 睇
5: 书啊，你眼啊。跟住而家又同翻个阿妈咁样讲，
2: 佢而家五岁，佢啲阿嫲都好潮啫。
5: 系噶，
4: 真系
5: 后生噶，
4: 系啊，
5: 可能佢阿妈系 Gen Z 添噶，
4: 啊，
5: 系噶，
4: 哇，
5: 所以
4: 好，讲下啲 comment 先，系啦，咁都有人 comment 嘅，佢就话，琴日都喺网上面见到一个 po， 就系话咧有个几岁嘅女已经话要买金保值啦，
2: 咩啊？
5: 夸张夸张，
2: 唔系作噶嘛，假噶嘛，
5: 咁真系唔知喎。可能又系听屋企人成日喺度讲咁样，
2: 系啊系啊，
4: 系啊，真系唔出奇啊
2: 咁样。哇，唔系，但系我听完之后，我反而系有一阵唔开心。点
4: 解？
2: 我觉得冇咗童真
4: 哦，会
2: 佢冇咗嗰种天马行空啊。
4: 即系发挥自己嘅创意，
5: 系啊，太现实啦，所以嘢又谂钱，
2: 系啊，跟住所有嘢都有挂钩，即系你买只公仔，其实除咗系本身佢个价值同埋佢个用意之外，其实你系譬如买咗个玩伴翻嚟啦，你系买咗个回忆翻嚟啦，一齐去买嘅嗰个体验都已经系取替唔到啦，即系嗰件事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价值，个小朋友睇唔到啊。

0: 我會覺得
1: 淨係得翻價錢咧，就我咧有啲可悲啦。
2: 係啊，同埋而家都好多小朋友用電子產品啊，即係好少人再買玩具啦。
3: 係啊，對於玩具啊、公仔，佢哋已經冇呢個想要嘅呢個心態。
2: 係啊，
3: 我哋講翻啲，呢個算唔算 set 咧？
2: 係你講下。
3: 好啦，第二個 po 咧就係咁樣樣嘅，佢話。琴日咧，我阿爸搬嘢就肚饿，咁就起身咧去厨房淥咗个面，咁但系咧喺淥面嘅途中咧就发现咗角落头只曱甴，咁啊横掂都瞓唔着啦，佢就索性踎低同只曱甴倾偈喎。
1: 咩啊？吓？
2: 系啦，
3: 咁
2: 咧，
3: 佢哋嘅呢个内容咧就由呢个夫妻间嘅委屈，倾到佢之前令到佢身心受创、人生悲剧嘅股票，再倾到去之前嘅呢个流星雨。傾下傾下咧，個爸爸忽然咧拎一隻拖鞋，啪一聲就將嗰只曱甴拍死咗，然之後就嘆咗口氣就講。冇辦法啦，你知道得太多啦、
2: 哦。但我想講，我傾咗咁耐，個曱甴冇走咩？係
3: 啊，
2: 就咁樣耐。
3: 但你突破咗個盲點，
2: 係咯，即係點樣？真係有聽佢講。
3: 可能呢只曱甴通人性，佢聽得
1: 明。呢個 post 係個小朋友，即係 sorry 係個仔擺出嚟，定係個老豆擺出嚟㗎？
3: 個仔或者個女啦，
2: 係、啊，即係佢話佢老豆有呢個。
3: 係啊，佢講佢阿爸。
1: 我覺得是呢個幻想小劇場嚟嘅，
2: 即係你覺得係假嘅、
1: 未必係假嘅，即係可能佢老豆都真係冇啊。有陣時男人就真係咁咩好咧？
3: 咁無聊。
1: 係啦，呢個行為，
3: 但係咁無聊，
1: 即係佢自己演場戲喎。佢夜晚瞓唔著，煮個面都不得止喎。佢要自己演場戲，咁自己演場戲演獨白戲嘅話。你演得太好會攞獎噶嘛？咁咪喂，有個對手就有隻曱甴仔喺度，同佢講完之後，唔好意思，你招得太多。唔係呢場戲佢做得爽啊嘛！我覺得呢啲係風趣爸爸嚟嘅，
2: 哦，幾好笑，幾好。
1: 所以係個女幫佢記錄就係，即係我諗你哋都冇見過啲老豆係咁噶啦，但是我老豆係噶，幾 Q 呢個爸爸，
3: 可愛啊呢個
1: 可愛爸爸。
2: 誒啲 comment 係咪都係講緊佢哋，即係佢哋自己嘅老豆有啲咩有趣嘅事咁樣？
1: 哇，好氣韻好大喎佢老豆。
3: 反而冇喎，因為咧佢呢個樓主咧，佢 keep 住喺個下面嘅 comment 咧係咁更新啊。佢除咗有呢個曱甴之外咧。佢仲有蜘蛛嘅視覺啦，跟住屋企只貓嘅視覺啦，同埋唔知邊度嚟嘅蜜蜂嘅視覺啦，咁樣。
2: 哦，即係佢就同唔同嘅動物昆蟲傾偈咯。
1: 其實佢係俾老豆耽誤咗嘅演員同編劇啊。
3: 可能
1: 系啊，佢脑入边有好多点子啊，不吐不快要自己演出嚟先够。
2: 演员梦啊，
3: 系啊，仲要每只昆虫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气氛同埋唔同嘅 idea 喺度。
1: 我哋 Gen C 去跟风，应该就要喺呢啲位咧就要留言鼓励下。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推荐下你爸爸去参加一啲即系 casting。
2: 冇错，
1: 真系噶。你唔知嘅，可能佢喺舞台嘅界又發出一個唔同嘅
2: 有潛力
1: 奇蹟出嚟啊！
3: 咁跟住咧就嚟到第三個 po 啦。咁呢個 po 咧就簡短好多嘅。佢就話咧，最近喺韓國有一個好熱門嘅問題啊，就係如果另一半嘅媽媽俾200萬你，要求你同你嘅另一半分手，咁你會用邊五個字嚟回答咧？
1: 多謝你 ，Andy。不过我唔要
2: 十个字啦，
1: 唔好意思。
2: 哇，五个字咁应该会好多人 comment 啦呢个。
1: 头先我都即刻谂咗下，
2: 系咯，系啊，啲人 comment 应该都会几有创意。
3: 有嘅嗱，有一个咧系同婉卿嗰个一样嘅，不过中文版就系谢谢你阿姨。跟住咧，跟住第二
1: 个已经本身有剧名嚟啦，韩剧剧名
2: 谢谢你阿姨。
3: 咁咧有一个 comment 咧，就系讲咩咧？就系因为佢呢个系一个韩国好热门嘅一个问题啊嘛，佢就用翻韩文，佢就话不够严厉哒。
1: 即系咩啊？
2: 系咯，呢个咩意思啊？我都唔知。
3: 严厉哒其实即系哦，点样解释好咧？
2: 即系唔够钱系咪？
3: 系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即系唔够咯。
1: 哦，
3: 系啊，但系你譬如韩文咪成日都乜乜严厉哒，乜乜严厉哒咁样，即系嗰个结尾语啊。
1: 系
3: 系啦，其实佢最主要就想讲唔够。
1: 唔够，
3: 系啦，咁样样，跟住仲有一个人就系话我只收美金。
1: O K，
2: 哦，
3: 大家都系谂紧点样用五个字去回应咧，咁样样。
1: 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哋，我哋一齐又谂下呢五个字系咩字咧？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好啦，翻到嚟 CLS 三部曲，咁先啊，听完首歌啦，咁点啊？五个字，大家谂到点样回应啊 ？Andy 未啊？
1: 我唔要啊！
2: 我唔
3: 四个字啫，
1: 我唔要 Andy。
0: 你唔 Andy， 你唔 Andy 系咁噶啦，
3: 系咯？你唔要我好正常嘅啫。
0: 摆到明头先成首歌嘅时间，佢斋听歌，佢冇谂过啦，明明？
1: 咁你哋谂到咩咧？
3: 我系出题嗰个，
1: 都可以谂噶。
0: 唉，仲唔俾我阴到你哋？喂，咁啊，唔讲嗰五只字啦，咁啊，讲下啲 like 数、comment 同埋分享数先。
2: 好。
0: 喂，真系三个都唔一样。
2: 系啊。
3: 我就次次都揾啲唔一样嘅，可以混淆一下你哋。
0: 几好出题。
2: 嗯。
0: 嗱，我个人比较喜欢咧，系戏人大爸爸嘅。
2: 系啊，呢个真
0: 系
2: 好。
0: 系啊，我觉得佢好 Q。
2: 嗯，
0: 佢好 cute，
2: 但系
1: 所以而家估紧 like 数，
0: 哎呀系啊系啊，
3: 你会估 like 先
1: 最高？
0: 唔系我分析噶，戏人大爸爸同埋嗰个老积小朋友，嗱老积小朋友，老实讲，其实我系睇得唔开心嘅，
2: 嗯，
0: 所以我就唔会，即系我个人比较悲观啦，我就觉得佢老积就唔开心，所以我就冇唔会俾 like 呢个，咁反而碌碌下，我见到戏人大爸爸咧，我就会觉得喂其实啲爸爸咧好多都系咁，
2: 系啊，好多都好有趣嘅，
3: 赚鬼啊，
0: 系啊，但系就成日板起口面啊嘛，
2: 冇，
3: 剩翻嗰个威严喺度先，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呢啲又引到下其他人嘅共鸣，所以戏人大爸爸啦。而第三个嗰、那个五隻字，我觉得嗰个 comment 嗰个潜力大啲，
1: 系呢、這个 comment
0: 数就冇咁劲，
2: 系，
0: 咁所以我系会估戏人大爸爸，
1: 嗯 ，OK。我估系韩国嗰个25,000+，系
0: 25,000+，
1: 系
0: 拒绝的五，唔系佢冇话拒绝噶嘛，佢就系话回应五隻字啫，
1: 系啦，回应五隻字，我觉得系韩国嗰、那个
0: 好，
3: 好，嗯，咁咧系有人答啱嘅，咁嗰个咧就系远兴啦，
1: 系、yeah、啊，
0: 喂喂喂喂喂，情绪价值咧，明明，
3: 喂，恭喜你咯，
1: 哇，你好叻啊！
0: 情緒價值係咪唔識演啊
1: ？What's so good？OK，、okay.
0: 俾翻多少少，
1: 俾、yeah, 一分你啦。
0: 氹嘅咋，你俾多少情緒？你好似頭先嗰啲咁啊！我哋嚟估
3: 緊
0: ，comment，OK
1: OK，
3: 唔使講翻幾多噶。
0: 啱咗我個心就紅
1: 啦，太開心啦！
3: 快講啦，呢、這個 like 數咧就係嗰個戲人爸爸啦，咁佢有28,000個 like 嘅。
2: 哦，
0: 我28,000啊，
1: 好多啊，好多。
3: 咁啊，韓國嗰個係最少嘅，係啊，佢有5,286，其實都唔少噶啦。不過比起另外嗰兩個就多少少啦。
1: 府內小朋友都多，
0: 即係招職小朋友都
3: 係啦，16,000噶都。
1: 哇，多都多，
0: 準喎準。
1: 咁好啦，咪要再諗諗。
3: 咁啊，諗 comment 啦。
0: comment 咧，我俾你分析先啦。
1: 我分析先啊，哇！但啱啱韓國嗰個咁少 like， 但我覺得佢 comment 應該多嘅。
0: 係啊，
1: 係，因為好多人都會就係自己諗啊，邊五個字咧，跟住就去 comment 咁樣咯。
2: 嗯，
0: 我覺得易諗啊。
2: 嗯，
0: 即係佢首先佢條題目好短咧。
1: 係啊，
0: 都好短啦。咁人哋一眼就已經睇到個問題嘅軸心喺邊，同埋佢會有五隻字啊嘛。
1: 係
3: 有個限制。
0: 係啦，有個限制。咁你相應又唔會話好難估，即係咩好難去思考啫。五隻字，頭先我哋亂諗都諗到過啦。
1: 係，
0: 而且同入邊嘅答案仲好相近添，所以。是引人留言的、
2: 嗯、
0: 我觉得这个 post 引人留言的。虽然戏引大好得意，但是未必有那么多人会想分享自己的爸爸的故事。
1: 他们、嗯、就会 like
0: 都是那句、都是那句、就是譬如分享五隻字容易过分享一篇文嘛。
3: 是啊，那所以你的答案是
0: 都是
3: 200,000。
0: 是啦 ,200,000。五隻字。
1: 哦、OK,
3: 好。
0: 200,000三隻字。
3: 那么两位呢是啱的。
1: 哦
3: 200,000咧係有成959個 comment 嘅、
1: 嗯，
3: 我頭先都已經諗到個答案噶啦，
1: 係咩咧？
3: 加多兩個零，
0: 哇！
1: 咁加多10,000啦，不如
3: OK 嘅，係咯。
0: 你真係完全係 high 緊啊！
1: 哇，兩個零，
0: 我有個
1: 哇，
0: 兩個零啊！
1: 其他 comment 數係幾多？
3: 其他 comment 咧，第二咧就系嗰、那个戏人爸爸啦，佢有234个嘅，咁啊嗰个老积嘅女女咧，佢有221个。
0: 喂，都近
3: 嘅，其實近嘅，係啊，係、大比數拋開咯，呢二百萬就
1: 係
3: 咁、就可以估埋呢個 share 啦，飛機
1: share 數。咁我覺得爸爸最多估先，
0: 係嘛？
1: 一陣又俾人偷税，
3: 俾人買抄啦，係咪？
1: 係係。我覺得是爸爸的那個，因為很得意啊，即係啲搞笑的嘢就會想 share 俾 friend 啊，因為大家都開心一下咁樣咯。
0: 係係係係。
1: 反而刻苦耐勞嗰應該唔多 share 數，因為係咯，即係聽落都已經 sad sad 地。一係就可能自己身邊，可能結咗婚嗰啲，即係身邊有即係類似嘅事情，可能會 share 俾 friend 睇下，但係係咯，即係唔會無啦啦 share 俾 friend 咯呢個。跟住韓國200万嗰、那個。comment 數多啲 ，share 數都唔會多。
0: 點解啊？
1: 因為咁如果我覺得如果有啲有趣啲嘅 comment，可能 share 數就會多啦。即係佢可能會 share 個 comment 俾人睇，
3: 都唔出奇嘅。
0: 都有機會，都有機會。
1: 但我都覺得爸爸個最多。
0: 因為爸爸個 like 數最多咧，係反映到嗰個 share 數嘅應該。
3: 都應該差唔多咁樣樣
0: 係嘛？而家我就喺度諗緊，究竟 share 數係同like 數會個掛鈎大啲啊，定係同 comment 數掛鈎大啲？因為你要 share 出去，你先會接觸到更多嘅人，咁佢從而先會有900几個 comment 啊嘛。因為佢上面都係得200几個，咁但係真係哇二点八万同5000喎，嗬？
1: 系啊，
0: 你系估爸爸？
1: 系啊，估爸 爸。
0: 好啦，咁我喺呢度就同你分道个扬镳啊，
1: 好啊，
0: 就分个胜负。咁我就估下呢一个200万五个字。
1: 好
3: 哦，好啦，
0: 有冇人估啱啊？喂，你个样做咩？
1: 有冇人估啱先？
3: 系先，嗱，而家报个分先，咁就系远兴就一分啦，跟住 wing wing 都系一分啦。好啦，咁跟住咧，
1: 佢两分我一分，我哋第二个系打和嘅 comment 嗰个。
3: O K， 系，咁啊2-1啦，
1: 系。
3: 然后头先你哋各自一个就估爸爸咧，一个就200万啦，
0: 系。
3: 咁所以咧，最后咧系阿远兴赢嘅。
0: 哦。
3: 讲埋先，因为最尾嗰题系冇人啱啊！
1: 啊，系啊，
3: 最多 share 嘅系个妹妹啊，5岁嘅女啊，
0: 嗰、那个，
1: 竟然
3: 系啊，呢、這个五岁嘅女咧，佢系有成5779个 share 嘅，咁、爸爸咧。其實都唔係真係爭好遠嘅，佢有4625個，咁反而2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息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九成九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映

0: 非常踊跃，期望十二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月志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表示期间曾经与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亦都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十二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都系交通正常啊。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新楼街。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車多，而家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安定村一段是慢車，龍尾就去到龍日村。其他封路方面，上水馬會道仍然有水管緊急維修，而家馬會道去寶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仍然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

0: 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当然是郑子诚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痛，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翻到嚟第三节 Gen C 斗。咁、上星期咧，阿 wing wing 就即系挑战过玩过啦，
3: 冇错。
2: 新游戏上咧 ，Sita 就未玩过啊。
3: 系啊。
2: 有冇听翻我哋嘅新游戏叫咩名？
3: 叫做纸仔变古仔，
2: 系啦。咁其实咧就系谂住本身啊，个原有嘅谂法就系想大家即系练习下，
3: 系啊，
2: 咁样咧做一个好嘅 DJ。咁但系我发现咧就
3: 好难，
2: 系啦，就玩到自己啦。咁一阵间咧，大家各自咧就攞咗啲卡牌啦。你要喺个故事嘅过程当中咧，要包含晒嗰一啲嘅物件，但系唔可以 exactly 讲佢出嚟。咁咧讲嘅过程入边咧，如果你有啲思考嘅雜訊啊，即係入面有投一番。
3: 係，
2: 如果個故事邏輯唔通順啊，我哋覺得㗎咋。係啦，倒投一番。
3: 係。
2: 咁但係淨係講扣分，咁好似唔係好啱數啊。咁點樣攞分呢？你四張卡㗎嘛，四張卡你都塞到落去你嘅故事度，而有啱數呢，你就有分啦。
3: 冇錯。
2: 咁既然大家都少少清晰啦，我哋就不如直接聽下遊戲規則先。欢迎来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3: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在每集的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不过不准照字面读，不准更加不准的啊！
3: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的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听完游戏规则翻到嚟啦，咁啊介绍咗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先啦。
3: 系，
2: 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就系啱啱派完花红啊。
3: 哇！
2: 即系大家系有冇经历过？
4: 系冇噶，
3: 系未有。
2: 即系知唔知咩嚟嘅先？
4: 知，即系
3: 都知咯。
4: 系咯，即系你平时出粮，跟住但系佢呢个花红就系你粮以外嘅 bonus 咯。
2: 冇错啦，我哋就由今日呢个游戏咧去即系听下大家心目当中嘅花红嘅故事会系点啊？咁啊，我嚟挑战先噶啦，
4: 好得嚟啦！
2: 好嚟
4: ，ready 啦，
2: 预备。Round one， 嗱，睇好耐好，其实叮咗我先啦，我个牙齿已经系，我自己要紧手啲。喺好耐好耐之前啊，咁啊有间餐厅，咁呢间餐厅大家知唔知道餐厅其实嗰个工作咧系好忙碌噶嘛？你每一日咧朝头早你又要准备啲食材啦，咁夜晚咧又要准备定放啲客人入嚟，又要准备定一啲即系特别嘅菜式啦。咁然之后呢间餐厅咧，佢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唔喺城市里头嘅。佢喺个海边嗰处嘅，咁就好靓嘅，咁所以咧就咧有好多唔同嘅游客咧都慕名而去嘅，咁唔同嘅副厨啊，即系喺度调味啊，嗰啲助手咧其实已经喺度不停煮紧嗰啲嘢食，你唔好笑啦，明唔明？
4: 你唔可以俾我影响噶，
2: 唔好意思，
4: 俾我影响咗啦，梗系我笑，
3: 我好专心咁听紧佢嘅故事，
2: okay,
3: 分析紧佢啲卡位咩
4: 啊，唔可以分心噶，
2: 我继续 dead 咗啦又。好，咁咧系啦，呢间餐厅我头先讲咗啦，就非常之出名啦，大家都慕名而去嘅。咁其实咧就系佢有一个好经典嘅菜式，
3: 嗯，
2: 系啦，咁呢个菜式咧就。

0: 就系
1: 叮，
2: 好难嘅呢个游戏，
0: 系甜品嚟嘅，佢仲要唔系冻嘅甜品，系暖嘅甜品嚟嘅，咁就系一啲朱古力嘅产物啊，嗰啲啊唔识点样形容，但系就好甜，好好食嘅，大家都慕名而去嘅，咁啊。点解会咁受欢迎呢，就是、因为佢太好食啊嘛，咁生意高啦，生意高之后呢，咁啊个大厨呢就已经系可以得到佢嘅花红，就好开心啦。咁呢个故事呢就教训我咩系咁㗎啦。
1: 呢个
0: 故事呢教训我哋呢，其实 marketing 都紧要，不过嘢食系再重要啲嘅。
1: OK，
3: 捞到，
0: 哇难喎、
1: 啊，古仔
3: 系咯，
1: 最后先出咗个花红出嚟。
0: 好嗱，咁啊，今次咧我系都用晒四张卡噶啦。
3: 哦，可以，
1: 啱啱扣咗几多？
0: 我扣咗几分啊？
1: 扣咗四分。就变咗
3: 零啦，零零系啦，
0: 可能我之后估嘢估得好劲咧，
3: 可以
1: ，OK，
3: 嗱，我哋估咗人物先啦，好，斯塔估系咩啊？
1: 啊，冇理由系大厨噶，
3: 但系你四张卡都冇明显咁样讲嗰个字出嚟嘅，都系形容嘅啫，
0: 形容啦，
1: 形容啊。等下先，厨师算唔算佢有讲过咧？
3: 有啊，佢有直接讲咗个厨师，
0: 系咩？我有讲到咩？
3: 哦，咁系厨师，
1: 咁系厨师咯，我估系厨师啦，
3: 咁系厨师，
1: 有啊，系咪啊？
3: 麻将，
1: 好，即系我哋都有一份，
3: 系咪？系，有乜系厨师？
0: 系啊，
3: 可以点样形容啊？但系唔讲厨师，煮嘢食嗰个人，
1: 系啊，可以掌控厨
3: 房最大嘅人。
1: 但系有个厨字系咪都唔可以咧？
3: 唔系，可以厨房啊呢个。
1: OK。
3: 好，咁地点啦，我估海边嘅餐厅，
1: 我估 cafe。
0: 咁系阿 wing wing 近啲嘅，个地点系海滩。
3: 海滩，咁样算0.5分，咁样唔计分喎，因为佢系海滩。
0: 我觉得你中咗个海字都中嘅咧。
3: 我中咗个海字都中，咁我有一分咯。
1: 就知头先个海边嘅 cafe 啦，
3: 可以。
1: OK，
3: 好。跟住我哋，
0: 佢留意到嗰个位啊，
3: 系啊，
1: 我
0: 特登想试下 brand 落少少，睇下有冇
3: 太明显啊，海边嘅餐厅。好，跟住之后就系物件啊，哇，呢个有啲难。
0: 冇啊，我完全讲唔到啊。
1: 讲吓，我估到一样嘢。
3: 甜品系咪物件咧？
0: 系啊，个甜品就
1: 系咪心太软？
3: 系咯，心太软咯。
0: 唔系啊，
3: 暖噶汤圆啊。
0: 汤圆。
1: 心太软。
0: 心太软唔系。
3: 哦，系
0: brownie。
3: 哦。Brownie 入面是熱的，
1: 是咯
0: ，Brownie 熱的，唔係喎 ，Brownie 有凍的，
1: 係啊，
3: 咁啊，我係咯，我都覺得好似心太軟咧，入邊朱古力流心咁樣。
0: 咩？我有講過熱字咩？
3: 有啊。
0: 哦，咁啊，
3: 有啊，佢話入邊暖噶，係啊，
0: 暖啫嘛，
3: 咁咪就差唔多啦。
1: 佢喺度 judge
0: 啊，差
3: 唔多。好啦，兩個都冇分，跟住最後形容詞，哇，呢個難啊，呢個，哇。
1: 头先讲，即系你形容嗰个 brownie 系咪
3: 形容人都得？
1: 嗰个温度系咪可以啊？热嘅咯，
3: 哇！佢暗咗啊
1: ，OK， 即系我
3: 估啊，我未估噶，佢已经暗咗头啦。
1: 系啊，
0: 我想喊啊，大佬！呢个游戏系难玩到咁噶。
3: 系好，
0: 重新计下分先。咁我系用晒四张卡，咁我应该有四分啦。但系我 咗四次，空白咗四次啦。
3: 系啦，归零啦。
0: 系啦。咁我中间逻辑上嘅嘢都冇乜特别。咁我啲字眼上嘅嘢，其实我冇特别地讲有个厨字，即系我系讲大厨同埋讲啲助手。
3: 大厨咪即系厨师咯。
0: 唔系冇，我唔系 exact wording 啊嘛。
3: 哦，
0: 系啊，但系你哋估到，所以个分系归你哋嘅。你哋一共估中咗几多咧？
1: 系估中咗两张牌，
0: 两分
1: 系啦。咁我都估中咗两张牌，
0: 你都系两分。咁即系暂时我零分，你哋两个各自都系两分。

0: 分翻嚟啦，咁啱啱咧大风就讲完啦，咁而家咧就轮到我 wing wing 啦。故事就系好耐好耐之前发生嘅，咁好耐好耐之前咧，
1: 重复咗啊，扣分。
0: 吓、啊，重复都唔得啊！
1: 仲要好耐好耐之前两次，
2: 监制话可以讲好耐好耐好耐，讲好耐都得噶喎。
1: 但系你
2: 可以嘅咩，监制？
1: 可以噶，但系你唔可以好耐好耐之前再讲好耐好耐之前噶嘛。
0: OK， 好啦，你扣，好扣分。嗯，咁我咧就喺酒店入边做嘅，咁开心啦。咁我嗰阵时咧就喺酒店入边咧就系做呢个嘅驻场，咁咧就系分享音乐俾大家嘅一个人啦。咁因为咧酒店咁佢有啲宾客，每晚都需要啲娱乐噶嘛。咁我咧就会喺个大厅嗰度驻场，系啦，就分享音乐俾佢哋嘅。但系咧有一日咧，突然之间咧，我唱下歌嘅时候咧，我闻到咧啲好香嘅味道啊！原来咧喺隔篱餐厅传出嚟噶，跟住我就觉得哇，好香啊！跟住令到我咧已经唔想再唱歌啦，跟住我即刻冲咗去嗰个餐厅入边啦，跟住就去睇下，哇，究竟系啲咩咁香咧？跟住咧一发现，原来唔系食物嚟噶，系你身上面一个物件嚟噶。哇！
1: 攞埋个物件出嚟啊！我问死你。
0: 原来嗰个都唔系一个香味嚟噶，原来系我嘅嗅觉有问题啊！原来嗰样嘢好臭噶，我去到先知道。所以咧，由嗰日开始，我就冇再喺嗰个酒店咧就做呢个嘅驻场分享音乐俾大家嘅人。咁呢个咧故事咧就教识我哋，你做紧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唔可以分心去做另外一样嘢。
1: 哦、
0: OK，
1: 哦
0: 哇，
3: 我可唔可以 judge 一样嘢先啊？
1: 系。
3: 我想挑战佢一样嘢就系、是，咁我哋个主题系讲分花红啊嘛，咁你个花红去咗边？
1: 喂，
3: 哇系，啊、
1: 喂，
0: 哇你得我一万点、啊，
1: 有料，
0: 咁
3: 系咪可以减分、啊？
0: 可唔可以加分噶？
1: 十五，
3: 唔可以啊，
1: 十五啊，
3: 主场高层
0: 啊，
1: 点啊点啊点啊，
0: 有花红拎噶嘛？
1: 好，咁你头先系用晒四张卡嘅，
0: 冇错。
1: 有冇一啲有冇一张卡系讲晒入边个字出嚟咁样
0: 嘅？有嘅，地点。
1: 地点嚟嘅，
0: 好、啊、明显，
1: 好、okay, 明显啦、啊。一系酒店，一系餐厅。我哋可以估咗个地点先啊，斯坦。
3: 可唔可以试个酒店嘅餐厅咁样得唔得啊？
1: 冇咁矛啦，我觉得酒店同餐厅，我哋兵分两路。
3: 我讲餐厅。
1: 咁我讲酒店啦。
0: 好，
1: 一二三，
0: 系酒店。
1: Yeah, okay. 多谢啦，呢啲系老人分嚟。
3: 跟住就估人物，
0: 嗯，
3: 我觉得佢都出嘅。
1: 嗱，你估咩啊？
3: 驻唱歌手
1: 系啦，我都系有写歌手，同埋佢见到有多即系嗰个叫咩宾客啊，
3: 系
1: 宾客都系佢讲嘅其中一个人物喺入边嘅嘢嚟嘅，
0: 嗯，
1: 即系歌手同宾客。
0: 嗯，好，你哋最后嘅答案系。
3: 驻唱歌手，
1: 咁我就估宾客啦。
0: 嗯，咁今次就系 Sita 啦，系歌手。
1: OK，
3: 好，跟住咧就系估呢个物件。
1: 估物件，
0: 哇，呢个难啊呢、這个。
3: 我觉得头先佢话一开始系好香。
1: 哦，唔系，啱，因为歌手就系讲咗个人物，所以件物件咧就应该系啲同香味有关嘅。咁因为本身我以为物件同音乐有关，应该唔关事。

0: 嘅。咁所以就應該係同香氣有關嘅。哇，佢本身好香，但係原來係臭嘅喎。咁呢個世界上要係咁樣嘅話，都係得阿周生嘅電影嘅啫。臭豆腐
1: 啊，我估係垃圾。
2: 因為我有講話係身上面嘅物件咯。
1: 係喎，係喎，
2: 係
1: 臭豆腐都唔喺身上面嘅喎。
2: 係。
1: 咁啊，我哋可唔可以再估？
2: 再估唔得噶啦，咁我開估啦。嗰個物件就係墨。
0: 哦，臭墨，
2: 臭墨，冇錯。
0: OK，OK。
1: 估埋形容詞係咪？
2: 係。
1: 咁啊，
0: 香啦。
1: 但係香，佢講咗出嚟喎。
0: 佢無啦啦先去到臭物，所以佢先擸個臭字啫。佢本身個香字係想攞嚟用，但唔係佢可能香噴噴佢整嗰張卡。
1: 如果佢會咁樣形容嘅話，即係應該同食有關嘅嘢，我覺得。
0: 即係熱辣辣噶嘛？
1: 類似即係佢形容詞，譬如係我覺得係好好食嘅。
2: 嗯，
0: 香噴噴。
2: 我覺得斯塔比較接近啲，係美味的。
0: 哦，耶，好叻咩？
1: 好啦，好，計分先。
0: 咁啊，計一計分先啦。嗱，咁首先咧，佢用卡咧就用咗四張啦，但系犯規犯咗一張，咁啊本身系三分。咁、跟住誒咗一次咧，就減咗一分，邏輯不正確就減咗一分，所以總數咧係有一分嘅。咁而估即系我哋另一邊估中嘅朋友仔咧 ，Sita 你係估中咗兩個，你係加到兩分，而我估中咗一個係加一分嘅，到你啦 ，Sita。
1: 好，咁啊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咁就有一个男人啦。咁咧原来咧佢本身咧系好中意揸车嘅，咁咧但系冇计啦，因为佢年纪大啦，再加上咧而家啲人咧越嚟越睇嗰个外貌，佢觉得就算你系揸车都好。
0: 有诶、
1: 好。都要个样好睇，好睇咧，咁先会令到嗰个乘客啊搭啲程车搭得舒服噶嘛。咁、所以咧就俾人投诉，咁再加上佢已经年老啦，开始咁，于是咧佢就俾呢个公司咧就话嗱，我分埋今年嘅花红呢个 bonus 俾你啦。咁跟住咧你就正式去退休啦，咁样样。咁跟住咧呢个男人咧退咗休嘅男人咧就有啲唔开心啦，但系冇办法，因为已经俾公司炒咗鱿鱼啦。咁跟住佢就翻咗屋企啦。咁啊喺度睇手机啦，咁喺度碌电话咯，咁碌碌下咧就发现，喂唔系，近排个天气都真系几热下噶，即系天文台都讲到话，而家最高嘅温度去到38.9度，就佢发觉，喂真系唔掂啊，真系要买啲冻嘅嘢咧翻嚟屋企嗰度先可以啊，咁样样，咁跟住就咁样样，咁佢就落咗去楼下嘅便利店，就买咗一啲好冻嘅嘢摆喺屋企度降温啊，咁呢个故事咧，我都唔知教训咗我哋啲咩。就是教訓咗我哋咧，就係就係翻咩工都好啦，都一定要執正自己個人啦，同埋咧天口慶嘅時候咧，真係要識得開冷氣同降温啦，咁就令到自己唔好中暑啦。
0: 其實我覺得我哋 miss 咗多但
2: 係
0: 就咁佢已經試過所以唔緊要。佢你用咗幾多張卡？
1: 我用曬四張。
0: 用曬四張，咁得啦，零分。咁你過程入邊有冇講到啲卡嘅字咧？
1: 有嘅。
0: 有
1: 嘅。嗰個地點我係講咗嘅。
0: 個地點係講咗嘅，咁即係好啦，我哋可以開始估啦。
2: 好。
0: 我覺得既然佢講咗地點，不如我哋都係由地點開始啦。
2: 便利
0: 店。咁佢講咗便利店啦，講咗屋企啦。
2: 咁便利店。
0: 便利店應該遲啲。便利店先啦。
1: 便利店係錯嘅。
2: 屋企啊。
1: 個地點係屋企啊。
2: 哦。
0: 好，之後到人物啦。
1: 人物。
0: 點都係個男人啦啩。
2: 老人家。
0: 啊，唔係喎，
1: 老人家
0: 可能係個形容啊，我即係個形容詞係年紀大啊，佢個年大啊嘛，
2: 佢有個酷熱啊，人物先，
0: 唔係，但係佢勁，其實佢個故事入邊咧係即係唔係淨係得一個形容詞啊，佢
1: mix 咗好多嘢落去，
0: 所以其實係難估。我哋逐一擊破人物先，
2: 好，
0: 我估男人啦，
2: 我估老人家，定係司機咧？佢又話咩個司機咁樣，
1: 哇，佢揸車啫嘛，
2: 咁司機，因為佢老人家直接講出嚟 ，OK。
1: 哦，咁好啦，系的士司机啊。
2: 哦，
0: 你俾一分佢啦。
1: 好啦，一分啦。
0: 有啊。
1: 好啦，估埋啦，嗰个
0: 形容词。哦，唔系，形容词先啦，年纪大啊。
2: 我估年纪大。酷热啊，
1: 酷热。好啊，都系错嘅，因为个形容词系丑啊。
2: 啊。
1: 我讲到话，乘客唔中意啲样貌唔好嘅。
0: 哇，几劲喎你。
1: 好正。好啦，去到最后啦，物件啦。
0: 揸车噶车啦，唔系。

0: 我嗰個的士司機，所以車唔係，所以手機。
1: 我估係冰塊喎，佢咩好凍嘅一嚿嘢要過。
2: 好啦，手機係咪遠興？
0: 係冇錯。
2: 跟住之後，明明係估冰啊嘛。係
1: 啊。
2: 咁啊，明明啱嘅，係冰嚟。
0: 好嚟播一部分先。
2: OK。
0: 好啦，咁首先咧就系、是、今次你咧就用咗四张卡啦，然之后
2: 有
0: 啲意外有四次啦，咁啊零分你又冇分噶啦。
2: 系。
0: 好啦，咁喺我哋其他玩家估嘢上边咧，咁我系冇估到任何嘢嘅，咁所以我都系照旧零分啦。
2: 系。
0: 而 wing wing 咧好强劲啊，系答啱咗两题嘅，所以有两分。好，俾少少时间我做一做个小总结啦。好啦，咁呢计完晒分之后呢个分数亦都出到嚟啦，咁就公布下先。
3: 係。
0: 我嘅成绩係有一分嘅。
3: 哇，
2: 你好叻啊，
1: 未问啲成绩嘅
3: 话就哇耶。
0: 越嚟越劲就得㗎啦，因为呢係排第二嘅係有初次玩呢个游戏嘅 Sita 有胜啦。而 Wing Wing 呢个游戏好似係为你而设。
3: 哇。
0: 比上次再高分咗喎，五分。
1: 哇。好劲喎。
3: 开始嘅劲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本于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的时候，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

0: 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夜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系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车龙已经排队观塘码头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龙尾咧就排队海滨汇嘅。观塘绕道油塘方向丽业街有坏车阻路啦。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就好翻好多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一段都系繁忙。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南围落斜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

0: 连中阵图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繼續有我阮正峰，
1: 繼續有我余峰小峰啊！今日叫自己，
0: 咁我今日係大峰啊，因為方便我哋嘅嘉賓啊，我想講我哋兩個今次威啦，即係首先我哋兩個自己單拖訪問一個嘉賓啦，
1: 係啦，
0: 跟住然之後冇曬其他人啦，
1: 係啊，
0: 而且我哋訪問嘅亦都唔係淨係本地啊，我哋衝出香港，
1: 不得了啦金鋪，
0: 我哋邀請咗台灣嘅朋友仔過嚟。
1: 佢系咩啊？佢系一个新生代嘅音乐鬼才啊！
0: 点解鬼才？因为佢乜嘢佢都一个人做晒，自己作曲，
1: 乜嘢都识晒，
0: 自己编曲 ，beatbox 佢又识，玩晒嘅呢个人，
1: 二胡又识，吉他又识，钢琴都识。
0: 我哋即刻介绍佢出嚟，佢就系今日我哋嘅嘉宾周醉。
2: 大家好，我系周醉，然后我是一个音乐创作者。
0: 好，咁我哋咧之前咧都做咗一啲嘅功课先啦，
1: 冇错。
0: 我哋今日个嘉宾咧非常犀利啊，喺个网上啊
1: 叫咩？
0: 顶大高材生，
1: 哇！
0: 即系咩意思？你可唔可以解释下？譬如佢中学读边间咧？
1: 系佢中学咧就读呢个建中学校，
0: 即系大概系香港嘅
1: 八岁啊
0: ！Oh my god！ 大学咧？
1: 大学仲犀利，佢读台大嘅神科啊，电机工程学啊。
0: 咁即系等于系香港港大嘅医科咁啊 ！Oh my god！ 非常的厉害啊！
2: 医方是什么？
0: 就是
1: 医生
0: 啊，对对对，
2: 医风 OK，
0: 也是很难上的，
2: 啊、是
0: 读书这么厉害呢，就要考一考你，考我们香港 Gen C 的一些话
2: ，OK，
0: 就系考佢哋咧，我哋香港入边 Gen C 嘅潮语，咁啊睇下佢咧估唔估到系咩意思啦。
1: 好，咁我出题先啦，不如、
0: 可以可以，
2: 好，
1: 咁我就问下 Hogan 你啦，咩叫做 cam 啊？
2: cam 啊，
1: 系啊，
0: 对 cam
1: k a m
0: a
1: m 哦、oh, cam
0: yes cam
2: cam 跟照相有关系吗？
0: 跟照相
2: 没有
1: 关系，冇关系。
2: 它是一个形容词吗？
0: 对
1: 对
2: cam
0: 它是形容一些行为的，
2: 好会在
1: 快一个
2: 会是所以是会是很 lit 的感觉吗？很燃的感觉吗？不是。
1: 好燃嘅感觉啊，就唔系嘅，
0: 不是，
1: 不是
2: 一句话，然后里面有 cam， 然后不要就是给我一句话就好了。
0: 好，
2: 好，
0: 哎，小凤，你不要这么 cam 嘛、
1: 啊。哦，
2: 就是可能一个人一直要求一个东西，然后你不想要给他，但是他一直要那种感觉吗？
1: 唔系一直要
2: 哇，
0: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1: 但有少少负面嘅意思，
2: 负面的意思，
1: 对
2: 啊，烦。不是，
0: 其实有点像的，其实有点像的，但是不是烦那么简单。
2: cam
0: 系啦 ，cam 咧唔系净系烦咁简单噶嘛，佢仲有啲咩？佢就系佢
1: 做乜嘢啊？
0: 系就是你干嘛？
2: 你干嘛啊？
0: 我不知道你干嘛的意思。
2: cam
0: 你好好的不行吗？
2: 哦 ，OK，
0: 哦
2: ，OK，OK，OK，OK，OK。
0: 我想说，就是台湾有没有一些
2: 有
0: 代表有的
2: 类似 cam 的感觉，就是台语话会讲龟缸诶，啊，我好端端的你干嘛啦？这样的龟缸。你鬼刚诶，这样
0: 你鬼刚诶，
2: 对，
1: 鬼刚诶，
2: 鬼刚诶，鬼刚就是整天这样，鬼刚诶，
0: 鬼刚诶，
1: 鬼刚，
2: 鬼刚诶，对，
0: 我哋一阵睇下记唔记得鬼刚诶，
2: 鬼刚诶，
0: 好，咁到我呢个出题咧，咁就废水，
2: 废水，
1: 对，
2: 废水，
0: 你要不要
2: 什么什么水？是不是？
0: 对，我要，
2: 好好好，废水，
1: 废水，
2: 废水，
0: 对，废水，
2: 废水。然后这也是一个 Gen Z 的
1: 不是这个基本上我

0: 们每一个人也会懂的，
1: 也会懂的
2: 沸水。
1: 沸水，
2: 每个人也会懂，他会使用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一句话里面会怎么用它。
0: 嗯，我今天很想喝沸水，
2: 啊、就是啊手摇杯这样，手摇杯吗？欸、不是。
0: 手摇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猜对了，已经
0: 对对
1: 啊，对珍珠奶茶啊，
2: 你们不会讲手摇杯，就叫沸水啊，
1: 系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就觉得健康紧要啲噶嘛，饮呢啲咧罪疚感好大啊，所以我哋叫做沸水，
2: 沸水
1: 系啦，好，西风，你有冇多题？
0: 我有，就系最尾一题啦，最后的一题啦，
1: 系咩？哦，好啊，
0: 好啊，大癫。
2: 大定、
1: 啊、这个难猜，
0: 这个很难猜。
2: 大定可以写给我看吗？
1: 大可以可以。
2: 大定，
0: 对，
2: 刚那个肥水，台湾有时候会讲手摇杯，然后会讲肥宅快乐水。
0: 肥宅快乐，
1: 其实我们香港也有啊，
2: 肥宅快乐水。
0: 我们会说肥宅水，
2: 肥宅水啊、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词了。
2: 大
0: 定
2: 定，
1: 对，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的小定，
2: 小定。大癫，大癫，
0: 是不是我们的名字就是大癫头小癫？
1: 对，所以是大风小
0: 小风。
1: 其实台湾也是风，就是疯子嘛。啊、大风小风
0: 小风
2: 啊，那个癫跟那个风是一样的意思吧？
1: 差不多，
2: 差不多。所以大癫会是好，那再给我一个句子。
1: 你看哪一边？哎，大癫啊，
2: 大癫啊。很猛的感觉吗？很猛，
1: 对，
2: 很强，很厉害，
1: 很猛，小猛
0: 啊！就是这样子，可以说你读书真系大癫啊！啊
1: okay,
2: OK，
1: 你作嗰啲歌大癫啊！
2: 大癫啊！我系、哎、OK，
1: 你嚟到我哋呢个节目，我哋大癫啊！就是这样说
2: ，OK， 大癫、
1: 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因为我写了一个，我很想说，你要猜，就是老 bass。
2: Low best， 所以是中文加香港话加英文。
1: 对
2: ，Low best
1: 就是最后一题了。
2: Low best 会是那种，比如说我去吃一家很老的茶餐厅，然后他一直都很厉害那种感觉，还是不是？
0: 几好，几有创意。
1: 其实呢个劲，呢、這个劲
0: 系
1: 都有啲似，但是不对。
0: 它不是形容餐厅，
2: 不是形容餐啊。
1: 对对对
2: ，Low best， 嗯，哦，它特别形容一种东西的，是不是？
0: 系。
1: 哦、因为我们香港的老的意思呢、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的、即是譬如 你说你喜欢吃茶餐厅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香港不说茶餐厅、我们说老茶、
2: 老茶
1: 对有意思很多吧茶餐厅里边我们要吃这个沙地牛肉面
0: 老牛
1: 老牛
2: 老牛
1: 啊对
2: 老牛
1: 老 best
0: 老 best
1: 有意思猜到了吗不关食物
2: 不关食物
0: 对
2: 关食物老 best
1: 老 best
2: 会是跟感情有关吗
1: 对
0: 对
1: 对, 对
2: 所以是那种旧情人的感觉吗？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旧情人的感觉。
1: 可以下来翻一点点，下来一点点，
2: 下来一点点。
1: 没有情人，
0: 冇咁 close， 冇咁 close，
1: 朋友就可以了，
2: 朋友就可以 low best 啊、low best 老朋友，好朋友，
1: 对，就是最好、最好
2: homie。
0: Homie
2: 啊 ，Homie，
0: bro,
2: OK， low best， OK， low best，
1: low best，
2: OK， OK，
1: best friend，
2: OK， low best，
1: yes。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哪些潮语就是天西会说的，可以教我们？
2: 好好想一下啊、你不要旋转我，
1: 你不要旋，
2: 不要旋转我，你不要
0: 敷衍，系咪敷衍咁？
2: 要敷衍吗？
1: 敷衍，
0: 你不要敷衍我。
2: 其实蛮接近的，
1: 厉害，
0: 你不要指指点点我，
2: 哎、不对，跟刚刚比较接近，
1: 就不要烦我的意思，
2: 也不算，
0: 嗯，有点难度、哦，
2: 公布答案吗？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1: 再来一下，我哋一人估多一次，
0: 好好好，
1: 你嗰、那个你头先讲
0: 敷衍，
1: 敷衍
0: 最近嗰个意思，我头先讲系敷衍，
1: 敷衍敷衍敷衍接近系咩咧？敷衍接近系你润我唔通？
0: 嗯，
1: 即系你
0: 讽刺我
2: 啊？不是不是讽刺、不是讽刺、
1: 啊、你普通话几好啊？
0: 我好啊，
1: 系啊，
0: 多谢
1: 啊！你普通话有几好啊？
0: 你唔好，
1: 我估咗一次，我输咗啦。我希望你可以成功。
0: 吓我？
2: 哇，黑什么？
1: 你就是要他再猜一个东西对吧？
2: 好，我想黑什么意思？黑是虎吗？
0: 就是没有什么回应这样子
2: 啊、就是啊、就是一直
0: 不回应，
2: 不回啊、那类似那种，
1: 这有点像就是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2: 好，不是，
1: 好是旋转我呢，
2: 旋转我
1: 可以哎、你猜到没有？
0: 我猜不到，猜不到。
1: 好，
2: 来了，
1: 来了，
2: 旋转我就是你一直在虎。

0: 我一直在骗我
1: 哦，
0: 你把我骗得团团转的感觉，
1: 就是，对对对，去那迷宫一样走不出来。
0: 你一下跟我说 A， 又一下跟我说 B，你在旋转我
1: 啊，
0: 不守信用这样。
1: 好好好，学会了，学会
0: 了，你不要旋转我。
1: 咁我哋啱啱咧，即系除咗喺个网上入边咧揾到一个即系顶大高材生呢个名衔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我觉得好劲，
2: 系咩啊？大风
1: 就系，是，从读书机器觉醒啊！
2: 从读书机器觉醒啲咩啊？
1: 即系你要明白，咁我哋香港啲小朋友最着重就系个成绩噶啦嘛，考得唔好压力好大噶嘛。
2: 嗯嗯，
1: 但系佢系由读书，因为头先啱啱我哋 off mic 我哋有倾过，佢以前佢觉得自己读书好叻，慢慢大学佢觉得读书唔叻，因为佢觉醒咗，
2: 嗯，
1: 佢揾到自己人生最爱嗰样嘢。
0: 读书机器是我吗？我觉得
1: 从读书机器应该是你了，
0: 应该是我。
1: 这是以前读书吗？
0: 我觉得以前就是生活中的重心就是读书这样子。嗯，对对。然后那后来，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听音乐，然后我家人也很喜欢听音乐，然后他们对我的读书其实没有很管我，
1: 是吗？
0: 他们其实不太管我的。然后，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念书
1: 啊，
0: 所以说读书机器其实也是。然后我觉得读书机器对我来说更像是我以前比较没有情感
1: 啊，
0: 所以比较像机器人，
1: 就是不停的把这个
0: 一直 input。
2: 但是你写很多就是抒情的歌啊，
0: 对啊，
2: 有这个想法的那些歌啊，
1: 但是从以前
0: 慢慢变成一个很有情感的人这样，
1: 啊，
0: 以前比较没有在开发这种感觉。
1: 那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呢？
0: 最早开始应该算是我高中的时候加入这个 beatbox 的社团，然后所以我，
2: 欸，
0: 对，我高中，因为我们高中就是我们会玩社团，不知道你们，欸，你们高中的时候会玩社团吗？
2: 我有玩这个戏剧的，啊，我要玩，
0: 就是会也会有这样子的社团。
1: 我是武术，
0: 哦，哇哦，好厉害，
1: 武术跟魔术，
0: 哇，所以我们就类似也是 club， 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想去学 beatbox，
1: 啊，
0: 然后后来我认识一些好朋友，然后我们会开始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写歌，哦，就写歌，然后做了学校的毕业歌这样。
1: 嗯，
0: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做音乐，
1: 哦，
0: 对对，然后才慢慢发现，哎，我蛮喜欢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开始寻找我到底在想什么，
1: 系
0: 这样子的。
1: 原来佢都系由呢一个
2: 中学开始，
1: 系啦，高中开始啦，
2: 啊，
1: 由加入去一啲嘅学会啦。咁我哋，譬如我哋自己
2: 都会，
1: 我哋头先就系话剧啦，我哋就系呢一个武术啦。咁，
0: 啊，
1: 而我哋今次嘉宾咧就系呢一个 beatbox 学会啊。咁佢就系慢慢呢一度咧，由一班朋友咁样去凝结，就开始咗呢一个音乐嘅种子啦。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创作是什么
2: 感觉？
0: 什么感觉吗？
1: 对对对，
0: 就是觉得
1: 有加 beatbox 吗？就是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没有加，但第二首有加。
1: 为什么？
0: 因为第一首就是我们就是还在学说电脑要怎么用这样
1: 啊，
0: 还不太会用电脑，所以就是比较用电脑里的声音大部分。
1: 你刚刚说 beatbox 啦，
0: 啊，
1: 其实我们两个很有兴趣，
2: 我哋两个好想学呢个 beatbox 噶，啊，
0: 学一下吗？
1: 表演一下，啊，先表演一下，
2: 先表演
0: 啊。
2: 唔系啊，佢最尾嗰下水滴声声滑浓点睛，你想学？
3: 好好核突，你嗰下好核突，你唔好做，
2: okay,
3: 你唔好再做，你唔好再食个咪。
1: 可以给我们一个条件
0: 啊，
1: 照我们一招
2: 挑战，对，
0: 好，
1: 教我哋一招。
0: 你说
2: 一招最容易的，
0: 最容易的，好，
2: 对对对，
0: 有两个都比较简单，
1: 好好好，
0: 一个是大鼓叫这个，这是不，就是你讲不。不不不不，然后就是这个嘴巴的啵啵的感觉，不，然后你把你的声音拿掉，就变只剩嘴巴。有些人会变噗，但是重不要 P 要 B，嗯，所以是，所以一开始会听起来像几乎听不到，
1: 嗯，
0: 但你想慢慢把那个嘴巴的形状找到之后，就变，就会越来越重，这样，对，类似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更简单，
1: 好，
0: 就是 hi hat。
1: 啊，
0: 对，有些字是比较，有很多层次，有些比较像，有点没有不紧的 hi hat， 啊，紧的话会
1: 啊。我谂听众唔系好知道，啱啱我哋嘅嘉宾除咗系用把口去做一个声音出嚟，佢只手咧
2: 都会喐噶，
1: 喐埋啊，我好似见到个鼓喺佢前边一样。
2: 嗯，
1: 我们继续，
0: 好，
1: 就是 hi hat 吧
0: ，hi hat， 还会。 然后最后一个，哦，这个比较难啊。我想个

0: 简单一点，好，因为我原本想教你这个，但这个要练很久。那一个比较简单的是 PF， 对，其实就这样，所以，对，啊，你这样可以组合出很多东西，
1: 有吗？有吗？可以吗？
0: 对，像。
2: 我冇必要
3: 啦，好啦，我哋而家停啦，
1: 因为我想话，我哋支麦湿晒。
4: 准备去跟风。
1: 我想问一下，就是 Big Boss 是不是很多口水会出来的？
0: 会，
1: 一定会的。
0: 大部分的会，但有些比较会吸的就不会啊，像就是吸气
1: 哦，哪些是气？吸气。
0: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你也是中学就是学这个 B-boss 这样子的吗？
0: 对，就是加入了社团之后，学校的学长会，
3: 然后就因为学了 B-boss， 就是你的走的音乐风格就可以
0: 算是我的
3: 那些 RMB 要完成，或者收那些风格加。
0: 对，因为 B-box 其实跟嘻哈很有关联，跟 Hip-hop 的关联很深，就是它算是 Hip-hop 的其中一个元素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社团的很多人可能听音乐的 influence 是从 Hip-hop 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吸收了很多 Hip-hop 音乐，然后我小时候就听很多流行歌，然后后来接触创作之后，就是更多这东西的养分，所以后来就是会变成。我的东西里面很 groovy， 很多节奏感的东西，就是蛮影响我的。
1: 还有一些我听到时候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啊，有些嗡
0: 咪啊，对，
1: 在后面的，
0: 对，那些就是我在电脑用一些合成器 synthesizer 的声音，当我背景的 texture 这样子。
1: 你很喜欢这一些东西？
0: 很喜欢，对，
1: 就是有一点梦幻，
0: 对，软绵绵的，对，可以睡觉的感觉。
1: 那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就是新单曲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好，新单曲，那就是几周前发行了一首新歌，叫做《想想而已》。那这首歌比较 mandol pop， 比较抒情，比较沉一点。这首歌是我跟好朋友旭章一起写的。那这首歌就是其实在讲一些就是很内心的探寻吧，就是在讲一个等待的感觉，就是大家一定都有那种我好像在等待一个人的感觉，那这个人可能来自过去，那有可能这个人是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人，那但这种等待很迷茫很空虚的感觉，那化成这首音乐这样子的啊，对，
1: 喂，我想你要转翻做广东话一次，嚟交俾你。
3: 呢首歌咧就系同佢个老 best 啊，
0: 老 best
3: 创作，
1: 哇，劲喎，哇，你咁样好好啊。
3: 因为佢呢首歌咧，其实以我所知啦，佢就用咗3年嘅时间先去製造呢個第二張嘅專輯，而佢咧就發布咗一首歌叫《想想而已》啊！
1: 係，我哋陣間就會聽。咁但係當然，我哋仲要問多少少首歌邊，在裡邊有沒有加一些小的點子、有序的？我們可以就是找哪一些聽一下？
0: 有一個其實你們一開始可能就會聽到的東西，前奏是 piano。一开始是 piano， 然后那个声音背后也是鸟叫，那其实那整个东西是我用手机录的
1: 啊。你在
0: 我在我家客厅，然后我小时候弹的钢琴，然后我拿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弹，然后原本觉得这样会不会太像 demo， 但后来发现这个 texture 完全就是我想要的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手机录的东西放到歌曲里面，后来才后面的部分，然后再改成高 quality 的钢琴，然后这个东西叠在一起，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用手机录，我不敢放进去。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完全我要的声音，所以我就放进去了。
1: 大家就可以，即系我谂，劲快就已经听到啦。首歌嘅一开头就已经系一个
3: 有钢琴啊，
1: 少少嘅点子。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录低咗啲 demo 各样嘢，其实嗰阵时第一次玩个 feel 先系最好噶嘛。咁今次佢就直接加埋入去，令到
3: 佢直接攞手机录先犀利咯。
1: 佢平時有啲人唔敢加，但佢今次仲要加埋啲高 quality 嘅鋼琴位落去，所以成件事就舒服曬。 咁所以我哋呢个时候再一次即系多谢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很高兴我们可以跟你就是
3: 聊天，
1: 对对 对, 对，希望下一次你有机会再来香港的话，再上来跟我们聊天。
0: 当然当然，我下次把香港话练好。
3: 可以啊，我们下次见啦 ，No Bass。
1: 等一下等一下，船长我的另外一个球鱼Rush
3: 龟。龟龟，
1: 下期见。
3: 好，下次见了，老 Bass，
1: 老 Bass，
0: 下次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说，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

0: 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事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话，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话，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有骤雨。喺下昼4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咁就系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未拖走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汇对开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汇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以及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0，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0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行紧过嚟。 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有快乐。
8: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邊，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2: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他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10: 全民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有人嗌杯面食。
11: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成机人饮嗌？
12: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10: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2: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慧仪、林思敏，他。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送俾忙碌生活中的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像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

0: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佢银行户口嘅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是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啲坏车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咧对开咧，有架坏车阻路，仍然都系未拖走噶，一带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都系车多。反方向咧，近住海滨汇对开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反方向近海濱迴對開一段亦都係車多繁忙，龍尾排到過去觀塘碼頭。在隧道方面，洪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对开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咧，亦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咧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继续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安定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坐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1: 有快乐。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

0: 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大成
1: 系啦，咁去到最后咧，咁不如我都拣一首 Marcin 佢当日有弹嘅歌去同大家分享啦。佢头先都有 tag 到呢个嘅，又提到就系、是、叫做 Astorias 西班牙作曲家Albanus 嘅作品吓。我哋有另一个名叫 Leander， 即系传说。咁、我谂所有喺收音机旁边弹古典吉他嘅听众咧，都一定弹过或者冇弹过都听过呢首歌。咁但系 Marcin 嘅呢个版本咧。佢就係好唔同嘅，因為佢用咗好多自己嘅諗法加咗入去啦。咁佢就係衝破咗嗰、那個
0: 門户之見，
1: 係衝破咗門户之見。有啲人覺得喂唔應該咁彈，佢總之佢自己覺得應該加入去元素都加咗入去，所以佢呢個版本咧亦都係非常 unique， 只有佢一個咁彈嘅啫。
0: 係啦，咁就為大家送上呢首作品啦。下個禮拜咧繼續黐上我哋啊，繼續會有 Marcin 嘅訪問啊。下個禮拜見。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

0: 立場一致。林定國在一個電視節目說，留意到外國會就本港國家安全案件作出好像口號式的指控，但是他說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開審訊，任何被告有充分辯護機會，至於法庭判決時亦都有詳細解釋判案理由，他說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發言人又說，中印雙方正是安排習近平和莫迪雙邊會晤，將為兩國領導人繼喀山和天津會晤之後連續第三年會晤。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同時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驟雨。在下午四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以東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隧道入口咧，慢线系曾经有坏车嘅，啱啱拖走咗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近香港单车馆。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口咧，曾经系有坏车嘅，不过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都挤塞噶，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最主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现在龙尾就去到海滨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长啲，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嘅，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慢车。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的，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和唐瑞和大家看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也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5: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0: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化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MSL 填词 CYU Let Me Show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监制 Chris Fu， 乐成 Sly Cha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t it DJ。
3: Hey this is
4: Hi, this is Sam Smith.
5: Hi, it's David Guetta.
6: Hey, this is Dua Lipa.
7: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8: This is Justin Bieber.
9: Hey, it's Billie Eilish.
1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2: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3: 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啊，开始我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又到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咧相聚嘅时间，一齐听尽全球最热门嘅外语作品。由而家至到晚上8点钟，有我系 Alex， 你好吗？

嚟自佢新近嘅呢一张唱片《Foreign Tongues》呢一队嘅摇摆乐队咧，经过咗咁多年嘅历史咧，仍然都系稳占乐坛嘅一席位，亦都系继续咧好努力咧，就系灌录新歌啊、出新唱片啊、开 show 啊咁样。嚟自呢一张《Foreign Tongues》嘅大碟当中咧，揾到呢一只旧歌翻唱都好少啊 ，Ringstone 都相对地较少咧，翻唱人哋嘅作品，尤其是一啲咁新嘅歌曲啊，翻唱啊 ，Amy Winehouse 当年嘅《You Know I'm No Good》，今次有 Ringstone 嘅呢一个自己特别嘅版本啊。

0: 好嘅 vocalist 咧，呢个世界有好多啦，但系又唱得好听，又令你有感动嘅感觉，同埋咧超级有感情咧，呢一位都系其中一个咧阿表表姐啊，佢好沙哑嘅声线咧，好啱唱呢一首新歌啊。佢嘅名叫做 Taylor Swift 啊，有呢一首新作 Break Up in Reverse， 系时候听听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啊。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一共就是有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会然之后三首在十大以内的歌就是跌出十大以外，包括就是请试过冠军 U2 的 Street of Dreams， 最后就是都试过冠军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还有就是 Carly Rae Jepsen 的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换来三首的新歌。上星期的冠军就是属于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awn，这个礼拜形势又是怎样呢？即刻为你揭晓。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十位 Simon Cowell 的就是一个这个真人 show 当中选了这一班很年轻的全男班就是组成这一队的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 December 10。这个礼拜星期榜占第十位有这一首新歌 Us Against the World。

龄嘅朋友都听到呢一首歌啦，其实里面咧有一段咧就系用咗一只经典旧歌嘅一个旋律部分咧，就系 sampling 在内噶。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一只上乘嘅流行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占第九位是第二首新入榜的歌啊，今次呢一张唱片就是他第十张的录音室专辑，亦都是他呢即是将自己 Cyrus 这个姓氏呢掹走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啊。他是 Miley Cyrus， 现在叫做 Miley 得的了，有这一首新歌啊， Bass Persuades。Let's go.

究竟是跟他爹哋 Billy Ray Cyrus 反面而掹走的姓氏啊，定系觉得其实怎用 Miley 咧更加型咧吓？即系要问他自己先知啊！新登场占第九位 ，Miley Cyrus 就是 Miley 啦 ，Base Persuasion。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第三首亦都是最后一首新登场先入榜的作品。其实上个星期呢他那一首 Less Than a Lover 都在榜内的。这个礼拜呢咁咁声咁已经转了第二首啦。来自他这一张 Digital EP, 除了有 Less Than a Lover 之外还有这一只点题之作新入榜占第八位来自 Blackpink 的 Jennie, 有这一首 Fallen Ange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同

0: 交流項目，同時設立多項獎勵計劃，提升教師嘅專業素養。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話：夏季流感仍然處於高位，因為流感而要在公立醫院治療或者求診的比率有很大升幅，其中兒童嚴重流感個案增加，部分人沒有注射預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籲家長要為仔女安排打針，當局亦都會加強相關提示。另外，林文健話：今年超過99%學校參與外展到校接種預防流感疫苗計劃，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打針的學生都完成接種。日本經濟產業省政務官越智俊之到北京出席為期兩日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能源部長會議，話期間曾經同中國國家能源局局長王宏志短暫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勢交換意見。APEC 首腦會議11月在深圳舉行，外界關注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會不會在會議期間對話。日本農林水產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說，上個月在出席糧食安全部長級會議期間，曾經同中國部長級官員接觸。今次 APEC 能源部長會議通過聯合聲明，提出加強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應用領域的合作，並呼籲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應方面，聲明說認識到保持貿易暢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位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头先新闻之前咧，倒数三个位置都系四十榜嘅，占第十位新上榜 December 10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而占第九位啊吓，亦都系四十榜吓 ，Miley Cyrus 即系 Miley 啦 ，Base Persuades 占第八位都系新上榜，嚟自韩国嘅 Jennie Fallen Angel， 继续我哋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

仍然保持佢一贯咧烹乐嘅风格吓，嚟自美国嘅三人组 Green Day 啊，由上星期嘅第10跳升3级去到第7位 ，I'm Never Gonna R.I.P.

0: 上星期新上榜占第九位，呢、这个礼拜跳升三级去到第六位，同埋我好中意呢一个最艳风套啦，即系其实都几 sexy， 同埋好青春，好靓啊吓！佢第一对咧由呢一个美国公司咧，同埋呢个韩国公司咧联合打造嘅一对啊，全女班组合啊，都好有韩风嘅风格吓。KSI 有呢一首 Animal 上升三级去到第六位。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本周占第五位有上星期嘅冠军啊吓，咁啊呢一只歌咧就系13年前咧冠落噶 ，Beyonce Morning Duke Dong。

听翻 Beyond 43年前咧冠绿嘅呢一首歌个风格咧，其实觉得佢唱歌真系变化好大。今时今日佢真系唔系咁样唱歌噶啦。上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占第五位啊 ，Beyond Morning Dew Dunk。呢位男歌手咧，曾经系一个 R&B group 或者 Internet 里面咧就系、做吉他手啊，今时今日咧就行出嚟啦，就系、做呢一个主音歌手啊 ，Steve Lacy， 再加埋咧近年红到爆炸嘅 Cesar 呢一个合作咧，我觉得除咗系型之外咧，更加系非常之动听，旋律都好好听啊，上升到去第四位 ，Is It Cool？

呢个歌名竟然系一个啊，即系问题嚟嘅咧。Is it cool？ 系咪好有型啊？梗系有型啦，系咪咁有型咁新潮嘅节奏怨曲啊？上升到去本周嘅电军宝座 ，Steve Lacy featuring Zsa。Is it cool？ Number three。嚟到呢一个礼拜头三甲嘅作品啊，占第三位啊，系第三个礼拜上榜嘅啫，嚟自一套嘅电影啊，原本就系一套卡通片嚟嘅，但系今时今日咧有一个真人版啊 ，Moana 里面嘅演员咧就系啊做呢一个主角嘅爸爸啊，听讲话呢一只歌咧都系为佢嘅三个女女而创作啊 ，The Rock 亦都系我哋熟悉嘅 Dwayne Johnson 啊，呢个礼拜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有呢一首真挚感情嘅 Your Dead。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嘅第二位一位创作男歌手啊，虽然系粗眉大眼啦，但我觉得佢唱歌咧同埋佢嘅编曲咧系非常之新潮同埋有型噶。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啊，有呢一首上升三级嘅作品嚟到亚军宝座 ，I Feel You。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有三首作品新上榜的占第十位全 boy band、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而本周占第九位、有 Miley 即是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占第八位都是新上榜来自他的这张 Digital EP 的点题之作、来自韩国的 Jennie、Fallen Angel 而本周占第七位上星期第十、跳升三级、喷乐组合 Green Day I'm Never Gonna RIP本周占第六位啊 ，Cat's Eye Animal 呢个礼拜上升到去第六位噶，而本周占第五位上星期嘅冠军啊，十三年前嘅作品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占第四位殿军宝座有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 嘅 Is It Cool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啊 ，Dwayne Johnson 一位咧好出名嘅演员又大只又劲啊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呢一首 Your Dad from the movie Moana 占第二位啊有呢一位嘅创作男歌手啊，啱啱都听咗啊。Oliver Crowland, I Feel You 冠军是哪个呢呼之欲出、他的新唱片叫做 Visitor 来自英伦的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 Great Expectati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房委会证实，东涌第四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是機制發揮作用揭發今次事件。懷疑因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夠達成共識，其後失去聯絡，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盜竊拘捕的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中旬要向警方報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盜竊，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經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在調查案件。據了解，這名男子是食環署職員，同同事甲

0: 显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系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佢嘅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到观众有更好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4: Hey, this is Emily.
5: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6: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7: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8: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9: 7点钟的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仲有一小时的节目空间啊！7点到7点半呢半个钟咧，就会集中去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美国大细啲榜咧，同埋欧洲榜的最新走势，千祈唔好行开啦。

英国大碟榜啊，本周占第十位 ，Weekend Highlights 迟啲会嚟香港开 show， 好期待佢啊！第九位一张咧集锦唱片系 Full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第六位 Reentry 重新入榜啊吓 ，Bananarama True Confessions， 而本周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Greatest。占第四位哈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Girls So in Love。第三位又 Michael Jackson 嘅 The Essential， 而本周占第二位 ，God Bless the Band。冠军哈 ，Alex Warren 呢一位咧，今年24岁嘅朋友，其实佢嘅背景咧都吓有一啲嘅辛酸啊。新嘅唱片 Wild Child 呢个礼拜成为英国特地榜嘅冠军，都系有呢一首咧 Alex Warren 嘅作品，系专登作俾佢太太听噶。Alex Warren Rescuer。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睇完呢一个礼拜英国特列榜，嚟到本周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九位 Dolly Parton 加埋 Kenny Rogers 嘅 Islands in the Stream，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啊吓呢一个系纪录保持者啊，咁啊喺 Number One 咧试过超过20个星期啊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占第六位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Nine to Five， 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占第三位啊，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喺美国就即系都占冠军，英国都霸埋冠军啊 ，Adeline Yee Choosing Texas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势榜嘅冠军 single， 拣嚟本周占第六位系一首旧歌，我自己好中意呢一只歌，因为咧讲第三者嘅作品，但系竟然赞到个第三者咧美若天仙，同埋咧要哎呀第三者咧就系放过佢嘅男人啦，放过自己啦。俾佢翻嘅男人佢啦，因为咧吓，即系如果要抢走咗嘅话咧，呢一世佢就要孤独终老啊吓。本周咧占英国首榜第六位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啊，大啲榜嘅走势，占位十位咁啊，暂别我哋嘅娱乐圈啊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位九位保持不动啊吓，保持不变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有呢一张嘅大碟 Iceman， 本周占第八。

为啊 Stray Kids This and That， 占第七位嚟自美国嘅创作人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Gazai Wild EP， 而本周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嘅 Ultimate Dolly Parton， 占第四位回升咗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而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Adelinki Dandelion。本周嘅冠军咧就系呢一张嘅唱片啊，张 EP The Sin Bliss EP， 恭喜晒！拣嚟咧十只碟当中咧，其中我自己好喜欢嘅一张唱片，因为佢嘅创作才华好劲，曾经试过冠军，本周咧就系保持第七位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香瑶女歌手 Adelinky Be Her， 第九位嚟自英伦嘅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八位 Adelinky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七位停留不动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 Jen B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ated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三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二位保持不变 Stella Lefty Boston。冠军再一次临撞，佢都咧哇犀利啊！上榜45个礼拜，喺冠军咧都超过20个星期。Adelinky 亦都破晒纪录啊 ！Choosing Texas 十首歌当中咧，拣嚟本周占第六位，我都成日播噶啦。Dracula。

0: Euro Top 10.
1: Euro Top 10 最新走势，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第九位 Timber City 的 Self Aware， 第八位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为七位有这首新歌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a Bit， 占第四位 Tam Impala 的 Dracula， 第三位有这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冠军又是他，哇，都踢完世界杯好耐了， Shakira and Burna Boy Die D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之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日本气象厅将北海道十胜恶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二级上调至三级，禁止民众登山。政府已经在首相官

0: 底危机管理中心设置资讯联络室。气象厅表示，自八月以嚟，火山附近的强震活动增加，有可能喷发，影响范围覆盖火山口周边大约三公里的区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和南富良野町及新北町的居民注意可能有火山灰和小型喷石随风飘散掉落，并且听从地方政府指示，不要进入危险区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7: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轮到我哋经典重现嘅时间啦吓。今晚 Alex 咧都会带嚟一啲咧，即系当年嘅精彩作品，有我嘅选择，而咧头半部分嘅歌曲咧都有少少度假 feel 嘅。

当年咧红遍全球嘅 Boy George 领导之下嘅文化俱乐部啊 ，Culture Club 啊，嚟自呢一张唱片 Color by Numbers 咧，封面我觉得真系好靓嘅，有冇去过 Photoshop 嘅咧？究竟呢一张唱片或者一个封套啊吓，有呢一首当年咧英国实力榜亦都系咧红遍全球嘅一首作品 ，Karma Chameleon。

讲开度假 feel 嘅歌咧，呢一队嘅乐队咧就有好多啊，其中有一首我记得咧就系 Islands of Lost Soul 咧，都好有呢一个度假 feel 嗰啲咧 Bossa Nova 感觉。而呢一只咧，我觉得正在咧系当时嚟讲咧系好新潮啦，同埋咧带起热潮啊。所以 Blondie 嘅呢一首经典作品啊，就 Tide is High 呢个浪咧好高啊吓。而讲开咧即系度假 feel 咧，我会谂起一啲外语啦。我中意度假嘅地方咧，其实都系欧洲啊。或者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这些地方，而他唱法文呢，我觉得是有一种很有趣的吸引力。原曲就是属于法国歌姬 Edith Piaf 的作品，不过今次选择这个版本呢就更加型更加正。他除了是模特儿之外呢，也是一位电影演员，还有最近是一位歌手 Grace Jones Lovey on Holes。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继续翻嚟李志刚嘅环球榜经典重现啊！咁近排啦 ，Michael Jackson 嘅一套咧，即系传记电影 Michael 咧，就系上映啦，令到佢嘅一啲唱片作品咧重新为人所认识，亦都再次打入流行榜啊！而其中咧，我好中意有一首歌啦，因为呢一只歌有少少咧非洲嘅嗰一种敲击乐啊部落嘅嗰一种感觉，嚟自佢呢一张咧爆棚唱片，到今时今日仍然冇人能够打破呢一个纪录啊！吓 ，Thriller 大碟当中有 Michael Jackson 嘅 Wanna Be Star。

我记得咧，即系当年咧，喺一啲跳舞班嗰度咧，即系成日都会有呢一个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就系伴住我哋跳舞。我曾经跳过呢、這个Beat It 啦，或者系 Thriller 啦，或者 Billie Jean 啦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更加成日都跳啦，好精彩嘅一张唱片，同埋好精彩嘅一首旧歌啊！要眨下眼咧，即系将我哋今日嘅环球榜咧带到去尾声啦。咁希望今日星期六咧，大家咧都会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周末啊！临走都系有呢一对全黑人女子组合啊 ，Pointer Sisters 啊，呢一首歌咧都系啱我哋即系跳下舞啊，喐下自己嘅身体啊，有呢一首经典 Jump。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像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见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

0: 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人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5度、东经109.5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有海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Is wrong.
5: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6: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各难定。
7: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5: 非常道，我有睇、
8: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9: Why not both？
10: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1: 哲学上映中
12: ，Philosophy in Reels。
13: 主持黄淑仪、
14: 黄木欣。
5: 又嚟到哲學上映中嘅時間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學政治与经济学士課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5: Hello， Jacko 你好。
5: 你好啊，木欣。上个星期咧，我听完你分享咗咧，什么是正常的一回事嘅时候咧，我都喺屋企度反思咗一个礼拜。究竟系啊？究竟我系啊喺呢个社会规范底下？ 下屬唔屬於正常呢？因為上個星期你就講咗一位法國哲學家

0: 胡柯佢嘅一本著作咧，《不正常的人》入面就有讲三类唔正常嘅人系点样嘅。咁、我当然就会深深地怀疑自己啊，会唔会其实可能系第二类咧？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一啲嘅社会规范，我可能都未必系符合到呢一个社会嘅标准咧。咁但系好似我哋上一集透过2002年上映嘅电影《爱的绿洲》去到讨论呢一个主题嘅时候咧，又好似发觉，即系呢啲嘅标准啊，或者系规范啊，其实可能都系存在住偏见，甚至乎我哋所谓嘅正常咧，好可能只不过系我哋习以为常嘅啫。
1: 我想最值得我哋留意嘅係，有時候呢啲社會規範佢會化成為好具體嘅法律，咁去勒令我哋遵守。譬如佢叫你你唔可以偷嘢咁樣，你偷嘢佢捉你去坐監。咁但係有時候最麻煩嘅地方就係，佢未必係透過一啲好具體嘅法律，佢可能會化成為一啲相對軟性嘅一啲關於精神嘅一啲睇法。喺呢套電影入面，唔在乎佢做啲乜，最緊要係佢係乜嘢。佢只要係一個社會嘅邊緣人所產生出嚟嘅關係，唔好理佢哋之間有冇心靈嘅交流，唔好理佢哋之間有冇感情，對呢個社會係唔緊要。只要你哋呢段關係係由呢兩個不正常嘅人組成，你哋嘅就唔係愛。
0: 咁即係當我哋對於某啲人啦，或者係某類人係俾咗一個唔正常嘅標籤佢嘅時候咧。好容易我哋就会落咗一啲判断，而嗰啲判断又未必係正確，可能係嚟自误解啦，甚至乎係偏见咁样嘅。咁啱啱讲到就係、即係由呢一个爱的绿洲嘅呢一套电影，其实都反映咗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係、当被扣上一个唔正常或者係叫异常嘅标签嘅时候呢，当事人就算係做一啲再正常不过嘅嘢，好似谈恋爱咁样嘅一回事呢，都会被人质疑的、除了这一套电影之外呢，其实今晚呢我们都会讲下其他电影的。在2026年9月12号的这一分钟，我们先听听以下落来的这一句电影对白，去为今晚呢讲下什么是异常的这一个哲学讨论揭开序幕先。
2: 人接受了猪脑移植之后呢，是人定是猪呢？
0: 呢一句对白咧，我喺睇呢一套2023年上映嘅电影《怪物》嘅时候咧，我一睇到佢一开幕嘅时候咧，个男主角就问佢妈妈关于呢一个猪脑嘅问题咧，我就第一时间谂啊，木欣你拣呢一套电影系咪想讲类似系缸中之脑嘅思想实验嘅呢个哲学嘅话题咧？但你又话俾我知唔系，你系想探讨异常嘅呢个问题，所以就真系要请你解救一下呢个猪脑有咩咁特别啦？
1: 其实呢个猪脑都几有趣，你谂下一个小朋友点可能有猪脑呢？我哋知道唔会啦，咁但系佢又会相信自己有猪脑。咁而呢个系佢爸爸同佢讲嘅，咁一个爸爸又点解会话佢个小朋友有猪脑呢？成件事系好扑朔迷离。咁于是乎，我哋就由呢度开始去思考下，到底咩叫做怪物？又或者从一个导演嘅角度，喺个电影透过唔同嘅角度，帮我哋追踪边个先至系呢个电影入边真正嘅怪物
3: ？Action 哲学上映中
4: ，Philosophy in Reels，
5: 主持黄淑仪、
2: 黄木欣。
1: 俾人话有猪脑嗰个小朋友叫做星川啦，咁其实咧个故事一开始咧并唔系由佢开始，系由佢嘅好朋友一个叫麦野臭嘅一个小朋友，大概系小五嘅学生啦。咁故事好有趣嘅，佢分开三个角度去睇，好简单。第一个故事佢系讲佢妈妈就发现咗佢个小朋友阿臭咧，佢好似有啲俾人哋去欺凌嘅迹象啊，即系譬如佢嗰啲鞋啊又得翻一只啊，啲头发佢又自己剪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就要去揾下边个欺凌佢啦，因为欺凌一个咁无辜可怜嘅小朋友嗰个肯定系怪物啦。咁最尾咧就发现咗，哦，话系个老师欺凌佢，阿保利老师欺凌佢。咁然后咧呢、这个保利老师咧都承认咗，学校咧都捉住佢向呢个家长道歉。咁于是乎咧第一个故事咧就好似几清楚地发现，这个怪物一定就系呢一个欺凌一个弱小嘅儿童嘅老师啦，咁样。
0: 咁但係跟住第二个故事呢，我开头都淨係睇咗第一个故事嘅时候，我相信呢个版本嘅说法嘅，因为都好似 好正常啊，呢、這個理解係咪啊？即係、就是、個老師係即係一個大人嚟嘅。

0: 嘛，咁而個小朋友又有這樣那樣嘅傷嘅時候，好自然就會聯想到會唔會佢係俾個老師體罰咧？咁而種種跡象又好似指向係個老師好似係有掂到個小朋友喎，咁甚至乎個老師都承認佢有觸碰到個小朋友個鼻嘅，係啦。咁但係去到第二個故事嘅時候，我就真係了解到原來個老師所謂觸碰到小朋友個鼻咧，是因为他是想阻止这个小朋友继续在这里乱咁抌东西发泄的时候真的不小心掂到他的鼻令到他流鼻血的。是的而且确老师原来没有讲大话的。
1: 是啊，其实在这个影片的中间这个故事描述到这个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尽责和很关心同学仔的老师来的。他之所以去触碰到他的鼻其实是防止他去破坏。他并且见到这个同学仔呢这个臭呢他去欺凌其他同学至少疑似欺凌其他同学啦、所以他去制止他。甚至乎呢他会去跟他倾偈等等的东西。到最后这个臭在学校里面跌咗落楼梯碌咗落嚟咁他说啊是啊阿宝利老师推我落嚟其实都是一个谎言来的是他自己跌咗落嚟。咁于是乎呢在第二个故事我们就发觉咦，我哋一开始认为系怪物嗰个老师，其实佢先系受害者。真正嘅怪物会唔会其实系呢个学生呢？即系疑似俾佢欺凌嗰个阿臭呢个人呢？因为会唔会学校呢？因为学校呢明知道呢其实呢个老师系无辜嘅，但系佢都强迫呢个保利老师呢向呢个家长道歉，去息事宁人，为咗保护呢一个学校嘅声誉。
0: 咁但係呢其实即係呢一套电影嘅铺排都相当有心思啦，佢係总共有三个故事嘛，去到睇第三个故事呢，咦又有新嘅一个试点，令到我哋大家观众呢都知道又好似原来呢个小朋友唔係怪物，而係因为佢想掩饰一个秘密，所以佢先至会有种种睇落去好似唔係太正常嘅行为出现咗。
1: 嗯，这个小朋友臭呢，他的而且他做了一些事的，咁可能他对有些其他同学有些推撞啊，但是呢其实原来他这样做是为了掩饰他对于另一位学生另外一位同学仔星川的一些很微妙的感情。这个星川呢是一个很得意的小朋友来的，他是一个比较女性化啦，跟女仔做朋友啦，很温柔啦，会照顾人啦，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变得相当之暧昧的。好像我们最初讲话他有一个猪脑，某程度上就是他爸爸尝试去理解这件事情唯一的办法。他知道他的仔的而且确对同性是有特别的感受感情。但他就说是啊，因为你的脑是猪脑来的，这样似乎用这件事去解释。而他的朋友阿臭呢就亦都是因为接受不到自己有这种感受，所以先做出种种异常的行为。最后呢就好像令到这个老师呢被人屈。
0: 同埋呢他都令到我觉得即係聯想到好多嘅一啲校園欺凌嘅情況咧，因為其實嗰個星川同學咧，佢就係俾其他同學仔排擠嘅，咁所以令到咧個男主角咧，好似都唔係好想俾人知道佢同佢關係好好啊，因為佢好擔心自己會變成咗被排擠嘅對象咁樣咯。咁呢個其實都令到我係諗起咧，其實今年咧係睇過一套電影，真係喺佢上映中嘅時候睇嘅。咁就係《綿羊偵探團》啦，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套係一套相當有驚喜嘅電影嚟嘅，因為佢係一套非一般嘅偵探片啦，係講啲綿羊做咗偵探啦，顧名思義就係、是、咁就調查佢嘅主人點解會死亡嘅一宗案件咁樣啦。當中咧其實就係講到咧。有一隻叫做冬羊，就是冬天出世的羊。那個劇情就講，其實大部分的羊應該是春天出世的。那如果是冬天出世的羊呢，就會變咗呢是一個異類咁樣啦。咁所以喺羊群心理底下咧，自自然然咧，嗰啲羊就會跟咗大隊。咦，唔好同佢玩啊！咁樣先至係好似安全一啲咁樣啦，咁亦都同怪物入面嘅男主角嘅情況就好相似啦，即係都係會避開一啲被欺凌者，因為就唔希望呢 自己是下一个被欺凌的对象。
1: 是啊，他甚至乎有时候会刻意疏远他啦，但是疏远完他之后呢，他又很内疚，因为其实他自己是对他有一种微妙的感情。当他们躲在他们的秘密基地一起玩的时候呢，是很开心。但有一幕呢，就是讲到他们两个凑在一起的时候呢，那这个小朋友凑突然间弹开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对这个男仔呢是有一种不正常的感情出现这样。甚至乎呢，他会怀疑自己，哎呀，我的脑是不是都变成猪脑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就是啊，这样东西会传染的，你喜欢男仔所以你是猪脑，咦，我都是这样，所以我都是猪脑。那他就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一种恐惧出现了。

0: The winter lamb is the best lamb.
1: 冬羊是最好的。
2: Action!
3: 哲學上映中。
0: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黃淑儀、
3: 黃木欣。
5: 好啦，咁啊，上一節我哋就講咗《怪物》呢套電影係有三個唔同嘅視點，咁去睇同一件事嘅發生咧。咁其實究竟呢套電影最後尾帶出嘅，究竟邊一個係怪物呢？
6: 呢個正正係電影嘅主題啦。喺第一節裏面我就會覺得啊，欺凌呢個小朋友臭嘅老師佢係怪物。去到第二節我哋就發覺，咦，原來老師係無辜嘅喎。老師才是被欺凌的人，是這個這樣的學生臭和他的家長和這個學校是夾埋去欺凌這個老師，可能這個小朋友就是怪物啦。這樣去到第三節我們又發覺這個小朋友原來都不是怪物，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有理由的，是出於他對他的朋友的一些真摯的感情，但是他們這個感情不被他們的家庭所接納，所以才逼到他只能夠去做一系列觉得好奇怪嘅行为。於是乎我哋一路问嘅问题去到最后似乎搵唔到一个答案，边个係怪物。导演想要我哋做嘅嘢，我觉得唔係去搵出谁是怪物，而係佢要喺我哋每一次去搵怪物都唔成功嘅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俾我哋意识到，原来真正嘅怪物，真正伤害緊呢个男仔，伤害緊呢个老师，甚至乎伤害緊成个社会嘅，就係、是经常去寻找怪物的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班很在意要将正常和不正常划分开来，然后将那些不正常的人界定为怪物的一班有权力者。
5: 嗯，你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呢，同埋其实我看这套电影的时候都令我想起今年呢上映了的一套港产片叫做《我们不是什么》。其实这套电影就个灵感就是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1998年的时候武汉的巴士爆炸案呢，当中就有两位被社会边缘化的乘客就炸死了。那这套电影里面呢，其中有一个画面是相当深刻的，就是影到呢、这个主角的屋企，他到门后面呢

0: 其實就寫咗一句説話。呢句説話咧，其實就係嚟自波蘭詩人斯坦尼斯洛嘅一句名言。
1: 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2: 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
0: 正正就好似穆恩你所讲，有一啲被社会边缘化嘅人咧，即系好似呢啲电影入面嘅主角咁样啦。其实佢哋最后尾可能都系一个悲剧收场。个原因就系因为不断有一啲人去用一啲标签去令到佢哋被社会边缘化，导致佢哋觉得咧呢个社会或者呢个世界好似容不下佢哋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反而其實呢一種好似常態嘅嘢咧，其實係唔係幾正常嘅喎，即係唔係幾理想咧，或者應該咁講，所以先至會導致咁多悲劇嘅產生，無論係電影定還是其實真實都係咁樣發生緊。
3: 嗯，電影入邊佢正正係用兩個小朋友嘅真摯嘅感情去反襯一種怪物嘅界線嘅唔合理。你唔好將呢個兒童同性戀呢個咁樣嘅 label 擺落去，佢就只不過係兩個小朋友，佢哋對大家有真摯嘅感情、真摯嘅關心，中意一齊玩，就係咁樣。但如果你將呢個為呢個社會唔接受嘅 label 貼落去的話咧，你就會逼到佢哋走投無路。就好似呢個電影入邊，佢哋喺呢個社會裏邊唔被接受，於是乎佢哋只能夠匿埋喺一個廢棄嘅火車入邊去過佢哋少少嘅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世界。最後落咗一場滂沱大雨，電影描述佢哋走出咗個火車，朝住好美好嘅草地咁樣走過去。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意象，就係表達呢個事情其實唔係真
0: 的。即係其實透過最後尾嘅呢個畫面，某程度都反映咗佢哋只能夠逃出真係一個現實世界，要去咗另外一啲地方，先至可能係一個虛幻嘅一個場景。咁佢哋先至能夠真真正正開開心心咁樣生活落去啦，咁樣有種咁嘅意味喎。
3: 係啊。呢、这個廢棄嘅火車其實亦都對應住呢個《富鵝》裏面提出一個觀念咧，叫做異托邦。烏托邦就係一樣唔存在嘅嘢，但好美好嘅世界啦。異托邦就係、是、都係好美好嘅世界，不過咧佢就係同一個喺一個真實嘅世界入邊隔離開去嘅一個小小嘅屬於佢哋嘅世界。呢、这個火車就好似佢哋嘅異托邦咁樣，但可惜呢個火車佢唔會開去任何嘅地方。佢只能夠留喺嗰度，並且佢亦都總有一日會被呢個社會發現，並且會消滅。咁所以咧，到底呢一班所謂嘅不正常嘅人可以點樣存在呢？係咪真係能夠有一個異托邦可以存在呢？抑或只能夠好似我哋上一次講嘅電影《綠洲》咁樣？綠洲嘅意思就即係一個好似沙漠入面好美好嘅地方，但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唔存在嘅地方。到底一班被社會界定為不正常嘅人，佢哋點樣可以在一个所谓正常的社会里面存在呢？这个似乎暂时我们都找不到个答案。
0: 不过我们的节目呢都经常强调，就是说哲学其实都未必 是提供一个答案给你，但是就可以刺激我们思考。而在这个讨论和思考的过程里面呢，我都想到另外一套电影的，就是十年前我看过的一套电影，叫做《月亮喜欢蓝》，当中有以下落来这一句对白呢，我是很喜欢的。
2: At some point, you gotta decide for yourself who you're gonna be. Can't let nobody make that decision for you.
1: 你终究要决定自己想做一个点样嘅人，唔好俾任何人替你做决定。
0: 咁呢个未必系一个答案啦，但系我觉得即系改变唔到呢个世界，咁有阵时都要改变下自己嘅心态嘅。因为喺网上咧，我都有睇过有一个说法系咁讲嘅，佢就话即使你系最靓嘅蓝色都好啦，对于一个中意绿色嘅人嚟讲咧，佢点都未必会欣赏你嘅。但系唔紧要，总有人喜欢蓝，就算呢一刻未遇到咧。都要学识好好咁欣赏自己。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继续讲电影、倾哲学嘅。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年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智利南部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个人受伤。根据当地传媒发布的图片，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烧毁。涉事养老院位于阿鲁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10点几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内当时有26人，其中10个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和检方人员正是调查火灾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FM 9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昼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子豪和阿 Sir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八十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

0: 大家回到来开卷乐，今晚呢继续有我唐瑞和周智恩呢和大家一起呢去探索呢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文艺和电影世界。上一集智恩我们呢就开始介绍了杜拉斯的一些的简单的生平啦，特别是早年的生活啦，和他的一个经典的电影《广岛之恋》，电影里面的一些有趣的背景，和是那个电影拍摄的一些独特的地方。另外我们也有提到呢，就是我们想在开卷乐这个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的杜拉斯的这个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这个《广岛之恋》的关系这样。咁啊，只因你睇咗呢个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啦，你对于咧呢个嘅小说啦，有咩嘅印象呢？可唔可以同简单分享一下咧小说嘅故事嘅梗概啦，同埋咧你对呢个即系小说特别有印象深刻嘅地方啊？
1: 好啊，唐睿，自己最印象深刻嘅地方咧，就系呢个小说咧，佢系一开始咧，虽然个名叫做《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但是很快呢，我們其實就知道他們那個太平洋的堤壩是失敗了的，他們是沒辦法抵擋太平洋的這個堤壩，正正是整個小說的情節的基調啦。因為他們這個家庭呢用了很多錢去嘗試起一個堤壩，但失敗了，所以那個隨之而來的問題當然是錢的問題啦。他們立刻變得很窮，還有呢是甚至是債台高築的，因為他們嘗試呢又是勸勉其他的街坊一起去夾錢起呢個堤壩，咁啊令到咧佢哋個情況咧係越嚟越艱難，咁個土地又冇辦法生產，而且咧同時堤壩又失敗咗，所以咧呢個小説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其實佢哋係嘗試解決呢個債務。
0: 嗯，
1: 我睇落去嘅時候咧都覺得幾特別嘅，我冇諗過原來呢個小説咧唔係講個堤壩，主要係講佢哋嘅堤壩失敗咗之後咧點樣解決嘅債務。咁佢媽媽手上邊咧其實只係剩翻兩個資產嘅啫，簡單嚟講咧就係剩翻人力，就係佢嘅女同埋佢個仔。佢個女咧叫做蘇珊，佢個仔咧叫做約瑟夫。咁所以咧佢就冇辦法。之下咧就要邀请佢两个仔女咧去为屋企咧去偿还债务啦。用啲咩方法咧？这个方法都系好特别嘅，就系、是、咧希望佢个女好靓嘅一个少女，可以俾一啲有钱人去追求，得到。

大咗，跟住咧就于是乎咧，人性就出晒嚟啦。吓，嗰个爸爸咧就唔喺度啦。咁个妈妈咧就好努力去储钱，跟住然后咧，结果买好唔容易买咗一块地，买咗一块地咧，但系同时间咧嗰块地咧系即系冇乜生成啊出产。咁结果又点咧？咁人性继续牵引住佢哋嘅走向。咁咧就决定即系唯一正如子欣讲到就系个资产就系佢哋间屋啦，同埋即系个土地啦，同埋就系个女。咁佢可以动用嘅呢啲资源，咁结果就系用呢啲嘅紧余嘅资源去继续去维系住个家庭啊咁样。其实咧喺呢个嘅杜拉斯嘅《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嘅呢个小说入边咧，正如我哋上一集都有讲过，佢似乎系写一个嘅小嘅家庭。嘅故事一啲嘅小人物，佢哋嗰啲嘅对于生存挣扎求存嘅一啲嘅欲望啊，一啲嘅喺心里边嘅一啲嘅挣扎啊，甚至乎一啲阴暗面又好，或者有美好嘅一面嘅，即系包括咗即系家人之间有互相嘅利用啦，无奈之间，但系亦都有佢哋嘅爱喺度啊，咁样似乎系一个小嘅故事，但系咧我哋发现就系话，其实当我哋读嘅细节嘅时候咧，其实个小说无时都唔喺度咧，喺度折射紧咧当时呢个法属东南亚殖民地啊，成个嘅社会结构。杜拉斯佢呢个《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小说咧，嗰个所涉及嘅地方咧，或者话佢个故事嘅舞台咧，其实系喺今日咧柬埔寨同埋越南边界嘅一个嘅地方啊。如果话我哋真系要揾翻嗰个大概描绘翻个地点咧，故事发生嘅地点咧，就系、是、位置就系喺咧今日好多听众可能会去旅行嘅越南嘅富国岛嘅对面，就系一个嘅柬埔寨嘅一个自然公园啦，咁样大概系嗰个地方，嗰度其实系一个嘅沼泽地带嚟嘅。咁当时法属嘅东南亚嘅殖民地啦，咁其实都几辽阔嘅，佢除咗系纳入咗呢个越南啦、柬埔寨啦，同埋咧老挝或者我哋叫辽国啦呢三个地方嘅范围啦。咁喺呢个殖民地入边咧，当时对于法国嚟讲咧，系即系好似英国嘅即系印度咁样嘅即系帝国嘅珍珠，人口非常之多啦，亦都系非常之富庶嘅，特别系喺1920年代嘅时候咧，个经济非常之蓬勃啊。咁虽然系即系喺当时故事发生嘅时候，二几三几年嘅时候，成个殖民地都系好似好繁华啦。不过其实喺呢个繁华嘅背后咧，一般嘅普罗大众吓，唔好讲话当地嘅原本喺嗰度嘅一啲嘅族群，当地嘅人啦吓，佢哋即系面对殖民者嘅剥削，受到殖民者嘅剥削之外啦，咁喺殖民者阶级入边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底层，佢哋叫做一啲嘅小白人 ，pretty blonde。佢哋一樣都係要受到上邊階層，即係上層嘅一啲嘅剝削咁樣。咁喺殖民地嗰度，其實有收取好沉重嘅一啲賦税嘅咁樣，都有好多嘅貪污啦。除此之外，雖然話佢哋能夠接受教育，但係咧嗰個教育咧都係唔係太普及啦，亦都係即係好叫做咩好落後啊咁樣，令到咧就係當地即係其實有好多生活上邊好多不公平嘅事情。咁我哋咧亦都就喺個小説入邊咧可以睇到呢種嘅階層嘅分化啦。

呢個小說咧，我記得中間有一個部分咧，都係令我印象好難忘嘅。佢正正係講到咧話，一啲嘅白種人同埋非白種人住嘅地方中間咧，就係俾頭先唐耀所講嘅一啲小白人啊，佢哋係白種人嚟嘅，但係佢哋同樣會俾一啲有錢嘅白種人欺壓。咁呢、這個令到我哋咧可以睇到更多當時嘅一啲東南亞嘅殖民歷史嘅階級嘅一啲好複雜嘅一啲層面啦，尤其是呢個故仔咧，我覺得去到最後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比較正直同埋比較有活力嘅男人，一個年青人咧係願意幫助女主人公嘅一家，咁甚至咧佢係真係好真心咧想去迎娶蘇珊嘅呢一個好靚嘅少女，最後咧有趣嘅地方。

0: 方就係、是、個小説咧係講到媽媽心力交瘁啦，過咗身，哥哥咧亦都係揾到佢嘅真愛，所以就離開咗家庭。但係呢個嘅少女咧，最後係唔願意同呢一個嘅青年人咧組織一個家庭嘅喎。其實我都睇完之後咧，唔係好明白啊！明明佢最大嘅束縛就係家庭嘅束縛啦，已經係消失咗，咁嘅債務咧亦都係消失咗啦。點解呢個少女最後都唔會俾自己有一個選擇個人生活嘅權利咧？點解佢最後都唔願意跟真心愛佢嘅人離開咧？
1: 這個都是又是折射到當時的一些的在法屬殖民地的一些社會的問題了。剛才講到就是說其實那個社會階層的分化都真的很嚴重。特別是在殖民地那裡頂層呢是一些享有特權的殖民地官員啦。除此之外就是一些的即是大地主莊園的種植者這樣。咁另外呢亦都就是有一些即是在可以话是中层或者是底层啊，即系好似咧杜拉斯妈妈啊呢一种，即系其实本身佢哋系喺法国系做教师嘅，咁只不过就睇到法国嘅政府嘅一啲即系殖民嘅一啲嘅宣传，咁啊谂住啊美好嘅幻想就系去到殖民地嗰度咧就能够致富啦咁样，咁就去移咗民去嗰度。但系其实当佢哋移到去之后咧，佢哋发现第一佢哋挤唔进咧吓，冇办法咧系上流到去当地嘅殖民地官员嗰啲嘅上流社会。咁但係咧，又同時間咧，又佢哋又唔係當地人，又唔係話去到能夠融入到去當地嘅一啲越南啊、柬埔寨一啲人民當中。咁其實咧，佢哋雖然表面上邊好光鮮都係叫做白人，但係咧，其實佢哋喺殖民地入邊都係屬於好脆弱嘅一群啊。咁另外一邊咧，頭先智恩你提到即係呢個好重要嘅一個有錢人啦，一個願意去援助佢哋嘅一個男士啦。咁佢就叫做若先生咁樣，其實佢係一個華人嚟嘅，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諗我哋華語讀者，我哋都會好有共鳴，因為其實喺東南亞其實一路都有好多嘅華僑啦咁樣。咁呢個若先生咧，其實佢就係一個即係當地嘅嚟自世家大族嚇，屋企都比較有錢嘅一個嘅華人。咁呢個亦都我哋咁樣講到咧，就係其實我哋除咗係講到杜拉斯嘅小説啊《抵擋太平洋的堤坝》之外咧，嚇杜拉斯另外一個嘅小説係好出名嘅，都係叫做《情》。人咁，或者佢之后仲有一本叫做《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咧，吓呢三本书其实都系写紧杜拉斯呢个记忆吓，同一个记忆相关嘅故事嘅内容啦。咁喺《情人》嘅呢个故事入边咧，特别就有讲到佢遇到其实就系即系呢个若先生啦吓，即系一个人物咁样，呢个年轻嘅华侨嘅有钱人，佢哋喺湄公河上边嘅渡轮上边去相遇啦吓，咁都系开始即系堕入爱河，咁甚至系有肉体关系嘅咁样。咁不过咧就最尾其实佢哋两个都唔能够喺埋一齐啊。其实嗰个若先生咧吓，那个原型咧，嗰位华人咧。真名咧，我睇翻佢嘅譯音咧，叫做姓黃嘅，佢係叫做水泥啊，有個譯音好，唔係即係鋪地嗰啲水泥嚇，佢譯出嚟就係即係一水嘅水啦嚇，泥就係即係黎明嗰個泥啦嚇咁。咁呢個若先生雖然年紀比十五歲嘅小女孩大唔少啦，但係佢對佢都係真心嘅，佢真係向佢即係提親啊，諗住去到談婚論嫁嘅一個嘅地步嘅。咁不過咧就係礙於就係即係華人社會啦，第一即係話同個白人結婚，即係我哋本身呢個即係跨族群嘅婚姻，其實喺華人社會我哋都唔係咁睇好啊。咁特別係講緊即係1930几年嘅時代更加啦咁。咁另外就係即係第一族群，即係喺個種族上面唔對稱啦。其次就係社會階級上面，因為佢哋屋企真係有錢好多。咁杜拉斯嘅家庭呢，只不過係即係一個落難嘅一個嘅殖民者嘅一個家庭。咁所以係即係難度係實在太大啦。咁最尾所以兩個人係冇辦法喺埋一齊。
2: 第二部，这是一座拥有10万居民的大城市，城市在一条宽阔而秀美的河流两边伸展，如同所有的殖民地城市，这座城市里也有两个城市，白种人城市和非白种人城市。在白种人城市里也还有一些差异，上城区的近郊密集成群的别墅和住宅接比邻次，

0: 是城里最宽舒、最通风的地方，但是不脱某种世俗味。市中心是城市各地大多数人聚集的地方，每年越来越高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总督府和官方机构并不设在这里，但却是深层权力机构，这片圣地的教士、金融家门的群集地。在那些年代，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城市的白人区一直都是一尘不染，无可挑剔。不仅仅只是城市，白人们也非常干净，他们一到就学会了天天洗澡，就像生养小孩那样郑重。他们学会了穿上殖民地制服，白色西服。白色，这是一种习以为常却又纯洁干净的颜色。从此开始起步了，距离相应拉大了。最初就存在的差异与日俱增，在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白的更白，其他人用天降的雨水和江河里的泥水擦洗自己。实际上，白色是极其容易脏的，因此白人们洗完澡散发出清新的气味，在他们别墅的阴凉处午休，好像一个个长着又轻又薄的皮毛的野兽。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白，只有已经发迹的白人居住在上城区，为了表明白人的暴力有着超乎常人的尺度，上城区的街道和人行道十分宽阔，有一片没有派上用场的可供娱乐的空地，提供给权贵们休闲时漫步。
1: 哦，原来我哋头先一路讲嘅小说，记载咗杜拉斯本身嘅生活嘅一啲真实嘅原型嘅材料。其实最关键嘅可能就系佢传言中嘅呢一段情啦，就系、是、有一个深刻好难忘嘅一个爱情故事，就成为咗佢呢部小说嘅主线啦。但系头先我哋听唐瑞讲咧，呢一段感情咧，唔单止系成为咗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小说嘅主线，佢同时咧都出现喺情人啦，或者系来自中国北方情人呢一个小说里面嘅。好少见到有啲嘅作家系三番四次咧，将同一个嘅桥段写喺自己唔同嘅一啲好具体嘅作品里面。点解佢会咁样写嘅咧？同样。
2: 这个呢不停去叙述同一个故事嘅一种咁样嘅写法呢，其实喺其他特别法国作家嘅身上面呢都有一啲嘅例子嘅。咁喺杜拉斯嘅作品创作入面呢其实都几常见。除咗话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呢三个作品，佢哋喺度叙述緊同一个故事。另外杜拉斯仲有几个作品呢，有啲嘅评论者就唔係杜拉斯自己去归类嘅，有啲评论者就将他们归类为就叫做一个叫印度循环的一个系列的故事。同样都是有这个的特征，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只不过就是用了不同的向度去写，例如说叙事者他会转了由领事官转了去另外一个的人物去讲同一件事。这个呢都跟我们上一集有提到，杜拉斯他其实呢个创作生涯呢他横跨了都是一个即是法国文化里面上世纪都是很即是令人向往的一个很精彩的年代，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是。咁呢就是新小说啦，还有新浪潮电影等等的一个即是很精彩的年代。当时有很多的作家其实他们都是问紧，即是说无论是特别是文学啦、小说那个创作形式呢，其实我哋除咗过去即係由巴尔扎克开创落嚟嘅嗰种嘅写法之外，其实小说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创作嘅可能性嘅呢？ 佢哋对于就系话小说系咪真系能够，例如话反映所谓嘅真实啦，揭示社会嘅问题啦，佢哋其实都唔系咁简单咁样去觉得就系话哦可以或者唔可以。其实佢哋特别系对杜拉斯嚟讲，佢曾经讲过，佢就系话，佢话我创作最正正就系因为我唔知道我想。

0: 讲嘅系乜嘢，所以咧我就透过写作嚟去整理佢出嚟咁样。咁所以咧呢个系其中一个去即系反复去写同一个故事嘅原因啦。咁另外就系喺佢嘅信念入边，或者话喺当时法国文学嘅一个嘅传统，都系包括我哋讲到即系例如普鲁斯特，或者再追溯远少少嘅，去到十九世纪吓，我哋讲嘅斯汤达，即系写《红与黑》个嘅作者，佢哋都问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我哋小说创作可唔可以讲完整一个真系发生咗嘅事情嘅咧？咁样实际上就系话其实系唔得嘅，我哋只能够就透过唔同嘅片段，去令到嗰、那个原本嗰个真相去补充佢嘅啫。咁但系我哋冇人系能够系完完整整咁样将一个完整嘅曾经发生过嘅事，一个完整嘅故事咧，系巨细无遗咁样去叙述到出嚟。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同就系当时嗰个思想嘅潮流有关。咁所以就系杜拉斯佢会系喺反反复复咁样去创作咗，即系围住一个经历啦，一个嘅佢心目中一个故事，去创作咗三部唔同嘅作品。咁不过呢度可以补充多少少嘅就系即系情人同埋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呢两本嘅作品啦。佢嘅诞生咧就又系同拍电影系有关系嘅，因为情人咧小说啦吓，咁咧其实佢系有拍到电影嘅咁样，咁但系咧当时咧就系92年嘅时候咧，咁咧情人咧呢个嘅小说咧就被拍成电影啊咁样，咁但系杜拉斯咧就一路拍嘅时候咧，佢就好唔满意嗰个导演嘅处理方法，因为个导演即系佢觉得个导演咧就将嗰个电影咧就处理到又系一部就系即系商业荷里活嗰种结构嘅一部商业片咁样吓，比较通俗大众一啲。佢唔满意啊，佢觉得喺呢个故事入边咧，或者佢嘅经历入边咧，吓嗰个嘅女性嘅欲望啦，吓系其实系可以系好激烈嘅。咁但係喺个电影入面呢处理得冇咁唔符合佢心意啦，简单嚟讲咁样。咁呢个其中一样啦，仲有其他一啲等等嘅即係嗰啲嘅叙事观点嘅元素啊，个角度啊咁样。咁所以杜拉斯好唔满意，咁但係冇办法啦，即係米尔城出啦，部电影已经拍緊。咁后咪佢就再写咗呢个嘅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嚟捍卫返，即係去攞返嗰个话语权，攞返佢嗰个故事嘅即係叙述者嗰个声音啦咁样。咁于是乎就诞生咗即係呢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呢个作品啦。
1: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杜拉斯他的小说呢不单止是发展或者是那个改编，甚至是他跟整个的文艺界那种的合作和那种交流呢，其实都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小说的近代发展呢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法国以至是法国新小说流派的一些的互动呢都是很有趣的，希望接下来还有机会再请教唐瑞多一些这些的小说啦。好，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咧再喺开卷落约定大家去倾一啲有趣嘅故事。拜拜，
0: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又嚟到开卷后记嘅部分啦，我哋有讲到杜拉斯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喺湄公河上边咧邂逅咗一位嘅华侨啦。咁呢一个嘅人物咧，系真系有原型嘅。佢个名咧叫做黄水泥。咁咧，佢嘅家族咧，有一个嘅古宅吓，今日咧依然都系位于喺咧呢个越南铜塔省沙砾市入边嘅。呢个咧嘅地方咧，已经被列为咧越南国家嘅历史遗迹噶啦。咁呢个古宅咧系建于咧1895年，系一个咧中法合璧嘅建筑嘅典范嚟嘅。佢个外观咧就有呢个嘅法式嘅殖民地嘅风格，系有百叶窗啦，同埋咧精雕细琢嘅装饰嘅线条。室内咧就保留咗中式传统嘅风貌，摆设咗咧好多嘅红木家私啦，同埋祭祖嘅神坛嘅。如果有机会去越南旅行嘅时候咧，都可以去睇下呢一个嘅大宅，因为咧无论系从嗰个建筑嘅精美嘅程度啦，或者话我哋去做一个嘅文学朝圣去回顾同埋怀缅一下杜拉斯嘅创作咧，呢个地方咧都好值得我哋去一游嘅。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盾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6: 为何我心一
5: 天空虚。
0: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元朗是一个融合传统围村文化、自然生态美景和现代新市镇的社区，为了令到更多旅客认识元朗，体验香港独特的文化艺术气息，跨啦啦艺术集会策动文化游乐园，而这个涵盖不同文化艺术节目的艺文深度游企划，将当区的历史文化和生态底蕴融入旅游，联系社区。活动包括有历史古迹互动体验剧场、湿地生态视听体验、社区故事收集而衍生的一系列表演及视觉艺术节目和工作坊。整个文化游乐园计划由今年的八月至到明年的四月。想发掘元朗的文艺魅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更多资料的。讲翻今晚的节目，九点半钟过后，我请来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艺术总监桑吉嘉、行政总监张月娥，介绍十月份举行的城市当代舞蹈节。而家带来九月至十一月举行，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等多元艺术形式，融合传统和当代文化的艺术节。
2: 艺文天地。
1: 香港有各式各样的艺术节，在九月份都有一个，我们今晚就跟大家介绍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欢迎今晚的嘉宾有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盛生 Susanna。 Hello Susanna。
3: 你好，
1: 今晚上来跟我们介绍这个亚艺无疆艺术节。其实数下手指，不经不觉已经第几届了？
3: 第四届。
1: 第四届了。可能都有部分的听众说未必听过这个艺术节。你知道香港都有很多不同的艺术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亚艺无疆艺术节有什么特色。
3: 咁亞藝無疆藝術節咧，咁佢喺2023年首次舉行嘅，咁而家咧都發展成為香港具有代表性嘅文化盛事。咁每年咧亦都吸引咗超過30個亞洲同埋一帶一路國家同埋地區嘅藝術家去參加啦。咁就為市民同埋旅客帶來涵蓋音樂啦、舞蹈啦、戲劇同埋視覺藝術等等嘅節目嘅。咁我哋今年咧首次參與嘅國家同埋地區咧，就包括咗亞美尼亞啦、白俄羅斯、巴西、捷克、摩爾多瓦、巴勒斯坦、烏拉圭嘅。咁我哋希望咧為市民同埋旅客帶嚟涵蓋音樂、舞蹈、嘉年華同埋戶外演出等等嘅豐富節目。咁我哋亞藝無疆嗰個目標咧，係希望

0: 为亚洲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可以持续的文化艺术交流平台，通过艺术促进这个文明互鉴、文化共融和民心相通。筹办去到现在第四届呢，我们希望继续展现这个艺术无疆界的理念，而我们主要那个策划的方针呢，也都展现了艺术无分国界的这一个多元魅力的。
1: 嗯，非常之好，艺术无分国界。而我知道呢，今年呢仲有一个主题都几特别的，不如请 Susanna 同我哋介绍下。
0: 我哋今年呢9至11月举行嘅亚艺无疆艺术节呢，会以韵艺生存为呢一个主题嘅。咁我哋呢就希望透过将唔同地域嘅艺术家并置喺同一个创作嘅语境入面，使到传统文化喺当代嘅表演获得新角度嘅演绎。而艺术节呢亦都聚焦喺搭建可持续嘅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嘅观众呢带嚟传统同埋当代交融嘅崭新视野。咁我哋今年嘅目标都是希望继续呈现超过100场的精彩舞台演出和活动咯。
1: 咁所以呢听到呢 Susanna 把声係呀沙咗，因为为咗呢100场嘅节目呢，其实都要团队
0: 好好努力，
1: 好努力咁样去工作。
0: 係啦，同团队一起继续为呢一个艺术节而努力嘅。
1: 係咁，我第一次接触啊 Susanna， 但我知道佢把声唔係咁嘅原本。听得出原本唔係咁嘅。咁因为呢佢地牙嘢比较辛苦啊，咁明白嘅。咁我头先讲咗话今年嗰个主题叫做韵艺生存啦，就是全新的角度去诠释传统的文化，咁啊带来一系列的节目。哇，其实呢真是睇返个网页啊，佢啲节目呢多到我都数唔到啊。咁啊今晚我哋精心挑选其中几个重点同大家介绍啊。咁啊第一个呢一定要提呢，一定系呢一个开幕节目。个名呢其实几有趣㗎，因为好容易会读错啦，做三国演义啦，其实唔系，叫做三国演义嘅呢一场音乐会。不如请 Susanna 同我哋介绍下。
0: 咁佢係一部三国四地嘅音乐演义嚟嘅。咁今次呢三国四地嘅亚洲音乐大联盟嘅舞台演出呢，就会由本地强劲嘅班底作为东道主。咁成个音乐会呢係由本地嘅金牌音乐监制黄湘俊靠叔叔精心策划。咁喺靠叔叔嘅諗法入边呢，佢将呢几队嚟自蒙古、韩国同埋泰国嘅应音乐队嘅所在地画喺一幅世界地图上面，啱啱好就喺亚洲这个版图上面画到一个三角形，而我们的所在地城市香港呢，咁亦都在入边嘅，咁所以就有三国演义这个名字。
1: 咁而今次这个音乐会呢，其实是一个演绎流行音乐的音乐会啦，但是又有传统的部分在里面。咁传统的部分在哪里呢？
0: 咁我哋先介绍一下我哋本地东道主嗰个阵容先。咁我哋本地东道主嗰个阵容呢，就会係靠叔叔联同龚石良、Jason Koo、Jan Curious、Danny Yao 同埋 Frankie Yip 等等嘅本地音乐人合伙成为期间限定嘅乐队嘅。咁当中呢亦都会有一啲中西合璧嘅元素喺个演出当中啦。咁而其余三队亚洲嘅乐队阵容就包括嚟自蒙古嘅烏克，咁佢傳統嘅位置咧，就係佢會用馬頭琴加上重金屬嘅音樂，咁佢先征服咗歐洲嘅樂迷，而首次嚟到香港嘅。咁而韓國嘅 Cardi 咧，咁佢哋就主打用一種傳統樂器叫做圓琴啊，或者叫做圓殼琴，咁就配上韓流嘅女聲咧，就將一直喺韓國嘅户外音樂節嘅強勁節拍帶上呢一個香港文化中心嘅舞台嘅。而最後咧就係泰國嘅 Kiki 嘅，咁佢哋咧嘅 Lo-Fi 啊、Funk 啊、電音嘅音樂咧好夢幻輕快，咁就希望佢哋嘅音樂咧就帶領大家走入佢哋一種比較超啊怪诞嘅梦幻音乐派对嘅。咁集合啲四队亚洲嘅 band 咧，呢一个节目传统元素又有啦，咁当代音乐都有，咁就希望拼凑出亚洲流行乐队嘅音乐嘅一个新嘅面貌。
1: 这个音乐会呢将会在9月23至24号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剧院度上演啦。咁啊，重要嘅系咩啊？就是现在进行式里面呢仲系充满住一啲可能性嘅，因为系一个好有机嘅演出啦。咁所以呢而家呢仲喺度发酵酝酿緊啲火花当中，喺我哋录音嘅时候系咪？
0: 系咁嗰个音乐会呢，我哋希望呢呈现出嗰个感觉系即系 傳統嘅樂器嘅音色又有，咁當代嘅音樂嘅變化亦都有咁樣咯。
1: 咁亦都希望可以發揮到唔同國家地區嘅音樂嘅魅力同埋。

0: 佢哋嘅特色。比较有趣嘅系咧，呢场音乐会咧嘅前面咧，其实会有另外一个活动咧相关嘅，叫做世界音乐沙龙系列嘅声音导航，亦都系有几个节目都会有呢一个部分喺度嘅。咁而呢一场嘅三角演义音乐会咧，前面咧就会有一个叫做蒙古之星的一个沙龙的活动，是吗？
1: 是啊，没错。那我们呢其实有不同的舞台节目，我们都会策划了一场叫做世界音乐沙龙系列声音导航亚艺无疆的一个讲座。而9月18号晚呢，在香港体育馆举行的这个蒙古之星呢，我们就会有本地马头琴专家许福维先生和他的客席演奏做示范演出，那就先为大家展示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音特色，即是马头琴和呼麦。那么等有兴趣的世界音乐爱好者可以在入场之前一听草原瑰宝的声音的。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请嚟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圣新 Susanna 同我哋介绍嘅。咁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开幕节目《三角演义》音乐会啦。咁其实成个艺术节里边有好多活动噶。咁我哋又再介绍另一场嘅音乐会啊。呢、這个音乐会咧个名咧好有趣嘅，叫做童话古事，个童字咧就系铜锣个铜啦，鼓啊真系噶敲击嗰啲鼓啦。童话古事，仲以为系童话故事添，其实系一场咩音乐会嚟噶？
1: 咁佢本身咧就系一个金美兰剧场嚟嘅。咁喺11月喺沙田大会堂举行呢一个由马来西亚首集团带嚟嘅童话故事，咁啊融合咗马来西亚24节令鼓啦，印尼嘅金美兰音乐，中国嘅丝鼓，去串联东南亚同埋东亚嘅音乐同埋集体文化嘅记忆嘅。节目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首集团嘅艺术总监吴胜雄先生 Bernard Goh 同印尼国宝级金美兰珠家音乐总监 Ewayan Sudirana 合力将24节令鼓同埋金美兰音乐结合，成为当代嘅金美兰剧场。艺术节咧就希望加强本地艺术新一代同埋访港艺术家之间嘅文化交流，咁所以喺合唱部分就会由香港儿童合唱团青年合唱组去演唱，亦都会重新演绎大家耳熟能唱嘅民歌《茉莉花》。金美兰音乐咧，其实本身系好特别嘅，咁佢有住上千年嘅历史嘅足迹，咁系源自于印尼嘅巴里同埋爪哇，系宫廷同埋寺庙嘅奏乐嚟嘅，亦都系印尼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佢有住世界音乐宝藏嘅呢一个美誉。咁金美兰喺19世纪末初次咧去到巴黎嗰度做展演，咁当时飘逸嘅音色咧惊艳到西方嘅古典乐坛，包括 Debussy、德布西同埋一众嘅音乐巨匠。而 Debussy、德布西咧亦都作咗一首以金美兰为灵感嘅一套钢琴作品添嘅。
0: 嗯，咁金美兰咧，其实喺爪哇语入边嘅意思系敲打啦，而金美兰嘅乐团咧，同埋佢嘅乐器咧，嗰个编制咧，都系相当之特别啊！因为我攞住即系艺术节办事处佢哋嘅宣传单张咧，为呢一个音乐会制作嘅宣传单张上面咧，都有显示出嚟，即系嗰个编制系相当之复杂噶，啲乐器都相当之多噶 ，Susanna。
1: 系啊，佢成套乐器嗰个编制系复杂，同埋都几矜贵嘅。咁我哋今次访港嘅乐团会带上大概30套的组件和乐器，那我们希望观众在欣赏到演出之余，亦都可以有个机会可以近距离欣赏到这个音乐瑰宝。我们特意安排了在11月7号有一个示范教学的环节，希望增添大家的活动体验，可以上台近距离看一看这一堆的乐器。
0: 咁头先讲话，即系金美兰嘅乐器咧系好矜贵，矜贵在于边度咧？
1: 佢矜贵在于佢本身咧嗰个组件好大份啊，同埋咧佢哋都系铜片嘅乐器啦，佢哋运输啊，其实亦都系好即系需要 efforts 嘅，咁所以就变咗一般嚟讲咧，金美兰嘅乐器咧就唔会话系即系跨越海洋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咁而我哋香港都会有一啲嘅金美兰嘅乐器嘅，咁但系就因为佢都真系世界音乐嘅瑰宝，咁就喺唔同嘅大学嗰度储存紧咁样咯。
0: 原来系咁，咁嗰个音乐特色咧，同我哋平时听开嘅一啲敲击。

0: 乐嘅乐器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
1: 佢就比较飘逸少少，或者系比较疗愈少少嘅感觉嘅。咁大家都可以上 YouTube 听一听，打 Gamelan 金美兰都可以听一听佢嘅声音特质。
0: 唔该晒 Susanna。咁啊，讲完两场音乐会之后咧，就不如我哋搞啲动感啲嘅嘢啦。咁啊，有一个咧好有趣嘅，叫做圆嘅一个制作。圆咧系圆形个圆。咁呢个制作咧系关于啲咩嘅咧 ，Susanna？
1: 咁佢呢一套制作咧，系由越南微月制作，佢哋去创作嘅一套杂技嘅作品嚟嘅。咁佢系体现咗，亦都系越南西原格河族嘅一个罗精文化，同埋佢哋嘅祖先神话嘅一部作品。呢一个罗精文化其实好得意嘅，佢哋当地人认为咧，每一个罗精咧都住咗一个神明，系一个农物丰收嘅象征。咁家家户户咧都会收藏呢一种嘅罗精，咁佢哋叫做干啦。咁佢越收藏得多咧，咁佢就越得到神明嘅保佑，祈求呢个五谷丰收嘅。透过演艺团体微月制作，佢哋咧以呢一个作为灵感创作嘅空中杂技，台上面灵活嘅竹艺结构同埋现场音乐咧，咁就将佢哋传统嘅文化同埋非遗嘅元素展现喺呢一套杂技嘅作品当中嘅。咁而呢一个传统地方文化咧，亦将会喺11月14、15日啦，咁就喺屯门大会堂嗰度透过声音、杂技动作同埋视觉效果去呈现嘅。
0: 头先 Susanna 讲嘅嗰个罗精嘅文化，罗就系锣鼓个罗啦，精就系金字边一个正义嘅正。
1: 冇错冇错，
0: 系咁啊。个演出嘅名字叫做圆，系圆形个圆，有冇啲咩特别嘅意思噶？
1: 佢本身咧英文名字叫做 Dada， 你手上嗰个单张咧嗰度系有写佢嗰个译音啊，其实就系解佢生命嗰个循环或者源源不绝嗰个意思，咁所以我哋就采取其精髓，就叫呢一套杂技作品做圆啦。
0: 杂技啊、马戏等等，我哋对于呢啲字眼会有一啲既定印象，平时可能有机会喺生活里面都接触到啊。但譬如可能放诸喺呢一个越南嘅杂技表演，同我哋嘅想象或者本身接触开嘅，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
1: 佢咧其實舞台上面咧，佢首先佢整體個顏色咧就會個舞台效果係
0: 自然色系啲
1: 嘅。佢會係用紅色去代表嘅，因為佢哋嗰個地方啊，其實佢哋就係一個紅土高原嚟嘅。咁繼而咧就係佢哋會喺個竹藝結構上邊去做一啲驚險嘅動作，咁所以就亦都體現到佢哋一種原始嘅美學，比較曠野少少嘅一個自然嘅景觀嘅感覺咯。
0: 所以我哋唔系去到佢哋嘅地方，但系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嗰种地区嘅文化特色喎。
1: 系啦，冇错。
0: 明白。另外一个咧，我都觉得相当之有趣嘅演出咧，叫做《星之墨境》，系阿加汗音乐计划嘅作品嚟嘅。呢、這个作品点解话有趣呢？因为睇见嗰个图像啦，睇返啲影像啦，就係、是、一个现场嘅音乐啦，再配上一个现场嘅画作嘅即席嘅绘画，係充满咗想象力同埋充满咗一个诗意嘅一个作品嚟嘅。请个 Susanna 同我哋介绍下。
1: 咁喺10月23日和24日喺西湾可物语中心举行嘅呢一个亚加汗音乐计划嘅星之墨境咧，佢突破咗演艺同埋视艺嘅艺术形式嘅。巴基斯坦裔嘅视觉艺术家他先基任，咁佢就会喺卡农琴同埋杜克拉管嘅即兴乐韵当中咧，去创作阿拉伯嘅书画，咁啊替做听觉同埋视觉嘅即时共鸣嘅。咁演奏由叙利亚音乐家 Faris Charleston 同埋 Basil Raju 去担任。咁个即场嘅创作嘅书法咧，融合咗阿拉伯、波斯同埋乌都语。咁呢三种语言咧，系出自统一个书法嘅源流。咁流丽嘅线条咧，亦都将中东嘅古老嘅音韵咧，化成一个睇得到嘅即兴嘅律动，去描绘出希望、仁爱、正义同埋和平呢一啲嘅主题嘅。而每晚完成嘅书画创作咧，亦都系独一无二嘅、哦，会喺演出第二日做一个公开嘅展示嘅。
0: 咁而今场音乐会咧，其实有一个好特别嘅乐器啦，叫做卡农琴啦，个形状好特别啊。其实佢个历史咧都相当之悠久噶、哦。
1: 系啊，冇错，其实佢都系非遗嘅音乐嘅一部分嚟嘅。咁其实佢本身咧就好似 我哋熟悉嘅古筝或者系扬琴咁样，系好多个线条咁样，用两只手指去弹拨。

0: 咁样嘅。
1: 嗯，咁唔知出嚟嘅声音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啊？
0: 就真系好似我自己觉得，就真系好似古阵嘅，
1: 系
0: 系啦。
1: 头先介绍呢两场音乐会咧，都系即席嘅演绎、即兴嘅演绎啦。无论系音乐嗰方面，同埋喺绘画嗰方面，系咪？
0: 系，冇错冇错。佢每一晚咧，其实就系随住即兴嘅音乐演奏，咁就去创作用阿拉伯文字去书写嘅作品咯。
1: 嗯，咁啊，希望咧透过呢一个演出去带出佢哋嘅信息啦，包括有希望、正义、仁爱同埋最重要嘅和平啊。咁啊，成个亚艺无疆艺术节咧，其实相当之丰富啦，亦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嘅节目。由九月去到十一月，有好多场嘅节目。我觉得成个艺术节一个好重要嘅核心思想咧，就系希望可以打破不同地区嘅文化嘅隔膜，去消除我哋人同人之间嘅嗰种隔膜，促进我哋嘅沟通，令到我哋个社会可以更加共融。咁我自己系好珍惜呢一啲嘅机会，因为我哋留喺香港都可以睇到咁多外地嘅演出，咁系相当之难得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网去搜寻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嘅更多资料。今日再一次多谢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世生 Susanna，thank
0: you，thank you，
1: 预祝所有演出顺利成功，你哋早日有觉好瞓。
0: 我哋系希望可以喺剧场入边见到大家，欣赏到各式各样嘅艺术节目。
1: 每个国家地区的艺术文化得以流传下去，全靠当初每一位开拓者。香港在上个星期都失去了一位舞蹈界的开拓者。资深艺人刘兆铭 Ming Sir 9月2号离世，享年94岁。 Ming Sir 一生对影视界贡献卓越，提携过不少后辈，在演艺圈地位崇高，舞蹈界亦成就非凡。Ming Sir 1931年出生，是香港最早期土生土长远赴欧洲习武的舞者。60年代初，他获得奖学金到法国康城、罗莎娜、艾嘉华高等舞蹈学校留学。Ming Sir 是最早期在国际间崭露头角的香港舞蹈家，是第一位为法国舞蹈家编舞的华人，并且曾经在比利时国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者编导。1967年 ,Ming Sir 回到香港发展，开设舞蹈学校，培养年轻演员。70年代他为电视综艺节目《欢乐今宵》担任舞蹈主任。1979年徐克导演独具慧眼，邀请 Ming Sir 在电影《蝶变》之中担当男主角，而《蝶变》亦都是 Ming Sir 第一次参演电影。自此之后， Ming Sir 演出无数经典的影视作品。2002年 Ming Sir 获颁香港舞蹈年奖杰出成就奖，2013年获得香港政府颁发荣誉勋章，表扬 Ming Sir 对演艺文化界的贡献。对刘兆铭 Ming Sir 影视作品好熟悉的你，又知不知道这一段 Ming Sir 为香港舞蹈界开拓的历史呢？九点半钟过后，第二节的艺文谷，我们一起了解本地舞蹈发展，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唔能够掉以轻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系只有教师先至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嘅独特潜能，喺学生迷茫嘅时候指引佢哋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替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话：中方始终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4: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5: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6: 记到而家。
5: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4: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后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7: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大家去追踪本地舞蹈界嘅发展动向。
2: 艺文天地。
1: 十月份咧，对于表演艺术嘅发烧友嚟讲咧，一定非常之忙碌噶啦。而对于城市当代舞蹈团 CCDC 嚟讲咧，亦都系啊，因为十月份咧，佢哋会举办城市当代舞蹈节。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城市当代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桑吉嘉老师。桑老师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仲有佢哋嘅行政总监有张月娥 Karen。
4: Hello， 大家好。
1: 两位好，上嚟就系要介绍乜嘢咧？
4: 城市当代舞蹈节CCDF。
3: 仲有我们自己的主要的演出，我们城市当代舞蹈节的闭幕演出叫《无眠蝶境》。
1: 头先咧，桑老师讲嘅嗰个演出咧，就系《搞搞争争》系列，基利安与桑吉嘉，亦都系呢个城市当代舞蹈节嘅压轴演出。咁啊，今晚全部送晒俾我哋嘅听众，我哋慢慢去进入呢个题目。但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介绍咗个压轴嘅演出先。咁啊，嗱，呢个压轴演出咧就系、是、有基利安老师啦，同埋有桑吉嘉老师嘅作品。咁啊，基利安老师咧，如果熟悉舞蹈作品嘅朋友咧，捷克嘅舞蹈家。咁啊，阿桑老师，你哋拣嚟佢嘅一个作品，2004年嘅一个叫《无眠》嘅作品。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其實都可以在網上看到一些片段的，因為已經是2004年的時候的作品了。那看到這個作品是相當之有力量，還有那個創造力是非常之高。那問一下桑老師先，那剛才一開始的時候呢介紹過這個系列叫做搞搞爭爭系列，相信呢對於藝文谷的聽眾會覺得很熟悉，因為呢這個系列呢都曾經我在個節目裡面請桑老師介紹過的。咁啊，搞搞爭爭其實來自四字成語爭爭搞搞啦。咁啊，特登刻意去調轉咗個次序嘅。咁其實嗰個意思咧，都係話最突出嘅人才。咁調轉咗個次序，人行先過個聲音，因為搞搞係代表搞搞者啦，係表表者啦。咁啊，跟住爭爭就可能係一啲敲打嘅聲音。
3: 那就是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回聲，觀眾期待以後，哎，他們做教材，
1: 非常之好，就希望有更加多嘅聲音。其实筹划这个系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我邀请什么编舞家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法？
3: 最开始我们有这个系列的时候，第一个我想的是我们要请国际的大师级的别的作品到我们香港来给我们 CCDC 的舞者排舞，因为以前我们只是去到国外才能看这些大师级的作品，那我希望他们带到教室里给我们舞者排舞，是希望我们舞者成长得更快一点，让他们更见到更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去年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请了我的老师

William Forsa 的作品，也是2003年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在排练过程里边，演员的变化是非常之大，对他们的启发，从肢体上或者从声音上对舞蹈的理解有一个全新的看法。那今年我们选择无眠，是因为 Killian 他自己最经典的一个作品，也是他最有他特点的一个作品。

0: 非常之好喎，桑老師咧都係為著自己舞團着想啦，咁希望舞者有提升，咁所以咧呢個系列咧就係邀請啲大師過嚟，咁而唔係話大家飛過去外國，係邀請佢嚟舞團去啟發舞者喺不同能力方面可以有更多嘅發展。咁而今次咧揀選咗呢一個基利安老師嘅無面咧，亦都係佢嘅經典作品啦。咁啊裏邊可能係呢一個基利安編舞，佢本身係一個芭蕾舞嘅底子啦。咁啊大作品裏邊咧展現到嗰啲身體嘅力量咧。咁啊，阿桑嘉嘉老師希望可以啟發到自己嘅舞團裏面嘅成員，可以令佢哋喺呢一方面有更加多嘅提升。其實一晚嘅演出裏面咧，除咗有基利安老師，亦都有桑吉嘉老師嘅作品叫做《蝶景》啦。咁喺嗰個構思上面，會唔會話你都係因應啊呢、這個無面嘅作品，所以再諗自己呢個蝶景嘅作品嘅咧？
1: 其实有的，其实我有好几个名字，我们也谈到过。
0: 可不可以分享下有咩名字考虑过？
1: 因为一个名字不同，它的节目是整个形式会不一样。我自己脑子里都会有一些感兴趣的议题，在放在哪里？那这次放这个还是放那个？那蝶精其实是后来我们最后还是回过头来做蝶精，是对应一下我们 CDC 今年2025-26年的五季。
0: 某怪
1: 对五季的叫蝶精
0: 主题，
1: 对主题跟它回应一下。那从我的角度，是我们这些舞者是这两年是背景都比较丰富，来自于内地，也不是一个地方，有河北，有云南，有武汉，有深圳，那我们香港还有台南台北还有菲律宾，比较多元。那这些他们从小学习的背景的东西叠加进来以后，他会更精彩。其实是我在他们排练的时候，我提过一个问题跟他们，假如你们可以想象你是一个景观的话是什么，假如你是一栋楼，这个楼里会发生什么，是哪栋楼，假如你是一条河，你会遇到什么，那这种景观的想象在沉淀在一起以后，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品，这是我感兴趣的。
2: 同埋咧，蝶景啊，我都讲多少少。我哋最初用蝶景作为我哋2627年舞蹈季嘅一个主题咧，个英文咧叫 Sensory Matrix。咁我哋当时去策划呢个舞季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有谂，我哋响呢一年里面，我哋想带俾一啲观众嘅乜嘢嘅感受咧？咁我哋就系由点样同啲观众嘅感官建立一个联系开始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即系响英文里面嗰个主题就 Sensory 同sensory 有关的，跟五感有关的。然之后我们的中文就用了蝶景，因为就算我们人的感觉，我们人的感情，我们人的视觉听觉，很多时候都不是单一的，我们都是有很多不同方面的信息收到，层层叠叠才形成到我们一个很立体的感官。这样，这个是我们改名的由来。去选择 Sleepless 是基利安这个作品的话，其实即他经典的作品当然很多很多，咁而呢个作品佢有啲视觉上边嘅巧妙嘅嘢啦，咁样
0: 冇穿桥，
2: 视觉上吓，所以呢一个亦都系我哋点解会拣呢一个作品其中一个原因咧。除咗佢对于舞者嘅要求，或者可以表现到舞者身体嘅能力啊，响成个编舞佢啲动作出晒名靓噶啦，双人舞啲出晒名噶啦，咁样。除此之外嘅话，即系佢亦都有一个俾到观众有一个特别嗰个感官嘅感受。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城市当代舞蹈团策动嘅城市当代舞蹈节，邀请到佢哋嘅艺术总监桑吉嘉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仲有佢哋嘅行政总监张月娥 Karen。
4: Hello， 大家好啊。
0: 咁啊 ，Karen 咧喺呢个舞蹈节嗰度咧都有一个身份嘅，就系呢一个艺术节及节目总监啦。咁所以咧就一阵间我哋要去介绍呢一个 CCDF 嘅时候咧，就可以一起讨论啦。
2: 好的，
0: 成个城市当代舞蹈节最初策动的时候是几时开始啦？咁不如我哋由零开始讲起吓。咁啊，同埋系一个两年一度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国际性的大型当代舞蹈节。其实具体的目的是乜嘢？同埋今年又有啲咩特别的地方呢？不如请 Karen 讲下。
2: 好啊。 城市當代舞蹈節咧，其實喺 CCDC 嗰度變成係一個好常規嘅舞蹈節咧，其實係由2017年開始，再之前咧都有嘅城市當代舞蹈節，咁但係就即係唔係一個常規性嘅一個活動啦。2017年嘅時候咧，就亦都咁啱係我哋 hotpot 一個點樣講咧，係世界首。

0: 片嘅 launch 喺香港 launch 嘅時候，咁當時 CCDC 亦都同日本啊、同韓國啊一啲嘅藝團咧，就係、是、有即係、就是、一個聯網嘅互相邀請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2017年嘅時候就決定將 CCDF 咧就落地喺香港啦，做咗一個好大型、好大型嘅一個舞蹈節。咁然之後就自從嗰次開始之後咧，就變成係 CCDC 嘅每兩年一度嘅一個常規嘅活動啦。咁2017年開始，如果每兩年一次嘅話，理應就係響單數嘅年啦。咁即係話應該喺2025年嗰陣時就即係舉辦呢一個舞蹈節。咁但係2025年嘅時候，因為亦都係桑吉加第一年成為我哋嘅舞蹈總監啦，咁所以我哋嘅即係工作即係實在係太過繁忙啦。咁而25年我哋同時亦都有另外一個城市當代舞蹈團主辦嘅跳格國際舞蹈影像節。咁所以一年做兩個節，對於我哋嚟講，實在是吃不消了。所以我哋就決定將城市當代舞蹈節延後一年。咁2025年嘅時候，我哋就做咗跳格。咁所以跳格同埋城市當代舞蹈節咧，就由舊年開始咧，就係、是、變成係一個隔年舉辦嘅舞蹈節啦。咁所以今年咧，2026年咧，就係、是、我哋城市當代舞蹈節啦，一個重點嘅一個項目啦。咁我哋裡面嘅節目都非常之豐富嘅，有國際嘅節目啦，亦都有我頭先所講嘅 Hotpot 東亞舞蹈平台啦。咁同時仲有我哋今年係因為得到國家藝術基金嘅支持，係做嘅一個當代舞嘅創編培訓計劃，裡面嘅學員佢哋將會喺舞蹈節裡面咧，就係、是、展演佢哋學習嘅成果嘅。咁所以琳琅滿目，琳琅滿目
1: 係哇！頭先咧，阿 Karen 咧講咗好多嘢，咁啊裏邊咧可能對於一啲唔熟悉嘅朋友咧，會未必太清楚。咁頭先講到嘅跳格咧，其實係舞蹈影像節啦，咁啊就出年會有噶啦，係咪？
0: 冇錯。
1: 咁所以出年咧，我哋又再去介紹呢一個跳格。頭先講到嘅 CCDF 咧，就係、是、城市當代舞蹈節裏邊啦，就有一個叫 Hotpot 嘅東亞舞蹈平台，會有中國、日本同埋韓國，
0: 係我哋就每一年就輪流會主辦呢一個節，咁今年響香港，出年響日本，後年響韓國咁樣，咁咁啱今年咧2026年咧就輪到翻嚟香港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有邀請韓國嘅節目嚟演出啦，日本嘅節目嚟演出咧，同時我哋自己亦都會邀請國內嘅藝術家啦，香港嘅藝術家咧係展演佢哋嘅作品嘅。
1: 係咁啊，今年嘅 CCDF 咧就繼續會有表演嘅部分啦，亦都會有一啲交流嘅地方啦，有一啲研讨会啊、论坛啊，甚至有头先讲嘅国家艺术基金2026嘅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当代舞创作人才培训嘅汇报演出添。今年嗰个 CCDF 嘅主题，头先我哋都冇讲到，系时间嘅幻象，哇，充满诗意嘅作品。桑老师，时间嘅幻象系乜嘢意思呢？
2: 但是时间性是舞蹈艺术，它是非常强调时间性的，从开始到结尾，所有观众是在现场，他可以惊艳这个一分一秒过去。这个一分一秒过去，你台上看到的东西和你现在脑子里你自己的想象的东西，它会有互动。
1: 嗯，
2: 那这是它最有趣的。
1: 嗯，
2: 那这就是我们其实也讲的说，我为什么我所有的作品带到剧场里，让观众进到剧场里看，
0: 好现场、好当下的一个、其实即系亦都系同台上嘅一个能量嗰个交流咧，你系隔住屏幕咧，系有时系冇办法达得到嘅咁。
2: 对，
1: 所以呢个就系表演艺术嘅魔力，
0: 冇错，系啊，而且系现场表演艺术啦。
1: 嗯，
0: 咁关于时间嘅话咧，我哋当时喺度讨论嘅，因为时间呢样嘢咧系有一个客观嘅时间，亦都有一啲主观嘅时间啦。咁客观嘅时间嘅话，我哋觉得即系时间其实系一个即系最简单不过噶啦，你一分一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样过去。咁但系时间系咪一个线性嘅嘢咧？咁我哋喺今年嗰个节目嗰个策划嗰度可以睇到，我哋有一啲好经典嘅节目，就算系我哋嘅雾面同埋蝶景，一个系好经典嘅，一个系而家嘅。咁我哋咁旧嘅一个节目，我哋而家再睇翻嘅时候，其实好似时间冇过去咁啊！而家嗰啲节目我睇翻嘅话，同我哋而家嘅生活或者同而家嘅社会嘅环境，好似都好有关啊！好容易会建立到个关联。咁我哋嗰个时间究竟系一个环回嘅时间啦，直线嘅时间啦，抑或系点嘅咧？即系其实佢嗰个多样性好多，我冇办法
2: 系
0: 啊，冇办法将佢刻响一个盒里面啊，或者系
2: 就像我们的开幕节目。我们 CCDF 开幕节目叫《也许贝克特》，Maybe， 那是70年代的作品。
1: 嗯，70年代的作品，《也许贝克特》。
2: 对，但是。

0: 到现在看的话依然让你感动，
1: 嗯，
0: 有力量，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几十年过去了，可是他依然在那个位置上，那些代表作品为什么就具有代表性，真的是他时间是不能把它忘记的。
1: 嗯，
0: 嗯，所以呢我们再给大家可以想象，也到了我们自己舞团也是一样的，也是四十七八年，也有这么一个线性的时间过了。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向观众带出来，其实是舞蹈是有历史的，舞蹈是由这种承载过了的，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我们的那个东亚舞蹈平台是全是年轻人的，二十几岁的年轻的当下的作品和几十年前的作品，它其实有个时间上的一个互动。对于我们的开幕作品，也许贝克特 maybe 是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作品。
2: 咁头先咧，阿桑老师讲到嘅嗰个开幕嘅节目咧，《也许贝克特》咧，其实系八十年代嘅作品啦。咁啊，经历时间嘅洗礼，呢、这个就系证明到经典之所以叫做经典，就系、是、完全睇唔到嗰个时间嘅痕迹，推到而家。今時今日再睇，依然係感受到嗰份力量。咁頭先講到嘅 Hot Pop 東亞舞蹈平台咧，其實係匯聚咗好多年青舞者喺裏邊，係嘛？創作人喺裏邊。
1: 冇錯。
2: 不如我哋介紹一下嗰個中國篇啦。咁啊，其實具體個內容係點樣咧？即係嗰啲年青人係點樣招募翻嚟嘅？
3: 我哋就四圍去睇演出咯，
2: 四圍去睇演出哦。
3: 咁然之後睇到有好嘅節目嘅話，咁就會擺喺個袋度咯。咁、然之後到我哋東亞舞蹈平台嘅時候，就揾翻佢哋出嚟啦。咁所以呢啲係我哋睇過喺舊年睇過嘅作品，然之後就請佢哋嚟嘅。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個咧係新作品嚟嘅。嗰、那個新嘅作品應該係喺我哋個字嗰度首演嘅，但係呢一個編舞嘅話，我哋就即係之前睇過佢嘅作品啦，然之後知道佢呢個新作品嘅概念啦，咁然之後就邀請佢嚟即係做一個新嘅作品。
2: 係叫咩名
3: 啊？離地一 cm 嗰個係一，
2: 離地一厘米嗰、那個。
3: 一厘米
2: 係啊、嗯，就係、是、黃佳妮同馮偉迪嗰個作品。
3: 佢嗰個係一個新嘅作品嚟嘅，咁嗰啲作品就係咁嚟。另外香港嘅作品嘅話，我哋都係四圍去搜羅噶啦。香港我哋揀咗兩個作品啦，咁一个系我们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呢两位都算系好有才华嘅编舞啦。咁然之后佢呢一台嘅作品系同莎士比亚嘅戏剧有关嘅，咁所以佢都喺香港演嘅时候，喺莎剧节嗰度系演过一次。但系佢其实系一个舞蹈作品嚟嘅，咁佢唔系一个戏剧作品，但系佢就系由罗密欧与朱丽叶嗰度嘅启发啦，或者系对佢嘅回应咁样。咁呢一台作品我哋睇过之后，就觉得好值得再次喺呢一个平台嗰度公演啦。
2: 嗯，非常之好。咁啊，回应翻我哋喺节目最初嘅时候都有讲过嗰个国家艺术基金2026嘅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啊，当代舞创作人才培训嘅汇报演出。其实成个计划系点样样嘅？简单啲去讲翻，因为时间可能有限啦。
3: 系啦。我哋好開心啦！咁我其實我哋第一次攞到國家藝術基金嘅資助，咁然之後就做咗呢個培訓計劃。咁我哋計劃咧就係要招募50位編舞，咁就需要全國招募嘅。咁我哋就當公開咗呢一個招募計劃之後咧，我哋收到200份嘅申請啦。咁然之後我哋就線上見咗100個編舞，咁然之後從呢100個編舞裏面揀咗50個編舞嚟參加呢個計劃。咁佢哋要一齊培訓，累計係30日。然之後每日6個鐘嘅咁嘅培訓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舞蹈創編嘅計劃啦。咁除咗喺舞蹈編舞方面嘅培訓之外咧，咁佢仲有好多同舞蹈嘅製作有關嘅專業嘅培訓。咁喺舞蹈編舞方面，我哋就當然一定唔可以少嘅，就係桑吉嘉老師俾我哋嘅編舞課啦。另外就係國內嘅謝欣俾嘅編舞課。咁其他嘅門類咧，其實亦都係包括舞台設計啦，包括係燈光啊、佈景啊、服裝設計啦、音樂啦、作曲啊、音效啊呢一啲啦、形體啦、劇場構作啦，另外嘅話就係同製作有關嘅製作啊，同埋傳播啊呢一啲嘅 workshops 咁樣。咁所以對於編舞嚟講，除咗佢哋嘅訓練佢哋嘅肢體啊，點樣編成一隻好好睇嘅舞啊之外嘅話，即係成個舞台嘅呈現同埋傳播嘅話，都係喺我哋個訓練範圍裡面。
2: 係，然之後去到最後就有個。
3: 我哋成個計劃
2: 演出嘅部分，
3: 成個計劃到最後嘅話咧，佢哋會將佢哋嘅一啲嘅作品片段作為呈現啦，咁樣或者係會陳述佢哋自己個人嘅藝術理念啊、創作嘅理念啊，咁樣咁係作為成個計劃。

0: 嘅一個總結，咁而呢個總結咧就會喺我哋成個舞蹈節嘅最後一日啦，30號嘅時候就進行嘅咁樣。咁所以佢哋最後個一個階段嘅課程咧，就會喺 CCDF 城市當代舞蹈節裡面進行。咁除咗佢哋上課之外咧，仲需要咧係參加我哋成個城市當代舞蹈節嘅其他嘅活動啦，包括係東亞舞蹈平台啦，同其他藝術家交流啦、睇演出啦，同我哋邀請翻嚟嘅策展人啦。或者是行業裡面的媒體啊，做一些交流活動啦，參加我們的研討會啦，等等等等的這些的活動啦，所以就是說除了表演之外的一個，就是相對來說是一個全面一點的參與。
1: 最後問兩位，其實兩位認為這一種的這樣的藝術家或者策劃人的交流的活動对于那个艺术发展有点什么重要性啊？桑老师讲
2: 先。对于我们来讲，作为一个舞团，对于我们和这些创作者，他是来自于全国各地，他而且他是各种艺术大学教课的在职的老师，那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些老师在想什么，我们想了解是中国年轻一代人和这些教师或者整个教育系统在想什么，那我们通过他们这些教课的过程里可以交流沟通，可以了解，同时他们也了解我们城市当代舞蹈团在做什么。有些人基本上有的年轻一点的话都可能是没有看过一场我们的演出，这次通过这次训练，我们在香港看我们的制作的舞蹈节里边的内容带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的作品，前一段他们也看过我们演员编的作品，那对我们有一个很综合性的相互之间的了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轻的编舞家有很多有才华的，那很多有潜力的，那我们也知道未来我们自己城市当代舞蹈团有一个 Love Love Bling 系列去培养年轻人的一个系列那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叫他们过来给我们排舞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有机会城市当代舞蹈团作为团可以去内地演出的，可以去大学讲课，可以大学去教课，可以大学去表演，也是一种互动，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交往的一个过程。我想
1: 是作为一个地区的交流大家互相知道对方是发生什么事Karen 呢，你又有没有其他的看法呢？
0: 點解我哋要做一個咁嘅舞蹈節咧？因為又花錢啦，又花精力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嗰個發展係有幫助嘅，而且藝術其實佢最終最主要嘅一個本質，其實就係即係帶我哋點去認識呢個世界。咁認識呢個世界嘅話，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目光或者我一個人嘅視角，我係希望係可以知道其他人點睇呢個世界。然之後我哋響一個咁樣集合咗好多唔同藝術家佢哋展。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世界究竟是怎样，而令到我们对于整个世界观有一个更加立体的世界观，我们自己会去人家那个地方演出了解当地的文化，我们也希望将世界各地的人邀请到来香港，让他们了解我们香港的文化，了解我们除了认识 CCDC 之外，其实我们也都有些香港业界其他的艺术家，还有我们整个香港那个文化的面貌究竟是怎样。所以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又花了那么多钱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地方。
1: 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这个舞蹈节是真的相当之重要，还有它作为一个培训培育的平台都是相当之重要，因为一个舞团要继续延续下去都需要一些新力军去加入的，互相去大家切磋勉励，希望在这条路上面再多一些的人去加入参与。今晚为大家介绍的城市当代舞蹈节将会在10月23日至31日，一共9日，在东九文化中心度举行嘅。再一次多谢城市当代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桑吉嘉老师，仲有佢哋嘅行政总监啊张月娥 Karen， 我哋预祝一切顺利成功，好冇？
2: 多谢
1: ，Thank you， 多谢两位。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說，中東海灣局勢仍然在複雜演變，有關各方要堅持政治解決方向，推動實現永久全面停火，中方願意同金磚成員一起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發揮應有作用。翻嚟本港，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響的37個學生和兩個學校職員年齡介乎5至38歲，他們星期三在學校進食由供應商提供的午膳，大約8至22個小時後出現腹痛和腹瀉。調查說，他們發病前在校內進食同款式的午膳，可能和供應商提供的滷水雞髀和腸通粉有關。其中兩個受影響學生曾經求醫，無需要入院，情況穩定，其餘受影響人士病徵輕微，無需要求醫。食環署和衛生防護中心派員到校視察，檢視食物儲存和分配流程和環境的衛生，在學校抽取食物樣本做化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於美伊戰事，特朗普說伊朗正試圖盡可能拖延時間，以干擾11月美國中期選舉，但他認為民眾已經看穿了這一點，他相信戰事將在中期選舉之後結束，到時油價將會暴跌。跟著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9、18、24、33、40、47，特別號碼是11，頭獎沒人中，二獎兩注中，每注派75萬。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

0: 报断筆。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8: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9: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0: 记到而家。
9: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8: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2: 一个星期天可以好好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亦都可以有很多好歌听，亦都可以好好玩。譬如说阿郎的这个阿郎恋曲节目之后，还有周末晚睡，嘻嘻含含，有总共三个小时同你一起听歌。出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叫做雨恒，所唱就是自由自在地享受他的无忧无虑的感觉。

雨行所唱嘅系星期三的约会，通常都系晚上，或者系最无忧无虑嘅时候。最无忧无虑嘅仲有马来西亚嘅阿牛添。同雨行一样啦，阿牛咧都系一个创作人啊，曲词都系自己包办啊。佢喺夜晚又出现了，佢见到嘢咧同阿雨行嘅感觉系唔同嘅。阿牛见到嘅系天上嘅星星，可以令佢诉衷情嘅星星。

阿牛所唱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星星亮了》。你发现到呢，原来爱是令到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都是一个少少的道理啦。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之后呢，有来自北京的朋友，他名字叫做张超曾曹。这首歌曲呢，是歌名叫做《假的》，真和假的假。

将一个矛盾心情唱出嚟嘅系张超，属于佢第一只个人嘅唱片啦，大概十几年前推出嘅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假的》。嗱，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如假包换嘅，佢位朋友叫做周迅，系啊，佢有唱过歌嘅，一位出色嘅演员，周迅嘅呢首歌《外面》。

周迅的声音呢就是比较沙哑一点，有少少低沉的感觉，有一些气声，哇，真的好像做戏那样。刚刚所唱的这首歌曲来自电影《如果爱》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其实有一部分的歌词会很熟悉的样，好像听回齐秦的歌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周迅的一个心情的演绎。接着而来出现的这位朋友呢，也是 SGE 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田福恩。

田福音的这首歌根本叫做小幸运，都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歌曲。电影主题歌曲啱啱听到两首，还有第三首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翻嚟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话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强调嗰个人员系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喺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合适嘅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昨日判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说，坚决支持特区法院依法所作的量刑裁决。裁决宣布之后，个别美西方国家和组织的政客再度说三道四，污蔑香港法治和自由状况，公署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驻港公署话，支联会同各被告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公然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不收手，他的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要受到法律严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们座大厦有没有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许冠杰嘅呢首歌算系简单嚟噶，但系可能系寓意深远嘅一首歌曲嚟嘅。至于话咧，嗰个年代简单嘅歌曲包括咗呢一啲，佢叫做何国希，当年咧都系捧住个吉他噶啦。啊，同头先《铁塔凌云》有啲相似嘅歌名，歌名叫做《壮志凌云》。

最近咧睇到一个文章啦，或者一啲小方筷子咧，就系提到咧，香港咧有 Sam 墟，亦都有 Sam Ho 啊。何国希啱啱唱嘅呢首歌曲咧系《壮志凌云》啦。如果你听惯当年嘅香港电台，或者睇惯当年香港电台嘅节目咧，你都发觉到啊 ，Sam 咧都有提香港电台嘅节目咧创作嘅主题歌曲。阿 Sam 嘅老友，我哋更加熟啦。佢叫做 Michael， 个个有个英文名嘅。那个年代当然是啦，有英文名，亦都喜欢唱英文歌曲添啦。

属于七十年代尾，佢捧住个吉他之后，成为一位流行歌曲嘅歌手嘅时候咧，所认识嘅佢就系关正杰啊，关咗杰 Michael， 唔该晒，个个都有个英文名嘅，呢位朋友英文名叫做 Bobby。Bobby 陈迪康嘅呢首歌曲《寻觅新志向》都系一首改编歌。

陈定康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寻觅新志向》，属于詹米丰填嘅词。咁啊，当年咧，佢当然啦，《伤心的小鹦鹉》咧就系陈定康啊最 hit 嗰首歌曲嚟嘅。而啱啱出现呢首歌曲咧，就傍住佢一首歌曲嚟。咁啊，讲起出名嘅歌手 ，Bobby 唱完之后咧，由 Annabelle 雷安娜呢首歌咧就系一首改编歌嚟嘅。由啊郑老师填词嘅呢首叫做《真的喜欢你》，当年咧都有啲短短嘅时间啊，被认为系比较清新啲嘅类似城市民歌嘅歌。

雷安娜的这首歌，歌名叫做《真的喜欢你》，算是难得的一首歌，但是那个味道呢是不是那么摩登的，当时来讲。欣日的曲，郑国江的词，啱啱听的是《真的喜欢你》。喜欢的歌曲包括了很旧很旧的歌，讲童年的歌。

虽然呢条嘅歌曲咧系简单啲，但系个信息咧喺简单里边咧充满心意嘅，就系讲翻时光消逝呢个问题。时光真系会消逝嘅，有啲朋友咧慢慢系见住佢变嘅，啊，变到几有型喎。虽然年纪系大咗，但都仍然系佢。而家出现呢位朋友咧，就系、用一个好得意嘅方法咧嚟唱到啊，去到老嗰阵时点嘅。点啊，老老。

排咧同一个朋友老朋友咧相聚，我话我喺电台里边做节目咧就播下啲旧歌，佢话因咩事啊？我话咪就系请个机会去怀旧下，旧事咧有好多好开心嘅嘢嘅，可以记住嘅，趁住怀旧嘅时候咧就可以有翻呢啲

聽翻呢啲舊歌咧，就係咁樣啦。啊，佢喺你嘅旁邊嘅時候咧，話佢係英文歌啦，啊，又係中文歌嚟嘅喎，啊，嗰，那個年代就是那個年代啦。稍後咧，我係會喺十一點鐘新聞報告之後咧，繼續咧播翻我啲懷舊歌曲。所以希望你繼續鎖住呢個節目，呢，這個節目咧叫做《阿郎戀曲》，逢星期六晚上嘅十點至到十二點有兩個小時，同你一齊聽翻啲粵語歌、國語歌同埋英文歌曲，甚至係其他外語歌曲嘅。稍後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先再見，繼續會同你懷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是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个学生和两个学校职员年龄介乎5至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五膳，大约8至22个钟头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餐，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要求医。食环署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同分配流程、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时，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那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5: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6: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6: 蔡枫华会喊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9: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0: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3: 在找歌的时候，通常都会想想，咦，有什么题目呢？哎呀，不希望受到题目影响，但忽然想到一句音乐，这音乐呢就令到你有些特别的感觉的，可能是燃起某些激情的，就是识时风的声音。首先出现的是 Moon Dance。

来自北爱尔兰的这位歌手呢叫做 Van Morrison， 这首歌呢歌名叫做 Moon Dance， 将他的 jazz 搞到不同晒。接着下来的呢由 Billy Joel 的这首好旧歌。

就是这种声音，这种的吹口的声音。Billy Joel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啱啱好今日咧识到一位新朋友，新朋友咧就话佢80年代咧读中学嘅，哦，肯定你识呢啲歌。

又唔系做电视嘅，所以你睇唔到啦。我呢度又唔系开餐馆嘅，你闻唔到，亦都系食唔到嗰种味道。不过我呢度系做声嘅，所以呢啲声咧，你会认得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叫 Jerry Rafferty 嘅 Baker Street。啊，讲起呢啲即时风嘅声音咧，继续咧召唤一啲好老友嘅朋友咧，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度。呢一首歌咧叫做 Casablanca，Bert Hagens 嘅一首名曲。

有冇一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咧？假如佢以前咧中意过歌手咧，嚟到系即系开巡回演唱咧，佢一定会睇啦。虽然咧嗰个歌手可能系已经隔咗好多年、好多年啦，即系话个年纪咧比较大啲啦。咁但系咧呢啲系佢各自嘅追求啦，即系佢哋会中意咁样啦。但系我宁愿咧系闩自己喺一间房里边咧听翻呢类歌手佢哋嘅旧歌，佢哋嘅旧歌咧更加产生一种怀旧的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有时咧，我严格地咧，将我嘅节目都分四橛，四橛嘅歌曲嘅内容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啦。粤语歌啦，然之后咧就国语歌啦，跟住咧就系外语歌曲啦。外语歌曲我都分啲种类嘅。

来自法国的，但是都入了美籍的这位朋友叫 Charles， Charles Aznavour， 所唱的这首歌曲是70年代的一首 hit song。讲起Charles 都是做戏的，现在出现的 Ricky 呢都是曾经是小演员。

的确咧睇到佢咧照片咧就系、是。發覺到咧後生嘅時候咧細路仔嘅時候咧都係好 Q 嘅，去到咧青年時期咧亦都係好吸引嘅，幾靚仔下㗎嘛。Ricky Nelson 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Traveling Man。啊，講起即係成大班朋友咧都好中意佢哋嘅歌曲咧，就有呢一扎人喎。呢一扎咧就係、是、來自美國一隊咧又玩 pop 又玩 rock 嘅 band 叫做 Steam。

当年曾经在流行榜上面这首歌呢都是成为过冠军歌曲的 Steam 这首歌 Nana Hey Hey Kiss Him Goodbye啊，这两个歌曲都是属于 Sing Along 的歌曲，特别受这些年轻的欢迎。

The Paris Sisters 其实咧就系三个亲姊妹嚟嘅，咁啊妈妈咧就系怂恿佢哋咧做下即系唱歌嘅嘢啦，由细开始唱到大噶啦。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咧，系 I Love How You Love Me， 系属于60年代佢哋一首 hit song。

有时会听到啲碟咧，嗰啲碟咧呢个卖点咧系卖咩咧？卖嗰啲歌手咧，佢嘅声音好好啊。咁所以咧，我成日都注意嗰类嘅声音嘅，因为咧嗰啲嘅声音喺呢个晚上播出嚟啊，特别甜嘅。啱啱我哋听过咧系 Judy Simon 嘅 You're Part of Me。好歌继续有 ，I believe。

听呢首歌可能听到某啲嘅生命意义啦。生命意义里面有讲过咧，就系话，假如你让你嘅追求系有意义嘅话咧，你嘅生命延续咧系有相。

当大嘅意义嘅。咁亦都系我哋节目嘅尾二首歌曲，最拉尾系属于呢首。呢首歌咧同我讲再见啊，叫做 Goodbye。Goodbye 之后咧有呢个歌啦，跟住咧有周峰嘅《周末万岁》，下星期再见。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以及2名学校职员，年龄5岁至38岁。他们上星期三在学校进食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午膳，可能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

其中两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以及分配流程和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表示，学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7度、东经10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

0: 级，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后转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西部初时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二十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八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二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八百至三千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一万三千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周国锋。周末万
6: 岁！几分钟前仲系九月十二号，系哥哥张国荣嘅七十几年啊！诶，呢一排周围都系关于佢嘅回忆，诶，新闻啦、社交媒体啦，甚至你搭车嗰阵咧，听嘅都系佢嘅歌嗬。哥哥离开了我们已经一段时间了，但他的音乐、他的电影、他的舞台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今晚周末万岁呢，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去怀念他，一个钟头全部都是哥哥的快歌，想跟大家一起记住他在舞台上那种光芒四射的风范，那种魅力是永恒的。今晚第一首歌最应景，无心睡眠。
7: 有

1987年啊，哥哥啊宣布咧告别恩师黎小田嘅，咁啊跳槽咧去新艺宝唱片，咁啊为咗咧打响啊转会之后嘅第一炮，加上咧哥哥嘅经理人陈淑芬啊，想为佢参加东京音乐节嘅演出啊，揾一首能够完全颠覆哥哥之前曲风嘅作品啊。当时咧刚刚从加拿大翻嚟香港冇耐嘅唱作人啊郭小林咧，某日突然之间咧接到咧陈淑芬嘅电话，话哥哥咧想邀请佢作歌，咁啊冇几耐咧，郭小林啊交出 demo 嘅时候，不过系呢一首唔太按常理出牌嘅旋律啊，令唔少幕后工作人员一听，觉得难度太高，担心靠害，唯独系哥哥张国荣一听啊非常喜欢，咁就成就咗经典《无心睡眠》。

一首歌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哥哥的第一次，歌词当中的第一次充满暗示和想象空间，你可以联想到青春期对爱情和亲密关系探索的暧昧话题。在当时甚至被部分乐迷同评论说这首歌是带一些情色意味的小黄歌，但从另一种角度，歌词也流露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例如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鼓励大家勇敢面对，是的，未知的人生。

0: 同类矛盾同埋张力咧，系大多数艺术作品吸引人嘅地方啊！哥哥嘅《不羁的风》啊，就系完美嘅示范啦。歌词咧讲紧一个浪子啊，原本咧想过住风一样嘅日子，但遇到真爱之后咧，决定停住这风。哥哥当年嘅演绎咧，充满自信同埋魅力，咁啊将咧不羁同埋深情咧两个矛盾嘅特质咧吓系完美融合噶。哥哥咧每次喺舞台上演唱呢一首歌，一句咧停住这风 ，Oh baby， 配合咧双手摆动咧同埋扭腰嘅舞蹈动作，当年风魔全港嘅。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Monica 呢首歌呢起碼呢係幫咗兩個人嘅。除咗成為哥哥事業嘅轉捩點呢，香港樂壇嘅一個里程碑之外呢，亦都幫咗呢填詞人黎彼得啊。嗱，呢首歌填詞嘅過程呢有一個好人性化嘅故仔㗎。填詞人黎彼得呢當時正直失戀啊，冇心機寫嘢，咁將首歌呢放咗喺櫃桶底好耐呢都唔理啊。直至監製黎小條催佢交貨，佢先下定決心寫，仲決定破格啊，用快歌咧去寫悲歌噶，將自己咧同前女友嘅真實故仔有血有肉咁啊呈現喺歌詞上面嘅。啊，唔怪得有呢一句啦 ，Fans Monica， 誰能代替你地位？

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10秒。H2O。

呢首歌改编自日本巨星泽田研二在1980年发行的经典歌曲 Tokyo 的。填词人林振强巧妙地将日文原曲那句 Tokyo 的三个音节精雕细琢转化为英文水分子的化学名 H2O。这首歌亦是林振强和哥哥第一次的合作。好记得这张唱片封套配合 H2O 水的元素，哥哥在水底拍摄，造型又型又性感。

0: 哥哥咧绝对系一位创作歌手，不过咧大部分嘅创作咧都系抒情歌居多。于是佢又决心啦，写一首完全唔同嘅歌，就系呢一种倔强，令佢咧不断突破自己噶。大热呢一首歌曲，哥哥亲自作曲噶，仲请埋咧世界时尚大师啊 Sean Paul Cordier 咧设计服装，配合咧前卫同埋中性美学，就系哥哥对自己嘅一次革命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锋，周末万岁。

那個年代的改編歌啊，原產地咧通常是日本。1986年啊，哥哥的打開信箱咧啊，都算是特別的品種啦。改編自咧芬蘭歌手啊 Marko Aro 的作品嘅。嗱，呢一首歌獨特之處咧，在於佢嘅旋律同埋結構啦。咁啊，同一般咧廣東快歌好唔同嘅啊，有一種咧北歐流行曲的清新感噶。林敏聰的歌詞將等信的焦急和期待寫到很細緻，那個年代寫信等信是很重要的溝通方式。今晚周國峰和你打開不再是信箱，而是哥哥張國榮的音樂世界。

0: 做仔做女嘅日子，你系唔系一个蒲精呢？系唔系经常去 disco 跳舞呢？仲记得嘛？哥哥少女心事嘅 MV 咧，就系喺当年啊嘅 Canto Disco 拍摄。当时呢间 disco 咧开业啊冇几耐，个 MV 咧系充满浓厚嘅八十年代夜生活同埋咧潮流气息噶。好啦，继续我哋今晚周末万岁嘅怀旧当时兴。
1: 低低手眨一眨蓝眼睛，轻轻笑的他跟我讲再会。

0: 嚟自1984年啊，哥哥一张咧好劲嘅专辑，系张国荣 Leslie 噶。由于咧太多劲歌啊 ，Monica 啦 ，H2O 啊，浓本多情诶呢一首蓝色忧郁咧，根本咧未轮到啊成为专辑主打噶。不过冇影响呢一首歌嘅传颂度噶，佢嘅旋律有一种咧好独特嘅都市忧郁感，明明系快歌，但听完咧有一种淡淡嘅哀愁噶。蓝色忧郁啊，即系一种带住诗意嘅寂寞。中年人听呢一首歌特别有感觉噶。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0: 寂寞迷失。
1: 呢一首歌嘅獨特鋪字方式咧，成為咗哥哥啦快歌嘅標誌噶。嗱，佢又將黑色午夜咧呢四個字咧唱到既性感又神秘噶，配合強勁嘅節奏啊，成為咗當年disco 嘅必播歌之外，仲係大家嘅廣東話示範噶，特別係個黑字啊。哥哥嘅快歌咧有一個特點，佢永遠咧唔會淨係唱首歌，而係會咧演埋隻歌噶。每一個字每一個停頓都係經過精心設計啊，黑色午夜咧就系最佳嘅示范。OK， 我哋今晚嘅黑色午夜就系属于哥哥嘅午夜。

1989年啊，哥哥嘅側面由林夕填詞嘅，啊林夕啊巧妙咁透過咧側面呢一個題材，探討咧大眾傳媒啦同埋公眾人物之間嘅關係。歌詞當中嘅你眼光接觸我側面，你有否窺看思想的背面，就係反諷咧外界往往只係睇到公眾人物嘅表面片面，但係從未真正理解佢哋嘅內心世界㗎。

0: 本来绝代芳华呢个名嘅话系太坑啦，但系哥哥同妹蛇咧，香港乐坛啊呢两个不朽嘅传奇，就完美咁话俾大家听吓，咩系绝代芳华？一个潇洒不羁，一个风情万种。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歌送俾永远嘅哥哥 ，I miss you much。唔单止咧系一首歌嘅歌名，更加系所有歌迷嘅心声。哥哥曾经讲过：啊，这个世界无论点样变，唔理周围嘅人点样睇我哋，我哋都要做最真实嘅自己。佢一生忠于自己，忠于音乐，忠于舞台。各位，生命短暂，大家要活得精彩。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者急性肠胃炎个案的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人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内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流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

0: 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 陈俊轩《音乐关系》。
3: 近年见到在政府带领底下，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效益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咁所以跟住嘅五年咧，相信咧就係要更深层次咁去巩固一程多行呢一套充满可行性同潜力嘅方针啦，吸引更加多嘅外国外籍游客嚟到香港啦，继而引进去大湾区啦，或者只不过係嚟香港走个圈。其实咧，我同埋好多香港嘅其他嘅艺术家咧，我哋都有呢份愿景嘅，都好想出一分力。嗱，举个例啊。例如，如果我哋邀请嚟自伦敦啊 West End 嘅一出嘅音乐剧嚟香港演出，当然啦，可以吸引好多嘅内地游客啦，亦都可以达到最方便到香港市民咧，就系唔使飞到去伦敦嗰度去睇啊，喺香港睇已经得啦。咁当然啦，惠及嘅最主要都系香港嘅市民啦。但系如果要讲到头先我讲嘅外籍旅客人流嚟香港嘅话咧，其实香港咧就好需要造就一个自己嘅 IP 啦，一个具香港代表性啦，一个能够吸引外籍游客嚟到轻松观摩、睇得明白嘅一个长期性嘅娱乐艺术演出啦。咁样咧，先至可以同其他好似头先话英国邀请嚟香港嘅一啲国际艺术活动咧，发挥出最大嘅化学作用。近年香港我哋有好出色嘅音乐剧啦，《大藏王》。以前咧，亦都有一出咧好大型嘅音乐剧噶，叫做《城寨风情》噶。当时咧仲系破天荒由香港话剧团啦、香港中乐团同埋香港舞蹈团联合制作嘅，盛况空前。但系盛况空前极啊，最近咧你都只可以做到几十场啦。当然资源会系一个问题啦。另外仲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香港我哋有九大嘅艺团啦，佢哋嘅社会使命啊，同埋营运嘅责任咧，并唔系为咗一个单一一个 show、单一一个项目 IP 而设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缔造一个专属香港文化嘅推广性艺术 IP 咧，喺呢个年代咧，我哋需要一个有别于以往嘅策划思维同埋方式嘅。嗱，所以喺香港咁独特嘅市场底下咧。有可能有需要政府帮助啦，我哋一定要联同商界啦，同埋文化界咁样携手合作，同时咧亦都需要迎合一啲崭新嘅资源分配形式咧，先至可以造就嘅。当然啦，有人话喂，区区一个娱乐艺术嘅演出，未必可以改变整个环境嘅，但系可以令香港多一个后盾，多一件旅游业嘅宣传品。俾艺术界出一分力，添加一程多行喺经济发展上面嘅能量，真真正正促成文旅融合。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元宇宙嘅环节，我系陈俊轩 Phoebus。由上个星期咧，我就话开始推介一啲音乐咧，就系我曾经喺香港啦，同海外嘅一啲嘅音乐人合作嘅音乐啊。上个星期介绍咗一位系男中音啦，意大利嘅。今日介绍另外一位，就系嚟自德国嘅一位小提琴家，佢叫做 David Garrett。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演出咧通常咧就系我哋要好短時間咁樣去做一啲嘅彩排啦，而我比較中意 David Garrett 一樣嘢咧，就係喺我哋嘅彩排過程咧，通常咧就係我要盡量可以模仿翻佢原裝 CD 啊嘅，或者佢原裝錄音嘅時候嘅嗰種風格啦，嗰種氣氛。但係呢一位嘅好獨特嘅音樂家，佢就反而唔係咁睇，佢中意每一次嚟到演出咧，唔同嘅地方咧都要玩翻唔同嘅風格，揾啲新嘅嘢嚟到去碰撞出嚟。可能呢个就系 David Garrett 佢好独特嘅一种性格啦，令到佢成为一位非常之喺尤其是喺欧洲啦，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位小提琴家。佢演出嘅乐曲咧，全部系有一啲重新编曲嘅一啲嘅背景咧，嚟到去占住佢嘅独奏嘅。先介绍呢一首，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不过用小提琴拉嘅话，可能系少啲听过。呢首系 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

唔系净系快歌噶，佢亦都有好多好抒情嘅音乐。其中呢一首当时喺香港一齐玩嘅时候，系大家都好中意合作呢一首，作为成个音乐会嘅最后一首乐曲嘅。反而拣首最静最慢嘅音乐嚟做呢个结尾咧，其实系好少有。偏偏佢就系中意咁样去合作呢一首。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来到音乐关系的嘉宾访问环节，音乐关系这个节目里面当然会包含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创意。所以很多人问我创意是什么来的，我讲一下笑话，就是创意什么叫创意，抄到没人知道的就是创意咯。这件事重要不是只是在艺术上高的，在生活上高很多事都是的。今天的嘉宾呢，就对我的影响非常之深，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一认识他的时候是很早的时候，讲的是千禧年代。我03年在大学毕业，读音乐系。毕业之后因为沙士的原因很难找工。但是跟着就认识了我今天这位嘉宾，跟着就在上了他铜锣湾的一个哇，即是闹市之中，居然有一个他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面不是一般的办公室，书台啊凳那么简单的。是有埋一个小型嘅舞台嘅。咁嗰时我就话吓，乜音乐原来可以点解间公司出嚟啦，跟住去营运㗎，乜可以係咁样嘅咩？嗰陣时梗係想乘机偷师啦，我咪分租佢个 office 囉，租间房，跟住就每日睇下呢一位，即係今日呢一位嘉宾，佢係点样去营运呢件事。而亦都證明咗佢係非常之成功。我就當然因為偷個師啦，於是就另起爐灶喺另外一範嘅另外一個方面自己去創業啦，就學懂咗喺佢啲身上學懂咗點樣用呢一份嘅藝術嘅心態嚟到去創業嘅。所以佢影響對我嚟講係唔單止係咪一個明燈啦，或者一個佢都唔知道自己係我一個生命之中好重要嘅一個 mentor 啊，定係佢係咪一個伯樂咧？但係點都好，今日我要介绍佢，亦都唔知点介绍。究竟佢系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佢系爵士嘅演奏家，定系佢系一个策展人啦 ，producer 啊，定系乜嘢嘢咧？点都好，如果你有听开爵士音乐嘅，你一定认识佢。佢系 Justin 萧萧伟忠。喂，你好
4: 啊，你好啊 ，Phoebus
3: Justin， 我识你咁耐，系冇同你好似冇乜机会坐喺度咁样同你倾偈嘅。今次即系又系呢啲系呢个节目嘅第一次啦，我可以同你咁样倾，但系亦都系好好奇。其实 Justin， 你已经做咗好多嘢，即系由我认识你嘅时候，去到依家拎住你嘅大提琴或者低音大提琴，即系喺大小场合我都见过你有出过碟啊，有做过网上高嘅嘢，乜嘢都做齐啦。啱啱你都仲要喺内地啱啱跑完个 tour 翻嚟，咁样嚟做访问，你仲有乜嘢想试？
4: 其实首先要多谢你头先嗰个开场先啦。咁你某程度上咧，我觉得你讲得实在太夸张啦。我觉得我哋系其实系同行得嚟咧，系大家都会睇住大家做紧啲乜嘢，咁样去继续我哋嘅事业嘅。我觉得反而唔系话我做啲咩伯乐啊，或者点样去启发到你。我哋系互相有啲启发嘅。我要澄清翻呢样嘢先。
3: 嗰个年代你我应该冇呢个能力去启发你。
4: 喂，绝对有。
3: 嗰个年代净系喺度弹琴啊，即系喺商场咁样弹琴咁样玩下嘅，好换票性质。但系令到创业呢一样嘢，我觉得好好奇嗰阵时，音乐原来可以创业，因为冇啊，我哋读音乐系毕业就一定系教琴啦，而你最好演奏啦，你可以做创作，开公司冇嘢系嘛？如果我识数字，我唔读音符啦，即系呢一个好想喺呢个音乐关系呢个节目里面咧，即系今日将阿 Justin 佢嘅音乐脑啦，同埋佢个脑袋去解构嘅。咁谂，但系一切咧，我谂源自好多嘢都系源自最源头啦。个源头就当然系Justin， 你细细个嘅时候，我知个蠢真系唔知，因为我哋大部分都知道咧，你系高薪厚职啦，系直谷啦，你喺 Cambridge 啦，咁跟住后屘先变成音乐人，咁系咪即系你嘅童年同音乐系冇关系，定系点？
4: 童年同音乐咧，其实就有啲关系嘅。点解仲有啲咧？就因为我唔系嗰啲好正路嗰啲，会去晒音乐学院啊，或者去演艺学院啊嗰啲，我净系得个老师教我琴咁样，咁我就出去就有玩比赛，
3: 大提琴，
4: 大提琴系啦，就校长音乐比赛嗰啲咁样。
3: 点解系大提琴咧？但
4: 系其实都系随缘嘅啫。嗰阵时系啊，
3: 系屋企人拣啦，系
4: 嗰阵时因为哥哥学咗小提琴先嘅，咁我就唔想一样，我就话要个大提琴咁样嘅。咁所以就冇乜意識咁樣去揀咗呢件樂器，咁但係一揀咗就 其實就好好彩咁啊，愛上咗，因為個老師又非常之好嘅，咁就一路就由九歲開始學啦，咁學到即係直至到我要去外國讀書嗰陣時，咁就離開咗香港，咁之後就斷斷續續都有學下咁樣嘅，但到大學畢業之後就冇啦，
3: 即係唔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喎，喺嗰陣時係。
4: 嗰陣時完全唔係㗎，
3: 但係你嘅屋企嗱，即係仲要因為你爸爸啦，
4: 嚇
3: 邵永廚佢係一個好出色嘅音樂人，即係佢冇任何逼你啊，或者誘導你啊。
4: 其實冇嘅，佢哋有咁誘導當然有啦，因為佢哋中意音樂噶嘛，即係佢哋係一啲中意音樂嘅人，咁所以屋企會有唱碟會播放啊，有歌聽啊，咁亦都會見到會玩音樂嘅，咁但係咧就其實。基本上是不鼓勵去用音樂來做職業的一路都是亦都甚至乎可以講到話是遠遠轉轉咁叫我唔好讀音樂嘅咁所以就冇讀到嘅
3: 佢係擔心邊方面呢即係佢因為爸爸行開呢條路所以就好辛苦㗎就係、是、你唔好玩
4: 其實爸爸冇行過呢條路㗎
3: 咁係呀係呀
4: 冇㗎冇㗎完全係興趣嚟㗎咋咁所以佢都係想係作為一個興趣咁樣囉咁所以我一路都係由讀到大學讀埋大學之後出咗嚟做嘢做咗四五年嘢都係keep 住係一個興趣嚟咁但係即係當然早段嗰陣就玩得認真啲啦嗰陣時淨係读中学唔需要话成绩好叻噶嘛，即系读中学乌下乌下咁样，但系玩音乐就可以玩叻啲咁样，咁所以嗰阵时系认真嘅，认真嗰阵时讲紧系十三岁到十六岁嗰阵时非常之认真嘅，咁又咁啱好坐喺白石南书院啦，咁佢哋校内嘅风气咧对音乐咧系非常之讲究嘅，咁嗰个年代即系我哋会甚至会放弃学业，堂都唔上。咁樣去練我哋樂團啊，或者小組啊嗰啲咁樣嘅嘢，咁我哋就需要好投入音樂裏面做好幾年啦。咁但係之後就其實我到大學嗰陣咧都。

0: 玩得好認真嘅，咁但都係
1: 你係中意攞個大提琴去河邊度拉噶嘛？
0: 你又記得？
1: 係啊，好型嘅，我即係跟住就哇，原來係咁正嘅，所以我喺兩年前我係去咗 Cambridge 讀書，嗯、我就好想揾翻你嗰陣時嗰、那個。喺邊度拉呢？當然而家就應該冇你嗰陣時咁靜嘅，而家係人流好大好多嘅旅遊區咁樣。
0: 冇錯，
1: 咁但係係咯，即係嗰陣時你都幾都幾正喎！即係嗰，與其去同個女仔拖住手行，你就攞住個大提琴去拉。
0: 係啊，嗰陣時個大提琴都不離身嘅。嗰陣時因為喺劍橋都好得意嘅，佢哋音樂文化其實好強嘅，古典音樂嘅文化好強嘅。咁在英國嚟講咧，佢哋都如果论纯表演或者纯音乐理论嗰啲咧，佢系即系英国嚟讲系数一数二嘅。虽然佢唔系一个音乐学院咁样啦，即系唔系一个纯粹为咗学音乐而学音乐嘅大学啦。咁但系喺嗰啲方面咧，佢哋好强嘅。咁但系咧喺演奏方面嗰啲最强嗰啲，全部都唔系读音乐系嘅，好得意读数学啊，
1: 譬如
0: 好，都好似我咁读电脑啲就会系即系玩得最好。但系我哋咧就其实唔识嘢嘅，即系唔识嗰啲任何 theory 嗰啲嘢嘅，我哋净系识玩嘅啫。咁所以嗰阵时有好多呢啲风气喺度，导致我咧就成日都玩音乐，系啦，即系都系 keep 住系兴趣，但系咧就玩咗好多好多咁样。
1: 我觉得两者都重要嘅，即系例如 Justin Siu 你而家玩大提琴啊，你玩 jazz 攞住低音大提琴玩紧啦，咁即系呢个你音乐啦，去到今时今日咁样嘅呢个位置啦，甚至技术嘅顶峰嚟嘅，因为一日进步过一日嘅。你回望翻净系呢两个阶段，即系嚟讲中小学，你喺南北啦，嗰个系一个个气氛好好啊，令到你呢样嘢。你又會投入啦，咁但係當然唔係主攻，再加埋大學你又唔係讀音樂，但係真係因為嗰種業餘嘅嗰種換票性質，你就玩音樂啊，即係真你回望翻呢兩個階段，即係中小學啦，同埋呢個大學，佢對而家嘅 Justin Siu 又幾重要嘅咧，即係每一個階段。
0: 其實佢就即係 keep 住咗我有一段咁嘅熱衷去玩音樂啦，咁個心態咧真係好玩嘅。有少少咧不切實際地玩嘅，其實當我入咗行真係全職做音樂嗰陣時咧，其實對我對音樂嘅期望咧有好大反差嘅，即係個現實。因為我以為咧，喺我做音樂嗰陣時，身邊嗰啲所有人咧都會同我以前玩音樂嗰陣時遇到嘅人嘅心態一樣嘅，就係話咧，我哋真係好中意，我哋好中意玩嘅，我哋好中意為咗件事咧，好中意為咗個音樂咧而玩嘅。但係其實現實上咧好唔係嘅，即係做音樂咧真係好多係好現實去做音樂嘅。咁變咗咧嗰份熱誠咧，其實係都幾缺乏嘅，有時候係啊。咁所以身邊嘅人咧，亦都唔會話太認同，即係如果你攞好多熱誠出嚟咧，係純粹係為咗去做嗰件事嘅話咧，未必係得到好多認同嘅，反而係啊，反而如果你係啊有成就，即係所謂嘅成就啦，即係成就當然你嘅定義好多人都唔同啦。不過畢竟咧，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咧，個成就呢個定義咧都好單一嘅，即係譬如你係金錢上又好啊，名氣上又好啊，或者獎項上又好啊，咁佢哋都係好追求呢樣嘢嘅。咁對我入咗行之後，嘅期望咧係都幾大反差，反而可以講話咧，以前咧俾咗個錯覺我，即係佢可以煲大我入邊嗰個熱誠，但係咧對我變相咧令到我對其實真實嘅音樂行業世界裏邊嘅期望咧係有錯誤嘅期望嘅。
1: 喺呢個時候好有興趣深入呢一個話題。嗱，聽首音樂先。
0: 好，
1: 有隻咩音樂可以帶俾大家？
0: 首先第一首咧系我嚟紧有个专辑发嘅一首歌嚟嘅，佢就叫做 Down the Slope， 系讲即系落斜啦 ，Down the Slope 即系落呢个斜坡，咁就唔系就咁落，就唔系话就咁落一个普通嘅斜坡，而系一个滑雪嘅斜坡嚟嘅。
1: 哦，我就系想讲，Down the Slope 系好似唔好意头，
0: 系好似唔系几好意头。
1: 不过滑雪又唔同啦，因为我系滑雪迷啊，
0: 系啊，系开心嘅。咁呢首歌又好贪心，一首歌里面有两首歌嘅，个首歌嘅最尾咧系滑完雪之后咧落到最尾，啊好攰啦，玩完成日之后咧坐咗个 SPA 入边嘅感觉嚟嘅。
1: 啊，感受一下。

0: 呢個就是爵士音樂的正啊！即係喺呢個炎炎夏日咧，你聽呢首歌《Down the Slope》咧，哇！嗰種清涼感覺嚇，嗰種輕鬆啊，嗰種感覺翻曬嚟啦！嗱，頭先咧同 Justin 蕭啱啱講咗一樣，我好得意嘅反差，係啦，那個反差係啦，從音樂上高啦，同埋個音樂嘅工作嘅環境啦，或者嗰、那個。氣氛的那種反差呢，我上一次聽是誰呢，就是我們早幾集的嘉賓黃樂賢，就是拉小提琴的女拔的、
1: oh.
0: 是的，他又是、就是、由古典跟著就參加這個電視台的歌唱比賽，就突然之間發現了流行音樂界那個反差是大到不得了的、就是、簡直是完全 很難適應啊 ，Justin 蕭，你頭先講嘅反差啦，你決定做音樂，你放低你係咪本來直谷嘅？
1: 冇錯冇錯，
0: 嗰種咁即係你係 programming 嘅，
1: 係啊，做 programmer
0: 嚇、啊，你係 programmer 咁都大家都知道你望住啲咩多啦，即係好啦，跟住你入去啊，我真係玩音樂啦，不過望翻曬音符啊，一鼓作氣，反差喺邊度？
1: 個反差唔係就係個即係唔係淨係個行為上嘅嘢啦，即係。

0: 你操作咩嘢，或者见到咩啊，或者对住啲咩嘅分别啦，嗰啲其实就好容易适应嘅，因为以前都已经有玩音乐，都见到好多音符嗰啲，反而系即系个氛围啦，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即系大家要你入到去就会好感受到，即系首先我初翻到嚟香港，基本上系唔系好知自己可以做乜嘢咁样嘅，咁。剛才你都有講過啦，你哋讀完音樂嘅就可能話哇出嚟教下琴啊，或者做下演奏咁樣。咁我既然我冇讀音樂啦，咁我教唔到人咁滯嘅，咁可能用翻我教下啲初級啲嘅咧都還可以，因為我都始終都真係經歷曬所有初級嘅教導，咁以前仲都攞過下獎咁樣啦，即係啲中學嗰啲獎啦，即係啲咩大獎啦。咁大學都有啲成績喺度嘅嗰陣時，音樂上都有啲成績，
1: 即係都有個自信嘅。其實又唔係話冇音樂自信你入去呢、這個，
0: 唔係嘅，即係都識玩都可以教到啲初班噶啦。咁但係其實都真係到後期就知道，其實再深入啲嘅話咧，因為自己冇經歷過一套正統嘅訓練嘅話咧，係攞唔到啲嘢出嚟有一個。即系冇乜谱啊，变咗好似教学生，因为自己冇高 school 过，同埋即系自己得自己嘅 method 咯，即系自己嘅之后学习嗰啲方式咧，系未必套用到落其他人嗰度。咁 anyway 啦，咁嗰阵时出咗嚟，咁话可以做咩咧？咁梗系都系做翻下教琴先啦，咁样即系都会教下咁样。咁但系同时间咧，亦都开始接触到流行音乐啦，因为谂紧咁你香港音乐行业咁嘅试下主流音乐啦。咁嗰阵时就其实跟咗一个大监制嘅，不过唔会讲名啦。当然而家喺呢啲咁嘅情况下，哇！咁啊真系好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到咧就即系原来阿监制咧，基本上个音乐底子咧系点讲咧？个造诣上咧。如果论纯演奏嘅技巧啊，或者系编曲或者作曲嗰啲咧，系用一种我可以讲话用一种唯唯唯嘅心态去做嘢嘅，即系话咧，佢哋未必系可以将成件事做好嘅，可能系要其他人咧帮助佢扶持佢，先至可以做到一件事。咁但系咧，佢坐嘅位系监制嚟嘅，即系佢可以坐到最高在上嘅一個位，成個演唱會可能佢係大成個演唱會咁樣，咁但係佢可能數拍子入手嗰咧都係未數得準咁樣，即係可以有咁嘅情況下去帶住一件事啦。咁同埋就一講到一啲錢銀上嘅嘢咧，咁喺成個行業咧都係幾我諗你笑出嚟，你都知係咩事啦。即係我哋嗰陣時可能講話，即係我而家唔係嗰行，我諗我可以講出嚟都得。同埋我而家好似係好咗少少嘅，而家個氛圍係。
1: 所以嗰陣時想揾你一齊組一個工會咯，音樂人工會咯。
0: 冇錯啊，係啊。
1: 不過即使我冇組到啦，就變咗係做啲音樂人嘅好似 agent 咁樣。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譬如你收錢6個月都收唔到錢啊，啲係好正常咁樣嘅。譬如你出份約出嚟，你叫阿大監製簽咧，係永遠都唔會簽嘅，係啊，可能係事後先話翻俾你知，喂，其實你個價錢咁樣點咁樣，又貴咗啲咁樣，咁但係你睇到啲票房咧，明明啊場場都爆滿喎，我嗰陣時嗰啲演唱會咧，即係千禧年代嗰陣時咧，講緊係一開就開十幾場、廿幾場嘅演唱會，我做過下，即係走呢啲 tour 啊，成個大陸啊、北美啊、馬來西亞嗰啲走曬咁樣，出完曬之後先話俾我知，你其實要個錢咧呢度要減翻啲咁樣，即係啲咁嘅嘢咯，
1: 曬咁樣嘅係。咁係咪令到你即係有啲即係又唔係心灰意冷，但即係唔係代表你放棄音樂，就係咪轉去爵士音樂係咪有呢個係完全有直接關係嘅咧？
0: 都有啲關係嘅，即係我覺得喺嗰個圈真係太唔適合我，即係個性格上嗰個做嘢嘅方式同埋個態度唔係啱與錯嘅問題啦，即係好多人可以接受嘅，所以唔係代表我話我唔接受就係佢唔啱或者唔好咁樣嘅，只不過係唔適合我。咁就其實一路都好對爵士樂好有興趣嘅，不過又無從入手啦。即係香港，如果我係玩呢個 Damn 大提琴爵士樂嘅話，係冇一個老師嘅。咁當時香港亦都冇呢啲咁嘅班或者人去玩啦，咁同埋同我同齡嘅人咧，係基本上冇嘅。咁所以一個圈子係冇呢個圈子喺度俾我跳入去嘅。咁所以我就所以先至諗緊，哦，不如做下流行曲咁樣嘅。咁但係我其實都一心咧係嗰陣時喺美國，點解咁決意要翻嚟？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喺嗰度成日聽 jazz， 咁就受到嗰度感染得好緊要。

0: 咁就好想好想玩嗰樣音樂嘅。咁所以翻到嚟嗰陣咧，其實所有嘢都係自學嘅。咁學下咧，就好好彩有機會咧，我就入到去酒店嗰個 Blue Bar 嗰度打工嘅。我一打就打咗十年工嘅。
1: 係，哦，即係喺嗰度長期演出。係
0: 長期演出，係啊，長期演出。咁做咗十年嘅，咁嗰度學到好多好多嘢。因為嗰度咧，佢係俾好多機會我啦，

0: 係平易近人啲咧。有啲 artist 有啲可能好高深，譬如 New York 嚟個 pianist 嘅話，話玩啲嘢，你連數拍子都數唔到嗰啲咁樣嘅嘢。咁我哋都要學咁樣去傍住佢一齊玩咁樣。咁就所以喺嗰十年裏面就學咗好多嘢咁樣。
1: 呢個十年係咪就係千禧年代嗰度嗰十年咧？
0: 2007到2017年，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做咗十年咧，就跟住我就喺2017年就自己出咗去碟，就決定就唔再做嗰個打工嗰、那個，咁就出嚟做啲點講咧？做多啲自己嘅 project 咁樣。
1: 係啊係啊，因為原來我喺呢個商場彈琴打滾嘅時候，你就喺酒店嗰度。但係其實我都非常之同意嘅，即係我諗聽眾要知下呢樣嘢，其實好正啦，學好多嘢啦，即係成個社會縮影咁樣，你點樣用音樂嚟到去 deal with 呢個社會縮影咧？呢個係好好玩嘅一個經驗嚟嘅。哇！即係原來
0: 係啊，你嗰陣時都有好多人會去你度 jam 嘢，或者甚至乎有啲 feature 佢哋噶嘛，我記得。
1: 跟住佢又俾啲機會我，即係俾自由度我，我可以揾人嚟同我 jam 啊，我諗啲新嘅橋啊，一 band 又可以夾下咁樣，係咯，即係要咁樣咧就。即係呢個係好過癮嘅過程嚟嘅，
0: 即係要有個地方俾你煲下嘢，係啦，即係要煲啲嘢出嚟，咁就呢啲機會其實真係可遇不可求啦。我諗你嗰陣時都係撞下就撞咗入去。
1: 自薦㗎咋，
0: 係啊，我記得你話過俾我知㗎，係
1: 即係咁寫，可唔可以玩啊？咁佢話好，咁啊試一試咁就咁樣嚟啦。所以即係任何一個城市咯，我覺得喺音樂上高即係真係需要呢啲咁嘅場地，呢啲嘅場景啊，即係咁。爵士就其實近年係更加受歡迎啦。不過呢個我覺得同你 Justin 稍微息息相關嘅。嗱，講落去之前喺今晚深宵嘅時候聽首 Jazz
0: 好。好，咁既然而家深宵咧，我哋揀翻另外一首咧，都係我嘅大碟嘅其中一首歌《Come Back Waltz》。咁啊，咩叫 Comeback Waltz 呢？首歌咧，其實喺疫情中間嗰時寫嘅。咁嗰時疫情，你大家都記得啦，反反覆覆咁樣啊。咁所以咧，疫情咧 Comeback 嗰陣咧，就係呢首歌啦。
1: 咁係咪三拍噶？
0: 冇有啲時候係三拍，呢就係爵士樂嘅玩法。有時咧，啲拍子會轉下轉下咁樣嘅。

0: 多謝你啊 ，Justin Siu 呢一首嘅音樂，其實跟住好想同你講啊，即係你爵士樂喺香港呢一個行業，不過時間有限，我諗呢啲可能要留翻下一集嚟講。但係今集咧繼續解構你個腦。嗱，我認識嘅 Justin Siu 咧好獨特嘅，即係我唔係唔敢同你講嘢，不過應該就直接啲啦，就係唔係好敢同你講嘢。點解咧？覺得你如果你唔同佢講音樂咧，你冇得講其他。即就冇嘢講噶啦。Justin Siu 係一個佢投入曬，佢滿腦係淨係得音樂嘅。咁但係其實又唔係嘅，即係喺街撞到你，你又同個仔一齊踩緊單車，我拖住只狗咁啊，大家寒暄喂好 OK 啊，咁講運動都得嘅。咁但係整體上咧，而家唔係淨係我一個講啊，好多人都覺得哇 ，Justin Siu 個 mind 淨係得音樂，係咪真係咁啊個腦袋？
1: 我諗我咧成日都要轉台嘅個人，即係咧，因為我。太多琐碎嘢咧，成日要做嘅，所以我唯一冇嘅台咧，就系可能系咧同人哋沟通嘅台，即系会好好地，我冇一个台咧可以同人哋 hea 嘅一个台嘅，因为咧我太多，即系唔系话觉得自己多嘢做定点啦，但系我真系成日塞满晒嘢俾自己做咁样嘅，咁但系我相信其实香港人其实都好忙嘅，唔系净系得我一个忙嘅，咁但系我咧我就硬系咧分心不下咧，觉得咧自己唔可以 relax 落嚟嘅，所以
0: 但系就咁样，其实系咪对你个即系对艺术你自己个人嘅就事业啦，甚至系对艺术推广咧，系咪有好处咧？因为你个满脑子你真系。我唔会花心去谂第啲嘢噶啦，咁如果我谂呢样嘢，我净系得呢一样嘅，咁我就唔系啦。哇，谂好多其他嘢，或者音乐可能反而系最后先至谂嘅，咁所以到最后我就唔会系一个钢琴家，即系我唔会全职噶啦，一定即系要全职钢琴家咧，你一定要你心里面净系得即系音乐，或者唔好混埋一齐咧，系咪真系呢个系咪你嘅？你会觉得会系对你嚟讲系一个其实有好处嘅性格？
1: 我谂。未必可以比較話好定唔好啦，只不過係我諗我自己生成咁，我亦都冇乜選擇嘅餘地，因為個人就係咁就係咁。我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創作嘅，即係好中意咧掘翻究竟自己係咩嚟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覺得音樂係我最可以掘到自己一個渠道嚟。咁所以咧，成日都会想做呢样嘢，就系、是、去猛去掘下、掘下、掘下、掘下啲嘢出嚟咁样嘅。
0: 你想掘翻边一部分嘅自己嗱？即系冯咏琪啦，之前访问佢，就成日话冇人能明白我，所以佢就成日要做一样嘢咧，就等佢搵啦。咁于是音乐就会作咗一首新嘅歌，系对比翻几多年前嘅自己，就系点样睇翻当年嘅。佢就好想发掘翻呢一样嘢。咁但系呢个可能系女性嘅好中意呢一种嘅思维啦。Justin Siu 系点样嘅？
1: 我就唔係睇自己嘅，我係我係要去經歷去創作同埋去表達呢個過程嘅。當嗰個時候出嚟嗰陣時咧，究竟嗰樣嘢係乜嘢咧？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係揾緊乜嘢嘅。但係咧嗰個過程出嚟嗰陣時咧，我就會好中意嗰個過程，係啦，我就好享受嗰個過程，就係、是、為咗要享受嗰個過程而去做嘅。咁究竟嗰啲係咩嚟嘅咧？
0: 那個過程係演出嘅時候的過程啊，定
1: 都係創作同埋演出都會有。都會有嗰種滿足感，但係係咪淨係用滿足感嚟形容咧？又唔係，有時唔係滿足嘅，有時就係嗰種情緒路過咗你。如果用一啲可能宗教性啲嘅角度，但我冇信教嘅，咁有啲人話，啲人神會俾啊你嘅，有時候咁我係其實有啲咁嘅感覺嘅，即係會覺得話啊呢一樣嘢做出嚟咧係。好似唔係我自己咁樣嘅，即
0: 係自己 surprise 自己。
1: 係啦，自己 surprise 咗自己嘅，咁亦都好自然咁樣出咗嚟嘅，亦都唔可以谷佢出嚟嘅，就可以即係等於啲人話有靈感去創作咁樣嗰種。咁我就係享受有嗰種靈感去路過我個腦袋咁樣咯。
0: 但你都幾多好密集式嘅，所以有時嗰陣時有我太太問過我嘅，喂 Justin Siu 你覺得佢點？咁我諗一陣我就話，佢有少少似一個咩咧？似一個發電機。嗱，佢好靜。系咯，但系佢发出嚟啲电咧，系又唔会断电啦。但系一发出嚟，哇！跟住就烟花乜嘢都喺嗰度咁样嚟，会唔会？我当时系咁样解释俾太太听啫。
1: 其实唔系烟，唔系即系唔系净系烟花，就都有好多系有伤害性嘅嘢啊，有毒啊，有黑暗嘅嘢喺度咁样嘅。
0: 咁但系你个自己开心啊嘛，自己又过瘾啦。咁系咪抑郁都少啲？即系如果做一个音乐人，去到咁样嘅。 地步，即係你所追求嘅嗰樣嘢。
1: Mm-hmm.
0: 因為如果你睇銀行 account 錢銀咧，就好容易、mm-hmm. 啊，有時大起大落。
1: Mm-hmm.
0: 但係當你咁穩定， mm-hmm. 我就係要 surprise 自己，我淨係享受嗰個過程，仲、
1: mm-hmm.
0: 要係個過程好長，即係作創作又一個過程，演出一個過程，係、mm-hmm. 咪好似 Justin 燒你呢類人就冇咁？喂，我冇咁易抑鬱嘅，因為好好玩。我又嗱，我今日 surprise 我又好 enjoy， 即係個 enjoyment 嘅時間好似都幾長。
1: 其實唔係㗎，其實兩者都有嘅。你有時就係因為自己覺得自己可能有少少抑鬱添嘅，就係要做翻啲嘢抗翻個抑鬱咁樣，就是、為咗要唔好有嗰啲。點啊低落嘅時候咧，所以你更加要揾啲嘢咧去，可以話去激發下自己咧，但又唔係又唔係嗰種心態嘅，即係你唔係為咗要做嗰樣嘢，為咗要抗衡某啲嘢去做，而係你真係好想去做嗰啲嘢。咁可能會終有一日咧，我會唔想再做嗰啲嘢嘅。咁可能嗰陣時就真係抑鬱嚟嘅，
0: 我真係唔知道，或者揾到新嘅嘢咧。
1: 其實成日都揾到新嘅嘢嘅，係啊，成日都揾到新嘅嘢，但個新嘅嘢咧又唔係刺激嚟嘅，而係你係真係發自內心，你係想啊，覺得我想做出嚟啦咁樣，咁我想做出嚟啦咁樣，做出嚟咧係為咗咩咧？你又唔係為咗真係要啊個個人覺得哇好睇好賞識啊咁樣。

0: 但我就係為咗想做出嚟。咁做出嚟有時都幾戇居嘅，即係你話究竟係咪好多人中意又唔係喎？咁冇所謂嘅，但係即係以前咧就講緊實際啲嘅話，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咧講緊疫情之前咧嗰陣時香港環境好啲咧，係其實舒服啲，可以做呢樣嘢嘅話，咁但係而家係有啲困難嘅，都畢竟因為而家個社會嘅個氣候冇咁好啦，壓力又大啲啦，係啊，即係講得俗啲，即係揾錢又難啲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係空間係少咗啲嘅。
1: 不過 Justin 蕭喺我眼中永遠都係，我覺得幾勇敢嘅一個人，即係亦都唔係大癲大肺啊、大聲嘅嗰種嘅勇敢啦，而係一路喺度默默耕耘，一路做嘅，同埋一路都有嘢俾到人嘅，俾到個貢獻啦喺呢一個音樂界啦。嗱，今日音樂關係咧，就用我自己嘅認知啦，我眼中嘅 Justin 蕭反映出嚟就 Justin 蕭去解釋翻啦，講啊，同埋介紹翻自己好多啦。時間唔充足，下星期咧就真係想再睇下深入啲啦，即係 Justin 蕭究竟佢睇爵士樂，尤其是香港爵士嘅呢個樂壇啊，佢究竟個發展係點樣樣啦，同埋佢眼中係個願景係點樣樣嘅？多謝你 ，Justin， 下星期見。
0: 多謝 Furious。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

0: 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很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嘅9月13号星期日嘅凌晨2:08，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啊。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凌晨2:12，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再次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

佢哋嘅名字可能你都会熟悉，有冼正峰、Archie， 有余宗尧 Daz， 有黄星卓 Hugo， 黄奕斌 Hugo， 同埋文卓康 Sean。新嘅组合名称叫做 Survive。呢个星期要推介俾你嘅有 Survive 嘅 Pop Star。新嘅名字一个接住一个咁出现，接住有林轩如 All I Need Is You。

个爱回家咁样嘅话题，绝对会受观众或者听众嘅受落。Panora 灵光一千闪，接住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同 J 风一样有差唔多咁样嘅感觉。另一位嘅唱作人 Gordon Flanders， 全新嘅作品《十七奏鸣曲》。时间系凌晨嘅2:33，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 Dwayne The Rock Johnson，Your Dad。

再次在推介名单里面可以找到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 没错，相信是小姜都很有感觉的一首作品，作为一个新手爸爸。他就会听晚的时候介绍这首作品给你，应该会吧。2:36，接着我们怀念一下。

0: 啱啱过咗9月12日系哥哥70岁嘅冥诞，相信你喺好多唔同嘅社交媒体嗰度都会见到一啲怀念佢嘅贴文。今晚亦都唔例外，有少少对佢嘅怀念。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听佢有高举机嘅明星，有哥哥自己嘅作品《小明星》，仲有啱啱带俾你佢嘅好朋友梁朝伟同埋张曼玉一齐合作嘅《明星》。呢首作品可能对你都会勾起对哥哥嘅怀念。仲有以下落嚟呢一首，嚟自梅艳芳，是这样的。

0: 嗱，呢五十五分室外温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听有张学友嘅《李香兰》，3:30之前，再嚟有陈慧琳《春夏秋冬》。
1: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四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很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

0: 聯能會長、自民黨前幹事長深山裕表示，正是協調聯盟訪華期間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領導人會面，並感謝中方安排今次訪問。另外，共同社早前報導，以前外相岩屋毅為首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計劃派代表團今個月底訪問北京，已經進入最後協調階段。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協會正尋求與中方官員會面，中方暫時未有相關公佈。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

有一个怀念的氛围，我们三点钟过后转为欣赏一些怀旧的作品。叶丽仪《上海滩》。继续轻淡展唱《不夜天》，即刻凌晨3:0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接有谷谢关谷英过客。

当然在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串流平台可以见到有些人不知道是原唱还是翻唱这首作品。有位的名字叫做陈彼得，有人说他是原唱，更加有沧桑味的一首一剪梅，但是小哥费玉清的已经非常出色。之前有卫兰的 My Love My Fate 和林子祥在水中央，凌晨的3:25。

刚才费玉清嘅版本有一份嘅温文尔雅喺度。凌晨嘅3:28，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带俾你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接着有李克勤，一生不变。

至于呢一首嘅作品喺网上亦都有流传另一个版本，都听到令人心酸嘅版本，亦都有位沙哑嘅类似平民咁样嘅唱嘅作品。

0: 相见。
1: 不过虽然话佢嘅外貌有啲似嘅边一个平民，但系佢嘅声线，生下嘅声线亦都非常有感染力，而且听闻佢已经有一啲嘅商演嘅邀请。听翻原唱，由李克勤《一生不变》。3:33，接住有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

听有陈建永的死党，还有五月天自足。正是凌晨的3:44，继续9月13日星期日轻谈展唱不夜天，带来有郑欣宜《先哭为敬》。

0: 想。
1: 郑欣宜嘅《先哭为敬》之后有容祖儿《绝泣》。3:52，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即系话出边可能会大风咗少少啊。而星期日嘅天气将会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甚至有雷暴嘅出现。气温介乎26至29度之间，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2: 难自私，爱应多多包容不满意。

不如话俾大家听佢出现嘅时候一个意外。再次出现喺轻谈纸上不夜天呢个晚上有刘德华长途伴侣。正系3:56，我哋将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系咪玩？唔系。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讲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而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一

0: 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

新闻之后听过有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邝美云两个偶然，还有啱啱带俾你嚟自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凌晨的4:22，接着有 Dan Bird。

Sayonara. Kadanbert. 凌晨4:26，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倾谈清楚不夜天，由林忆莲。陪着你走。

听有彭玲的微缘的小说，同埋有张智霖我也喜欢你。凌晨嘅4:3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正常不夜天。有王菲《匆匆那年》。

凌晨时间4:44，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王菲嘅《匆匆那年》之后，有叶倩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继续都系啲嘅国语作品，有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听有黄庚庚嘅一首《回心转意》。室外温摄氏2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依然生效当中。如果你屋企附近又或者你屋企阳台都挂住一啲嘅风铃嘅话，可能会感觉到风嘅力量。5点钟新闻之前带俾你陈百强《冷暖风铃》。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五线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线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

0: 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日星期日，现在是清晨的5:06，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欢迎你，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4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已经进入最后一小时了。

希望你都喜欢过去三小时的音乐，而最后这小时可能让你都有少少的惊喜都未定。这小时开始有潘美辰。

佢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接住阿莲黄丽玲，幸福了，然后呢？

5:22，听过有梁咏琪 Today。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苏永康，从来未发生。

5:35，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刚刚听过嘢嚟自方大同嘅《红豆》。继续轻谈浅唱不二，天由林俊杰，当你。

0: 就是不因为去追求过多的幸福而感到不幸福。
1: 嚟自苏打绿，幸福额度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而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而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8度，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倾谈展长不夜天，有陈奕迅。苦瓜，
2: 共你干杯再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先提一提你之后打后有三个晚上，兴谈先做乜嘢天都有小姜嘅主场。5:53，呢个时候带俾你浪漫加变。

稍后出现在香港电台125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会有 Sibley 的 Beautiful Sunday， 刘宝龙将会在下个星期的星期一的凌晨才再和你一起听歌。这个早上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郑秀文的高山低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

0: 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8 度、东经 108.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等，勿到胆，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胆，出门专心行。
10: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1: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2: 记到而家。
11: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返咁样。
10: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锋、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咗个 JMYBiz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填词邓巧儿 JMYBiz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MYBiz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呢，同埋明日嘅早晚啦，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咁随后两三日呢，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咁啊，终于入秋嘅感觉呢就浮现出嚟啦。我就觉得啊，呢、这个礼拜呢终于感觉有一点凉凉嘅秋意啊。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呢？咁去到呢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咁啊，希望喺呢一个早上咧，伴随住一啲好听嘅音乐咧，咁啊，亦都可以喺新闻过后啦，六点半过后同大家倾下偈。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首先喺呢一个早上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祝福好想送俾你嘅朋友或者爱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今天第一首送给你的歌曲有
1: 《爱在阳光空气中》。

有时咧真系某个时间嘅改变噶。不过咧，突然之间见到某啲新闻啦，或者画面咧，回忆就会翻翻嚟噶啦。咁啊，琴日咧就系哥哥嘅诞辰啦，怀念住佢嘅歌声、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

剛才提到啦，有一啲嘅画面嘅改变啦，或者有一啲嘅新闻咧，都会牵动起我哋嘅回忆啦。讲紧系乜嘢咧？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我谂饮茶嘅一啲画面咧，同而家都真系好唔同噶啦。咁啊，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报道啦，或者可以话系新闻媒体嘅文章啦，就话啊，原来咧，你讲得出嗰一啲嘅饮茶嘅时候嘅用语啦，或者系某一啲画面嘅时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系有啲历练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纪啦。讲紧嘅咧就系、是、哇细数高嘅时候啦，咁我哋就唔系最期待就系点嗰个点心纸，然后啲点心送出嚟噶嘛？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我哋系有点心车，跟住当你饮茶嘅时候啦，啲点心车咧就会推住好多热辣辣嘅一啲点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过附近嘅时候咧，就记住即刻咧就要同佢讲话啊，我想要烧卖，我想要咩嘅点心。点心咁样，咁然后咧佢就会即系拎起嗰笼点心啦，然后咧仲要啊旁边嘅屋企人咧会望下，喂边笼嘅烧卖大啲咧，咁系有得自己咁样拣噶嘛，咁系非常之多互动噶。咁咧，跟住仲有啦，就系、是、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甜品都系好期待噶。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咧个玻璃杯啦，上边嘅啫喱咧，然后咧嗰、那个咁得意嘅啫喱咧，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精髓咧，就系、是、上面咧系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胶嘅啫仔，即系嗰把小嘅啫喱。每次食完咧都会洗干净，带翻落袋，拎翻屋企，就觉得哇珍而重之。咁但系咧，哦，好似呢杯嘅啫仔嘅啫喱咧，好似而家都真系好少见啦。咁啊，慢慢啦，岁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啊，酒楼啊或者系一啲餐厅，大部分咧都变成手机扫曲啦，或者系有点心纸啦，剔完之后咧就交俾工作人员，然后咧就等点心送出嚟。哇，好似真系同以前嗰一种好热闹、好多互动嘅感觉有啲唔同啊！所以讲到一啲回忆嘅画面咧，就系呢一个啦。如果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翻起以前细个嘅一啲画面系好深刻嘅？饮茶嘅时候，你哋又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啦、深刻啦、有趣嘅回忆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如果有时间嘅话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边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欢迎你啊！

0: 许冠杰
1: 印象。
0: 回忆童年的时候或者小时的时候的一些印象，发现原来跟现在已经很不同。讲到这里，有没有想起什么的画面呢？欢迎你打上来 1872388， 可以大家倾下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一些好人好事，或者呢你很想送一些说话，或者是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啦、啊，或者系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這个美丽嘅星期天等紧你啊！好歌献给你，浪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名场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善供应商的同款五善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五善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善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两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能就说不会派员与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8: 早上6至8，施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今日9月13日嘅时间嚟到6:34，一个星期冇见啊，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好嘛？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咧，都会令你好想分享一下嘅咧？咁或者系去到九月啦，你身边有多唔多朋友生日，或者系一啲重要嘅纪念日，会唔会都系喺九月嘅咧？如果系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啊，或者系啦，头先讲到啦，我哋生命中啦好多嘅回忆啦，有时咧真系见到某啲画面就会即刻醒起噶啦，会唔会讲到呢一度？最近啦都会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很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聊。等着你电话啊。

0: 喜欢呢一样嘢冇得解噶、哦，或者有时就系一啲嘅情意结咯。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系啊，哎呀，师傅你好啊、哎、，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师傅、
0: oh, ，thank you，
1: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0: 哎、
1: 我想同你讲讲先，我头先个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佢打你话我又唔知诶咧边度打来咧，我又唔识同佢讲什么喎、啊，咁、啊 oh. 我讲啊，你个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代表、mm. 嗯阿师傅小。

0: 姐啊，
1: 系你好嘛，邓太，
0: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我落街咧，我日日都三四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1: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0: Yeah, 系啊！
1: 哇、wow, ，好劲喎！咁你咪好早瞓咯，系嘛？
0: 都唔系噶，十一点瞓咯，十一点晚上。
1: 哦，即系瞓四个钟、五个钟就够啦。
0: 大约都系四个钟到嘅啫，咁师培小姐，我觉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发挥下，讲多啲嘢。什么什么，我又想问问你师培小姐，我你都呢个电话，我知道以前系林慧芭比主持噶嘛，咁同埋小白噶嘛，嗰阵时又比较好打，即系唔系好打噶啦，即系容易打。我上次打气咧，听佢话嗰个小姐听电话，打气成功第一线，佢话咩啊？佢话要难睇过先啦，冇咩时间嘅就唔得噶。我点解？佢话偏斗系偏斗偏噶，要偏斗个意思，唔可以佢话事。即系我想讲啊，呢个世界波，同埋讲啊，我先生就系嗰啲咯。因为我有八个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啲时间生日唔同
1: 啊。明白。咁啊，冇办法啊，有时真系时段唔同啦，或者咧，真系我哋每一个星期都唔同噶嗰、那个即系电话嘅量嘅程度啦。不过咧，都多谢你支持我哋，因为咧，有时真系有时听到你嘅电话都系一个缘分嚟噶。我觉得有趣嘅就系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期待住唔同嘅听众朋友咧打电话上嚟一齐倾下偈。所以多谢你支持我哋啊，邓太 ，thank you， 多谢。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喂，早晨
1: ，Peter 你好，
2: 我系啊，早晨师傅，
1: 你好嘛？
2: 今日专登咧就打电话上嚟咧就庆祝我太太啦，卢桂玲咧，佢今日嚟紧咧九月八号佢生咗日，
1: 生日快乐，
2: 系啊，
1: 系有咩想同太太讲呢？
2: 我其实真系借呢个机会咧，喺大气中咧就同佢讲声祝福啦。其实真系多谢佢咁多年咧，即系照顾我哋啦。其实祝佢身体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满满啦，生活快乐啦，青春常驻啦。最紧要真系佢日日都要凑孙啦，希望佢可以即系开心，仲工作又开心啦。
1: 哇，咁啊，听落去咧，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哦，即系你同太太之间，即系亦都好开心啦，即系好甜蜜啦。咁听到你嘅祝福咧，我 feel 到咧就系好热闹系嘛，而家有个孙要帮手照顾，咁
2: 系啊，五岁嘅啊，
1: 哦，五岁，哇，其实系咪小学前都会特别忙咧？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嘅话，定系直至十八岁之前都好忙？
2: 其实真系好感受到咧，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好聪明啦，咁啊个孙亦都好开心啊，即系好感恩啦，即系个孙女啊，其实好人性，好知道爹哋妈咪啊，其实佢哋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又要补习又要温习，哇，真系千千万万好多工作
1: 啦。咁、哦、但系可唔可以学少啲嘢啊？即系我意思系啲补习班啊、兴趣班会唔会可以少啲咧？
2: 其实我作为即系长辈啦，其实我又唔可以干预佢，即系爹哋妈咪嗰个决定嘅。其实我就体谅佢咯，即系都知道想小朋友系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系协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系话即系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闲俾佢唞下。
1: 系，即系真系见到孙女或者凑佢嘅时候，如果冇乜特别嘢做嘅，就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学习嘅课程啦。
2: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1: 冇错冇错，咁但系小朋友我又觉得有充满活力嘅，咁当然我觉得作息时间啊、休息啊、开心啊个心情咧都好紧要噶嘛，即系唔可以逼得太紧。
2: 其实我同我孙女真系好开心噶，大家都好多秘密噶啫。哇！我哋去边度探片，去边度食嘢，一齐哇个口味都好一致。
1: 哇！有呢个爷爷，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哇好欢乐啊！见到你嘅时候就系玩乐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2: 五年。我哋真系话真系相依为命啊！好就话真，一有机会咧，我哋大家就咁样可以一齐玩，一齐食嘢啊！即系。

0: 就是无限的享乐。另外呢亦都想借一个机会啦，嚟緊我哋十月一号呢，十月一号呢就是我哋结婚周年四十周年嘅纪念日嚟嘅。是啊，唔经唔过四十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1: 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

0: 啦，希望好似阿齋啦，我哋白頭到老啦，永結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後呢段時間咧，可以多啲時間陪佢周圍去旅遊啊、去玩啊咁樣咯。
1: 嗯、
0: 即係補償翻佢以前真係好阿齋啦，我哋有好忙嘅，即係做嘢啦，咁啊，終於可以停下來啦。終於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樣啦。
1: 嗯，多謝曬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繼續啦，甜蜜美滿、幸福快樂。咁啊，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我哋再聽下個電話。早晨，吳太你好。
2: 早晨，
1: 係你好嘛？
2: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9月15日生日。
1: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呢？
2: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緊嘅10月呢，我有3个小朋友，即3个仔女，佢急份请我哋去日本旅行。下个月呢，因为我啊同埋第二个仔啊新抱都系生日，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啦！
1: 哇，好开心、啊，一齐去旅行，跟住亦都即系听到啦，就系应该佢哋都有一啲准备嘅行程，好想同你哋一齐去嘅。
2: 系啊，同我一齐去吓、有两一仔一女啦，同埋一个仔一个新抱咁咯吓。
1: 哇，
2: 总数6个人啦，
1: 系6人嘅。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2: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1: 跟住就得啦。
2: 系跟住佢 plan 好晒啦，吓。
1: 嗯，
2: 佢哋好有心，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唔好咁紧张啦，
1: 好紧要啊！
2: 系啦，揸车就注意安全啦，吓吓。
1: 嗯，平时
2: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嘅，吓吓。
1: 系咁啊，但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咯。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2: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1: 嗯。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啊，思培，
1: 你好，我思培系。
3: 哎呀，你好啊，
1: 系点样称呼你好？
3: 我今日我系张太，
1: 张太你好。
3: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气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系正日生日啊，
1: 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天天都好似今日咁开心。
3: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系想天天都咁开心。咁啊，今日藉着我生日咧，趁高兴，哎，同你倾偈。因为我咧都系孤独嘅老人家啦，咁我咧就要有正能量啦。咁听到你哋咁高兴，咁我自己打俾你，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1: 嗯，咁
3: 我比较内敛啲嘅，我又唔想，即系好矛盾咯，又唔想，就想得到人祝福，但系又唔想话俾人听，好似骚扰咗人哋咁嘅样啊，所以我就。讲呢个我唔识得我噶啦，咁咪得咯。
1: 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3: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1: 哦，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唔知点噶。
3: 如果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系咁开心，即系好矛盾咯，所以我就借呢个大电器大波抒发咗我嘅感受，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我今日70几岁都感恩啦，希望身体健康啦，咁继续能够欣赏到你5台嘅节目啦。
1: 系，咁我靠
3: 电收音机嚟开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就
1: 系，咁啊，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啦，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啊。

0: 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咁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1: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0: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是、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咧，又想自己可能系低调啲，或者有时收到人哋嘅祝福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怕丑咁样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好开心就系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祝你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杨先生你好，杨生喺度吗？
2: 喂喂，
0: 系你好，啊有少比较大啲 echo 啊，会唔会可以？系咪开咗收音机或者太近啊？
2: 吓吓系啊，
0: 好睇下再试一试先。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2: 哦，你听到啊？
0: 系好啲啦好啲啦，系你好嘛，杨生？
2: 系听日我妈咪生日啦。
0: 嗯，生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2: 生日快乐咯。
0: 嗯，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2: 系啊。
0: 嗯，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2: 冇啊，身体健康咯。
0: 嗯，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3: 早晨啊，我系敏敏啊，
0: 敏敏你好啊，
3: 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佢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0: 嗯，即系希望佢。真系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头先、你讲到咧，好得意，觉得狗仔系
3: 我男朋友，因为我认识佢之后，先识得佢家人。佢嘅家人咧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顾我。我本身中咗帕金森，帕金森，不过我而家都照顾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0: 好叻，
3: 我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白嘟嘟、滑嘟嘟，20磅重，松鼠狗，
0: 松鼠，松鼠20磅啊！
3: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0: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3: 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肥啊。佢俾我摸到咧，即系好开心。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我希望佢有108岁。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啲。即系聚会时间多啲，堂阿姐即系佢我堂姐夫啦，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差唔多大，都做咗我家姐，所以我哋今年买咗喜酒，你唔记得我系边个？我雀仔妈，
0: 你好哦，记得啦，记得啦，
3: 哥哥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哥哥都有成就嚟登陆啊，哥哥听佢把声。
0: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啊，你都充满活力。
3: 系啊，我教友宣道会美前堂牧师都帮手。仲有一个教友，佢蔡先生，佢妈妈上天国，希望啲教友可以帮佢一齐整。因为我唔方便去，我今日要俾啲信息佢。希望因为我有经验啊嘛。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是。在前面的、我养了雀仔就来5年了，有多个个一出街呢，我的区呢两个区，你的雀仔点啊，即是他跟我做完生意，即是买东西之后，好开心，个个都还记得我，他不知道我叫什么，他知道我叫雀仔妈。
0: 系开心。我

0: 有时候呢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係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係呢天天见到嘅街坊呢都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刚才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嘅朋友亦都希望佢可以早日度过呢啲嘅难关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1: 你好主持人，就我是照顾者嚟嘅，咁咧就我先生就八十二岁，我就今年70，咁咧就过两个礼拜咧就去生日，
0: 嗯，生日快乐。
1: 咁佢日日都即系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
0: 嗯，
1: 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
0: 嗯，
1: 因为佢成日发脾气。
0: 哦，
1: 因为佢出事已经3年啦，
0: 系，
1: 即系变咗咧，我照顾者咧，我好辛苦。
0: 会啊，呢件事唔容易，因为尤其是咧喺呢一个佢自己有好困难嘅时间，即系佢自己都有好多情绪喺度，咁你喺旁边人其实系真系唔容易过啦，即系嗰啲时间系你又好担心佢，你都想佢好嘛，但系有时。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1: 佢影响好大。
0: 嗯，
1: 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始有问题啦。
0: 哦，
1: 即系要借用嗰啲辅助器。
0: 系，
1: 佢又坐轮椅。
0: 嗯，
1: 咁我真系惊我条路行唔到嘅呢条路。
0: 明啊，攰咯系嘛，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短嘅时间啦。头先听到三年，
1: 唔系，行唔到咧，即系我惊我自己即系离去而去
0: 吓，
1: 即系我惊我自己
0: 系顶住
1: 时间啊，我惊我自己冇时间啊，
0: 系都真系会好多嘅担心。但系我希望可以我透过呢一个时间可以。分享一啲嘅力量俾你，因为我谂系呢一段时间喺你嘅身边有太多嘅唔容易啦。咁但系我希望透过呢个电话啦，可以听到其实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正能量，而呢啲正能量喺你脆弱嘅时候或者唔够力量嘅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咁有时我觉得心灵上边咧系真系需要啲支持噶。咁有时间嘅时候，不如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倾多啲偈，或者都俾啲空间自己。除了照顾屋企人之外，俾自己去放松下，有冇少少时间？
1: 你以前系咪做社工噶？
0: 唔系噶，
1: 上过堂噶啊？
0: 冇噶，真系由心而发。我好希望你可以喺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过好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哋每天都系愉快嘅。头先讲啦，咁佢都一段时间嘅困难啊嘛，咁啊希望你快啲可以度过呢个困难，亦都生日快乐，有呢一个好嘅开始，跟住之后咧都会顺顺利利嘅。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人生我觉得咧，有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避免好多嘅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喺有需要力量嘅时候俾啲力量你身边嘅朋友。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身边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有嘅留言，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晨嘅都唔少，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呢一个钟。有小钟，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汉钟，亦都有 Whole Ea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Carby， 咁亦都有 John， 咁啊，亦都有 Timeman， 亦都有话好多，有梁中威，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oof， 就话咧头先听到印象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咁样。

0: 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自由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

0: 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1: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2: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继续请嚟有巴基斯坦血统、广东话非常之流利嘅美女珊珊。
3: Namaste, everybody！
2: 嗱，上集咧我哋就讲到养宠物嘅一啲开心事或者一啲有趣事啦。嗱，今集咧不如就讲下养宠物嘅一啲辛酸或者系困难啦。嗱，我知道你养嗰只系大狗嚟嘅，遇过最大嘅挑战系啲咩咧？
3: 其实最首先，我觉得遇到最大嘅挑战就系因为为咗佢变大咗，我要搬出嚟。
2: 哦，原来系因为佢，所以你先至会转地方咁样。
3: 系啊，因为其实本身同屋企人住嘅，咁但系因为公屋系唔俾养狗啦，咁冇办法就唯有我自己走啦。咁我就带埋佢一起搬咗出嚟。
2: 哇！
3: 跟住就系突然之间由屋企嘅一个摊喺度嘅废物，无啦啦凑住个仔，仲要搬出嚟，仲要理埋个屋企咁样样咯。呢个系最困难。咁然之后就会系你带佢出街。香港的交通工具哪里容许到他进去呢？是好像我们去商场去成的话不得过，我要坐车仔、哦。我尝试过的，有一次某个商场很好，他呢是真的有几个人出来一起帮手等他尝试坐的车仔。但最终他都是弹回出来，因为他很害怕嘛， 他觉得环境不熟悉，他又害怕。最终他是要弹回出来要落地咯。
2: 哦，会啊会啊，不安的时候他们就会哎我要落地，或者我要黐住你这样。即是坐到上去的，只是它不安所以落回来的。
3: 是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狗狗本身都不习惯，其实这么大只狗我们不会在家放它入车仔推的嘛。
2: 是。
3: 所以去到街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要它这样做，而且它又小它又怕，它 就做不到这个动作咯。
2: 是，放在车仔摇下摇下不是它平时的生活有感受过的嘛，即是要时间咯。即变了去商场啊那些都会有困难。
3: 会啊，除非可以落地的商场。即有些商场是可以即是有绳就可以比较落地，那就会好一点。
2: 嗯，咁而家就有宠物友善餐厅啦，其实对于养大狗嘅你嚟讲呢，有冇啲咩唔同到呢？係好咗啊定係还是都係一样呢？因为始终可能养大狗嘅限制会多少少。
3: 会啊会啊，通常我会揀返啲真係有欧多啊可以坐嘅地方。因为我宁愿熱啲或者点，我都可能佢係欧多啊会好啲，因为佢比較得意咧，就係佢係我，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 raw 啊對佢，所以就由得佢親親大自然嗰啲 friend 嚟，佢就會趴咗個地下度成只鱷魚咁樣樣咯，係啊，伸直曬啲手腳腳攤喺地下，佢就好開心，同埋佢唔會騷擾人食飯，係啊，即係佢會自己喺度踎咗喺隔離就算數咁樣樣。
2: 哦，好乖哦，不過即係話其實你養佢都有好多生活嘅改變喎，唔容易哦。
3: 其实是很难的，真的很难，因为同埋大狗和细狗又有分别的。我哋例如啊，指甲啦，我哋细狗就可以自己帮佢揾个钳仔夹夹夹咁啊，冇咗啦。咁但系佢嗰啲指甲咧又睇唔到血管系黑色，同埋好粗，你要攞磨机磨。咁但系佢亦都唔会同你合作噶嘛。咁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带佢行山，咁佢就会自己嗰啲石头啊剩啊就可以帮佢自己磨晒啲磨翻平晒啲脚甲咁样咯。如果唔係佢拱埋你嘅时候你就会损晒。
2: 係啊，同埋太长亦都佢哋会好容易即係会断啊，咁佢会好痛嘛，所以你都要 keep 住要搵方法帮佢整断啲嘅指甲。
3: 係啊係啊，要同佢玩囉，即係咁同佢玩跑嚟跑去啊咁样，等佢喺嗰啲石地度可以自己磨返 keep 住磨到咁样。
2: 用好多心机啊我听到。嗱我知道你嘅大宝宝呢其实係一隻好細膽嘅大狗嚟嘅。咁其实佢有冇一啲嘢係真係会嬲嘅呢？
3: 是比较得意的，又好，即其实他是一个很纯品的細路。
2: 好生性啊。
3: 他得一个位置是会嬲嘅啫。是啊，就是你不要揽他的屁屁。一揽住他的屁屁呢他就会嬲㗎啦。
2: 哦，咁搞笑。
3: 他会鼓的，跟住他吠你。
2: 哦。
3: 是啊，很搞笑的。这个是。是我是因为他有阵时同我瞓呢，有阵时坐在沙发呢，都是他突然间如果搭住他的屁屁搭得耐呢，他就已经我做咩嘅？原来佢系唔中意个 pat pat 位置有嘢扎住。
2: 哦，咁搞笑嘅。
3: 冚被都唔得噶，你冚张被落去，佢都会即刻行开咧，咪走咗去啦会。
2: 好 搞笑喎、啊！呢、啊這個特呢、這個好特別喎、啊！
3: 我覺得佢依樣嘢應該係同其他狗唔一樣。
2: 係啊，好搞笑喎、啊！冚被都唔得，嗰下搞笑嘛？
3: 唔得㗎，瞓緊覺咧。如果我將被搭到落去，佢就即刻跟住走咗去咯。
2: 哦，
3: 唔同你瞓，我落翻地下。
2: 因為整到佢 pat pat。
3: 係啊，因為冚住佢 pat pat。
2: 啊，搞笑搞笑，得意得意。啊，每隻狗都係特別嘅。嗱，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又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我知啦，你平时养狗嘅时候咧，同你嘅狗仔都系讲 Handy 或者讲唔同嘅语言嘅、哦，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平时教狗仔嘅一啲日常用语啊！你会同你嘅小狗讲嘅 Handy 系啲咩咧？
3: 琴晚佢过嚟啊，阿扎系咯，咁佢会过嚟啦。
2: 咁其实几好噶，因为咧有一啲指令咧系真系你先知道嘅话咧，系我觉得一嚟特别啲啦，二嚟都安全啲，即系唔系话路过嘅人都可以去叫你只狗做嘢咯，
3: 行一行啦咁样样咯，系啊，咁我咪啫咯啫咯啫咯啫咯，系啊啫咯，行啦行啦，
2: 一齐听多次
3: 啫咯。
2: 咁如果坐低咧，即系 sit 嘅话，系你会讲咩？叫佢 sit 定系 handy？
3: 我会叫佢 sit 嘅，咁但系坐低嘅 handy 咧就系 back 做，
2: 就坐低。咁如果瞓觉咧，
3: 梳做，
2: 一齐听多次，
3: 梳做。
2: 咁玩咧，
3: 骑路，骑路。
2: 明白晒啦，今集多谢晒珊珊同我哋分享咁多有趣嘅故事同埋实用嘅 Handy， 多谢晒，我哋下一集再倾过，拜拜。

0: Selamat pagi Kak Sh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hif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咁啊，而家时间嚟到7:16啦。咁啊，头先咧喺咪后同阿 Shisa 倾开偈啦，咁啊，发现咧啊，其实大家都有留意到一样嘢，但系咧，我讲出嚟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啊，其实 details 咧都真系冇留意到，原来可以咁样做嘅。讲紧咧就系呢一个特价优惠时段啦。嗱，我觉得咧，对于我嚟讲咧，都颇为吸引嘅，因为我都好中意买嘢啦。咁一去到折扣时段咧，我系真系会特别想买嗰样嘢啦，或者系买多咗嘅。咁但系嗱，首先第一样，我觉得，如果系买衫啊、裤啊、鞋袜啊嘅呢一啲习惯咧，我哋先不讲先，因为其实你买多咗，对于你嘅身体咧唔会有太大负荷嘅。但系想讲嘅就系咧，原来喺超市我哋每一日啦，或者系唔系每一日嘅。久不久经过超市，你都会见到佢可能有特价时段嘅时候咧，咁系真系有啲人系会等嗰个时间去买嘢嘅。你自己会唔会呢？
1: 我如果买嘢都会噶，同埋会买多咗噶，都系。
0: 系嘛？见到嘅时候，喂，不如特价、哦，今日加送啦，买多两盒啦，咁样。咁但系你会唔会通常系拣买啲咩嘅嘅折扣产品或者食品咁样呢？
1: 就睇翻嘅，我係有兩個睇法嘅。有平時如果係屋企要加啲餸嘅話，就買翻大家中意嗰啲啦。但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咧，橫掂都係特價咯，試新嘢咯，未食過嗰啲咧，平時唔會買嗰啲咧，你就會試一試咯。
0: 你同我嘅諗法一樣啊！我咧嗱，啱啱對上，啱啱先體驗過嘅啫。咁啊，各位心機旁邊嘅聽眾亦都可以諗下，你究竟會唔會都係有呢一個嘅喜好或者習慣啦？就係咁啱啦，我食壽司啦，跟住咧嗰間店鋪咧就話九月有開學優惠，跟住兒童食品，即係兒童中意食嘅食物咧就八折咁樣啦。咁我就即刻咧瘋狂咁咪住嗰啲八折嘅嘅壽司啊，或者烏冬啊，咁諗住試一下一啲就係平時覺得哇睇落去好似好服喎，好似唔好食嗰啲咧，我就不如 discount 嘅時候折扣嘅時候試一下啦咁樣。啊，原來有啲真係唔好食喎。咁但係我咪真係嘥咗錢咯，即係我雖然有折，但係其實都唔係自己想食嘅嘢。
1: 但起碼你知道啊嘛，好唔好食？如果好食嘅話咧，
0: 咁就好開心咯，即係有新嘅選擇咯。
1: 起碼你試過新嘢，我覺得呢樣嘢經驗同埋體驗係有時錢買唔到咯。
0: 咁你又啱，即係有啲嘢你都係付出嘅，你唔試過咧，你唔會知道究竟你可能有機會發現更加好嘅食物嘅機會。呢個好正能量嘅諗法，非常之好。因為我諗我哋都係相似嘅，就係我哋好奇心都好大啦，好想知道嗰樣嘢其實係咩感覺，或者我發現咗新嘅嘢嘅時候，我好興奮，覺得好開心。即係如果佢係一件好食嘅嘢，或者係我覺得好好用嘅新嘅嘢嘅時候，
1: 因為咧，賈師傅，如果真係好好食咧，你都可以分享話俾人哋聽啦。但係如果係好唔好食咧，真係唔中意咧，你都可以分享俾人聽，即係話題嚟嘅喎，都係。
0: 哦，系噶，系噶，系噶，所以你会愿意去发掘一下，即系生活之中嘅一啲新鲜有趣事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先会坐喺度，即系有呢一个嘅时间同大家去分享啦。咁都真系用，有时真系用金钱试翻嚟噶。但系最好嘅咧就系可以唔使用自己钱试到就最好啦。即系见到隔篱你朋友嗌完之后咧，你本身唔敢试嘅咧，试佢两啖先。

0: 先，跟住哦 OK 喎，下次先嗌。因為我琴日即同我朋友傾偈啦，跟住佢都係話佢唔敢試新嘢噶，佢係咧佢唔敢嗌新嘢，佢通常試隔離嗰碟。即朋友，如果你譬如食開都係A 餐，即假設係雞扒咁樣啦，咁其實成日都想試下個雞扒飯好唔好食，豬扒飯好唔好食嘅，咁但係嗰個配搭好似奇奇怪怪，咁你就會等隔離嘅朋友嗌完之後佢試咗 ，OK 喎，咁好啦，我下次試啦。如果唔係佢就每一次都嗌好安全嘅食物嘅餐咯，即係嗰款咯，嗌穩陣派咯。咁我真係覺得係兩類人嚟嘅，有一類朋友佢係。嗌新嘅嘢咧，佢好少中伏嘅，咁但系佢唔常改變嘅。
1: 系，
0: 但有一班朋友就系常常都嗌到啲中伏，即系唔系几好食嘅嘢嘅。咁但系佢哋就好中意试新嘢嘅。我谂真系喺餐厅里边或者我哋嘅饮食习惯、用餐时间都会见到身边朋友原来有两类嘅噃。
1: 系，但系香港人会唔会中意咧？譬如话我同你一齐出去嘅话咧，我哋叫一人一样，但系到时嘅时候咧，我哋就系 share 嘅。咁你食我个一半，我食你个一半，咁起码我哋一个人咪食到两样唔同嘅嘢咯。
0: 系，我谂都系睇人。我自己会嘅，即系我成日都会好想试一半 A 餐一半 B 餐，咁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完美嘅配搭嚟嘅，因为太大量同一款咧，我系食唔晒。咁但系身边亦都有我谂50%嘅同事系中意自己食个餐咁样咯，即系自己食一个餐。咁有一半嘅同事系中意开心分享嘅，咁去到当然大时大节啦，嗰、那个唔中意分享，即系唔中意特别要同人哋 share 一半一半嘅同事咧，亦都会唔介意。譬如我哋去餐厅，真系可能系中菜嘅时候啦、点心啦呢啲嘅分享时段，亦都可以嘅，即系都好弹性嘅。咁所以我觉得有趣啦，大家又可以睇下身边嘅朋友会唔会都有呢两个唔同嘅习惯啦。咁另外啦，头先又讲翻啦，就系即系折扣时段啦，究竟去到超级市场咧，其实买啲咩咧？佢折扣咗之后咧，系真系对于你嚟讲系抵啲嘅，真系超过佢嘅价值嘅。但系有一啲嘢咧，其实你买咗咧，分分钟其实你蚀咗嘅。咁你想听赚咗定蚀咗先？
1: 我想听蚀咗我先，
0: 蚀咗系，因为首先唔好卖到啊嘛，阿嫲讲紧咧系一啲凉拌嘅沙律啊，或者新鲜嘅凉菜，即系凉拌沙律或者一啲嘅譬如season 沙律啊，呢啲佢可能已经 preset 咗噶啦，或者系可能一啲嘅凉拌菜啦，因为叶菜啊，或者系我哋平时细细兜细细兜嗰啲咧。真系有冇买啲叶菜嘅习惯嘅？你系因为我好少买嘅，所以我突然间举例嘅时候，我净系谂起木耳咯，即系我哋食米线嘅时候咧，通常有啲咩配菜可以拣咧？
1: 咁、哦、你一讲木耳，我即刻记得有青瓜啦。
0: 系啊，咩皮蛋啊嗰啲咧？咁咧呢啲咧，其实因为佢真系未经高温杀菌啦，而且长期被摆放出嚟嘅时候咧，好容易会滋生细菌。咁所以如果一个肠胃比较敏感嘅朋友咧，就冇事啦。咁我覺得係啱嘅，因為有一啲食物如果你長放喺度，即係特價時段，咁佢可能都放咗出嚟，一個頗為長嘅時間啦，或者佢都希望大家快啲揀噶嘛。咁拎咗出嚟之後，其實佢冇一個啱嘅温度儲存住咧，其實都真係有機會會有菌嘅。咁或者係一啲可能油炸類嘅食物啦，我常見可能係炸麵包、腸仔。可唔可以咁？嗰個好似一條平時咧，真係小朋友好中意食嘅，有啲麵粉包住嗰個腸仔嘅。
1: 啊 ，corn dog 啊，
0: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啲炸物，可以餃子，我成日都見到噶。炸餃子去到夜晚成日都賣唔出嘅，唔知點解。
1: OK。
0: 咁講緊咧，就係因為咧，其實凍咗之後啦，咁嗰個麵粉嗰個漿咧，其實佢吸滿咗油啦，咁你個口感就會變咗好黏粒啊！咁你真係油脂長時間接觸空氣咧，咁你會容易氧化，亦都會容易有油溢味嘅。
1: 哦，係因為溢味啊，唔係因為佢
0: 但係
1: 變化都對身體唔好嘅會。
0: 嗯，
1: 都係應該，但係都係唔好食啦，個口感都
0: 係啦。好，因為我覺得最物超所值就是你买了特价品，但是你回去是一样那么好吃的，
1: 是
0: 那才是赚了的嘛。
1: 是
0: 那另外卤水啊或者卤肉这些你会不会买的？
1: 少都是
0: 少一点
1: 是
0: 哦，因为你哦，咁我一阵再问下你，究竟你会买咩咧？系咁咧，一啲重口味嘅一啲浓郁嘅酱咧，其实好容易咧就盖过咗原本食物嘅唔新鲜或者异味。佢呢样嘢咧系想话特价时段你买嘅时候，就算佢变咗，你都食唔出。
1: 哦，
0: 其实系啱嘅，因为本身就好浓味啦嘛。咁你究竟系新鲜唔新鲜？其实你食唔出嘅。咁你真系有问题嘅时候，其实你都直接食咗落肚，对于你身体就会造成负荷啦。
1: 嗯，
0: 所以原来腌肉啊嗰啲，好似以为啊，其实腌肉好似可以摆好耐，
1: 系咯。
0: 我初时以为有咁嘅谂法噶。
1: 同埋你话系要高温煮过啊，已经煮咗好耐嗰啲，佢咪煮咗好耐咯。
0: 系啦，咁咪好稳阵咯。但系佢个谂法系几好嘅，真系变咗你都唔知道。
1: 系
0: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又可以谂下啊，会唔会又平时久唔久都会买咗呢样嘢，但系冇留意咧。咁另外啦，就系海鲜。
1: 哦，
0: 海鲜其实咧佢系好容易变质啦，亦都好容易变坏啊，会叫做唔新鲜啊。咁我哋买新鲜嘅时候都已经成日都怕唔新鲜噶啦，
1: 冇错。
0: 咁呢啲海鲜嘅熟食就更加系啦。咁尤其是真系放到去深宵时段，咁譬如话你买开啲刺身啊、寿司啊嗰啲，咁佢真系做得折扣俾你嘅时候，真系唔系好新鲜啦。咁如果唔新鲜嘅时候咧，我自己会比较敏感啲嘅。咁亦都有过往嘅一个故事，所以之后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1: jadi hari ini kita lagi berdiskusi mengenai kalau seandainya ada di tempat-tempat seperti supermarket atau tempat-tempat tertentu yang biasanya ada makanan-makanan terus di diskon, makanan-makanan apa yang harusnya kita beli yang bisa buat kita itu merasa wow, ini wah saatnya kita pakai duit kita tapi dapatnya itu banyak begitu ya, karena ada kortingan, dan ada apa yang seharusnya jangan dibeli. Jadi yang jangan dibeli salah satunya adalah contohnya seafood atau yang lain. Nanti kita kembali kita diskusi lagi deh.

0: 新闻报道。
1: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0: 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广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印度新德里举行，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沟通，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团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在协调联盟访华期间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本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在寻求同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头先咧就讲到一个嘅隐藏故事或者背后嘅一啲经历，点解唔好成日买啲特价嘢，或者买特价嘢嘅时候要小心啊？嘅原因咧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啦，咁我系真系有屋企人咧喺特价时段咧买过一啲嘅寿司，咁咧跟住嗰批寿司里边咧有一只。有嗰啲蝦咧，係全部都有問題，即係唔新鮮嘅蝦嚟嘅。咁我當我食咗落去之後啦，咁我係 feel 到咧條脷啦，同埋個喉嚨咧係即刻脹痛啦，同痕嘅，係好痕好痕。
2: 即刻啊！你覺得？
1: 即刻，我冇吞到，我嚼咋。跟住自此之後咧，即係應該係嗰只蝦唔乾淨咯。咁究竟有冇毒我就唔知道啦。咁去到即刻攣翻出嚟啦，但係已經即刻身體有反應，就係好痕好痕，同埋刺熱啦、腫啦。咁跟住自此之後咧，我就唔可以再食生蝦啦。即係生蝦、生蟹、龍蝦嗰啲嘅生嘅，我全部都唔食得。即係激發咗嗰個敏感致敏源。
2: 但好彩，如果煮熟嗰啲仲可以食嘅。
1: 係啦，仲可以食嘅，但係唔仲有少少唔熟嘅，我都會敏感咯，即係都會痕咯。咁所以真係我觉得如果唔新鲜嘅话呢，就算特价都宁愿佢唔，即係宁愿大家唔好买啦，因为真係对身体会有负荷嘅。
2: 但係嗰陣时屋企人一定唔知啦，因为见到嘅时候一定都係仲係好靓，所以先摆落口，所以先食，但係闻都闻唔到嘅，冇味嘅。
1: 闻唔到㗎，冇任何嘅症状，或者即係闻到话咩臭味嗰啲冇嘅，睇落去都唔觉有咩问题。
2: 德格斯培冇從此之後冇得食蝦啫，但係啲人都仲可以食嘅。
1: 冇錯，我屋企人咧，佢都有食到，覺得只蝦有問題嘅，但係佢哋冇咁大反應。咁亦都冇話之後引起咗啲咩嘅致敏。但係如果係我嘅話，個反應比較大啲咯。
2: OK， 但係咧，譬如話係我哋家隔門咧，都有時都中意買特價嘢嘅，或者係已經係差唔多，有時係到咁上下時間咧就會平嘅。我都會嘅，因為點解咧？有啲印尼嗰啲 shop 咧，由平時今日星期日咧，有啲旺區咧，如果到咁上下時間啦，通常都係五點幾，佢嗰啲飯盒咧就會特價噶啦。
1: 哦，
2: 系啊，因为差唔多时间咧，就阿格格就嚟食完晚饭咧，就要翻屋企，翻顾住屋企噶嘛。如果你五点之后你冇快快脆脆特价咧，分钟嗰啲饭盒咧就会冇人买噶啦，摆喺度。咁有时真系平到系价钱真系哇，你会觉得咁平嘅。但系咧，我觉得买嗰啲咧，啲价格有时都系好醒目、好叻嘅。因为点解咧？印尼嘢咧好多有啲系用椰浆煮噶嘛，椰奶煮噶嘛。嗰啲椰奶嗰啲嘢，你煮咗耐咗咧，都系会有惊系会
1: 变咗
2: 会坏嘅。一来啦，所以咧啲嘢咧，如果系一开嘅时候，你要睇清楚会唔会坏咗啊？有冇啲怪味啊？会唔会缩咗？印尼嗰啲嘢系会有时系会缩咗嘅。
1: 哦，因为有奶煮，
2: 系啦，用椰奶煮，咁分钟人哋系如果系摆喺度嘅话，佢要呢啲饭盒分钟一早就已经整咗嘅，同埋有时热摆落去有导汗嗰啲水，唔知道会唔会令到啲嘢又更加容易坏啦吓，咁变做系呢样嘢，我觉得都系大家要留意咯。
1: 系啊，我觉得饭盒咧都如果某一啲。

0: 究竟啊真係要買嘅時候，邊啲買好會係真係優惠啲，或者係抵咗？有邊一啲咧係冇咁抵？咁或者啦，介紹曬之前咧喺咪後咧，亦都有同我分享到，我覺得一樣好好嘅就係、是、你如果買，譬如話買燒味咁樣啦，即係買特價嘅燒味啦，咁、可能佢翻到去你一係就即刻食，如果仲有食剩嘅話，一係就擺冰箱啦，拎翻出嚟嘅時候亦都可以變成其他嘅菜式。我覺得呢個諗法係唔錯嘅，譬如話燒肉啦咁樣，咁有啲新鮮嘅燒肉好好食嘅，但係如果隔咗一日啦，咁我屋企人咧好中意整呢一個嘅叫做豆腐火腩飯，
1: 嗯，
0: 即係真係燜過啊，重新去將佢再調配成為咗另一款嘅菜式，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都幾有趣嘅，咁啊亦都可以即係優惠啲啦，咁所以可以諗下，如果遇到真係特價時段嘅時候，你又會買啲咩食呢？咁希望頭先嘅少少分享咧，可以令到你有一啲嘅諗法。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繼續傾過，拜拜，賈先生，
1: 拜拜，賈師傅，
0: 拜拜 ，Let's go。